0: 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的骑术学校。 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像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天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系8月1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由千禧年代嘅咁。早晨，各位公众听众，我系萧乐文。8:10啊，而家嚟到咁，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咧就系邮政署嘅营运啦。邮政署咧而家有个叫营运基金嘅，咁啊睇翻其实原来系连续8年咧有一个嘅亏损喺当中啊。嗱，立法会咧早前就通过向邮政署咧拨款46亿元，支援咧未来3年嘅一啲运作啦，同埋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嘅。其实早前咧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咧都有提到话，未来会审视自负盈亏嘅即经营模式啦，系咪继续适用？亦都话会系探讨咧公私营合作等等一啲嘅新营运模式啊、精简架构啊等等嘅咁。期望2027年内咧有一个初步嘅研究方案，但系喺而家呢个阶段会唔会有一啲开源节流嘅工作都已经会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邮政署署长戴淑瑶，早晨。
12: 早晨啊，周亚文你好啊，
11: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其实而家嗰个财政状况系点，系咪都预计嚟紧都会继续一个即系亏损嘅情况，或者其实本身咧喺即系香港邮政嚟讲咧，系面对一个咩嘢嘅即系营运上面或者财政上面嘅挑战咧？又
12: 好啊，其实香港邮政咧近年嘅营运环境咧发生好重大嘅变化嘅，我哋见到环球个经济咧变化迅速啦，其实地缘政治局势都持续升温啦，咁所以咧面对呢个市场嘅转变咧，香港邮政其实一直都系积极开源节流啦，我哋做咗好多嘅措施，包括咧调整我哋嘅运作模式啦、工作流程啦、精简人手啊，同埋都善用科技，希望可以提升效率同埋可以减低运作成本啦。但系咧面对呢个即系营运环境咁多嘅挑战咧，其实我哋咧香港邮政其实个责任就是 就係以合理嘅價錢提供嗰個服務咧，俾市民咧係一個普遍郵政嘅服務啦。咁所以咧喺成本上咧，我哋呢啲普遍郵政服務咧，其實我哋係收唔到成本。咁我哋係用營運基金嘅模式，一直以嚟咧就希望可以用。

0: 嗰啲有盈利嘅商業服務嘅盈利咧，可以嚟到去補貼呢啲嘅我哋普遍有剩嘅服務。咁但係隨住頭先講嘅營運環境嘅轉變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咧，我哋咧係越嚟咧嗰個面對嗰個挑戰咧，就係收到嘅收入咧係不足以咧去覆蓋咧一個普及嘅服務嗰個開支嘅。咁所以我哋咧頭先都有提到啦，係立法會咧係七月十五號嘅時候咧就撥款咗46億俾香港郵政嘅營運基金啦，去到去繼續我哋嘅三年嘅營運啦。咁與此同時，我哋都咧係需要咧係會係全面咧係着手咧係做一個嘅檢視香港郵政嘅營運嘅模式嘅，包括咧用咩方式其實最適合咧提供我哋呢一個公共郵政嘅服務啦，因應我哋咧係估算嘅郵件量啦同埋服務需求咧係。向由香港郵政嘅路向咧提出一啲務實同埋具有可行嘅營運方案嘅。但與此同時咧，我亦都咧係社會各界都普遍咧認同香港郵政咧係需要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加大力度咧推行咧一系列嘅措施嚟到去減低我哋嘅開支嘅。咁我睇得到咧，其實喺香港郵政嘅開支主要組成部分咧，其實人力成本一直咧都佔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而當我哋而家喺度，我哋檢視緊我哋香港郵政營運模式嘅時候咧，我哋都面對一個嘅現實咧，就係、其實整體個郵件量咧係持續下跌，因為傳統嘅郵件量其實咧越嚟越少人咧係寄信啦，所以我哋預計咧呢一個嘅跌幅咧未來其實會持續甚至會擴大添，呢個一個事實我哋需要面對啦。咁所以我哋喺人力資源規劃方面，我哋必須非常審慎咧去規劃呢個人力資源咧，作出咧即時嗰個嘅調整同埋配合咧，確保我哋可以善用資源嘅。咁所以咧喺呢個考慮之下咧，我哋咧就係對於剛剛咧將會完成試用期嘅同事啦，郵務員同埋郵差咧，我哋實在咧係冇辦法可以咧係發出一個長期嘅聘用條款俾佢哋。咁而咧係亦都考慮到咧，如果我哋當佢哋喺試用期完成之後咧，如果我哋終止咗佢個聘用，其實亦都對佢哋嗰個打擊都會相對係衝擊非常係大。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咁所以其實經過詳細我哋考慮各方面嘅因素啦，平衡咗各項嘅限制之後咧，我哋咧係會將向咧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時咧，係考慮咧係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嘅。咁、而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同事咧，我哋到時將會按咧係實際嘅服務同埋運作需要咧，考慮咧亦都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嚟到續聘佢哋啦。咁到頭先我講到香港郵政嘅檢視啦，當我哋咧個未來路向嘅發展定立咗之後咧，我都會重新咧檢視翻咧員工嘅聘用情況嘅。咁而按呢個合約條款聘用嘅同事咧，其實佢哋係會仍然咧係維持翻公務員嘅身份同埋聘用條件啦，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嘅福利嘅。咁就住呢一個安排咧，我哋琴日其實已經同相關嘅同事啦，同埋公會咧，亦都係進行咗解説啦，亦都詳細解釋俾佢聽，其實點解我哋需要做呢個安排啦。咁亦都聽咗佢哋嘅瞭解佢哋關注啦。咁我哋即係同時亦都咧即係多方面都有關注啦，亦都表示憂慮啦，亦都好多嘅疑問啦。咁咧，而我哋呢啲一詳細解答咗佢哋。咁咧，亦都即係同佢哋即係解説啦。其實呢一個決定，剛才我想講到，我即係面對呢個咁嘅營運嘅情況咧，其實對部門嚟講，呢個非常艱難，仲要做得到出嚟嘅。咁亦都同事都提出咗啲疑問咧，譬如話除咗係試用期嘅同事有呢個安排之外咧，會唔會咧一啲其他嘅同事，譬如一啲做未夠十年嘅同事，會唔會將來嚟緊咧，逐步都有計劃咧，係有啲新嘅安排咧。咁我哋喺會上亦都立即澄清咗咧，部門而家係冇呢咁嘅計劃嘅。點解我哋用呢一個安排俾試用期完成嘅同事？頭先你都講過啦，係因為我哋面對呢個情況咧，
1: okay.
0: 我哋係啦，所以我哋平衡咗各方嘅因素之後先做出。咁嚟緊咧，其實咧，我哋都會頭先剛才提到啦，我哋咧係需要加大力度咧推行好多嘅措施啦。咁包括我哋都會檢視一下咧，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啦，同埋我哋咧係咪可以優化我哋郵政局嘅網絡咧，係因應住不斷變化嘅服務需求咧，希望可以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去提供一啲服務俾市民嘅。
1: OK， 嗱，先講翻先，九月完成試用期受影響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其實有幾多啊？分別係？同埋佢哋有呢個兩年約啦，就算佢而家過咗試用期，唔會發一個長期聘用條款俾佢哋，會有一個公務員合約嘅條款請佢哋兩年嘅咁。但係日後咧有冇機會係仍然係請翻佢哋做長工，或者優先如果日後財政係好轉嘅時候，係會轉翻佢哋做一個長期聘用條款嘅？
0: 講緊數目嘅。

0: 受影響的同事啦，而家嚟緊咧，九月咧佢哋嘅試用期將會即係完成嘅同事，大約係有30位到啦。咁咧嚟緊咧，嗱我哋會係發出呢一個2年嘅公務員合約嘅條款俾佢哋啦。咁我頭先剛才都提到啦，我哋咧而家正咧就做一個即係全面嘅檢視咧，對於香港郵政將來營運模式咩嘅方式提供郵政服務係最適合噶啦。咁到我哋檢視完之後咧，到香港郵政將來個發展路向有一個確立之後咧。咁我哋人手嘅安排一定咧係配合翻咧將來嗰個發展模式啦，同埋個營運模式嚟到配合嘅。咁到時我哋再睇人力需求嘅情況點樣，再考慮嗰個安排咯。
1: 而家就唔係淨係九月呢一批即係滿試用期嘅員工受影響噶嘛？整體有冇預計幾多人係受影響咧？
0: 而家咧係根據試用條款，我哋聘用嘅同事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咧，大約總體大約200多人到啦。
1: 尋日你都頭先你都講到話，之前已經見咗啲員工或者解釋咗個原因啦。佢哋嘅反應係點？有啲乜嘢疑問係解釋咗，或者有啲乜嘢係暫時都未答到咧？
0: 嗱，佢哋咧當然即係對佢哋嚟講，佢哋當初即係進入香港郵政即係服務市民嘅時候，當然佢哋期望即係完成個試用期嘅時候咧，可以咧繼續即係以呢個長期即係個聘用嘅條款去聘請佢哋去繼續去服務啦咁。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即係同佢哋解説嘅時候，因為種種我哋頭先我提到嘅原因啦，咁而家我哋係俾一個2年嘅公務員合約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當然有好多嘅憂慮啦，好多關注啦，即係講緊個有咩影響啦，對於佢哋嚟緊呢2年嗰個合約邊嘅，包括咩福利啊咁，咁我哋都清楚解俾佢哋聽咧。其實佢哋咧依然係維持翻公務員嘅身份，聘用條件都不變嘅，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啦。咁亦都有提到佢都話，咁2年之後又點啊？咁都我剛才提到，我哋到時要睇下到時個營運狀況點樣樣啦。咁嚟緊我哋其實繼續咧係會加強同同事溝通，因為可能個別同事有個別自己嘅關注點啦。咁我哋一定一一咧會同佢哋咧係作詳細嘅溝通啦。同埋如果佢哋需要啲咩協助嘅時候，我們一定會盡力協助佢哋嘅。
1: 你點睇今次？是一個營運的原因而不是個別員工的表現，但是可能他們在滿了試用期之後而拿不到一個叫長期聘用的做法呢，即是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在其他開源節流方面去改善的財政，而是在人手或者人力成本這裡處理呢，是只可以用這個方法，或者是這個是優先處理的方法呢？
0: 因為其實我哋咧係因應我哋頭先提到而家香港郵政面對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喺人手規劃方面一定咧係配合翻咧係我哋個業務嗰個運作需要同埋發展，咁呢個我哋個原則咧其實係點都係一個大前提，我哋需要係考慮嘅。咁剛才提到啦，我哋面對個事實就係其實郵件量係不斷係咁即係持續下降啦，嚟緊亦都會繼續呢一個趨勢，再加上我哋而家做一個嘅即係長遠嘅檢視啦，模式嘅營運模式嘅檢視啦，所以我哋覺得咧喺人手安排上一定咧係需要審慎規劃，同埋一定要留翻一啲嘅靈活嘅彈性俾部門咧，嚟緊嘅時候規劃嘅人手點樣配合翻我哋將來嘅發展啦。
1: 頭先你都提到話有其他工作會做嘅，會加大力度啦，譬如會喺一啲郵件派遞方面，我見其實文件都有提到嘅，你哋話為咗確保公共資源得以利用咧，會檢視而家啲郵件派遞嘅頻率咁。郵件派遞方面嚟緊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唔同嘅工作或者係改動咧？另外就係話優化網絡，頭先你講到，即係具體係做啲咩咧又？
0: 係啦，因為其實咧服務需求不斷都改變緊嘅，頭先我都提到，其實一傳統郵件嘅量係咁即係下降啦，所以其實我哋都睇要檢視一下咧，而家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咧，點樣可以咧更加符合到即係實呢個需求之餘咧，亦都可以更加善用我哋嘅資源啦。咁我哋都參考咗其他郵政機關嘅派遞模式咧，咁我哋就會將會做一個檢視，譬如頻率方面，我哋究竟係嘅派信嘅模式係點樣啦？咁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可以咧係盡量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提供個服務啦。咁而喺優化郵政局網絡方面咧，我哋現時大約有120間嘅郵政局啦。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緊呢一個，就係點樣檢視我哋嘅網絡咧？譬如我哋睇緊一啲網絡，而家會唔會有一啲服務範圍重疊啦？會唔會個別郵政局其實佢個流量咧其實唔係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郵政局附近都有啲嘅其他嘅設施咧，可以其實都可以使用嘅郵政設施。咁呢幾方面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咯。
1: 首先想了解翻先，如果話講緊即係派遞嘅即係檢視方面咧，郵件派遞係咪即係意味住可能每個禮拜派送一啲郵件嘅次數會減少？咁係咪其中一個考慮係呢樣咧？
0: 嗱，呢個係我哋檢視嘅範疇之一嚟嘅，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就係五天派信啦，因為星期一至五派第有件啦，咁每日都會派嘅。咁頭先我剛才提到啦，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郵件嘅下跌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檢視一下咧，其實咧呢一個模式有冇需要可以做一個調整啦，亦都參考其他郵政機關嘅

0: 法咧。咁但係當然咧，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服務需求先，同埋咧，如果我哋檢查過程之中一定會同咧係持份者去溝通，尤其是咧同我哋嘅員工啦，因為其實對同事嚟講咧，派定模式如果任何嘅調整或者轉變對佢哋嚟講咧，係都會係有啲工作上嘅改變。咁我哋會好小心檢視咧個情況究竟點樣樣。如果真係有咩調整嘅時候，究竟對市民服務有咩影響，對員工同事有啲咩影響咧？咁喺工作方面，咁我哋一定會小心去檢視。
1: 另外就是譬如一些人流較少的郵局是會直接選擇刪了它，定是可能開放時間的調整，譬如開少一些日子，或者在開的時間方面會縮短或者調整。因為有些人也都說譬如現在一至五九點半開到下午五點，即是未必很方便一些在職的市民，所以他們都用少了，會不會在那個開放時間方面會調整呢？都會
0: 每日我哋會一定檢視嘅，因為其實咧都聽到好多聲音，就係話正正我哋郵政局咧，好似個開放時間咧，就頭先你都提到啊，羅文就係、是、好似同即係市民嘅翻工時間好似都重疊咗咁。咁、我哋其實一定就會睇下點樣可以優化個網絡。剛才提到啲人流少嗰啲，我哋會唔會關閉佢，定係將個服務時間縮短咧？呢啲正正我哋就會一併去考慮咧，究竟用咩嘅方法去優化個網絡，咩嘅方式？但係最宗旨一定要係咧。對於市民的服務提供，我們一定是符合他服務的需要，以及在成本方面怎樣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
1: 除了剛才說的一些措施，即是怎樣去檢視，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即是看看有沒有慳到，開源方面，其實近年你們開源的措施或者效果做成怎樣，接下來有沒有一些進一步去開源的工作呢？
0: 是的，其實呢我們一直都做這個開源 的措施的，因為剛才提到呢我們傳統郵件量跌，還有其實郵政那個業務那個結構都要調整，那我們其實電商現在是我們重點的發展 的項目，那我們其實一直都已經是積極轉型是做了電商的業務的。那在本地的電商業務方面呢，我們其實都很多跟很多的平台合作，是做一些方案，即是多元化的方案，是派遞方案配合他們的需求。那而在即非本地的電商服務方面呢，我們重點希望可以開發一些新興的市場，具潛力發展的電商市場，譬如一帶一路的國家，東南亞的東盟的國家，甚至一些中東的國家等等，我都會跟其他郵政機關合作，因為大家其實全球的郵政機關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郵件量下跌，電商發展得很快，競爭很大，那我們希望可以利用環球的郵政網絡呢，在電商發展方面可以呢做多一些 的業務，還有都嘗試開發多一些多元化的郵政業務，譬如一些文創產品、啊、一些主題郵局、啊、可不可以吸引多一些人流、啊、那些產品多元化一些、啊、那所以我們這一方面我們都會繼續去做，去開發一些
1: 其實早年都有想過話係推呢個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嘅，不過咧喺即及後咧都宣布話終止原有的重建計劃，咁就話會翻新啦。咁而家個翻新係咪都會配合翻，尤其是一啲嘅電商嘅業務啊，喺空郵中心方面會唔會咁樣嘅？
0: 係正正就係咁啦，林，因為咧我哋其實即係我哋空郵中心已經即係運作咗都即係差唔多三十年啦。咁我哋嚟緊咧就翻新工程咧，係除咗本身樓宇嗰個做法，我哋要做一啲嘅維修之外咧，就我哋其實最主要就我哋會設備一個咧設置一個新一代嘅物料處理系統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咧係配合翻我哋個電商發展嗰個業務嘅。咁希望我哋即係呢個嘅系統咧係會將來會自動化啦、數碼化啦，咁可以咧配合咧唔同嘅我哋嘅郵件嘅種類。和我們的郵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一定要靈活去變化，隨著那個經濟的變化，環球貿易的那個變化，我們希望將來空郵中心翻新了之後，可以在電商方面可以做到一個策略性的位置，尤其是在大灣區的電商業務，希望可以尤其是跟中國郵政合作，希望可以好好利用翻新之後的空郵中心，可以是符合這個跨境電商 的服務的需要，還有剛才我說希望可以共同開拓一些具潛力的電商市場的業務。
1: 最後一個問題，因為過往都有討論，在郵政署在營運基金的自負盈虧模式之下，但他們的員工是公務員的系統運作，會不會都有些限制或者矛盾呢？所以有些意見就說，會不會參考醫管局等等一些公營機構，用一個私人條款去聘請招聘員工呢？接下來會不會檢視這一方面，或者這個是不是其中一個方向呢？
0: 其實我剛才提到咧，我哋香港郵政其實嗰個責任就係提供個普及郵政服務，呢一個公共郵政服務嚟嘅。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同事咧係公務員同事，因為呢個係公共郵政服務啦。咁當年點解我哋人民基金運作咧，其實就係剛才提到就係我哋覺得咧，當時覺得可以用一啲我哋有盈利嘅、有盈利潛能嘅電嘅商業服務去提供咧，係一啲嘅盈利去補貼翻啲公共郵政服務嘅開支。咁所以當年係用人民基金，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彈性咧，俾我哋可以營運啦。咁而一路落嚟，其實因為我哋個嘅營運環境有好大嘅轉變啦，即係到而家呢。

0: 要發展到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做呢、這個即係、全面嘅檢視香港郵政嘅營運模式嘅時候咧，我哋會一併咧檢視埋究竟係咩嘅模式最適合，究竟係咩嘅方式係提供呢個公共郵政服務？究竟係用翻公共嘅部門提供公共郵政服務啊，定係用公司型合作啦、啊、商業化、民營化等等咧？我哋其實依家持開放態度嘅，唔同嘅方案都會去研究、去分析佢嘅利弊啦、對於市民影響啦、係咪適合香港嘅發展嘅情況啦、我哋嘅社會經濟環境等等。咁而檢視完之後，當然咧人力配合一定咧係需要人手嘅安排，一定要配合翻個營運模式嘅。咁所以我哋會全面咧去檢視翻成個運作模式點樣樣。
1: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啊。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都系即系同一啲人力相关啊。咁有政党咧，都系发布咗一个叫做《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建议书》2.0 嚟噶，去到就希望可以喺吸引人才政策方面有一啲嘅建议啊。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民建联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颜文宇，早晨。
2: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早晨，早晨。你哋呢个建议书其实有啲咩重点？因为去到 2.0 版本，即系之前其实仲有一个 1.0， 有咩唔同咧？
2: 主要咧，我哋希望咧，香港嘅人才政策咧，由过往咧，只系又系一个高才通，系一个低门槛嘅。你符合条件，你就嚟香港啦。我哋建议喺 2.0 之后咧，其实人才政策咧，应该要由量到有质嘅改变。要照住香港咧，我哋一啲短缺嘅行业工种咧，系去吸引人才。同过往最大分别咧，我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政策嘅定位咧，要有一个新嘅转变，去配合咧我哋而家香港经济整个体系嗰个嘅转型。咁呢个就系成个我哋琴日嗰个嘅发布嘅倡议书嘅重点喺呢度。
1: 具体嗰啲建议我哋可能稍后先讲，因为但其中有一点咧，你哋就话想希望咧，即系香港都有一个鲜明吸引人才嘅特色嘅。但系呢一方面嘅特色系咩咧？香港嚟讲嘅，
2: 过往咧，我哋去吸引人才嘅时候，都会讲香港一个国际嘅城市，我哋一个宜居低税率。我哋希望嗰个定位咧，吸引人才嘅政策定位咧，系站高一啲。我哋要有一个国家嘅策略。香港唔单系一个宜居嘅国际城市，我哋更加系背靠祖国，连埋国家嘅优势同国家嗰个经济发展机遇、就业市场咧，系一体化咁样咧，系出去海外嗰度吸引人才。咁嗰个定位系同以往咧，我觉得系时候咧，有一个不一样。
1: OK， 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下，因为你哋都有啲好具体嘅建议，点样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同埋留到人才嘅。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調查為期四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報導，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導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的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個星期內結束。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負責對美貿易的部長勒布朗和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國

0: 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跌19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噶。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啊！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返九龙就比较慢车㗎。咁一边嘅车龙呢就喺青朗公路啱啱落返屯门公路支路嗰个位啦。咁另外一边呢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丁九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

0: 同埋可能咧係比實際情況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車流一啲樽頸位啊，咁我哋都辨識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現在在香港來講一些人才相關的計劃，包括高才通計劃等等，見到民建聯都有一個叫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議書 2.0， 剛才就跟顏文宇談了一半，繼續跟他談。民建聯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顏文宇，早晨。
5: 早晨，蘇浪文，早晨。
4: 剛才就提到其中一點，因為你們都說其實全球不同城市都有一些比較鮮明的吸引人才的特色的，那都覺得建議啊，即香港都要有相關這些形象，但確立了個形象之後，怎樣可以吸引到人才即進一步來香港發展，或者你們都提到一個叫全球招商引才聯動機制，其實又是怎樣運作的？想著是
5: 其實呢，我們是有兩個的主要的倡議，一個呢就是現在呢香港政府去招商引资和吸纳人才呢其实分开做的。咁好多时呢人才嚟咗香港之后呢，其实佢未必搵到适合自己嘅工作。调返转呢，一啲新兴嘅产业或者行业嚟到香港发展落户之后呢，佢香港嘅本地市场呢都未必搵到想要嘅人才去帮佢嗰个产业去发展嘅。咁我哋希望呢两个而家分开做嘅工作呢可以合返埋一齐。譬如话呢政府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佢招商引资嘅时候，其实其中一个条件係咪可以俾一啲嘅吸纳人才嘅高塔佢哋。咁佢哋呢可以在嚟香港的时候呢连埋人才都带埋一齐，呢个系其中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香港我哋而家有一个呢人力需求嘅预测，今年年底就会公布，而家系每五年一次。每一次公布之后呢，我哋有一个嘅人才短缺嘅清单。呢、这个短缺清单呢，我哋建议呢系咪可以每半年呢嚟更新一次。其实就住嗰个清单入面短缺嘅工种、岗位、行业呢，其實我哋就係針對呢一個咧，係去吸納人才，令到人才咧係真正係補充咗我哋而家整個嘅勞動市場最高端、最頂端嘅一啲嘅短缺嘅職位。另一個咧就係俾有意嚟香港嘅人才咧，佢哋都睇到究竟香港而家缺緊啲咩國人咧，佢嚟到會唔會揾到一份好工咧？咁所以我哋想呢一個部分咧係做得好一啲，做到咧係精准引才，而唔係好似過往咁咧我哋講翻門路，歡迎你嚟香港，嚟到之後咧要自己揾到一份工，你先可以扎根香港。咁嗰個整個嘅做法同埋定向咧係有過往咧係有一啲嘅唔一樣嘅。
4: 所謂過往譬如高才通計劃咁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位置要去調整，或者點樣去再做得好啲，即係話所謂優化呢係點樣做嘅諗住？
5: 過往呢其實高才都係做得好好嘅，特別係香港我哋要一開始想吸納海外嘅人才嘅時候呢，我覺得用一個低門檻嘅方法ABC 來你合資格你就嚟啦，其實係做得相當唔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呢幾年呢，我哋有接近10万宗嘅獲批嘅高才嚟香港。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啱嘅，亦都係歡迎嘅。咁但係做咗而家都幾年啦，係時候咧有一個嘅定向嘅轉變。具體咧，我哋有幾個嘅諗法。第一個咧就係高才通，而家我哋係用百強大學嘅，特別係 B 類同 C 類。我哋希望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我哋係精準人才。咁所以如果係喺我哋人才短缺清單入邊嘅崗位或者行業嘅話，如果嗰間大學喺呢一方面係相當優秀，係頂尖嘅，但係整個學校嘅綜合排名咧，係唔係喺全球100名入

0: 無論係個設計啦、營運啦、製造啦、維修啦，其實香港都冇乜呢方面人才嘅。咁、如果我哋引進咗呢一方面嘅企業嚟香港，係咪可以有一個 D 類係俾相關行業嘅人才都打 D 類嚟香港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好希望整個高才通計劃咧，係有一個適度嘅調整，去迎合香港而家咧經濟轉型嗰個嘅需要。
1: 補充少少啊，先 C 類咧就係話即係嗰啲高才通嘅人士咧，如果經 C 類嘅話咧，就要緊接申請前五年之內獲合資格嘅大學或者院校班授全日制學士課程學位，但係佢工作經驗係少過三年嘅人士。頭先就話 C 類呢啲可以即係可能少一啲啦，係咪過往都睇到呢一啲人才嚟咗香港之後未必好啱用定係點咧？咁另外你頭先講話 D 類，你哋希望新增嗰一類，其實未有 D 類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可以用一啲乜嘢途徑係嚟到香港嘅咧？
0: 嗱 ，C 类咧，好似你咁讲，因为比较少工作经验啊，亦都喺即系啱啱毕业嘅学生嚟嘅，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时候咧，系相对比较难揾工嘅。咁好多时候咧 ，C 类嚟香港之后，个竹签率都系冇 A 类、B 类咁高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即系呢一个即系一万个嘅名额咧，系咪都可以一个适度嘅减少？D 类咧，其实如果而家咧，佢可以用咩方法咧？第一个咧就系技术专才嘅计划。咁但係呢一個咧係另一個計劃嚟嘅，亦都有政府指定嘅八個嘅大嘅行業入面，亦都有細分大概十幾個嘅工種。咁但係好多時咧，因為佢係新興產業咧，可能香港都本身如果都冇嘅，咁所以就唔係喺嗰個八大工種入面，咁所以佢都未必嚟得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開一個 D 類咧，就可以維持高才通嗰個比較低嘅門檻。是可以比較精準咁樣咧，係幫到嚟新嚟香港嘅一啲嘅企業去吸納佢哋適用嘅人才咯。
1: 如果頻密啲去更新頭先所講嗰個技術專才清單，去吸納翻頭先你希望嗰類 D 類嘅人才，咁係咪就已經得咧？而唔需要開個 D 類咧，得唔得啦？咁樣呢個方法？
0: 兩個嘅門檻有些少不一樣。即係我哋希望 D 類咧，就係俾一個比較低嘅門檻啊。你只要合乎呢一啲低門檻咧，你就可以嚟香港啦。咁因為佢仍然有一個續簽嘅安排，但係技術專才計劃咧，佢就係調翻轉嘅。佢嚟香港之後咧，佢一定係有一啲嘅譬如持證上崗，佢有一啲專業嘅資格嘅。咁所以兩樣嘢咧係相似但不相同。
1: 另外你頭先都講到話嗰、那個即係人才短缺清單咧，希望可以每半年去更新一次咁，係咪當中都睇到有一啲即係可能入面需要嘅人才，但係可能不合時宜嘅情況，定係諗住係點樣
0: 咧？我哋覺得咧一個及時嘅人才短缺清單咧，其實係相當重要。第一咧就係俾有意嚟香港嘅高才專才咧，佢可以睇到佢如果佢嚟香港咧。佢擁有嘅技能同知識係咪香港嘅需要？第二個咧就係俾本地嘅勞工去睇，究竟自己而家嚟緊讀嘅書或者進修，佢個方向究竟係咩咧？第三咧就係企業，亦都可以睇到咧。如果我嚟到香港之後，我需要嘅人才究竟香港係咪好短缺嘅？咁好短缺啲，你未必請到人啦。咁你就係諗人力資源嗰個問題。咁所以一張清晰嘅人才短缺清單咧，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咧都係一個好處嘅。而家咧，我哋大概係一兩年更新一次，咁我哋希望嗰個頻率咧可以更加快，讓到即係整個嘅勞動市場咧掌握呢一個人力嘅供需咧係更加準確。
1: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咧就係民建聯嘅人才高地副召集人啊，咁我哋休息陣先。
2: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3: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啊，核实获授权人同授权嘅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4: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成日讲体育产业啊，咁都有啲数字睇到嘅，政府统计处嘅数字嚟嘅。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经济贡献系点呢？以基本价格计算啦，增加价值咧就系460亿元，咁啊占香港嘅总增加价值咧大约1.5%。如果同翻2023年比咧，就係相若嘅咁。嗱，以一個嘅市價去計算啦，體育及相關活動啊，佔香港市價計算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就係2.2%，係達到700亿元啊。比起2023年啊，即係前一年咧，增加咗大約係20亿，呢個係個實數嚟嘅。但如果

0: 佔比嚟講咧，就係輕微下跌咗 0.1%。咁有講到話呢個體育及相關活動嘅就業人數啊，喺2024年嚟講咧，就84,000人，咁啊佔咗總就業人數咧2.3%，亦都係同2023年係大致相若嘅咁。嗱，講下關於一啲體育嘅產業或者體育相關活動嘅呢一啲即係經濟嘅情況，究竟係點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早晨。点睇头先讲到统计处嘅呢一个嘅数字啊，即系而家2024年啦，嗰个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经济贡献方面，或者而家体育产业嘅规模方面，你点睇咧？
1: 用个数字嚟讲咧，我哋可以讲话系一个理想嘅方向，但系咧都仲未达到我哋应该有达到嘅目标。因为当我哋要讲一个数字，究竟能唔能够达到一个即系平台，系我哋而家发展嘅理想目标咧？我哋咧係需要睇一睇而家喺運動產業方面嘅標杆。咁當然啦，喺而家世界上面運動產業發展得最好嘅就一定係美國啦。咁如果從美國嘅數字嚟講咧，喺2021年咧，佢哋已經係去到$4,400 billion，而佢哋咧亦以每個年頭嘅增長嘅10%咧，去到2028年咧，佢哋預測咧將會達到$6,800 billion嘅美元嘅。咁睇翻國內啦。國內咧，其實喺2025年嘅時候咧，國內嗰個運動產業嘅消費行為咧，已經達到70,000,000,000。咁呢個當然啦，70,000,000,000係人民幣啦。咁但係如果係睇翻從嗰個百分比嚟講咧，美國嘅標杆咧係佔 GDP 嘅3%，而國內咧大約1.2% 度。咁呢方面咧，我哋睇個2.2% 咧，其實係唔差嘅。我由上一個年度我哋得到嘅數字咧，大約係 1.2% 一路上到嚟而家 2.2%。呢個數字咧，我哋可以反映到喺2021年東京奧運睇到嘅成就，到2024到咗上年嘅全運會咧，我哋嗰個方向咧好明顯，政策係由政府以民間嘅支持咧，都係大力咁推展。所以我嘅意思就係、個理想嘅方向咧係啱嘅啦，但係咧我哋要達到大約係3%嘅 GDP 咧。仲有一少少嘅距離，咁呢方面咧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哋計呢個數嘅時候咧，我嘅睇法就係話，我哋而家已經必須要融入15嘅計劃，加上香港嘅第一共融計劃咧，我哋嗰個目標唔應該係以750,000人口嘅香港作為一個基數，而應該咧係輻射到全個大灣區8,700,000嘅人口作為基數。呢個人口紅利我計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係 2.2% 嘅，但係當然呢個我哋本地係應該有個數據啦。但係我哋目標咧應該大灣區。
0: 所以其實而家你覺得咧，即係如果要進一步去上升呢個體育產業或相關活動佔 GDP 嗰個嘅比率嚟講咧，頭先你話大灣區應該係我哋放眼嘅視野啦，咁應該要點樣做去進一步去發展咧？咁佢可能即係令到呢個嘅體育產業係可以吸納埋大灣區嘅市場，又除咗埋發展方向之外，個限制又在於啲乜嘢咧？其實，
1: 第一個咧，如果係睇翻五化嘅時候嘅發展咧，初頭係三化，即係普及化、精英化同埋現代化，加上產業化，以至最後專業化咧，好明顯咧，呢五化裏邊嘅基礎咧就係專業化。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能夠將呢個運動產業發展得更好嘅話，我哋唔能夠單單睇到嗰個參與呢個服務業嘅人口係增加咗，而係應該話或者係探討以至發展咧，呢啲人口裏邊究竟佔咗嘅質素人才係乜嘢？如果我哋而家好多嘅都係一啲大委員啊，一啲前台嘅服務啊，以至一啲就業嘅建築工人咧，呢個係咗低層次嘅勞力階層嘅人才參與呢個運動產業。有啲欠缺嘅咧，如果以啲 golf 為例，我哋每年舉辦嗰、那個高爾夫球啲比賽咧，我哋每年咧根據即係高爾夫球總會嗰邊嘅數字，佢哋需要800人或以上喺外邊係聘用一啲中高層嘅專才入嚟，咁呢方面咧，我相信我哋從個參與運動產業人口方面咧，應該提升嗰個專業人數嘅質素。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政府咧喺前年已經係俾咗浸會大學咧去培養60個專業嘅人才咧，喺2年之後咧，佢哋就會畢業一個運動產業管理嘅學位。咁呢方面咧，我哋係要做多啲同埋做快啲。咁我覺得政府已經好快做得好，但係可能呢方面，喺企業方面咧，就業亦都要製造多啲，讓我哋咧係輻射出去。咁至於嗰個限制方面咧，而家我哋咧喺譬如話以啟德體育園嚟講咧，過去2年咧，我哋已經做得非常。

0: 之好。我哋睇到數據就係話，佢亞洲係第一啊，已經做到嗰個城市嘅參與人數、觀眾人數、買票人數啊各方面，亦都成為世界第二位嘅喺呢方面嘅排名。咁但係我哋而家要放下大灣區嘅話咧，我哋有一個限制就係話，喺譬如話全運會嚟講，我哋第一次打通咗即係港珠澳大橋，能夠去做單車比賽啦。能夠跑馬拉松咧，但係我哋而家喺個運動盛事裏邊咧，我哋如果想做一啲跨越大灣區啊、港珠澳各方面嘅比賽時候咧，嗰個行政關卡咧，我哋仲好難打破。譬如話我哋幾年前都話好想希望通咗橋之後咧，做一個即係跨越個橋嘅馬拉松或者嗰個單車比賽，喺而家方面咧，喺港珠澳嚟講咧，仲未打通呢個行政。嘅成本咧，其實根據我嘅理解咧，就全運會裏邊陳家做，即係係一個好好試金石，但係所付出嘅人力同埋行政時間咧，係大概等於平時我哋做嘅三倍。咁佢話講喺行政關卡方面咧，能夠打通咧，仲需要咧係大家嘅努力去將香港以至到國內嘅行政關卡制度打通佢。啊，瞭解到我點樣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呢個就係而家最大嘅限制喺大灣區嗰個發展嚟講。
1: 嗱，今次講咧啲體育產業嘅即係數據咧，其實佢都再分四個界別嘅喺即係統計處嘅呢啲數字入邊，分為咧就話體育設施及體育俱樂部運作。經營，另一個就是體育用品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第三個就是體育旅遊啦，仲有就是體育支援服務及其他體育活動嘅。點睇？有冇留意到？首先當中佔嘅即係對於體育產業嘅即係貢獻啦，或者個比例係點啦？或者從呢啲數字之中有冇都有啲乜嘢嘅即係反應或者啟示喺當中？
0: 喺呢四個數字裏邊咧，我諗最搶眼嘅就係運動旅遊嗰個數字咧，就喺四個界別裏邊咧，係相對係比較慢同埋低嘅。
1: 嗯，
0: 咁我覺得咧，呢個亦都反映咗喺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咧，嗰個關卡咧仍然未能夠全部打通。譬如話，我哋文體旅局已經成立咗差不多兩年啦，兩年多啦。咁但係呢方面咧，仲要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藍圖，點樣將文化體育同埋旅遊咧係打通，而家好似咧仍然都係，雖然嗰局已經係文體旅啦，但係喺文化體育同埋旅遊方面咧，點樣可以將佢哋重要嘅內容環節嗰個元素咧係打通？呢方面咧，我諗可以參考一下國內一啲成功嘅元素，譬如話跳尾旅遊、跳尾效應，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譬如話買一張1500蚊嘅出欖嘅門票，能夠產生到幾多消費行為嘅輻射，譬如話喺酒店啊、機票啊、交通啊、娛樂啊、飲食啊、運輸啊各方面咧，我哋就究竟能夠一蚊嘅票尾能夠做到幾多倍嘅消費效應咧？喺旅遊方面，咁根據國內嗰個情況咧，就係由四倍至49倍不等。當然啦，當然49倍呢個數據咧，我覺得就好睇下佢嗰、那個。賣票嘅時候會唔會個價格係非常之低，而帶出嚟嗰個效益咧係相對輻射得大？呢、這個就要作一個深入啲去説明，就唔係話哇49蚊咁犀利，即係一蚊嘅票尾可以做到四倍或以上嘅消費咧。呢、這個嚟講咧，換句話講，1500蚊嘅七攬嘅票據咧， okay. 即係嗰個飛咧就可以做到6000蚊嘅消費。咁呢個就我哋要研究喺呢方面嘅嘢。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個運動旅遊裏邊咧，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到在地嗰個文化？行為令到佢有沉浸式嘅體驗，咁我哋喺村 BA 啊，我哋喺好多譬如龍舟賽，而家喺粵港澳嗰邊咧，係廣東省咧好多啲龍舟節嘅一啲文化體驗，讓嗰啲人嚟到咧，唔單止係消費，仲係產生個文化嘅認同感。呢一樣嘢就能夠令到所有旅客係再嚟呢度再消費、再參與。呢、這、一個就我哋文體旅裏邊咧，可能要深入探究一個元素。
1: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啊。頭先講到話文體旅，其實由2022年7月1日就已經係成立㗎啦，咁到而家㗎啦，咁暫時傾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陣。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4: 無創產檢咧頭8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2: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呢个关于简朴房啊，简朴房条例其实喺今年3月。

0: 又實施啦，當中都有啲嘅即係標準要符合嘅，譬如面積至少有8平方米啊、獨立廁所啊等等啦。咁喺規管制度之下咧，會有48個月嘅過渡安排嘅。咁啊，現存一啲分間單位嘅擁有人咧，可以為佢哋嗰啲分間單位所處嘅樓宇單位咧，申請個寬限期嘅登記咧，就係、是、去到即係出年嘅2月28日啊，講緊個登記期。咁之後咧，再有咧36個月嘅寬限期咧，可以做一啲嘅工程改裝啊，申請呢個簡樸房嘅認證等。等嘅咁，睇翻个数字啊，房屋局咧喺上个礼拜一咧就提到就话，截至8月10日啊，已经有涉及到超过3.4万个呢啲分间单位交咗一个登记申请啦，形容系进度理想嘅。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先，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学峰，早晨。
1: 早晨啊，萧乐文。
0: 先讲下3.4万个呢一啲即系分间单位喺宽限期交嘅登记申请，点睇呢个数字咧，或者进度咧又？
1: 我覺得都是一個理想的，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看到即政府很有決心去解決這個㓥房的問題，提升這個簡樸房。過往我們的一個想法就是可能大家都會在最後階段才去入表去申請的、但是似乎大家都是會早了去，甚至乎將這個工程提早，我覺得都是一件好的消息來的。
0: 不過實質咧就攞到嗰個分間單位獲得認證咧，其實就得18間嘅啫。咁點睇咧？即係或者有冇都可能推動到其他人快啲去做啊？攞個認證咧又？
1: 因為咧本身佢有個寬限嘅年期嘅，咁、只不過你要申請咗先，咁你可以喺個過渡期裡面咧去慢慢做。咁我相信咧其實我都呼籲，如果有興趣做嘅，應該要早啲去申請。但係你就喺個寬限期裡面完成改裝咧，咁就可以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個數量即係10多間啦，可能會大家感覺比較少，
0: 但係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陳學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241点，港金报41000。

0: 142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19美元，卖出443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又报案，指她4岁的比熊犬亦都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大狗带走处理。据了解，这只狗是带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是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调查后，这只狗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是会联络它的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留。他们即使完成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名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是只会获得2年合约。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有关的做法会破坏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有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指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水务署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亿2000万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咗过去5年同期嘅新高，并且透露由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话，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嘅8亿2000万立方米。 根据现行的机制，每年可以扣减金额由5万至

0: 到系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1: 喺社评方面，大公报嘅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同埋人民建立嘅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数据都表明体育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说，香港要实现从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话，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香港邮政如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嘅生机就系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宏观而论，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香港邮政如果系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冇机会争一日之长短。呢个系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求职申请，仍然未找到全职教职。评论话，要睇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努力装备好自己，静待机会来临，咁到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到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到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嘅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仍然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浦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

0: 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瘟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2: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1: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9:14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关于简朴房条例啊，其实喺3月就已经实施啦。咁啊，之后咧就会系一路去到出年嘅2月28日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登记期嘅，就可以俾一啲现存嘅分间单位嘅拥有人啦，系可以为佢哋嗰啲嘅分间单位所处嘅楼宇单位申请一个宽限期嘅登记。登记完之后咧，都会可以有36个月嘅宽限期啦，去做一个嘅工程改装啊，或者申请。去做呢個簡樸房嘅認證嘅咁，頭先都講到一個數字啊，就係截至8月10日已經有超過3.4万個分間單位咧交咗登記申請，咁啊形容咧係進度理想嘅，咁啊局方方面，咁同時亦都提到咧話已經有18个嘅即係單位咧已經係成功獲得認證啊，咁房屋局喺回覆嗰陣咧都有。提到就話成功的個案咧，就證明咗最低標準是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由接獲申請去到審批完成咧，係歷時只係大約係1个月咁。繼續同陳樂峰傾下。陳樂峰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6: 早晨，早晨。
5: 頭先就先講咗就係究竟登記嗰個嘅數字啦，申請即係遞交個登記申請。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真係成功獲得認證嘅數字啦。咁暫時就18个啦。咁但係當然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嘅，即係距離呢一個嘅認證嘅期限咁。但係整體同唔同意即係嗰個嘅即係由申請啦去到審批啦嗰個時間其實咧。即係唔係好長啦，同埋有冇機會真係會帶動到更加多嘅業主係快啲去申請個認證咧？你自己點睇呢個人？
6: 我自己覺得嚟緊陸陸續續啦，相信等一啲租約期開始完成嗰陣時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一個改裝嘅時間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事實上而家好多都可能仲喺度租緊啦，佢就先登記。登記完咗之後咧，等個租約完成咗啦，咁佢先至做改裝。我自己估計咧。在呢個流程裏面可能在寬限期嗰個叫做即係第二年到第三年到啦，第二年可能就會有一個改裝完成的高峰期咯。
5: 嗯，另外就關注到簡樸房方面咧，過往可能好多都係一啲私樓多啲，不過咧就話而家喺遞交咗呢一個寬限期申請嘅單位啊，即係登記單位入邊咧，其實有。一啲咧係喺租置屋邨啊，譬如喺顯徑村啦，亦都話一啲被發現喺居屋兆康苑咧，都有一啲住宅單位咧係成功登記並且獲得3年嘅即係寬限期啦。咁你點睇？譬如喺一啲即係公營房屋資助房屋係做呢一個嘅簡樸房嘅出租咧？
6: 我諗即係兩方面啦。第一，即係當呢啲公營嘅資助房屋，如果佢全面補咗地價嘅話咧。在理論上佢就係一個私人嘅樓宇嚟㗎啦，咁其實佢就可以做一啲即係正常咁嘅安排。咁但係從政策嘅角度咧，公營資助房屋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我哋嘅基層市民能夠。

0: 向上流動嘅。咁、
1: 嗯、
0: 所以即係總體嚟講咧，可能我自己覺得就唔算太理想，因為當一啲公營資助房屋，如果大家都覺得佢能夠變成咗一種牟利嘅用途嘅時候咧，可能就一窩蜂會跟住去做，去到最尾咧，我哋嘅政策嘅就會走咗樣。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鼓勵公營資助房屋去做呢件事情嘅。
1: 嗯，但估計會唔會其實都未必好多，又或者本身喺公屋或者居屋嚟講，要做即係合資格或者獲認證嘅簡樸房，其實都唔容易啦，係咪咧？
0: 本身應該都係難過私樓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本身公營資助房屋裡面咧都仲有 ICU 嗰個嘅把關啦，先要過咗屋宇署嗰個房屋署嗰個改裝嗰個條款啦，跟住再要經 ICU， 同埋本身咧公營樓宇嗰個改裝咧，亦都冇私人樓宇嗰個咁寬鬆嘅，尤其是舊式樓宇嗰啲，佢可能個喉管啊等等咧都需要喺單位裡面去處理，從而導致到咧可能本身的樓宇的地台一定要升高，在升高的前提之下，會不會對樓宇的結構啦，甚至乎有關的其他的安排呢有影響呢，樓底夠不夠高等等呢，我相信都會是一些挑戰來的。
1: 嗯，所以特別有沒有需要即係要禁止或限制一些公營或資助出售房屋是改裝成這個簡樸房，還是好像剛才咁講用回其實現有譬如簡樸房一些嘅即係環境最低標準那些要求，其實都未必話好多啦，啲資助房屋係會有機會改變成簡樸房啦，即係唔需要特別限制，定係你覺得都要需要做啲嘢咧？見到而家市場上有啲咁嘅情況。
0: 我諗你如果真係佢係補咗價嘅一公營資助房屋咧、嗯，你去做一個限制話，我都擔心會受到司法覆核嘅挑戰。點解咁講咧？我已經係一個私人樓宇嚟噶啦嘛，補咗價喺理論上，咁點解你憑乜嘢去限制我呢一類咧？咁我相信可能會比較容易受法律挑戰嘅。反而喺一啲規則上，究竟公營房屋係咪真係咁容易？我相信就要靠 ICU 同埋房屋局嗰邊去做一啲把關，究竟會唔會對嗰個樓宇結構有影響？因為事實上，公營資助房屋嘅單位本身係預你一家人去住嘅啫。咁如果你係劏開當兩間，咁其實嗰個喉管嘅負荷會唔會有影響呢？電力的負荷會不會有影響呢？我相信要從這些方面 去把關咯。
1: 嗯，另外就近日有報道都提到一些租屋的網站、出現呢自稱呢個單位是簡樸房，但實際來說其實是未獲認證的一些、即租盤來的啫。有一些劏房的經營者呢就甚至說，即其實簡樸房條例生效之後呢，所有一些分間單位都應該是叫做簡樸房的，分別只是在於它是不是是否獲得認證。你自己怎麼看這個說法？又或者話自己係叫做簡樸房嘅呢一啲租盤，會唔會都有機會誤導到一啲嘅租客咧？又
0: 嗱，雖然我嘅理解咧，而家法例上冇好嚴格去執行，究竟點樣先能夠叫做簡樸房？
1: 嗯、
0: 但係從即政策嘅層面咧，係你係得到認證先至能夠叫做簡樸房嘅，否則咧應該都係繼續叫翻劏房呢個方式。咁所以，即係從現實角度，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喺尤其是係地產代理行業裏面咧，要好清楚去分辨呢件事咯。否則嘅話咧，我覺得有多少誤導嘅，因為喺政策層面，我哋係一定完成咗某啲流程改裝咗，你先能夠叫做簡樸房噶嘛。如果你未做嘅話咧，其實我唔覺得佢可以自稱為簡樸房。咁都法例上又未有好嚴格咁樣講話，哦，你唔能夠咁自稱。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租任期間，地產代理是有責任去將嗰個總體嘅實際嘅狀況咧，同個租客去分講清楚嘅。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樂峰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
2: 未來無限
3: 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4: 今集測試編程機械人。
5: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人，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積木式編程嘅機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嗱，為咗準備咧，有關於係皇崗口岸嘅啟用啊、開通啊，咁啊喺港府喺呢個嘅口岸咧，近日都做咗唔同一啲測試啊，包括一啲壓力測試嘅咁。尋日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接受千禧年代嘅訪問嘅時候咧，都提到啊，上星期安排公務員參與兩場嘅皇崗口岸嘅測試咧，咁都係整體暢順嘅咁。咁啊提到咧，每次測試之後咧，參與嘅公務員都會喺網上咧交一啲嘅問卷，咁啊講翻一啲意見啦，回覆率咧接近100%嘅，咁亦都話反映口岸有一啲嘅增加人流嘅空間啦，亦都提到咧，即系大楼入边一啲指示咧可以加强，希望咧系增设座位啊等等咁。咁亦都话咧唔少喺首次测试发现嘅问题咧，已经下一次嘅测试咧有啲改善啦咁。嗱，嚟紧会点咧？嚟紧礼拜六就已经有再有压力测试啦。咁亦都会除咗人之外咧，都会系组织1000架嘅车辆嘅参与。具体嚟讲系点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9: 系早晨，出嚟。
1: 你好，你好。嚟紧嗰个压力测试咧，就除咗有公务员会参与啦，10000名左右啦，咁另外都有1000架嘅车一齐去协助测试嘅。你都系咪有份去召集啲车辆一齐参与啊？
9: 系系系，咁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帮政府即系攞多啲车过去。同一時間嘅話，咁啊希望喺嗰個新皇崗口岸，特別係喺私家車方面過關嘅時間一啲壓力嘅測試，咁呢個都係未雨綢繆啦，因為呢個雖然話皇崗大樓就新大樓就已經用咗新嘅一啲檢測嘅方式啦，例如5-1，咁即係話一過關咧就架車一通過咧，咁就已經係即係5-1嘅5個部門已經。一齊就已經可以做咗個檢測。咁但係如果未到呢個關口前咧，一啲嘅道路啦，或者出關嘅時間，嗰個儀器嘅穩定性咧，甚至出關同埋如果載咗人嘅時間嗰啲上落咧，我覺得呢啲咧就唔係純粹響即係話響個儀器搞掂咗5-1就得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那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1: 嗱，以你嚟講係我想了解翻先，你係會負責召集，可能動員幾多個司機或者乘客去參與，或者幾多架車去參與？當中咧，你自己覺得話而家今次即係演練啦，動員1000架車嗰個規模係點睇咧？
9: 呢度少少啦，就覺得保安局嘅睇嘅一個做法，咁希望我哋可以幫手啦。咁即係我喺業界不嬲都。即係車方面我都好熱心嘅，咁今次我哋即係喺民間嘅組織方面，希望係咪可以有得600-700或者甚至有800架車，咁其他有200車係咪喺政府有某啲嘅層面可以做咧？咁所以呢幾日我哋都即係日以繼夜啦，咁第一就要等即係保安局同埋警方嘅一啲指示就係點樣安排啊，點樣報名啊，甚至有啲咩可以做啊，停車啲嘢，而家一路都仲係安排緊嘅，咁都係好忙好忙啊，因為大家都明白今個禮拜六，咁同埋咧。你好多時要同車主去揸架車過嚟咧，車主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得咧，好多一啲車嘅團體啊，甚至可能一啲車嘅代理啊等等咧，即係佢哋都不厭其煩，就唔係話就咁整個 Google Form 俾人報名因為大家都明白佢會星期六抽幾個鐘頭，甚至同埋屋企人嚟，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商會啊、車會啊，或者一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嚇，咁就都好希望咧，即係話係 就是達成到一個車的數目，當然就是時間是緊迫的，希望在這段時間呢特別就跟警方的聯繫安排，因為他們都還有很多東西，這麼大輛車呢就是同一時間不要說話要過關停的，那個位置呢都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因為停得不好就要出了公路，出了公路就會塞車的嘛，是吧？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好多車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測試咧有少少咧就幾好。

0: 冇嘅，咁就佢任何嘅車輛，總唔知你係個私家車，唔係中港車都得嘅，唔係港車不上都得嘅。咁咧呢一個咧，即係話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幫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所以嗰、那個安排係好重要啦，包括個地圖啊，話佢哋點樣去啊，個時間啊，集合地點啊。呢啲而家都係頭痛緊，
1: 咁、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有冇都了解到究竟演練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嘢場景要演練，包括會唔會包括一啲譬如交通事故啊、壞車都要你哋去幫手演練埋，或者疏散一啲人流、車流啊等等嗰啲都要你哋演練。
0: 我諗我哋layman，即係我哋只不過普通嘅揸車嘅車主咧，我哋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但係會唔會係譬如我諗最主要都係練一啲塞車咧？在某一些位置某一些東西的時間，甚至我都提示了，特別在新皇崗口岸，當然它比以前好了很多的、以前來計的話，入皇崗口岸是很短的這條路，可能不得800公里的那麼、現在來計呢，在轉個新的皇崗口岸，它入皇崗口岸那段路呢都有成超過2.多公里，當講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係話始終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咁喺個橋位咧，大家都明白啊。如果有對頭車也好，或者你都係要循規做咗，即係好似流水式咁啊。喺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就會全個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咁、其實我諗演練咧，除了是在機械上高、配套上高、道路、
1: 這個、我們可能轉頭回來再談談這個位置。李耀培是中國香港汽車會榮譽榮譽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日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

0: 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个3；阿里巴巴123.4，升个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3点，跌542点。港金报4142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4美元，卖出44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延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時咧，青馬大橋由於有道路工程，影響到去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咁現時咧，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城嘅行車道咧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噶啦。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嘅交通意外咧已經升咗場噶啦，車龍咧就去到新和里遊樂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 觀塘繞道去旺角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記之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康華苑。另外仲有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

0: 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2: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2026年8月18日，7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講到關於皇崗口岸嘅一啲嘅測試啦，一路都係做緊嘅啦，咁包括一啲壓力測試，咁啊嚟緊禮拜六都會做嘅。除咗話一啲人流上面嘅測試，都會有車輛嘅參與啊，而家就會組織咧係話1000架車去參與嘅。同李耀培繼續傾先，中國香港你要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6: 系小刘文，
5: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咧，话其实有个天桥位嘅，即系大楼前面有个天桥位，都系你都担心可能会系有啲挤塞嘅情况，都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本身嗰个位置系点样，或者你哋都担心如果啲车即系经嗰度嘅话，可能会即系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6: 系嗱，即系呢个系我哋即系作为揸车或者经常睇嘅一啲嘢啫，即系担心就即系话整个新皇岗大楼嘅建设系好嘅。嗱，咁我先嚟埋我讲讲啦。如果以前咧即系皇岗咧坦白讲翻咧，就系话以前嚟计，因为要喺新田嗰边入去咧，又有回旋处啦、落马洲啦。咁我正话都提到啦，咁又系响落马洲入去即系皇岗咧，其实系好短嘅啫。1公里唔夠，咁所以如果當以往嗰個皇崗聯檢大樓特別亦都要過橋啊等等有咩問題咧，其實一路塞翻出嚟，再會塞翻出嚟咧就係新界嘅一啲即係環繞公路嘅
5: 嚇。
6: 咁而家好好多，因為而家新皇崗大樓搬咗去另外一個位置，咁所以咧係入去新皇崗大樓有一段路大概超過2公里多啲嘅嚇。咁同埋有一樣咧，就係話我所知道咧，就以往咧皇崗咧，除咗我哋一般即係話皇巴私家車，咁仲有貨車嘅。
5: OK，
6: 咁而家咧，佢就將新嘅皇崗聯檢大樓咧，貨車咧就即係叫做唔響新皇崗大樓過啦。咁呢個就好咗好多，因為過往亦都有啲貨車咧。塞車啊，行得慢咧，咁導致咧係極度塞車。咁同埋以往咧出嚟咧，喺舊嘅皇崗大樓一出嚟咧，就要經過一個咧，就喺深圳一個叫黃裕苑咧，一個好大型嘅屋村。咁喺嗰度咧，個個咧。

0: 因為佢每一層有唔同嗰個作用。但係就算而家用一個叫做聯合一站式嘅五合一嘅檢測啦，咁、那個五合一嘅話咧，就包括就係香港嘅海關啦、衞生處啊、入境處啊、深圳嘅邊境啊、海關，咁呢個好好嘅，一次過做曬咁多樣嘢。以往咧就分段嘅，以往嚟計咧就話可能入境處跟住海關睇下有冇特別嘢，衞生處有機會又 check 下你啲嘢嘅。咁啊，當然咧就係、是、香港邊嘅邊境啊、海關亦都會做。咁而家一次過做，咁啊好咗好多。
1: 嗯，
0: 咁係唯一好似我話齋星期六一個咁即係車輛，大家都明白嗰100至1000車唔係24小時，可能係短短嗰一個鐘，半個鐘裏面要如果用呢啲咁嘅車輛去做一個壓力嘅測試咧，呢一個咧就話除咗我正話所講嘅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咧、天氣情況咧，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咁、所以我哋預計咧，星期六咧真係要等就係公安局嗰邊嘅安排啦，同埋警方嘅安排啦，我哋民間嘅組織咧。只是聽到他們的指示去做，
1: 好，
0: 咁盡量去配合咯。
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是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啦，講到有關於皇崗口岸的一啲測試啦、車輛嘅參與嘅情況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一下咧，即係有關於另一個題目啊，就關注一個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叫做重症肌無力症嘅咁。咁佢嘅症狀咧包括會導致視力有重影啊、吞煙有困難啊、眼皮下垂等等嘅咁。有藥食嘅，咁不過啲藥咧。而家傳統藥物嚟講，都會有一啲嘅症狀出現，包括可能比較易引致一啲骨質疏鬆啦，有一啲感染風險啦，咁有一啲嘅新藥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多唔多人用呢？或者用唔用到個限制係做啲咩呢？咁就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劉玉倫，早晨。
2: 早晨，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因為我知道咧，香港肌無力症協會咧，早前都係有問卷啦，就即係訪問咗、調查咗一啲即係本地嘅患者嘅。但先同大家講下先，咩叫重症肌無力症？有啲咩症狀同成因嘅咧？同埋係咪得一個型嘅咧？因為我知道好似都有唔同嘅即係型嘅喎，有啲叫做全身型，有啲就唔係嘅。有啲咩唔同咧？又
2: 冇錯啊，其實重症肌無力症咧，喺腦神經科嚟講咧，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出現故障，導致有免疫系統襲擊我哋神經線同埋肌肉溝通嘅一個疾病嚟嘅。咁主要都係有一個所謂嘅 acetylcholine 啦，即係有呢個嘅傳送物質咧，係令到神經同肌肉有一個收縮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當有免疫系統失調嘅時候，就有呢一個疾病啦。咁如果主要嘅病徵咧，喺其實全身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兩個主要嘅分類就係、是、第一就係、是、眼肌型啦，主要嘅患者就可能會有眼皮下垂啊，睇嘢會有重影啊咁樣嘅情況。另一個影響到差唔多超過七成嘅患者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嘅全身型。咁真係身體主要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咁除咗眼嘅問題咧，仲有機會出現譬如吞煙困難啊，講嘢會唔清晰啊，甚至係出現四肢無力嘅情況。
1: 有冇話再嚴重啲會點㗎？即係最嚴重就係去到四肢無力啊、吞煙困難，定係都可能要再下一個階段再嚴重啲嘅情況？
2: 係啦，其實最擔心嘅咧就係影響到一啲中央啲嘅肌肉，即係包括吞煙同埋呼吸嘅肌肉。咁、如果去到呼吸困難嘅時候咧，會出現即係有生命危險啦，亦都有我哋叫做肌無力危象，即係一個 crisis 咁樣嘅情況。咁呢啲病人其實係需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去接受治療添嘅。
1: 有冇得醫咧？咁呢個病？
2: 咁其實係有嘅，咁主要呢我哋都係分返開急性嘅治療啦，同埋一啲慢性嘅治療。咁急性嘅治療好多時我哋就要考慮譬如係用球蛋白嘅注射啦，或者係換血清嘅咁樣嘅治療。咁但係慢性嘅治療呢，始終都係一個免疫系統嘅疾病，都好依靠控制免疫系統嘅藥物嘅。咁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包括一啲類固醇嘅藥物啦，或者係一啲非類固醇口服嘅抑壓免疫系統嘅藥物咯。咁當然即有一定的療效，但亦都帶來一定的副作用。
1: 現在其實全港有幾多這個重症肌無力症的患者，他們是不是全部都是用剛才說的類固醇或者其他的藥物去控制病情？

0: 香港我哋估計就大約有1000至1500名嘅患者啦。咁當中需要用藥嘅其實都佔住大部分嘅患者嘅。咁因為傳統嘅一個腦神經嘅疾病啦，咁所以其實絕大部分都只可以用到頭先我哋提過嘅口服嘅類固醇啊，或者一啲傳統嘅免疫抑制治療嘅口服藥物咯。
1: 咁但係而家係咪都有一啲新嘅方法，唔係淨係講話譬如傳統類固醇啊，或者我見有啲叫大力丸啊，咁係咪有其他嘅藥都可以係用到俾呢啲病人去用咧？
0: 咁大力丸輕輕講翻就係即係針對病徵嘅咧，都係一個短效、短時間可以提升翻嗰個肌肉張力嗰個嘅一個藥物咧。咁至於一啲新型嘅藥物，主要都係針對翻咧其實傳統嘅藥物。就算用了之後咧，都差唔多有三四成嘅患者咧，都繼續係會有唔同嘅病徵影響住佢哋嗰個生活嘅。咁所以針對呢一個群組嘅病人咧，我哋就即係國際都有好多臨床嘅研究。咁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新型啲嘅生物製劑咧，係譬如一啲好似所謂嘅 C5 嘅補體抑制劑咧，都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呢一個比較難醫啲嘅重症肌無力症患者嘅症狀咧，咁當中就即係可以去到譬如話用一啲客觀啲嘅臨床指數嘅話咧，睇到佢哋嘅日常嘅活動能力係可以改善最少2倍啦。咁另外如果係依賴類固醇嗰個劑量嘅咧，亦都有1/3嘅患者係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佢需要用類固醇嘅劑量嘅。咁更加重要嘅就係用咗呢啲藥，尤其是一啲難治嘅重症肌無力症咧，呢一啲患者亦都可以減低佢有重症嘅情況啦，減低佢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嘅情況都有嘅。
1: 係咪話呢個新藥甚至係可以即係服用咗之後啦，即係用咗之後啦，係可以令到一啲症狀係近乎完全消失啦，可以去到咁？以前係咪可以咁㗎？
0: 最理想嘅患者咧，就真係好似係一個好似去翻正常生活咁樣樣啦，即係喺呢啲患者最理想嘅病人咧，就可以去到即係零症狀啊、零危象啊，甚至係連類固醇都唔需要依賴嘅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1: 但而家係喺香港用唔用得呢只藥嘅，定係外國先有嘅啫？
0: 其實呢隻藥就係雖然係新藥啦，但其實喺國際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已經有註冊嘅，包括香港其實都已經註冊咗噶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藥物都屬於新藥啦，咁所以暫時就未能夠喺香港廣泛使用到嘅。未去到譬如我哋大部分病人都喺公立啦，咁所以佢哋喺公立醫院就未能夠用到呢啲藥物嘅。
1: 你哋期望點咧？又或者而家呢個階段，其實呢一隻新藥係咪？首先你話即係唔係用唔到，不過就比較少人用，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公立醫院啦，咁係咪嗰個費用上面就算用到都係比較高嘅咧？
0: 係啦，始終都係一啲新型嘅生物製劑咧，以我嘅理解都係真係好昂貴嘅藥物嚟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喺譬如喺香港要引入即係藥物名冊嘅話，我都理解到好多時啲新嘅藥物啊，同埋一啲比較昂貴嘅藥物咧，係有一定嘅即係難度，有既定嘅程序去慢慢即係申請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參照翻外國啦，即係喺亞太區啊，或者包括澳洲啊、加拿大啊、南韓啊、日本呢啲國家咧，其實都已經引入咗藥物。咁佢哋用嘅政策啊，或者佢哋用嗰個臨床嘅指引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嘅，因為佢哋會都係用公帑去資助呢一組嘅患者啦，咁同埋佢哋都會針對呢一個重症肌無力症唔同嘅疾病嘅情況咧，去決定點樣去建議用呢一啲最新型嘅藥物嘅。簡單打一個比喻啊，即係譬如喺澳洲，咁佢哋當然都係要睇下個病人係咪有確診係重症肌無力症咧，咁但係都分散開，譬如話喺一個危急嘅時候，俾一個短暫3個月嘅療程俾呢個患者，又或者譬如佢即將接受一啲過渡性嘅治療嘅，即係佢有更加好嘅藥物，不過要等佢見效嘅話咧，咁譬如短暫嘅3至6個月，亦都俾呢啲病人去用到。咁譬如去到加拿大啊，或者用加拿大做例子咧，佢就有一定要係需要用個傳統嘅藥物係無效嘅，最少12個月，
1: okay.
0: 跟住咧就可以考慮用呢一個新嘅藥物啦。但係都要睇6個月，如果佢真係有臨床嘅反應嘅話咧，先至繼續去用，即係。譬如用呢啲比較活化少少嘅一個嘅機制咧，就希望可以幫到一班即係非常之有需要用嘅重症肌無力症嘅患者咯。
1: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劉玉龍醫生。劉玉龍咧就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嚟嘅，休息陣先。
2: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3: 理財新世代。
4: 咩叫做匯率檢查呢？
5: 美國聯儲局不定期向美資嘅大行查詢，如果佢哋諗住去大額沽。

0: 就美元去買入日元的報價是多少，其實它就是對華爾街發出信號，即使他們沒有落單，美國政府已經準備買入日元進行這個干預。
1: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3: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4: 有組織咧做一個調查，咁啊瞭解到一啲即係家庭啊，包括一啲不適切居所，佢哋嗰個室內温度啊、濕度啊，究竟係點樣啊？個結果係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低碳上創方行政總監梁永生，早晨。
5: 早晨啊！
4: 你好。唔止係第一年做嘅喎，過往都有做嘅。不過今年你哋做呢個調查嘅發現係啲咩咧？又？
5: 今年我哋咧個規模再大咗，咁我哋就喺全香港嘅九區啦，咁合共訪問咗咧86户嘅家庭，咁當中咧有78户咧係我哋不適切居所嘅街坊嚟嘅，咁另外就有8户係我哋借用咗公屋啦去做一個對照咁樣。
4: 就係六月至七月做噶嘛，你哋呢個調查係咪？
5: 冇錯，我哋係喺6月22號至到7月12號啦。咁其實我哋追蹤咗咧，足足三個星期21日啦。咁就邀請咗街坊咧，其實都喺佢哋嘅室內環境裏面咧，去放置一啲嘅監測，去了解翻佢哋個温度啦，同埋室內嘅濕度。咁另外我哋亦都做咗一啲問卷調查，去了解一下，咦佢哋譬如健康啊，或者情緒等等有冇受到影響咁樣。
4: 咁發現到係點咧？佢哋嘅屋企入邊嗰個温度濕度嘅情況係點咧？
5: 其實呢個結果都幾驚人嘅，即係雖然喺我哋咧進行調查期間咧，其實咁啱係嗰段時間，因為落咗好多雨嘅，咁所以其實根據翻天文台嘅平均温度咧，都未去到話去到每一日都30几咁樣樣，咁但係喺我哋去睇咧，其實受訪單位平均每一日嘅日間咧都高達29.93，係接近30度，而最得人驚咧係夜晚嘅温度咧，室內都接近29.42，咁所以比起天文台去講熱夜啦嘅28度咧，其實都高出咗差唔多1.5度咁樣。
4: 你哋呢個調查其實因為連續幾年做啦，咁同過往去睇有睇到嘅情況有啲咩唔同咧？
5: 我哋咧其實雖然睇嗰個温度咧，即係好似我剛咁樣講啦，就係話可能喺個温度上面咧，其實連續三年咧都係高温噶啦，即係都係無論喺個室內啦，平均或者最高的温度都很高，咁但係因為今年咧雨水比較多，咁因為室內的濕度很高咧，其實我哋最高的體感温度今年咧係有街坊錄到係超過50度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嘅體感温度嚟嘅。
4: 你哋除咗話了解嗰個室內嘅即係温度啊濕度之外啦，咁另外都話有問卷係了解到啲住户嗰啲健康同埋情緒，可唔可以都講講你了解到嘅情況係點樣咧？
5: 係啦，喺舊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比較多了解到，譬如可能一啲勞動階層啦，可能喺夜晚咧好熱嘅時候，影響到佢哋嘅睡眠質素，而令到佢哋第二日可能翻工都冇精神啦，瞓得嘅時間都好少。咁今年咧，我哋比較多咧係一啲家庭照顧者去反映翻，佢哋其實咧喺呢個熱嘅日頭。可能就有好多家務要去處理，咁而譬如可能啦，日間嘅時候好多要照顧小朋友或者長者，佢哋同一時間咧亦都要考慮到佢哋嘅身體狀況啦，佢哋被照顧嘅人嘅嗰個健康嘅問題，然後咧佢哋又要處理家務，可能洗衫亦都洗多咗好多啦。咁有好多不適切居所，即係我哋簡單啲嚟講就可能劏房，佢哋單位裡面咧亦都未必係有洗衣機。咁有一啲嘅街坊可能就拎去社區客廳啦，咁然後咧佢哋去到夜晚嘅時候又要去煮飯啦，喺一個可能都唔夠100尺嘅即係單位裡面要去處理咁多個家務，去到夜晚咧其實佢哋都好擔心。長時間去開冷氣，其實會令到佢哋個電費負擔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哋通常咧喺個情緒、精神壓力咧，喺夏季嘅時候咧係特別受到影響。
4: 所以有冇啲咩佢哋嘅建議或者你哋嘅建議咧？睇到今次嘅調查之後有。
5: 係，當然我哋第一步咧，都係想講翻，譬如可能喺個電費嘅負擔裡面啦。其實呢啲不適切居所嘅居民咧，講緊平均每平方尺係俾緊3.9嘅一個即係電費。咁但係我哋嘅公屋對照組咧，其實只係俾緊1.9嘅啫，咁係高出咗差唔多2蚊嘅。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就係話有冇辦法去監管翻呢一個電費咧，嗰個可以係。 政府去做一個相應的監測。另外就是室內的高温監測，我們都很希望政府可以納入去考慮，因為現在我們很多時候的溫度都只是在室外裡面去進行，但是很多區域裡面他們的劏房其實很多的時候，到底能不能夠去訂立一個室內的高温安全標準，同埋亦都可能喺醫療配套上面咧，去照顧翻呢啲住喺㓥房嘅街坊嘅需要，咁呢個都好重要。
4: 嗯，但我見社區客廳嗰個開放時間，你哋都關注到係咪呢個？
5: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咧好多嘅社區客廳可能開放嘅時間，假設可能是朝頭早十點啦，至到夜晚十點。咁但係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家庭照顧者，佢哋好多時候可能七點幾已經送小朋友去翻學噶啦。咁跟住中間有好多時間咧，其實佢哋都冇辦法去到社區客廳度進行頭先講嘅，譬如洗衫啦，或者係洗翻一個相對温度係比較適合啲嘅空間休息咯。
4: 明白，好啊，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個先，梁永生，梁永生就係低碳想創方行政總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任系同佢上届任期喺2017年12月创下嘅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话，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嘅主要原因系美国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

0: 一段时间，只有1成6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元。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
2: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一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2: Ruby、冯蓉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港股今日是回吐的，恒指现在是做紧25,285点，跌168点，跌幅近0.7%。期指25,246点，跌177点，跌幅大约0.7%，低水40多点。成交张数开咗市就大市成交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有超过690亿嘅。嗱，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科技指数咧就跌超过1%啦。另外，金融指数咧跌近1%嘅。区内股市嘅表现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沪深300指数系偏软啦，上证指数系微升嘅。至于日韩台方面啦，韩股今日咧就复市咁追翻之前啲即系区内同埋外围个升幅啦，所以咧就升大约2%到嘅。日股就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系偏软。好，睇睇港股啦，一啲详细嘅情况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而家做得表现比较差嘅有只联想集团，其次系洛阳木业，跟住就系京东健康，都系跌超过3%到接近4%啦。另外，一啲嘅个别嘅消费股啦，另外仲有一啲嘅资源相关股份咧，今朝都系一般嘅。至于逆市升嘅东方海外国际啦，就升近半成，已经系连续第二日啦比较好嘅表现啦。信宇光学科技升超过4%，药明生物啦亦都升到超过4%。望一望50大成交额股份一啲移动股啊，智谱是跌緊超過2%的，1,055元跌了148元。另外它的同行 Minimax 也都跌超過1%，299.2元跌了34.6元。其他移動股份建滔積沉板跌50%。跟住望一望仲有佢嘅同系建滔集团亦都係跌超過3%嘅。藥明合聯呢係升近半成嘅。麦富士股份编号咧系2556啊，系跌咗超过8%。好，事不宜迟，我哋揾嘉宾倾偈。星期二嘉宾系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7: 早晨啊，你好啊。
6: 系啊，寻日港股咧就做得唔错啦。曾经咧就上过去20天线，最后收市就去唔翻啦。今朝翻嚟初段咧都冇乜方向嘅，头先咧就一度跌超过200点啦。大市后市嚟睇啦，系即系个走势觉得系点样呢？
7: 我谂其实暂时都系一个上落市，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一路带住个大市上升咧，都系三个方向啦。一个就系国际银行汇丰啦。咁但系汇丰嚟讲咧，出完个业绩个回购金额力度系比较市场弱一啲，所以佢就个上升力度不足，同埋就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大嘅压力嘅。咁你160附近又有支持，所以佢属于一个整固嘅状态啦。咁就至於內人股方面咧，之前曾經去到一啲高位嘅時候咧，就個息率其實都係冇5厘嘅。咁調整咗之後咧，就落翻嚟，即係而家又好翻啲啦，又去翻5厘。咁應該亦都有防守。咁你唯獨市嚟講咧，最不確定咧就係中資嘅科技股啦。咁阿里巴巴同騰訊。咁騰訊上個禮拜出咗業績咧，其實就見得到個增長都係慢啊。咁同埋嚟講咧，就大家對於嗰個嘅即係嚟緊。咁嗰個投資方面咧，繼續都要抌錢落去咧，個自由現金流咧都可能係會比較差啲。咁所以你見個股價咧都落咗嚟，咁但係我覺得佢430零蚊呢啲位咧，有機會守得住咯。咁但係

0: 艾大力都唔夠噶啦，咁至於阿里巴巴呢個禮拜四會出業績啦，咁但係就其實我諗大數就未必好靚，因為佢喺嗰個網購嗰方面嗰啲壓力嚟講，我諗都有，尤其是今年嚟講咧，618嗰個嘅銷售咧，似乎唔係咁強咧，咁可能一啲都要有啲補貼多咗嚟到係去谷呢個嘅銷售，咁所以呢個咧令到佢盈利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咁但我相信 AI 同埋雲業務嗰啲都幾亮麗，咁所以變咗你成條數出嚟嚟講咧，大家又唔覺得話即係太過差咯。咁所以變咗亦都係即係令到個跌幅係會有限。咁所以成個市嚟計咧，我覺得就24,800、25,000附近咧，都係一個幾好嘅支持區啦。咁應該係守得到喺嗰個嘅50天線嘅樓上啦。咁但係反之然咧，上到去25,700同埋5,800咧，其實亦都係行人止步。咁所以你見咧，近日個成交都比較靜，你見尋日都係2,100億左右啦。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即係個市場個上落波幅窄，而個交投亦都係淡靜嗰種嘅狀態咯。
1: 咁除咗睇翻即係港股嘅業績之外咧，美伊個談判停火咧，其實60日個限期都屆滿啦。暫時咧就未見到話會有個最終嘅協議即係達成嘅跡象。對於後市嚟講，係咪都有一啲不明朗？
0: 冇錯，即係我諗係有不明朗，但係就唔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如果你睇個油價嚟講咧，就受到呢啲消息咧，都係升咗2%嘅。即係佢唔會話好似3月、4月嗰陣時候咧，如果即係美國同伊朗有啲乜嘢即係比較負面啲嘅因素出嚟嘅時候咧，當其時嗰啲油價就會飆好多。咁其實咧，大家都經過即係幾個月嘅即係觀察啦，咁啊都覺得咧，每去到一啲好關鍵所在嘅環境嘅時候咧，佢就會有翻嗰個嘅即係斡船人出嚟，嚟到係去將嗰個形勢又可以箍單啦。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其實認真嚟講都係未係真係升級咯。咁但係始終你嗰、那個量解備忘率到期嘅，咁亦都順勢升咗少少，升咗2% 咧喺個油價度就。咁我諗暫時對個整體個市況嚟講咧，又不至於話真係好大壓力咯。除非你話真係兩國有大規模有個戰爭咁可能嗰陣時先係即係再重新再部署咯。但係以而家目前去睇嚟講咧，我諗兩國你話即係要去翻3、4月嗰種嘅大規模嘅襲擊咧，應該就唔係咁容易嘅。
1: 明白。嗱，我哋一路傾緊咧，有兩隻 AI 大模型股份咧，個跌幅咧就一路擴大啦，包括智普同埋 Minimax 啦。咁即係分別係跌超過12%啦，至到咧超過14%噶啦。同埋個成交都幾大下喎，有冇咩特別消息造成咧？
0: 我哋暫時又未睇到啲一啲嘅特別消息，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呢啲模型嘅股咧，其實就宜短不宜長，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唔知道會唔會今日你當你有少少領先啦，但係好快又會有其他啲又會追過你咯，因為始終而家咧未有一個做模型嘅王者走出嚟嘅話咧，咁你就會有個不斷有個競賽喺度咯，咁有陣時你叻啲，有陣時人哋叻啲，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當原本你叻啲嘅變為人哋叻啲嘅話咧，你個股價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呢啲股份嚟講咧，我就覺得潛在唔明朗因素太多啊，所以變咗咧止於短線。咁如果你止於短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擺你買入嘅10% 做一個止蝕位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安全啲咯。即係如果你唔想咁擺咧，其實我就覺得暫時呢類股份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啦。
1: 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好似 Patrick 所講，個波動性咧都幾大下。嗱，頭先咧。頭先提到阿里巴巴嚟緊就會出業績啦，比阿里巴巴早嘅就係小米同埋百度啊，應該係今日收市之後咧就會公布業績，市場個焦點咧係會擺喺邊度咧？呢兩間公司？
0: 我諗就都係睇佢嗰個盈利狀況啦，特別係個毛利率啦。咁有時小米嚟講咧，就之前其實有股價升咧，我覺得都係因為個車展嗰度係出嚟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如果你望翻，譬如話佢嗰個嘅 存儲嗰個嘅價其實仍然都係幾高咧，對佢個成本嗰啲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整體譬如話手機嗰啲毛利率可能都會繼續有壓力啦，甚至乎其實汽車嚟講咧個競爭都唔細嘅，嗰度其實都有機會有壓力嘅。咁所以成份業績咧睇幾樣嘢咧，就係睇佢嗰個嘅整體嘅毛利率啦，個別汽車甚至乎手機毛利率啦。咁我諗睇埋個現金流轉啦，因為都。

0: 都係不斷要繼續投資嘅時候咧，睇下個現金流轉有冇轉壞嗰個嘅狀況咯。
1: 嗯，百度嚟讲系咪都系嗰个 AI 个发展？
0: 百度系啊，就睇睇 AI 个发展。不过就我稍微嫌佢就过往嗰个执行同落实嘅情况嚟讲咧，可能都未必系即系好似市场预期咁顺利咯。咁、所以变咗我自己就比较少系去买呢间公司咯吓，因为我觉得成日都系有个即系。在個估值上都比其他同類型股份都有個 discount 喺度嘅。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 Patrick 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有匯豐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一係做緊25,326點，跌120。啱啱跳咗25,330點啊，跌122點嘅。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4: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6: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9: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75%。早晨，今日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我哋节目嗰啲内容咧，即系太多。
0: 根本就唔夠時間，
2: 即系我周末里面写咗，即系啊，今个礼拜要讲咩咧？即系顺排落嚟咧，寻日根本完全提都提唔到。
0: 哎呀，
2: 太多嗱，又要讲笑话啦。
0: 嗯，
2: 笑话红白蓝
1: ，Ada 姐话仲有你个红白蓝袋，仲有好多个笑话
0: 啊
1: 嘛。
2: 系啊，
0: 唔系梗系要预备定啦。
2: 唔系反应即系好热烈咁样。
0: 我哋啲专业嘅即系主持啊。
1: 我未揾啊！
0: 唔會好似嗰朝先揾咩唔通啊？
2: 唔會，
1: 根本唔會
2: 待住好多噶，
1: 遲一晚啦、啊、最少啊！
2: 咁然後又要送禮物啦，
1: 係啦，冇錯，我哋正係啦，陣間有呢個嘅防中暑職安劇啊，第四集。
2: 哦，今日又有防中暑，
1: 係啦係啦係啦，陣間會同大家玩遊戲嘅。
2: 咁就要鼓勵大家重温啦，又係嘛？
1: 冇錯冇錯，
2: 都講唔到週末啲嘢。週末咧，因為咧我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嗱，因為通常週末咧我就都係閉關嘅，即係除非要落廠啦，如果咪就喺屋企寫嘢啦。咁咧、但系今个礼拜咧，夹硬要出去，
1: 系
2: 咩原因咧？
1: 边个嗌得喐你咧？
2: 我老细，
1: 你老细，
0: 你讲咁讲，我真系唔知边个喎。
2: 就系我外甥啊。
1: 哦 ，OK，OK，、okay, okay,
2: 我老细有新搞作啊，
1: 系
2: 新生意
1: 吓，哇，去到生意咁犀利吓，
2: 我要祝佢即系呢一个即系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0: 哦，呢、這個得意喎，即係你都可以分享多啲喎、
1: 啊，
0: 可能好多人未必知道。
1: 係啊，因為咧話説我外甥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係邊位啦，都唔需要知嘅。咁、但係佢就係一個升小一嘅小朋友啦。咁樣佢咧由細到大咧冇咩嗜好嘅，除咗錢，哦，即係非常之中意錢。
2: 呢、這個好緊要啊！
1: 咁咧佢直頭當錢係玩具嘅。即係意思係咧，佢要即係擺好佢啦，有陣時要攬住瞓覺啦，即係等等揸住啦，咁好中意錢嘅。
0: 呢、這個幾好喎、
1: 啊。係啦，咁佢咧，但係咁就咁都冇所謂嘅。咁佢中意錢，咁咪俾啲正確嘅金錢觀佢咯。即係係咪你要儲嘅，咁你買嘢用翻自己錢嘅，咁你做一啲嘢就會賺到啲錢嘅咁樣。咁佢咧，因為而家小朋友真係咧，佢嗰個吸收知識嘅能力好高啊，即係佢係可能上網啊睇啊咁樣。佢就有一日就同我妹講啦，就話啊我要。我要开档
0: 哦，
1: 开咩档咧？
0: 卖嘢系嘛？
1: 做生意。
0: 哇，真系犀利！
1: 做咩生意咧？我卖舅父啲书啊，咁嗰啲啦，咁样。
0: 总之
1: 佢就系话有个档，你唔好理我要做咩先。总之我就要档先。
0: 系啊。
1: 咁我再谂做乜？即系呢个好生意人头脑。
0: 好。
1: 我哋啲唔系生意人咧，就系我嗜好系咩先？
2: 嗯。
1: 即系我嗜好咧，点样去搵钱？系咯，你想系咩咧？生意人唔系咁谂噶，有个档口，
2: 系
1: 咩卖好钱咪卖咯，唔使中意嘅嗰啲嘢，就系咁咯。佢好先进嘅，
2: 犀利。
1: 咁样咁就咁好啦。咁我妹咧，我都觉得我妹同我妹夫系好好嘅。咁啊，即系帮佢搵。咁揾到咧，原來有啲商場咧，週末咧就會有啲市集嘅。
0: 係，
1: 首先係創意市集先啦，就好多唔同，真係一啲叫做做生意嘅人啦咁。咁又有個 corner 咧，就係有個叫做即係兒童市集咁樣。
0: 哦，
1: 咁就啲攤檔仔，攤檔仔咧就係、是。完全係由嗰啲小朋友自己煮嚟嘅，即係自己看鋪啦，跟住去揾人過嚟睇嘢啦、買嘢啦等等咁樣啦。咁就我個妹就投咗一個攤位仔，唔係好貴嘅啫。
2: 大概咧，大概咧，
1: 幾百蚊。
2: 哦，
0: 幾百蚊係幾耐啊？
1: 一日
0: 哦，一日。
1: 唔係，對唔住，一日嘅意思係一個一節啫，一節時間，
2: 一個 section，
1: 一個 section。
2: 哦 ，OK，
1: 即係一個
0: 幾百蚊一節啫喎。
1: 係啊。
2: 想點啊？
1: 想點啊？
2: 想点可以卖嘢？
1: 可以卖嘢？
0: 我知道，但系卖得好急先回翻嗰几百蚊噶。
1: 系嘅，咁就但系都有两个钟咁，当系咁嘅时间。
0: 哇，两个钟真系回唔到本。
2: 可以嗌晒啲亲戚朋友过嚟排队噶啦，嗰两个钟。
1: 嗱，咁唔紧要。咁总之咧就系、是、咁，都系想尝试，知道咩叫做生意，搵钱有几辛苦，即系等等咁啦。咁跟住咧就整个过程就系问佢想做咩啦。咁佢设计咗就系、是、我哋唔好卖嘢啦，咁样啦，玩游戏。
0: 哦，
1: 咁咧就即系整几个桶雪糕桶咁样啦，跟住就掉圈圈咁样，咁几多个之后就送礼物
2: 啊，呢啲搵钱喎。
1: 咁然后咧系啦，
0: 仲搵钱过卖嘢啊，
2: 系啊，
1: 系啊，个差额大啊嘛，
2: 系，
1: 因为佢上网搵嗰啲咧，嗱，跟住佢就自己拣啦。有阵时就系咁啊，小朋友卖俾小朋友，咁就等小朋友上去拣啲礼物咯，全部冇嘅嘢，即系你大人咧觉得吓。点会有人想要你呢一份咁样闪灵灵嘅胶珠？
0: 哦，即系掟完之后嗰啲礼物嚟。
1: 系啊，胶珠一个咧就系嗰啲陀螺，但系唔系我哋玩嗰种劲嘅陀螺，系真系彩色转转嗰啲陀螺仔啦。
2: 哦，
1: 跟住咧有一个更加唔知系咩嚟，一个水泡咁嘅形状，一个你个 donut 咁样啦，但系佢系一个荧光嘅胶咁样。
0: 嗱，你啊错啦，你个谂法已经错咗系咪吓？其实咧掟嗰啲嘢嗰啲人咧，唔系在乎
2: 嘢嗰啲人。
0: 即係你玩嗰個遊戲嗰啲人，即係譬如你去啲咩白沙啊、啲咩嘉年華會咧，其實你志在贏啊，你唔係真係志在攞個毛公仔。你攞完嗰個毛公仔之後，你都唔知俾咗咩，你都係送俾人。但我哋贏嗰下
1: 就係
0: 吸引到
1: 嗰個
0: 大家去玩，
1: 係咪啊？都應該係嘅。但係即係你嗰個好冇挑戰性，因為佢嗰個係五 cm 距離嘅掟，
2: 嚇，
1: 即係呢度嗱，遞過去就中㗎啦。咁所以冇
0: 眯埋眼，
1: 冇嚟啦。咁總之就係我哋保持大人們就保持嗰種即係。judgment 唔好做，
0: 啊、
1: 小朋友揀咁樣啦，
0: 都係嘅。
1: 啊，你真係估唔到，
2: 嚇、
1: 啊，啲小朋友真係中意嘅。
0: 係啊，
2: 因為個成功率好高，係咪？
0: 唔係，同埋
1: 啊，嗰啲獎品佢真係中意㗎。
0: 唔係啲獎品中意，仲有一個最重點就係得佢一個人咁做啫嘛。
1: 啊，係啊，
0: 可能其他人都冇嘢玩㗎，你行就走㗎咯喎。
1: 係啊，
0: 得一檔有得叫掟下嘢。呢條橋真係得，
1: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擺檔啦，咁啦，咁佢就冇預我會去嘅，咁但係我都去支持下啦。你即係
0: 冇冇預你會去啊？你實去啦！
1: 佢個演技好好噶，扣扣點解你喺度嘅？
0: 佢又要扮一個驚喜係嘛？唉、哎，真係陰公咁細個就要扮驚喜啦。
1: 係啊，跟住就即係好勉強影幅相咁嗰啲啦。咁咧，但係即係我
0: 明星，
1: 我
0: 明星
2: 想問係邊個勉強啊？係你勉強定佢勉強？
1: 因為佢勉強啦，
0: 佢勉強啦。
1: 咁咪我勉強啊！我自己
0: 你叫佢擺喺個攤檔嗰度，知唔知啊？
1: 係啊，
0: 即係動張相
2: 走啊！
1: 唔係跟住就我諗住即係舞龍舞獅咁樣噶嘛，佢又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咧就玩啦，咁啊開檔啦咁樣啦，然後就擺喺度啦。我諗住真係慘啊！即係我去其中一個裏面諗嘅就係、是。 就係都要去支持下嘅。即係如果佢擺全日咧係冇人，咁佢會好失望噶嘛。

0: 但其實佢應該要失望下嘅，即係佢覺得揾錢太易都唔係太好咁樣啦。咁點知都唔使喎。我去到嘅時候咧，已經見到佢啦，即係整曬啲電子消即係付款嘅表啊喺度，
1: 金
0: QR code即係講我妹整啦。
2: 哦，
0: 又擺喺度啊咁
2: 樣。
0: 跟住咧，同埋我見到係個內循環啊。因为嗰个儿童市集啊嘛，咁就好多家长带咗儿童喺度摆档啦，互相消费，
2: 啊几好，
0: 嗱嗰个位系重要嘅，
2: 犀利，
0: 即系话咧，大家都有营业额嘅，因为大家都要互相系嘛，嗱去得一醒水啦，唔使讲嘅啫，即系望一望系嘛，
1: 即系好似啲学校表演咁样，你仔表演啊，咁你去唔去睇啊？
0: 系咪就
1: 咁有四张飞咯？
0: 系啊，即系嗰只
1: 都系咁样
0: 互相咯。咁然后有啲街客嘅，真系吸引到嘅。
1: 系系。
0: 咁啊都唔明白佢即系点解会俾钱嘅。
1: 唔系咁最后啦，究竟即系
2: 冇打
1: 个生意打唔打到个和啊？
0: 最后咧，嗱嗰条数就系厉害啦。即系我可唔可以详细去讲？即系嗰
2: 个
0: 打和系咩意思？
2: 成个
0: 系好想听，
1: 系好好想听啊！喂，10:30就会知道究竟打唔打到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的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是设有实体店。投诉人分别买了价值3000至5000元不等的抽湿机或者干衣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相互透过通讯软件传送发票，清晰载有公司和客户资料和货品的详情，但是投诉人迟迟未收到货，商户利用不同借口一再拖延，到投诉人要求退款就切断联络。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投诉人交易时实体店根本不存在，通讯软件号码已经停机，商店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91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6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22元，跌181元。中芯国际74.8跌3.5，腾讯控股439元跌7.4 ，Minimax 290.6跌43.2，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盈富基金25.76跌2毫，阿里巴巴122.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59美元，卖出43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 m 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科学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对径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万元全年收费上限。

0: 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四集主题：室外遮阴。
2: 早晨，石姐。早晨，游哥。
3: 早晨。
2: 仲记唔记得我啊？
4: 梗系记得你啦，明仔。你系新工友入边最认真学嘢嗰个嘛。
3: 净系听旧听话咧系冇用噶。在地盤做嘢咧，最緊要係識執生啊！好似而家天氣咁熱啦，識得執生啊，先至可以防到中暑啊！
4: 預防中暑唔係單靠工友自己執生噶，僱主都要做好熱壓力風險評估，當中需要考慮不同嘅因素，包括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同埋工友個人嘅因素，根據風險評估結果採取有效措施，減低工友中暑風險。如果场地不是雇主的，就要主动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好，确保各项防中暑的措施可以顺利執行。
3: 哦，那么石姐，你又讲下有什么措施啊？
2: 不如等我讲埋啊。
4: 好啊。
2: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遮阴了。
3: 明仔啊，你讲到自己咁醒，那你讲下遮阴即是点遮法啦？
2: 好像我们这些在地盘做嘢，直接被个太阳晒住。咁我哋身体会吸收大量嘅热辐射㗎嘛，令到嗰个热压力上升。咁所以雇主就要为我哋呢一啲长时间户外工作嘅工友提供遮阴设施，就例如係上盖呀，又或者係一啲嘅遮阴柱。
4: 哈，明仔你真係叻呀。
2: 同生命有关喎，咁梗係要记熟啦。有咗啲遮阴设施呀，就可以减少吸收热辐射。喺呢一啲地方开工就自然冇咁热啦。
3: 係，但係有陣时呢唔係你想点就点㗎。有时啲开工嘅地点呢係臨時工地嚟㗎嘛。未必可以有固定嘅上盖遮阴柱㗎。
2: 咁雇主可以灵活咁运用一啲流动嘅遮挡阳光嘅工具呀。好似是太阳伞、帐篷之类，咁等我哋工友啊，都唔使俾个太阳晒住啊嘛。
4: 讲得啱，嗱，除咗开工嘅时候要有遮阴，休息嘅时候都要有噶噃。例如喺啲凉亭啦、太阳伞或者系树荫下面、流动车厢入边，等工友可以坐低休息，咁啊最好啦。
2: 哇，如果啊休息嘅地方有冷气就最理想啦。
3: 我都想啊，明仔。有阵时咧，嗰啲工地咧喺啲偏远嘅地点啊嘛，又冇电力供应，好难啊有好嘅休息环境噶。
4: 明嘅。做雇主的呢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流动清凉休息站，既可以解决供电问题又可以环保。另外还要记住，预防中暑除了遮阴，雇主还可以调整工作安排，例如将户外工作安排在日间较凉的时段，即是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进行，避开了阳光最猛烈的时间。
2: 是啊，又可以安排我们工友交替在比较热和比较清凉的环境之下做事，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炎热的户外环境里面。
4: 是啊，雇主呢还要提供通风散热装置或者是便携式风扇，帮助散热降温。另外还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俾啲员工休息，同埋提醒员工要定时饮水。我哋老板好好人啊，喺地盘呢一度咧安咗好多水机，等工友行几步咧就可以装到饮用水啦。
3: 唉，我初入行嗰阵啊，边有咁多嘢噶？嗱，明仔，你哋而家咧真系好幸福啊！
4: 时代进步噶嘛，最重要咧就喺安全环境下面做嘢。平平安安开工，开开心心咁收工，呢、這个咧就系雇主同工友共同嘅目标啦。
3: 讲得好啊，石姐，啊，即系最紧要开心啊嘛，开心嘅时间啊，真系过得好快啊，差唔多又放饭啦。
2: 咁早，11点啫。
1: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啱问题的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在户外工作时做好遮阴，对预防中暑有什么主要作用呢？ A 减少身体吸收热辐射，从而降低热压力。 B 防雨水。2026防中暑。

0: 好啦，咁啊，若知后事如何啊嘛，咁啊，下回分解到啦。
1: 我听到 Gary 哥哥报十一点，唔系而家系10:45啫，话眨下眼就十点。
0: 唔系噶，佢讲下讲去，佢讲到。
1: 唔系，可能个编剧本身系谂住个剧系做到十一点，准时帮我哋。
0: 阿 Gary 哥哥本身想讲到十一点啫，
2: 系啊，
0: 系啊，佢又想啦，
1: 系啊，
0: 系我 cut 咗佢又
2: cut 咗佢话题系。你自己打電話
1: 俾我哋唔討論，可以報題算啦。
0: 好，
2: 好啊，嚟啊，
1: 標題黨啊，
0: 唔係你唔係講翻話啊？
2: 哦，係啊，你個帳單
1: 講喎，咁聽日先再繼續。
0: 我聽日先再繼續啊。
2: 之後先如何？
1: 算啦，算啦。
0: O K， 好好好好好。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啦。我條題係咁嘅。好多時咧，老人家見到可愛嘅小朋友咧，都會輕輕摸一摸下頭啦。咁啊，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咧？
2: 哦，我睇到單好激動嘅新聞，
0: 睇到係嘛？
1: 係，我都見到，
0: 冇錯冇錯。
1: 我咧就係回應尋日邊個提問嘅？接屁啊！
0: 佢都唔接屁。
1: 接屁除咗卫生嘅一个事宜之外咧，原来仲系成功人士嘅关键。究竟原因系咩咧？
2: 咦，就争呢样就
1: 系啊，
2: 就争
1: 你成功嗰部分争接屁。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弊家伙啦，弊家伙啦，莫扎特唔见咗。
1: 咦？啲戏名嚟，剧名嚟嘅。
2: 系啊，
1: 搞个剧。弊家伙莫扎特唔见咗。
0: 弊家伙嘅头咧系有一套戏系咁嘅，
1: 唔止一套，
0: 即系我讲舞台剧啦，即系唔知乜乜
1: 系好多
0: 见咗咁类似啲咁样啦，系啊，
2: 所以我就
0: 系
2: 争接皮。
1: 你以为佢真系咁有创意咩？
0: 系，你都系谂过阿
1: 左抄啊，右抄。
2: 好嚟啊！
1: 嗱，青山摩托车包
2: 剪啊！呢个第一，
1: 青山摩托车包，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好啦，我哋嘅防中暑嘅嗰个礼物咧，已经送斋啦。
1: 吓咁快？
2: 系啊，
1: 未到十一点喎。
2: 哇，咁快，眨下眼就送晒。
0: 我听送晒啦，唔使再讲。
2: 好啊，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玩啊。
0: 好，
2: 咁啊，讲翻我个标题啦，讲紧呢个莫扎特点解会唔见咗咧？其实今年啊，系莫扎特嘅诞辰咧，系270周年啊。喺奥地利嘅佢嘅故乡呢个萨尔斯堡咧，其实今年咧佢哋有个特别嘅纪念嘅活动嘅。咁佢哋揾咗一啲嘅藝術家咧，係做咗係320呢個座，係關於呢一個金色莫扎特嘅雕像咧、
1: 哦。雕像
2: 係啦，就其實唔係好高嘅啫，每一座佢就大概係去到膝頭哥，如果放喺地下50cm 度。係
1: 半身像定係咩？
2: 全身嘅，
1: 全身像，
2: 同埋咧係會有莫扎特佢只狗狗。一齊，因為佢係放喺佢個故居附近啦，同埋有一個好著名嘅景點嘅花園啊，叫做米拉貝爾花園。咁、據說咧，莫扎特當年係會喺呢個花園度真係放狗嘅。咁於是呢位藝術家咧，佢就做咗320尊呢一個嘅雕塑咧，就擺喺嗰度。咁就喺今年咧，係前排啊7月15日咧係揭幕嘅，諗住擺到8月尾。咁點知320座呢一個雕塑咧？去到而家8月中啦，
1: 剩翻
0: 幾多？
2: 其實
1: 啊，好準我哋呢個問題。
2: 其實係有210件咧，俾人偷走
0: 的。哎
2: 主要當然係擺喺啲户外展出嘅部分啦，
1: 慘啊！
2: 咁其實係平均每一日咧係冇咁7至8。
0: 啲人
1: 你話個流失率好高，
2: 流失率好高，
0: 即係歡迎自己攞咁樣嗰啲係嘛？
2: 係咁當時嗰個其實嗰個藝術家都預咗噶啦，因為擺得呢個户外嘅展覽咧，佢預咗又唔係好大件，佢啲藝術作品都預咗俾你拎噶啦。佢已經有個廠商啦，同埋佢有100件咧係試啤用嘅。咁但係佢估唔到擺咗咁短嘅時間已經冇咗，冇
1: 咗預咗俾人拎，我唔係好理解喎。佢係咪有鼓勵大家咁做㗎？即係
2: 又
1: 點會？你點會預咗俾大家拎㗎？
0: 唔係諗住咁樣擺低喺度啦，即係都有機會
2: 會
0: 唔見
2: 咗。
1: 但係你有啲公共意識㗎嘛？
0: 有啲佢就係諗住有公共意識嘅人多過冇公共意識嘅人。係
2: 啦，
0: 咁佢諗住唔見一兩個，唉，算啦。
1: 破窗理論，破窗理論就係你見到有人攞。
2: 系，
1: 你又会攞，佢又会攞，下一个人又会攞，即系嗰个问题就
0: 系
1: 咁。
0: 但系转个眼，你去到即系轮。

0: 之間就人人屋企都有。咦咦，你呢琴面又擺一個莫扎特嘅像，
1: 咁又咁諗，咁莫扎特嗰個宣傳嗰個效能同埋紀念效能又提高咗。
2: 係，其實佢諗住咧，因為八月尾就完個展，佢原本都諗住嗰啲係攞嚟賣㗎啦，即係擺完個展之後就
1: 賣啊，
2: 就呢個100欧元一個嘅，佢原本係諗住咁咁樣賣，咁佢都預備咗士兵啦，咁但係估唔到。佢其實猜度咧，嗰個失竊嘅數量咁多咧，其實係唔係真係遊客一時貪心順手牽羊，
1: 是
2: 而係有組織地，是每日攞7至8个咁樣嘅狀況，
1: 有個 percentage 喺度。
2: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戶外展出嗰部分咧，都係因為呢件事咧而暫停咗啊。咁、當然有啲室內嘅展出咧，仲有得睇嘅呢啲。佢、本身咧都係諗住聯絡嗰個廠商咧，會唔會臨急整多啲嚟到補翻嗰個數量，不過咧嗰個廠商話而家暑假，我唔開工，咁、於是咧個展覽就係被迫咧好大部分就係即
1: 係縮內咯，
2: 縮細咗嗰個嘅展覽嘅範圍咁。
1: 好怕見到啲新聞嘅，
0: 好
1: 即係嗰種見到人嘅嗰種脆弱同埋嗰種人性嘅弱點咧、即係你一
0: 貪心，
1: 係啊，即係大家擺啲嘢本來靚靚係嘛紀念，咁、就係因為貪念啊或者唔知點樣嘅情況唔見咧，好怕睇到啲新聞，
0: 係
1: 即
0: 係
1: 好想打擊大家。
0: 所以下一次諗咧做一個大咁咪算咯，
1: 做一個大嘅。
0: 幾百個
2: 即偷唔走，
0: 係啊！你又即係嘛？你明唔明意思啊？
2: 唔係，但係我睇
0: 唔到嘛。
2: 有啲新聞有啲新聞嘅報導咧，都話其實咁當然佢整成為一個咁咁樣嘅 size 係有佢設計上嘅嗰個嘅概念上目的嘅。
1: 點解咧？
2: 即係做到莫扎特真係好似一個親近，同埋一個好似佢其實佢都係一個平凡人咁嘅、類似咁樣嘅一個嘅寓意。佢、就話其實喺奧地利已經有好多莫扎特嘅大嘅雕塑，咁佢就整一啲細細嘅，咁啊拖住只狗狗咁樣好好得意嘅一個嘅模樣。
1: 我仲以為你話莫扎特個遺體唔見咗添。
2: 係啊，
1: 原來即係啲雕塑。
2: 雕塑
1: 咩？你肖邦嗰啲有啲嘢唔見㗎。嗱、知唔知啊？即系肖邦咧，肖邦佢喺巴黎逝世噶嘛，咁之后就喺巴黎撞咗啦。但系佢心脏系冇咗噶，
2: 系啊，
1: 因为佢即系个古仔就系话佢家姐攞咗佢嘅心脏走，然后翻咗去华沙个圣十字教堂里边，即系撞缝摆喺嗰度咁样，所以咧佢心脏同个身体分开咗。唔见咗心系，
0: 点会咁噶？
1: 但系浸喺白兰地里边，
2: 哇坏，
1: 酒精啦都系。
2: 好，
1: 梗系讲翻啲卫生嘢。
2: 接
1: 皮啊，接皮究竟有咩好处咧？咁样寻日啊，表就话啊，接皮有冇咩即系系嘛一啲研究啊，
2: 秘密啊，
1: 有冇咩即系实证支持啊？咁啊就揾一扎实证出嚟同你倾下啦，咁样。
0: 系。
1: 咁话说呢个接皮咧又得意，即系其实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即系喺例如尤其美国咧，都系兴起咗一个叫做所谓即系接皮嘅提倡。
2: 吓，
1: 即系话咧大家起身先接皮啊咁。咁呢个系边度嚟咧？咁就原来咧系因为有一次喺呢个德克萨斯大学咧有一个叫做奥斯丁分校啦，有一次毕业典礼，咁有一个咧叫做麦克上将啊，一个海军上将嚟，咁、做咗个演讲，演讲就好出名，咁之后就去即系网上疯传啦，咁、然后嗰啲即系知名嘅即系 T 字头嗰啲讲座系列咧又搵讲啦，咁样啦，咁就系讲话先接好你张床就系每一日最重要嘅事情，咁嗰个嘢系讲咩咧？就系、话其实接被本身咧系一个起身之后建立习惯啊，建立嗰、那个。叫做一個連鎖習慣的關鍵，即係意思係話，你每一日其實你起身咧係有種掌控感，即係如果個人一起身覺得所有嘢都係唔自己掌控啦，即係係咪又要等老細嘅即係指令啦，啲工作又未做好啦，所以都係唔確定嘅。咁其實你每日就會好糟糕啦咁。咁你接屁嘅好處就係咩？你一定做到啊呢件事。你一定能夠去用呢個方法去開展新一日。系冇人会打乱你呢个步骤，冇人打乱你起身步骤呢样嘢咧，原来系重要的，即系唔系为咗接皮，系为咗感觉到你嘅生活系有掌控感。咁呢一个之后咧，心理学家啦，尤其是行为心理学啦，去就即系支持呢个说法，就系话其实有一种骨牌效应，就系话当你个人咧能够去维持到一种自律感，咁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你全日咧就感觉。是会顺畅啲，咁后来有本书咧叫《习惯的力量》啦，咁就系一位即系攞个普立兹奖嘅一个记者写嘅，咁叫做杜克格，咁佢里边就讲到咧，其实习惯咧有一种叫做关键习惯或者核心习惯，嗰啲习惯意思咧就系话关键习惯咧系会引出咗其他习惯嘅，举例。如果你個習慣嘅建立係一連串噶嘛，先接皮，接皮之後咧就係打開窗，打開窗之後咧就去刷牙洗面，刷牙洗面之後就飲水。咁喺呢個叫四個行為嘅習慣裏。

0: 里边咧，你第一个习惯就系接屁嗰个咧，就系关键习惯，因为佢系开始咗你一个连串习惯嘅。咁所以一个人要培养一个叫做好嘅习惯咧，其实唔系逐点培养嘅，系培养一啲叫关键习惯，然后佢就会连锁系啦，连锁地令到你一啲好习惯会形成。咁你想培养新习惯嘅时候咧，就将一啲你想做嘅习惯咧，摄喺呢一啲已经连锁嘅习惯嘅中间。
1: OK，
0: 因為你連鎖做緊嘅嘛，即係例如我想起身嘅時候，我想做運動嘅，咁你就唔好一開始就我起身第一個習慣就做運動，因為咁樣咧其實好大嘅難關嘅，咁啊調翻轉先慣咗每日都接屁啦，接屁之後就去開窗，開窗之後做運動，即係 push up 咁先算啦，然後先去刷牙，咁你中間笑落去咧，你就能夠改變到嗰個行為模式啦，咁樣，咁所以佢係一種叫做習慣堆疊嘅一個概念咯，咁啊令到你每日重複做嘅嘢啦，都會有一種好自動化嘅做法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真係嘅，即係如果大家係可以保持到呢個習慣咧，養成呢個習慣，然後加啲新習慣入去咧，咁可能係令到你好好咁樣 kick off 一日嘅即係早上咁咯。
2: 知唔知阿彪？
1: 暫時接皮住先啦。床尾嗰啲衫啊，嗰啲旧嗰啲旧嗰啲衫，
2: 但系我谂过咧，嗱，我唔系接皮，但我将张被卷成一个窿，
0: 就窿哦。
2: 咁然后咧，好似行为艺术咁样，那个窿咧就摆喺张床上边。
1: 做几耐啊？呢、這个行为艺术
2: 好容易啫，你咪卷咯，好似卷。
0: 你有冇卷先？定系就爬出嚟先？
2: 我即系咁讲啊，即系佢就卷一卷佢，令到佢变咗一个窿，好让你下一次好容易输翻入去咁样，类似啲咁。咁又算唔算一个行为咧？
0: 所以话你天资聪明啊，即系咧，其实好多人都去讨论，即系究竟系咪应该接皮嘅咧？嗱，另一方面咧，喺呢个生理同埋卫生科学上边咧，系有一啲反建议。英国金士顿大学咧有一个研究指出咧，其实咧一起身接屁咧，对于卫生嚟讲咧，未必系最好嘅方法。
1: 诶、点解？
2: 因为接埋晒啲可能尘啊或者咩喺个屁里边。
0: 最主要咧，佢就系话咧，你啲汗水湿气同埋嗰个温度啊，如果你一起身，然后再接翻埋咧，其实就混住咗嗰啲热气同埋湿气喺嗰个皮里边，咁、就会系一个非常好嘅滋生一啲
1: 细菌
0: 啊等等啦吓嘅一个环境啊咁样，咁咧就话咧，其实你通风摊下佢，之后先接，咁就系好啲嘅。咁如果用阿 Ada 嘅概念，就是、一个拱咁样咧，其实都系摊紧嘅，即系其实有空气流通到噶嘛，咁可能系好嘅。咁但系要摊几耐咧？一个钟。咁、我估咧呢个系难过起身就接皮嘅，即系咧起身摊喺度一个钟，一个钟之后翻转头接皮，呢个习惯系更难养成，
1: 难过做运动啊呢、這个。
2: 有啲人就话、你有阵时啲皮啊枕头你 air 下佢啊嘛，咩叫 air 佢？即系你令到佢嗰个面积啊摊大啲咁样，咁好太阳晒下都好啊。
0: 以前屋企就系养下佢咁样咯。咁、如果你个长唔个床啊，一个面积够大，其实就养开，其实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即系养开摊翻平，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咁。
2: 好，咁啊，彪你试下啦。
1: 好啊，
2: 由今日开始。好啦，咁啊，讲到我条题咧，寻日都大家睇到条片啦，我谂呢几日啦。咁社交平台上面铺咗一条片，咁啊啲闭路电视影到嘅咧就系、有一间云吞面铺，咁然后有一个七十几岁嘅老人家，咁啊行过张台咧就见到妈妈同个女打对角咁样，就大家食紧嘢，跟住老人家行过，咁就摸咗一下，好轻力摸咗一下个小朋友个头，
0: 唔识嘅。
2: 咁然後其實佢都行緊㗎喇，即係好下意咁樣摸摸，咁然後佢都行緊。
0: 同埋個動作都係即係友善嘅，
2: 輕柔嘅、即係好似一個老人家見到個小朋友咁，幾得意喎，咁樣乖咁係啦，類似乖咁好。跟住行過咗之後呢，阿媽好似有啲反應，咁阿媽就即刻就好似講咗一啲說話咁樣啦。咁然之後呢，爸爸聽到啲說話就係另外一方就行入鏡啦，跟住就同個老人家呢就係、口角啦，兩句之後咧，佢就成個擁冧咗個老人家落個地下度，跟住隔離就有人扶翻個老人家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就即係擾攘咗翻咁樣。咁話説咧，當其時都係大家冇事啦，算啦，講句對唔住啦，咁樣就好似冇一件事咁。但係後來老人家又將嗰條片咧 po 咗上去平台嗰度，咁、然後惹來一番嘅討論啦，就話喂，你點樣可以咁樣隨便摸人哋即係個女個頭架咁樣？跟住有啲人又話，即係其實老人家都係即係。表示个小朋友可爱冇恶意，你唔需要咁样去对一个老人家
0: 咁大嘅反应，
2: 咁大反应去推跌佢。如果佢有咩事咁点算咧？咁跟住后来咧，仲即系条片引起咗即系新加坡当局即系
0: 新加坡发生嘅，
2: 喺新加坡发生嘅、男子咧，即系拱人嘅男子就来自澳洲嘅吓、一位朋友咁样。咁跟住就即系警方又介入啦，然后就即系真系好似揾翻嗰个男子咁样，即系去到警察。咁样嘅警局啦，咁样咯。咁一件咁嘅事，大家就讨论啦，即系究竟系咪应该 你係咪唔應該摸人個頭咧？咁啊摸小朋友個頭之餘，人哋。

0: 你又系咪？你系咪应该咁大反应？
1: 系一个系咪一个平等嘅，即系对等啊？对等嘅反应啊？即系嗰件事系咪咁大咧？
0: 同埋一位老人家咁样，系啊，小朋友又其实佢冇嘢，佢又怎如常食嘢，佢又冇。
1: 反正小朋友系最唔知做咩嗬？
0: 系啊，其实仲惊啊！即系你后边嘅发生嘅冲突仲惊咯。
1: 翻嚟讨论下，即系呢一个摸头上边，即系都系咯，应该点样？
0: 好似好常见咁嘅事嚟啊！好时间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元，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个七 ，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

0: 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 罗嘉玲，
3: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頭先我哋咧就講到呢一個新加坡嗰個家長嘅事件啦。咁、作為家長嘅杜文蔚小姐咧，
1: 我以前咧個仔細個時候，譬如行街見到有啲朋友咁，哎呀啲嘢實會有噶，係嘛？即係摸下頭。我咧就你問我會唔會？好開心話 willing， 即係一啲陌生人或者即係哎呀 meet 下咩？其實我都唔係會好
0: 開心，
1: 中意
2: 你都唔好中意嘅。
1: 但係個問題係咧，我都係微笑點頭嘅，
2: 同埋睇對方嗰個意圖啦。
1: 冇錯冇錯，人哋都係友善、或者即係人哋都係想同你連結下啦，打個招呼，我就會微笑點頭咯，我都會。但你問我內心嘅深處咧，我都會覺得
2: 唔中意，
1: 都係唔係好，
2: 都係嘅，
1: 係啦，唔係好舒服咯，係咪？咁但係譬如睇翻今次呢一單新聞啦，因為嗰、那個本身嗰間店铺咧就系呢位老人家，即系呢位七十几岁老人家 own 嘅，即系佢系老板咁样咯。咁佢行过，见到一个好得意嘅小朋友，去望一望，做下头。其实我已经经过噶啦，佢唔系停低望。咁但系妈妈有一啲反应啦，即系听唔到声，但系类似啲咁样，类似啲咁样。跟住爸爸就嗰个反应就好大咧，就推跌咗个老人家，成个跌咗喺地下度。咁呢件事咧，好多人都讨论啦，就话其实真系唔应该譬如摸下啲小朋友，有阵时又唔应该嘅。
2: 其实嗰个讨论咧就冇咩好讨论嘅，大家都知噶啦，两样嘢都唔啱嘅，即系一样嘢就系我都系咁噶，我要勒住我自己嘅，即系咧你
0: 可以摸头，
2: 唔系就唔好掂人哋啲小朋友，即系虽然好可爱咁可爱，你都唔可以掂人哋噶，咁咪打下招呼咯，即系系嘛，咁然后好似对住无论系小朋友定系一啲叫做即系宠物都好，你都系要唔好摸人哋嘅，
1: 冇错，
2: 即系系嘛，即系小朋友又好，宠物又好，狗狗啊，咁全部都唔好啦，咁样你就。打招呼咁樣，你中意咪咁樣咯。咁如果對方邀請係嘛，即係如果係只狗仔啦，咁就
1: 即
2: 係
1: 啲小朋友
0: 摸我，
2: 唔係小朋友自己撲過嚟我度噶嘛。
1: 係喎，真係一見到你咁可愛，
2: 係啊，
1: 點唔飛埋你？
0: 嗱，咁
2: 我
0: 使啊，
2: 我係唔抗拒嘅，我 OK 嘅。仲有利是添，如果新年嘅話
1: ，OK 嘅，我都
2: 即係咁樣咯，咁樣咯。咁另一方面，咁推人嗰個亦都唔使講啦。
0: 係啊，
2: 所以其實好似我一日討論，其實冇咩好討論嘅。
0: 係啊，
2: 兩面都冇，同埋即係有陣時，除咗係中唔中意，亦都有信仰啊。即係有啲地方咧，係即係覺得可能，你唔好掂個頭，或者頭嘅頂嘅個範圍都唔掂得嘅。即係嗰度係有佢哋信仰上面嘅東西。咁所以你文化上面有差異啦，信仰上面啦，禮貌上面啦，咁所以都係眼看心不動，
1: 冇錯。咁但係即係我諗對住一個老人家個行為過激，咁呢位即係朋友都應該
2: 任何人都
1: 得到一個應得嘅懲罰㗎啦。
0: 佢都有後悔㗎啦。佢話事發之後就話自己反應過度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咧，除咗我哋即係講完呢單新聞之後咧，我哋都公布埋我哋嘅房仲暑劇場嘅得獎名。

0: 单啊。咁、有五位朋友咧系得到我哋今日嘅纪念品嘅，分别系李慧卿、谭美琴、黄杰文、黄桂生同埋林耀华嘅恭喜晒，
1: 恭喜晒！好啦，以下咧又系呢一个环节啦。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3: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3: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2: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3: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5: 穿越啦，唔该。
6: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0: 1975年，系咪要俾翻个位？
3: 诶，我哋好诶安全，
1: 要俾你个气做好啲，好唔好？
0: 哦，你 landing 咗，
3: 我哋已经第三次穿越啦嘛，所以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穿越嗰个状态系稳
0: 定稳定咁样降落咗啦，
3: 双脚着地
1: 三次就可以啦，系嘛？
3: 系啊，双脚着地啊嘛，
1: 好嘢，
0: 系系系，咁啊穿越翻到嚟咧。
1: 哇！啊，咁咁嘅歌你都识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系啦，咁啊穿越翻到嚟咧，1975年啊，咁啊见到呢一个嘅诶嚟到呢一个年份咧，喺我映入我嘅眼帘嘅第一件事咧，系一张传单啊！
3: 入眼帘，系你用翻七十年代嘅，
0: 系咪好文绉绉？唔系，我翻翻我嗰个年代嘅中学作文，映入眼帘。就係、
3: 是、邊嘅咧？
0: 一張傳單，
3: 傳單，
0: 傳單上面咧，竟然係寫住呢個 Welcome to Fear City。哦、即系直译叫做一个恐惧嘅城市啦。咁、我就望住呢张传单啊，有个骷髅头骨喺度。点解会话呢一个系一个恐惧嘅城市呢？我望一望周围，原来我身处喺纽约啊。咁嗰阵时嘅纽约咧，点解会有一啲叫做传单上又话呢个恐惧城市呢？咁、其实当年嘅纽约咧，面对住好多问题。首先咧，佢成个城市咧几乎破产啦。咁跟住咧，同埋有好多嘅一啲嘅保安上嘅问题啊，成街都是有很多的垃圾，你望一望周围咧，见到诶、马田史高西斯拍紧的士司机咧，就是那一年啦，就是今一年啦，就是咧睇翻当年嘅一啲嘅访问咧，其实系就算有一啲嘅清洁员工啊，佢哋喺纽约市嗰度要执垃圾咧，佢哋要先踢一踢个垃圾桶。
1: 哦，
0: 点解咧？就系等啲老鼠走咗出嚟先，系啦，因為當時嗰個紐約市就真係大，一如大家睇的士司機入面嗰一個嘅垃圾啦，或者係好多燈紅酒綠嘅嗰個場景。
3: 但係當年拍緊啫喎，而家應該未播
0: 嘅。拍緊係拍緊嘅，咁啊見到喺條街度見到，佢拍緊戲喎。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話75年有啲咩戲好睇咧？當年咧原來第首部賣座嘅電影係《大白鯊》。系，如果想合家歡咧，就可以去睇呢一套電影。咁、但系咧，更多嘅時間咧，當時嘅美國人咧，佢哋係一家大細肯去俾錢入去睇一啲悲劇電影，一啲災難電影。其中一套咧，第二套係賣座嘅電影咧，就係呢個《飛越瘋人院》啊，呢一套即係阿積尼高信嘅其中一套好著名嘅電影啦。咁你入到去戲院啊，睇呢個《飛越瘋人院》，你會見到啊，大家會咁熱心去睇呢一套咁慘嘅電影，大家唔係應該去入戲院係睇啲喜劇，咁悲劇都咁收得咧？咁、原來睇到呢套電影，除咗你話收得之外咧，入面有一幕咧。是观众会一起嗌的。当你去到75年的时候一起看这套经典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个阿積尼高信捏住阿护士长的那一幕。
3: 是。
0: 那一幕呢原来当年的观众是会一起欢呼喝彩。
1: 哦，系啊，
0: 系啊，吓到阿护士长，因为佢哋都有睇首映啊嘛。咁、原来咧，当年大家嗰个观影嘅气氛系咁样，大家睇呢套戏嘅时候咧，系都话喂好啊，捻佢啦。
1: 即系呢个就奠定咗阿積尼高信去日后做嗰啲戏，成日捻住人啊，系嘛，追住人斩啊，嗰啲戏啊，
3: 疯子角色，
1: 疯子嘅角色系嘛，即系奠定咗佢嗰个呢一、這个疯子嘅地位啊。
0: 系啊，当年咧拍呢一个嘅《飞越疯人院》呢套嘅电影。其实那个劇组呢都是为了要找積尼高信呢、即当时几乎是非他不可那么滞，据说是等了都半年至九个月的个拍摄档期，我们是希望这个演员是出演我们的电影，
1: 他就开不成了，
0: 因为 当时積尼高信呢他都是一个拣戏拍的演员，虽然他当时是未拿这个奥斯卡影帝、他当然之后就凭着这套
1: 未红都拣戏拍

0: 係
1: 佢其實都
2: 唔係佢紅嘅，
1: 紅嘅。
0: 不過佢喺演技上未肯定嘅，未俾人肯定。
1: 係啊，咁當時佢其實教父啦，有嘗試揾佢做主角。咁
0: 好彩冇啫，
1: 推咗，
2: 推咗添，
1: 推咗，即尼高信咁。
2: 佢係好得意嘅一個演員嚇。
1: 係啊，就揀咗，即係佢就揀呢一類嘅風格嘅。嘅戲，因為當時咧，即係睇翻阿馬田史高西斯，佢形容翻1975年嗰一個嘅成個電影或者成個美國嘅嗰個氣氛咧，其實佢係類似一個新舊交替，有一個佢哋叫 New Hollywood 嘅一個嘅浪潮出緊嚟，因為有啲似我哋嗰陣時睇嗰、那個從前有個荷里活，
0: 係
1: 西部片沒落啦。歌舞片沒落啦，咁呢個時候咧，啲片商開始 let go 啊，即係好似奧德修斯咁，點樣翻屋企啊？就係我唔理。當你放開個拘束，大家有咩新導演？
0: 試咯，試新嘢。
1: 係啦，有咩新導演交戲？你交戲我就好啊，就博取就去噶啦咁樣。咁所以就會好多新形式嘅一啲嘅電影啊，譬如頭先講嘅的士司機啊、大白鯊，好
0: 關注多啲社會議題。其實電影亦都係呢個時候出現嘅。
1: 係，因為當時都有好大嘅一啲嘅社會事件，譬如水門案件，或者美軍佢哋喺越戰嘅失利啊咁等等好多，其實大家。質疑嗰個好光鮮、好亮麗嘅美國夢啊，
0: 係
1: 咪真
0: 係？
1: 係咪真係仲存在嘅咧？咁於是大家就會好願意去花錢又好，嘅電影成日話反映嗰個社會嘅現實啊、現況，其實就多咗好多呢類災難片啊。甚至大白鲨呢啲叫怪兽片啊咁样，即係类似呢一类嘅片种呢，就开始有一种反英雄或者叫一种拍返啲流民形式做主角。
2: 即係反嗰啲歌舞升平啊，即係唔鍾意睇嗰啲。不过
0: 咁讲，我哋话好多系 underdog 电影，即係其实佢都系英雄嘅，临尾佢都系即係呈现嗰个意志㗎嘛，个自由意志啊，要对抗佢，但係佢哋个起点系好低嘅，通常都系一啲即系辛苦啊，一啲叫做喺即系低下阶层啊咁嘅出发咁样咯。
2: 咁飞越疯人院更加系即系嗰阵时啲人形容系一个社会嘅缩影啦，即系嗰个里边吓，佢个制度啊，嗰啲人啊，唔同嘅人物，佢哋点解会有啲自愿，明知道系咁样咯，我都自愿要
1: 系
2: 咪 stay 喺度，
1: 自己报入嚟。
2: 我话就话我中意几时走冇几时走咯，但系其实佢哋唔走嘅，佢哋都系喺嗰度，然后就系忍受一啲即系一啲好唔公平嘅嘢。
0: 唔系个隐喻系，即系你以为你置身嗰个社会已经好糟糕，因为佢本身其实佢唔系疯子嚟噶嘛，佢系喺个监狱里边，跟住就唔想做劳动咁样，咁啊扮傻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就系讲啦，你以为自己喺一个即系咁嘅生活里边，但系。即係你再逃去一個可能係更糟糕，或者你以為係好嘅世界，但其實嗰個唔係一個美好世界咁。所以都好多呢啲討論嘅。咁但係到電影就係即係方文執導啦，即係唔係馬連昇嘅細節啦。咁佢都好多套其實方文，例如之後莫扎特傳啊等等嗰啲，即係套套都係大片，其實都係即係好厲害嘅導演。
2: 係咁，但係呢一個本身個編劇嘅即係寫呢一
1: 小説嚟，
0: 小説改編，
2: 小説改編啦。咁呢一位小説家，佢又唔係話真係好多好出名，
1: 高產啊，
2: 係咯，好高產量嘅一位即係作家。
0: 有時一個夠噶啦，
2: 係呢一個真係有排講係嘛？
0: 係即係你如果。即系佢一套掂咗，就唔使太多咯。即系同埋，即系都你可以话佢即系整个即系叫做咩咧？傑西斯啊，即系睇下点译啦。即系佢系一个，其实佢一个好著名，佢唔系就系写小说，因为佢就写散文啊，同埋佢系一个叫做文化上都系。帶領者嚟嘅，即係佢好多叫做 counterculture 嘅東西嘅，即係佢好多你見到會去提出即係個社會有咩問題啊，個制度有咩問題啊，咁即係非常遠啦。但係另一個都出名叫《水手之歌》啦，都係一啲即係都出名嘅啊。咁但係佢我比較中意就係佢其實佢係好從事教育嘅，即係佢係當年我記得嘅話，應該係喺史丹福大學教即係寫作班嘅。吓，系啊，咁所以亦都喺史丹福大学嘅时候发表飞越疯人院嘅，咁所以咧，即系究竟系讲紧疯人院啦，定系讲紧学校咧？即系嗰样嘢都系有人讨论嘅，即系嗰个比类比本身就系、是、都系咯，即系一个体制里边有一个人好似特别有权力嘅，咁然后群起系嘛嚟即系对抗你嘅人，即系咁即系咩事咧？咁但系佢就算红咗之后，九十年代咧，佢都系好即系。專心教育事宜，所以可能創作上你見唔到好多作品，但係我覺得比較即係珍惜佢嘅就係即係佢教好多人去寫作咁樣。
2: 係，作為電影作品都攞好多獎啊！
1: 係啊，佢係攞曬當年五個。

0: 主要嘅大奖，男女主角啦、导演啦、最佳电影啦、编剧啦咁样，五个
1: 改编剧本
0: 系五个嘅呢个奖项咁样。咁我见到好多人咧睇翻呢一套咧，都系谂翻啊护士长咧，其实会谂起自己老师。
1: 我都话系一个几比喻啊，其实
0: 系，但系佢嗰个演出真系咧，咁本身啊护士长又靓啦，但系佢又系一个好遵守规矩，又系好温柔，佢又系其实。可能都是关心你的，你见到他的底蕴
2: 可能都是，
0: 但你又会很害怕他，即是那个演出真的不得了的，
2: 是吗？
0: 最近看回
2: 其实看回呢，我都是刚刚前日看回，因为你说讲那我再看回那样。那譬如护士长和护士都是靓女来的嘛，即是哇这间非即叫疯人院都有两个靓女在这里的样。那而护士长我不是很熟他做的戏、因为譬如有些你反而侧跟有些病友呢、你仲认得咦这个咪拍嗰度嗰个咯，
1: 熟面
2: 系啦，熟面。但系护士长咧，我唔系好熟面。但系你见佢嘅演法都系好，其实好平实咁演嘅。佢冇乜用咩 acting 或者咩，佢就系、是、就系、是、咁样咯。吓，我就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咁。咁我就都估唔到佢系攞咗即系女主角奖吓，即系呢个真系犀利。
0: 犀利。
2: 咁啊，珍妮高逊就唔使讲啦。
0: 系，
2: 即系佢嗰啲眼神系。冇得，佢第一個先去行入去啊！佢啲眼神佢就已經好細緻啊，做得佢每一次同嗰啲人喺個 office 度傾偈咧，你見佢一啲動作好細做得，但你見到嘅係好個個感染力好大。唔
1: 係，係咧，當你睇佢演啊個故事就係佢一個叫做一個人扮一個瘋子啊嘛。我係覺得你根本就係一個瘋子扮正常人，再去演翻瘋子，
0: 做翻
1: 即係嗰個哇你。咁樣嘅，即係你嗰、那個你做所有戲係咪？即係你其實甩唔到。調翻轉講，就是、其實我睇佢咧，係我唔係好甩到佢嗰種瘋子演法嘅。即係就算係睇翻正常，即係你講話之後貓屎先生先算啦、我都係有一種
2: 都覺得係
1: 有啲嘢喎，冇理由正常嘅咁。係係
2: 係。
1: 佢臨尾係咪有反轉嘅咧？咁。
0: 但係當年其實係。佢系咪都系靓仔噶？
1: 再后生啲，
2: 其实再后生啲都系。
0: 佢
2: 系
0: 走
2: 靓
0: 仔路线。
2: Okay、我又唔觉得系走靓仔路线，
0: 型仔
2: 路
0: 线，型嘅
2: 都系性格演员路线嘅。
1: 唔系你睇佢嗰啲私生活，你就知佢系
2: 系咩？
1: 几有吸引力啦！
0: 佢话系
2: 听下，
0: 佢有一个好似杀手般嘅笑容嘅。对于异性嚟讲，我睇翻啲花边，
2: 佢有一种亦邪亦。
0: 唔係，
2: 即係我想講亦正亦邪，但佢係真係有一種邪邪地壞男孩嘅感覺。
1: 我都唔想講正邪，我覺得邪比較多。
2: 係邪比較多啲嘅，
0: 比較多少少。
2: 喂，不過講到呢度，我哋都即係聽首歌啊，好唔好啊？咁
1: 啊，
2: 歌翻嚟，我哋繼續講即係關於1975年啦。1975年咧有幾首歌，今日有兩首啦，今日想播俾大家聽，其中一首咧就係呢一首啊。

带嚟咧有呢一首歌啊，《天才白痴梦》，来自1975年嘅一部上演嘅电影啦，《天才与白痴》嘅主题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也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李耀培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亦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同埋点样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元，跌200元；阿里巴巴125.1，升2.9；中芯国际74.7，跌4.5；腾讯控股438.8，跌7.6；盈富基金25.78，跌1.8；阿里巴巴124.9，升2.7。Minimax 290.4跌43.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咗9.8，长飞光纤光缆147.4跌8毫，建滔积层板38.98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31点。跌咗1397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2美元，卖出43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25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元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实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实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

0: 探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1975年。
4: 1975年啊，咁啊，头先阿彪哥咧，即系都好好啊，即系令我揾个时间睇翻呢一套即系经典作品啦，吓
1: 咁啊，都好好、
4: 啊，都好好啊。
1: 你嗰个刀字，你觉得系点样理解？
5: 唔系好好好欣慰，
4: 你感受系点？
5: 好开心、啊，
4: 你觉得开心就
5: 好荣幸，收咗调整翻个字眼。
4: 好，咁啊，米哈，你又翻翻去嗰度又点啊？
1: 嗱，呢个标队员就去咗睇电影啦，我咧就去咗英国嘅书店里边啊，去迎接一本小说嘅最后一卷书出版。
5: 哦，
1: 呢本书咧就叫做《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就系随时间之。樂啦，或者樂啦，音樂個樂啦，起舞咁樣。咁呢本書咧，其實就一個經典作品啦。咁去到1975年咧，終於都完成啦，因為最後一卷就出版。咁所以咧，我即刻去書店度就
5: 係
1: 我嚟睇啦。呢本書咧最早咧，其實

0: 讲到咧系1951年咧就出第一卷书，
1: 哦，
0: 咁所以一共咧系有12卷书嘅，即系横跨咗20半个世纪咯嘅时间咁样。
2: 啊，佢系摆喺边个 corner 嘅？
0: 嗱，佢咧有啲人咧摆喺历史啦，历史小说吓，或者就系当代小说啦。
2: OK，
0: 佢当代
2: 嗰
0: 阵时文
1: 学
0: 咯。咁所以咧，咁佢嘅作家就系英国作家啦，叫做鲍威尔啦，安东尼鲍威尔。咁呢部小说咧，先讲个背景先啦，可能大家未必会。

0: 貴噶啦咁。咁但係因為佢真係好長啊。即係咧，佢嗰個卷數咁多啦，超過100万字嘅即係總字數量咧，咁所以就可能少啲人開始去睇，因為咧你開始得咧就好似追劇咁啊嘛，
1: 嗯，
0: 即係咧你見到話喺套劇有
2: 56集，
0: 咁唔會開
1: 得兩個鐘，
0: 20集你都可能
1: 搞唔到，
0: 56集哇，喺130几集唔好啦，
1: 但係兩個鐘一集喎。
2: 预咗个书柜系有一栏系摆佢
0: 咁，12卷咯，咁同埋厚厚地嘅，咁所以有啲人同佢即系将佢同《追忆似水年华》系摆埋一齐，即系并列啊，即系比较难开始，即系个阅读嘅压力好大咁。
1: 十大最难开始嘅书
0: 系啦，应该都有啊，其中一个。咁但系好得意个经典就系咁啦，十大最难开始，但系你有听过嘅书啊，就嗰就系经典啦咁。咁佢嘅古仔就其实咧嗱，写就1951年开始写啦。咁但系故事其实一开头咧，第一卷咧就系从1920年代开始讲起。咁成个古仔好得意嘅，其实你可以当咧系嗰个年代嘅 Friends。
2: OK，
0: 即系我啲 uncle 又攞翻 friends 嚟做呢、這个，
1: 你甚至明明话唔睇噶，
2: 佢睇20年，
0: 大家明啊嘛，
1: 你明话唔睇，
0: 即系咧佢咧就系、是、你个古仔咧，其实佢一个好松散嘅主线嘅，咁但系就主要就系讲啲人嘅出出入入啦。咁、佢中间有一个人叫做阿 Nicholas 咁样啦，咁佢就系个叙事者嚟嘅，就讲翻咧从1920咧，其实嗰阵时佢仲系英国嘅青年人，咁就可能校园生活啦。经历紧30年代啦，之后二战啦，战后世界啦，即系慢慢就系咁样行嗰条线，咁样穿插就系唔同人嘅角色咯。咁就会见到一班人，咁佢哋会几十年间，有啲人有阵时相遇啦，有阵时分开啦，然后再相遇啦。咁啊，过程里边每本书咧，所以咧你睇咧又抽出嚟睇又得，但系咧其实一次过睇咧又系一件开心嘅事，因为你会见到佢哋当中有啲人就会啊喺某啲时期咧，可能佢去实现理想，咁后来可能有啲人咧就你觉得系奸嘅，咁但系佢真系成功咗，但系佢后来咧佢又会即系 drop 翻落嚟，又会失势啊等等，即系好多呢啲故事嘅穿插，去形成咗整个我哋叫做一个即系好长河式嘅一个即系小说咁样。
1: 哦，
0: 咁去到嗱1975年啦，去到呢一集咧。我又真係覺得，如果大家係想認識呢本書，然後又要揀一個嚟睇咧，其實睇最後一卷咧係幾好睇嘅，因為咧嗱75年出版，
1: 即係你唔會鼓勵我哋睇頭睇尾係嘛？
0: 因為睇頭咧就
2: 齋睇尾，
0: 你知道背景咧，其實你知道係一個點樣行法嘅。如果你第一最後一卷你有興趣之後咧，你追翻上去睇咧，其實就幾好玩嘅，即係好似前傳咁樣，
1: 倒轉睇
0: 係啦，倒轉睇。咁因為你追翻哦，你睇最後一卷嘅時候出現嘅人咧，其實之前嗰幾卷係有一啲叫做出現咗噶嘛，
1: 咁幾好。
0: 咁你當係 back story 咁樣睇咧，咁就好啲。因為咧，第一卷咧1920年代咧，同我哋真係幾遙遠，我哋未必好熟悉，即係當時嗰個社會氣氛。但係70年代75年出啦，咁然後佢裏邊嘅故事就發生喺60年代未70年代嘅，即係其實作者追翻嘅時間嘅，從1920年係嘛嘅古仔，咁1955年開始寫啊嘛，咁一路追翻70年代咧，其實就追翻去當代啦。咁嗰陣時係咩咧？就係已經係一個叫做翻剛才阿彪所講嘅，就係個社會好迷失嘅，即系欧美世界都系好迷失嘅世界。咁而喺英国嘅佢想写嘅嗰个古仔咧，就系关于嬉皮士。所以咧最后一卷咧，其实嗰个叫做趣味性几高嘅。嗱，佢涉及嬉皮士啦，涉及一啲叫做贵族没落啦，最紧要佢涉及神秘主义。佢有邪教出现嘅，即系嗰时因为人迷失啊嘛，咁有啲人就系去冷音乐啦，有啲人就可能系一啲叫做药物啦，然后有一啲就系邪教啦咁。咁佢仲有个故事就系讲紧咩咧？就系、是、刚才讲啦，叙事者叫做 Nick 啊嘛，咁 Nick 咧就同太太咧就其实已经系即系离开个世俗噶啦，即系自己喺一个地方度住咁样啦。咁但系点知个侄女咧就带住一班邪教组织咧，佢入咗邪教个侄女，咁啊带住一班邪教，其实邪教有少少影射紧。即係有種嬉皮士或者 New Age 嘅一啲諗法咁樣嘅，咁但係唔好理佢住啦。咁總之就係喺個古仔裏面，佢真係邪教嚟嘅。咁啊帶住個邪教嘅領袖啦，同埋一班人咧就嚟到自己屋企喎。咁你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唔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就即係咁就讓佢哋。喺个空地度，即系屋企好大嘅，咁样空地度咧，咁就你哋泊啲车度自己自己玩玩啦咁样。咁嗰个对比就系，因为阿 Nick 后生嘅时候认识嗰啲咧，去翻1920年代啲，全部都系啲贵族啊、艺术家啊，啲好劲嘅政治人物。去到佢避世嘅时候咧，就认识咗即系一班人就闯入咗佢嘅世界，就是、一班嬉皮士、一班神秘主义者，同埋一种叫反文化青年咧，即系佢哋同你刚才讲嘅故仔其实好似，即系《飞越疯人院》都系讲紧嗰种对于个体制本身好多嘅即系。怨声啊、不满啊等等，咁就系呢班人。咁啊嚟到，好啦，重要人物出现啦。因为咧，整个十二卷里边咧，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除咗阿 Nick 之外咧，就叫做 Kenneth 或者 Ken 啦。咁我即管叫佢 W 先生先，因为佢喺唔同卷数咧，佢个称呼系唔同嘅。
1: 哦，
0: 佢后生嘅时候咧，嗱，佢后生嘅时候好得意嘅，佢后生嘅时候咧就是。

0: 即係同阿 Nick 都係學生時期咧，佢一個好蠢啦，
1: 係
0: 冇乜魅力啦，
2: 嗯，
0: 即係成日俾人取笑啦，嗯，即係好似我咁樣嘅一個存在。
2: 我唔準你咁講，
1: 邊個夠膽笑你啊？
2: 係咯，
0: 年輕嘅時候就係咁樣，咁咧，所以咧，佢係一個咧冇乜人留意。原本咧，你會覺得係一個即係路人甲乙丙喺一個故仔裏邊出現嘅，但係係一個伏筆嚟嘅。
1: 哇！
0: 因為佢後係啦，鋪好耐啊，即係
1: 幾廿年，
0: 鋪成半世紀啊。佢後來咧就係，是，慢慢幾十年裏面，佢一步一步嗱，唔同嘅即係一啲叫做小説裏邊會出現嘅環節，就係佢一步一步咧向上爬。即係幾十年裏面咧，佢開始你見到哦，原來佢外表好似好笨拙啦，但係佢裏邊咧係有野心嘅。佢有好強嘅權力慾嘅，佢好想會有啲崗位嘅。佢一路爬一路爬。咁去到差唔多，我記得好似第八、第九卷咁上下啦，佢就已經成為咗一個爵士噶啦，
2: 哦，
0: 即係大家要嗌佢即係係嘛爵士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去到60年代啊嘛，去到最後一本書就係咩咧？佢去咗美國，因為佢美國翻嚟之後咧，佢就擁抱咗當時美國嗰種即係反文化嘅熱潮啊，
2: 嗯，
0: 所以佢就唔好再嗌爵士啦，即係覺得係一啲好舊世界嘅一啲説法咁樣，嗯
1: okay，
0: 大家叫我 Ken。嗌翻个 first name， 仲要系简称添咁样，咁，
2: 嗯，
0: 就去嗌自己咁，咁然后咁，但系后来咧个古仔就系，是，最后一卷点样好睇就系，佢咧 Ken 咧辗转咧就信咗呢一班邪教，即系入咗阿 Nick 屋企嘅邪教，后来就系呢一番呢，這个咁样嘅老人家啦，其实已经系老人家嚟，不过就扮年轻，其实 uncle
1: 咯，
0: 嗌我 Ken 啦咁样，其实你好好老噶咯，咁然后就同呢一个即系后生嘅邪教嘅一个即系组织嘅教主去争夺嗰个权力啊。
2: 哦，
0: 即系再一次争权咁，但系故事最后系点咧？咁啊，留翻俾大家去睇下啦。
2: 哇，
0: 几好睇嘅，其实最后一卷书。
1: 但系个整体风格系灰暗啊，定系点样咧？听落都好多沉重嘅元素。
0: 沉重嘅，同埋咧，佢系见证住即系英国。其实英国咧，每隔一段时间就喺度自己即系自嘲自己嗰种没落嘅。咁呢，這个呢，這个古仔都系咁讲嘅。其实系讲紧就系，其实最后要完啦，因为其实旧世界嘅秩序同埋逻辑咧已经唔可行啦，
2: 嗯，
0: 即系讲咗咁多年，其实真系要交棒。咁，那个古仔亦都系咁嘅一方式咯。里边 W 先生都有一个章节系咁样嘅，就系，是，佢去到毕业礼度想讲嘢，然后就啲学生就即系佢以为讲咗啲好新啊，好即系贴合嗰啲学生嘅嘢啦。点知学生话走啦，你好嘈啦咁样。
2: 不过佢讲话呢即系因为个篇章太长咧，咁就冇被话真系 exactly 咁样去改编成为
0: 难啲，
2: 或者电影或者电视。但系据讲系有一啲作品系改編佢嘅，
0: 即係抽一啲嘢出嚟，
2: 中間嘅去拍。
0: 即係你 post 都係㗎，即係將《似水年華》你好難去改編嘅，即係你除非係劇集咁樣咯。
2: 冇錯，好咁啊！阿米哈穿越完啦，我好趕啊，我要快啲
0: 跑
2: 翻去1975年，因為咧即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啊，8月份啦，8月20多號咁樣咧，就1975年咧就 Queen 樂隊咧就走入錄音室咧就錄咗一首大家而家都仲係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啦，叫做《Bohemian Rhapsody》。當年咧，即系8月中啦，1975年8月中，佢哋开始行入个录音室度录，咁啊到咧10月到啦，即系都搞好耐啊。咁啊呢一张嘅专辑咧，10月尾发行啦，收录喺《A Night at the Opera》嘅一张嘅专辑。咁呢一个即系呢一首歌点解会即系到而家都记得咧？咁首先佢哋一出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喺嗰个榜上面咧，英国嘅流行榜上面咧，就系即系冠军位置啦吓。咁，好似持续咗9个星期度啦。咁但系当阿 Freddie Mercury 离世啦，后来离世咧，呢一首歌系再重新上翻个榜嗰度，又再流行翻，其实一首好得意噶。之前即系我谂以前咧，冇人话中意呢首歌噶，咩歌嚟噶，古灵精怪。但系到你真係同人傾開偈咧，好多人都特別中意呢一首歌，因為呢一首歌咧，佢打破咗好多即係當年嘅傳統，譬如話好多時我哋上次都有講啦，嗰陣時啲歌興三分幾嘅，其實而家都係嘅，你咁長我點播啊？咁樣啲 DJ 成日都會咁講。咁
1: 你有冇講過？
2: 冇，
0: 佢咪就係嗰啲 DJ。
2: 5分50幾，即係都係相當長嘅流行單曲啦。咁其實當其時唱片公司啦，同埋電台咧，都會覺得喂呢首歌搞唔掂啊！又即係古靈精怪喎，其實嗰個編曲又即係天馬行空係嘛？你又話一開始用一個戲劇嘅形式嘅故事慢咁樣去講一個年青人錯咗，然後喺個恐懼當中懺悔掙扎，跟住無端端咧又好似有一啲即係opera 式嘅即係唱法啦，又有民謠，又有歌劇，又有 hard rock， 又有搖滾。哇！最後尾咧又首尾呼應啊，剩翻咁樣。
0: 要講故仔，
2: 5分幾一個咁嘅故仔點樣 sell 啊？咁樣。 咁嗰陣時都係嗌交啦，即係同唱片公司話：我話唔得㗎啦，唔好揀呢啲啦。咁當然 Freddie Mercury 即係就。我係要揀啦，咁又冇人播咩？我係揾啲 friend 播啊，即係走去電台揾一啲自己好熟嘅 DJ 咁就首播咁樣啦。咁啊，即係硬係要同個市場去即係對立咁。咁啊，呢一首歌其實你問我我都好中意嘅，但係我冇一次會播得曬嘅。
0: 而家開始播冇啦，
2: 播唔曬，個盤都播唔曬，所以我都唔諗呢樣嘢。我自己都好中意一首歌嚇。咁即係當然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當年呢一首歌係癲到咧，喺嗰個錄音室度錄咧。如果你睇嗰套電影，其實佢哋都即係拍翻個片段出嚟啦，180多条 track 啊！
0: 哇，咁多！
2: 你諗下，因為佢聲搭聲嗱，你樂器啦，你樂器可能有幾條 track 啦。咁我哋講緊 track 係即係音 track 嘅音
1: 軌，
2: 音軌啦，係啊。咁你到百幾條嘅音軌，你可以想象到
0: 幾難。
2: 其實你喺裏面做當中係好開心嘅，即係一班人去搞一首咁樣歌好開心嘅。但係你諗下嗰件事嘅複雜啦，同埋其實 Freddie Mercury 真係一個天才嚟嘅。佢點樣去構思首歌？佢要做到最好係嘛？即係其實你可以唔使咁多條 track 啦。即係有時候叫標錄喂。六掌聲兩個人咪咯，
1: 將我同 Queen 比，
2: 唔係即係咁講嘅，即係我哋如果要做得好，係我哋要聲搭聲，聲搭聲，可能
0: 唔係想話你都咁做，
1: 哦，
2: 係嘛？你可能做五次，你就會攞到效果。其實人哋就係咁樣，佢即係不厭其煩咁樣唱到佢啲成員都即係好攰啦咁樣，咁但係佢都係繼續要去。要做到最好，
0: 即係所謂即係扯乾佢，
2: 冇錯，
0: 做到最好，
2: 冇錯。咁就係呢一首《Bohemian Rhapsody》，來自當年啊1975年嘅一首作品。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

0: 香港郵政宣布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說，政府目標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例如觸發門檻，期望盡快啟動應用。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将按届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1: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2: 刚刚咧将会完成试用期的同事啦、邮务员和邮差咧，我哋实在咧系冇办法可以咧系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俾佢哋。我哋希望咧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咧，可以将呢个冲击系减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系即系喺面临咧突然之间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个试用期的同事咧，我哋会将会咧系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咧去續聘他們，是兩年的合約給他們，而是不會去向他們發出長期的聘用條款的。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事，我們到時將會按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去續聘他們。
1: 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合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5%。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他們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瑤說，昨日已經向相關同事和工會解釋，員工有表達憂慮和疑問，處方亦都一一向他們解答，在會上都澄清部門現時並沒有計劃向其他員工作出相關安排。
2: 試用期的同事有這個安排之外，會不會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夠10年的同事，會不會將來等逐步都有計劃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們在會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門現在沒有這樣的計劃。
1: 香港郵政將會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並因應不斷的變化需求，優化120間郵政局網絡，研究有沒有重疊，又會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設自助郵務設施等。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辦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相信各方面都能夠按法例要求處理好僱傭之間的關係。孫玉涵又說，政府目標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例如觸發門檻，期望盡快啟動應用。潘潔平報導。
3: 對於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而並非發出長期聘用的條款，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之後回應相關提問的時候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
4: 任何機構僱主和僱員之間一些僱傭安排的改變，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約去做事的。個關鍵點咧，就大家係要事先要講清楚啦，要確保咧喺合法嘅狀況下面去處理啦。咁好好處理好咧， 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需要做一些適切的安排的。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傭之間。

0: 嘅關係嘅。
1: 另外，本港近期天氣酷熱，工作暑熱警告嘅啟動機制引起關注。孫玉涵話：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他說勞工處正與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目標是爭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優化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
0: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何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現在的目標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在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1: 孫玉涵強調，除咗戶外工作，室內工作嘅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至於暑熱警告有乜嘢變化，都會做足準備。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类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品时相互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3: 保健产品近年越来越受欢迎，但消委会表示，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部分投诉来自旅客，有旅客在药店选购中成药，被推销一款名为黑蜘草的药材，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内容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令到旅客误以为药材是以斤计价，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没有讲明计价单位和总价，直至到药材被磨成粉末后，商户才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但由于药材已经被磨粉，最终经议价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入近半药材。海关接获投诉后展开调查，认为商户销售过程刻意隐藏了重要的资料，涉及不良营商手法，拘捕涉事的店员，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成立。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3: 消委会呼吁药店同保健产品业界要清晰标示货品价格以及计价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同完整嘅商品资料。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5: 未雨绸缪，未到这个关口前一些的道路啦，或者出关的时间仪器的稳定性啦，甚至出关同埋如果载咗人的时间嗰啲上落啦，压力测试咧，即系话喺某一时段突然间有好多车，就一入关嘅公路系咪可以容许咧？第二仪器咁繁忙。

0: 同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甚至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係咪可以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比起以前好咗好多嘅。以前嚟計嘅話咧，入皇崗口岸咧好短嘅就條路，咁可能唔得800公里嘅咁上下。新嘅皇崗口岸咧，佢入皇崗口岸嗰段路咧都有成超過2.幾公里。當講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話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全個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除咗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啦、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
1: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嘅遺體今日喺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門特區政府、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國駐外事領館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點，特區政府在天馬政府總部下半旗悼念朱鎔基，禮賓府特區口岸管制及檢查站、香港國際機場亦下半旗致哀。朱鎔基在今個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歲。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諒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認為伊朗想達成最終協議，但這份協議對美方來說可能不是必須。另外，據報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報道又引述伊朗官員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梁正滔报道。
2: 美国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伊朗將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表示，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全面進攻，又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駁斥特朗普早前宣稱美國和革命衛隊官員之間有秘密溝通渠道的說法。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重申，從來沒有透過所謂秘密渠道和美方對話。特朗普這番言論只是他因為戰爭失敗而產生的幻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批評美方炒作心理戰，企圖製造伊朗內部分歧的假象。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富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未来30日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将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再由梁正滔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4小时。富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 富什納話：如果哈馬斯未能夠兌現承諾，到時以色列將會獲得美國同其他各方更強。

0: 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将在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方表示将派官员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方官员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双方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很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措施生效前与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美国目前正是引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拿大汽车征收25%关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由卢晓珊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卫冕冠军的国家队球手石宇奇男单首圈以局数1-2爆冷不敌东道主新星谢帝出局。石宇奇在比赛中有些慢热，首局失误比较多，谢帝就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发挥出色，先以21-14赢第一局。第二局石宇奇快速调整稳回状态，21-13攀回一局。去到决胜局，谢帝在攻守方面都为石宇奇带来极大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石宇奇并没有放弃，努力将比分拉近，但他最终未能扭转局势，输19-21。石宇奇赛后说，自己已经付出努力，在落后非常多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但在关键分棋差一着。其他男单比赛，八号种子李斯峰直落两局21-7和21-10击败哈萨克选手帕纳林晋级。16号种子翁宏阳就以17-21和14-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方面，两名国家队球手顺利晋级。3号种子王子怡以21-12和21-13轻取36岁美国老将张培文。5号种子韩月在先输一局20-22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1-13和21-13，击败苏格兰选手吉尔莫。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邮政宣布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孫玉涵話：政府目標爭取喺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工作鼠疫警告嘅運作安排。消委會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品同保健品嘅投訴，較舊年同期增加大約五成。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四，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三，健康風險係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聽日上晝係低。紫外線指數係四，強度係中。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及雷暴，同時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午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4: 香港電台午間財經。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升势，恒生指数低开超过8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过210点。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跌幅 0.65%， 主板成交额超过1365亿。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半日跌大概 2%， 报4686点，只有三只成分股上升。ATMXJ 除了阿里巴巴逆市升近 2% 之外，其余跌近 2% 至到近 4%， 以美团的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17%， Minimus 跌超过1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联想集团亦都跌了超过4%。重磅金融股下跌，友邦跌超过2%，汇控和港交所跌近1%，中人寿就跌近5%。油价上升，中石油和中海油升超过1%至到超过2%。部分医药股上升，药明生物升半成。另外，周星生系发盈起，股价急升16%。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6: 你好 ，Kenny。
5: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咁啊，上日咧就结束咗连续四日嘅跌势啦，但系今朝早又再跌，咁啊，短期恒指咧嗰个情况系咪都系反复向下嘅格局啊？
6: 系啊，虽然见到港股寻日升超过300点啦，但系始终我觉得系因为上个礼拜咧累计比较大少少嘅跌幅，所以导致到寻日咧有个技术性反弹为主。暂时我觉得港股咧都未有太多利好嘅因素所支持啊，咁再加上咧即系。都仲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變相市場嘅觀望情緒相對會比較濃厚嘅，咁所以即係尋日港股成交亦都相對比較低迷，咁呢個咧就唔利於港股後市再進一步反彈嘅。咁而今日港股又再回落翻100几点啦，暫時從個趨勢方面去睇嘅話咧，我認為港股嚟緊短線有機會會考驗翻25,000点呢個整數關口位嘅支持力度先。
5: 嗯，咁其實今日禮拜咧，即係你都提到係業績期啦。咁啊，市場焦點咧就會喺即係阿里巴巴同埋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啦。咁呢啲嘅股份咧，即係對於恆指嚟講咧，都係個比重比較大啲。咁啊，佢哋嘅即係業績表現啊，對於恆指短期嚟講嘅走勢咧，個影響係點樣啊？
6: 我諗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啦，始終佢嗰、那個即係舊經濟模式啦，令到佢嗰個利潤端增長嗰個壓力相對比較大，咁所以阿里咧，我諗如果從純粹從份業績數據去睇大數，我覺得未必會令到市場覺得特別地驚喜。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喺一啲 AI 業務相對嗰個增長比較快咧，就帶翻起市場嘅情緒。咁同時由於過去譬如好似騰訊嗰啲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其實股價亦都唔見得係話有一個好強大嘅支持力度喺度。咁所以反而我諗依家市場對於一啲傳統互聯網經濟平台股份嘅業績咧，我諗大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審慎少少嘅態度。 咁至於一啲即係大型嘅金融股咧，譬如友邦嗰啲，雖然過去大家就比較擔心嗰個海外保單啦，但如果以過去第二季去睇嘅話咧，我認為佢業務咧嘅增長動力都相對比較強同埋良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唔同嘅企業咧，對於指數帶嚟嘅影響有機會。

0: 動，大體上去睇，我覺得係相對比較中性少少嘅。
1: 嗯，咁另外咧都見到啦，今朝早啦啲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啦，咁其實都見到佢哋咧都累積咗一定嘅跌幅啊。咁啊，後市嘅表現又點睇先？
0: 我諗短期嚟睇嘅話，一啲大型模型股咧，我覺得嗰個市場俾到佢哋嗰個估值咧，就冇過去咁進取啊。因為近段時間其實有唔少嘅企業咧都推出一啲新嘅模型啊。咁呢啲新嘅模型咧喺推出嚟之後咧，大家就比較擔心嚟緊大家嗰個競爭會再進一步加劇嘅情況。咁所以反而市場暫時嗰個投資情緒就冇之前咁高漲，咁再加上從股價去睇嘅話咧，經歷咗近段時間股價即係由高位回落咧，其實嗰個中長期嘅升勢咧有少少被逆轉咗，暫時我建議投資者咧不妨可以先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對待住先嘅。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我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唔該曬伍麗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65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250点，跌17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 ：XL 二南方海力士38.02元，系跌咗2.78元；智普1,003元，跌咗200元。阿里巴巴124.3元升2.1元，腾讯438.4元跌8元，中芯国际74.3元跌8.5元，盈富基金25.78元跌0.8元 ，Minimax 293元跌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跌0.1元，长飞光纤光缆147.9元跌3元，建滔积层板39.16元跌2.96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正荣地产、珠光控股、天杰环境、松玉智农、神兴发展。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花样年控股、尚美股份、华信、雅天尼集团、智普。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咗16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5点，跌1,35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71，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6，欧元9.0783，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1。港金报41,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美元。卖出4,392.51美元。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足，有大学同酒店合作，将酒店房间变身学生宿舍供学生入住。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而大学以包租方式租入大量房间，一般会得到折扣，酒店未来加租的议价能力亦都会较低。他提到市场未来对大学宿位仍然殷切，在供应不足下，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2: 首先你就肯定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咁即係話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咁變咗變相咧就話即係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即係自己揀住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1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装学生宿舍咧，其实相对地简单、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个房间里边咧一啲嘅间隔、一啲嘅改动，譬如可能将佢变成一个嘅即系两个嘅单人床嘅一个嘅间隔啦，都系一啲嘅所谓叫做轻改装啊，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间嘅设施啦。
3: 市场上有啲咁。

0: 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咧，歸根究底都係個熟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咧？
1: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每年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萬個以上嘅。因為咧，就算我哋即係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幾40個申請啦，但我一路講緊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個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其實我度大概都係5000個床位度嘅。咁其實你諗下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講緊都係只係10000個。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個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其實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多個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個。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摩地道去尖東方向，跟住彌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係仍然比較車多噶。咁影響到彌敦道左轉去摩地道係比較擠塞，龍尾去到佐敦道。咁仲有較早前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進業里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柴湾角嘅慢线系有坏车，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还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5，港股咧今日系回吐咗寻日嘅部分升幅噶。恒指今朝早咧最低咧就去到恒指今朝最低去到25,240，系跌超过200。中午嚟讲咧，收市系报25,287，跌165，期指咧就跌175啦，25,248，低水30多点嘅啫。大市成交咧就超过1,300亿嘅。各分类指数当中啊，科指嘅表现比较差啲，4,686，跌近2%噶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啊，望一望咧，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第一只系中国人寿，寻日咧就升得几好嘅，今日咧又回吐翻近5%啦，联想连跌第二日噶啦，跌超过4%，快手咧跌近4%，咁啊逆市做得比较好嘅一啲股份啦，药明生物升半成啦，东方海外国际啦，亦都系连续两日做得比较好啊，升超过3%，八济神州升近3%嘅。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波动比较大股份，智普啊跌近17%嘅，咁啊下市1,000水平咧，1,003系跌咗200嘅。另外咧，Minimax 另一只嘅 AI 大模型股份咧，亦都系受压嘅，跌超过12%，293啊，跌咗差唔多41噶啦。建滔即寻板系跌7%。另外一啲移动股份 XLE、南方海力士跌近7%。药明生物头先讲咗啦，升半成啦，兆易创新系跌半成嘅。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啊，股份编号1548咧，系升近8%嘅。蓝起科技跌6%，商汤寻日咧发盈起之后咧，表现唔错噶，今日咧就回吐翻大约6%。区内情况又点样呢？都系偏软嘅，沪深300指数跌大约0.8%，上证综合指数跌大约0.4%，深证成分指数跌1%。日韩台方面啦，韩股今日系复翻市啦，初咧都上升嘅，而家咧都似乎跟住区内个股市咧向下偏软，跌大约0.6%啦。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1%，日股个表现比较差啲啊，跌近2%。好啦，数股份同埋讲区内情况讲到呢度先，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揾嘉宾倾偈。星期二嘉宾系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祖，你好，张 Sir。
2: 系你好。
1: 今朝早咧就几明显见到一啲 AI 相关股份咧就受压啦，有冇话系受到咩因素造成咧？
2: 咁嗰个 AI 嘅股份咧，因为近期咧就开始百花齐放咧，咁变咗你话第几，我又话第几，咁开始咧就系有啲投资者担心咧，就越嚟越多咧，咁嗰个竞争力咧就开始咧就系嗰个如果竞争唔到咧就会慢落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就有啲嗰个叫做回吐嘅现象嘅。
1: 见到即系整体嘅气氛啦，无论区内同埋港股咧，今日咧都有少少回翻嘅，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好大嘅压力啦。大致嚟讲，之后个走势系咪都系受到业绩所影响咧？
2: 咁近期咧就啲股份咧，咁事實上咧就係嗰個業績個出嚟咧，咁跟住咧就係個喺個業績嗰度再加預期咧，就影響到嗰個股息個股份咧個相當之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除咗係出嚟係特別係叫到好嘅外之外咧，就仲要有啲出人意表咧，兼加者有啲憧憬咧先至會好嘅，如果唔係嘅話，就冲一阵就回，咁所以变咗整体咧，咁睇嚟个恒指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系有回吐压力嘅。
1: 下市几多点啊？你估计？
2: 咁因为嗰个大市一口气嘅话咧，咁其实咧就系话喺嗰个七月份嘅时候喺22,000上嚟咧，就上到挨近26,000回吐咧，咁睇嚟咧就系要回吐多少少先至得嘅。咁现时50天线喺24,600啦，咁睇嚟咧就嗰个回翻50天线嘅机会都高嘅。

0: 有冇话会唔会今个礼拜有机会做到啦？上个礼拜个波幅咧大约1000点啦，今个礼拜就比较多一啲业绩集中出嘅话咧，个波动性会唔会大啲啊？
1: 咁其實個個啲股份嚟到呢度咧，個別股份嘅波動性咧就相對大嘅。咁就而個個指數咧，就因為有幾十隻啦，咁所以變咗，除非咧就係大力向下，或者咧就係外圍有咩特別壞消息咧，咁嗰個指數咧就先會跌得多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個個指數就偏軟啦。咁而個別股份咧就大幅波動啦。
0: 嗯，好啊，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即将公布业绩嘅股份啦。小米同埋百度今日呢收市之后呢就应该係会公布佢哋上半年嘅业绩嘅。点样睇呢两隻股份嘅情况同埋大家会聚焦喺边一方面呢？
1: 咁小米咧就喺嗰個車嗰度咧就比較上係緊要啲，咁而手機嘅出貨量咧到低檔嘅手機咧，早前自己都已經出嚟講咗咧，就銷量增加啦。咁但係整體個盈利咧，就個前景點咧，就呢度咧就似乎咧市場上面咧就有啲個負面嘅準備嘅。個百度亦都差不多，因為百度嚟講咧就成日都仲係咧就喺嗰個啲 AI相關嘅方面咧，咁但係咧就睇嚟咧就越跑越慢嘅。
0: 嗯，咁啊頭先提到小米咧就其實佢就係車同埋即係手機嗰邊啦。咁公司之前都講話即係手機嗰邊可能會慢啲，但係車嗰度咧其實都面對幾大競爭噶，會唔會今次嗰個即係業績咧可能都會表現相對差少少咧？覺得？
1: 因为其实整体嗰个电动车嘅行业咧，就竞争就越嚟越大咧，咁同埋价格战咧就久唔久咧就打一打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咁其实电动车个车价咧就有跌就冇升嘅，咁就好难咧就是话由嗰个新车型带动咧就可以提高个价格好多嘅，因为你一提高嘅话咧个市场占有率咧就会缩嘅，咁所以变咗咧就除非有特別的驚喜，如果不是的話，那在車的利潤那裡就都是有點壓力的。
0: 嗯，明白。另外一隻焦點股阿里巴巴就預計今個禮拜四會公布業績，市場看它的、業績是否都主要聚焦在 AI 相關的變現或者一些開支呢？
1: 即係嗰個巴巴咧，就基本上近呢兩年咧，就已經係個大力投資喺 AI 方面咧，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市場佔有率咧就係有嘅。咁而喺嗰個挨近90蚊個一路升上嚟咧，咁睇嚟市場憧憬咧就嗰個 AI 方面有啲驚喜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除非咧就係話佢能夠係好特別嘅驚喜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个股价嚟到呢度，基本上都反映咗咧，就一啲比较上偏好嘅憧憬啦。
0: 嗯嗯，嗱，过一段时间咧，市场都几担心咧，啲即系企业啦，喺 AI 相关个支出啦，例如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 ，Tesla 啦或者 Google Alphabet 咧，其实咧都系录得一个嘅负现金流啦。即系香港上市呢批嘅科技股咧，会唔会都有呢个忧虑咧？
1: 咁其實喺個 AI 方面咧，就唔睇嚟未來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唔投資咧，你就落後啦。咁但係你投資咧，就能唔能夠咧就製造盈利咧，咁又係未知數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企業各有各咧，就睇自己嗰、那個。個現金流啦，同埋能夠係投資得幾多，個就而去推動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個別股份咧就有啲行得快啲，有啲行得慢啲。咁呢個 AI 潮流咧，睇嚟一段時間咧就都仲係行緊嘅。咁只不過股價就會大幅波動啦。
0: 嗯，明白。嗱，又讲下啲发盈起嘅股份，周生生啊，发咗盈起啦，咁啊见到中午咧个表现都唔错噶。公司咧就预计咧上半年度啦，持续经营业务嘅应占日利咧就介乎21到22亿港纸啦。咁主要就系话嗰个零售部分咧就受惠于个销售表现提升啦，同埋贵金属借贷按市值重估录得未贬现嘅收益咁样啦。由佢呢份嘅即系盈喺度睇咧，会唔会即系见到呢类型嘅零售股咧？其实嚟紧可能都会有个唔错嘅表现咧，业务方面。

0: 做嗰個企業嘅情、那個情況係點樣就先至得嘅，就唔係話係所有嗰、那個、那個零售股咧就都有啲驚喜咁，但係始終咧就相信部分嘅零售股咧由谷底回升咧，因為嗰個前期嗰個比數比較上係低咧，咁所以變咗咧容易有啲好嘅業績出嚟啦。
1: 嗯，明白。咁啊，张Sir 同你转换下个话题，倾倾银债啦。嚟紧咧就即将开售噶啦，估计咧金算咧其实都有四厘几啦。估计个反应系点样咧？
0: 咁银债咧就基本上都叫做系冇得输嘅投资嚟嘅。咁唯一嘅就系话要赎回嘅时候咧，就有一定嘅手续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放喺度一路收息咧，就相信都唔错噶，都唔错嘅。咁所以变咗反应咧，就都应该系几好嘅。
1: 嗯，系咪相比银行嗱？因为见到近排咧，其实银行都即系力谷呢一个嘅定存，可能都系即系想抢一啲客啦。暂时嚟讲，似乎咧都系高过银行嘅啲即系息率。
0: 咁系嗰个银债保底4.25%咧，就一个唔错嘅息率嚟嘅。咁只不过因为佢系循环派出嚟咧，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你个认购咧就同你分翻嚟嘅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理论上咧，或者系以前期嘅经验上咧，就派翻一部分翻嚟嘅啫。咁而银行存款咧，你可以全数投入嘅。咁而现时嗰个银行息率约莫都系咧，就2.6%啊，2.7%。附近咧，咁就算咧，就係、是、個未來咧，就係、是、個兩三年內加翻一厘息咁樣，都係講緊3.幾都唔夠4.25%高嘅，咁所以變咗咧，就4.5%係一個相對上咧就穩健嘅收益率。
1: 嗯，咁啊，近排都头先啊，即系张 Sir 你讲3.幾，近排都有见到少少都比较高啲嘅3.0%，你头先讲2.幾啦，咁见到即系近排都有啲3.幾嘅一啲定存啦，可能即系都系一个短期嘅一个市场嘅推广系嘛，估计。
0: 咁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嗰、那個標榜性嘅息率咧，譬如你而家市場緊2.5%咁樣，啲銀行話3.5%咁樣，咁其實都係好短期，可以7日啊、一個禮拜啊，或者兩個禮拜咁，並唔係一個比較上長期啲嘅息咧。咁所以變咗純粹係吸引資金去某間銀行擺嘅啫。咁所以變咗過咗嗰個叫做高息期嘅話，好短嘅高息期咧，又回復翻咧就正常嘅利率嘅，咁所以變咗呢度需要留意啦。
1: 嗯，係啊，即係大家揀嘅時候都要諗埋嗰個即係時間啦、年期等等呢啲因素啊。哇，今日我哋今朝咧同阿謝 Sir 你傾到呢度啦，同阿張 Sir 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嘅。
1: 唔該曬你。
2: 投资多面睇，
1: 好礼拜二嘅投资多面睇咧，我哋请嚟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聂 Sir， 系聂 Sir 你好，
3: 喂，系，
1: 系啊，
3: 听到，
1: 系啊，
3: okay.
1: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啲 IPO 啦。咁啊，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咧就市场就话佢应该会10月上市。嗱，而家咧就讲到嗰个市值咧非常之劲，20,000亿美金呢、這个价咧，其实有机会系超越咗 SpaceX 近18,000亿美金嗰个估值啦。
3: 嗯，
1: 你点样睇啊？因为好高、啊，系咪真系即系可以俾到咁高咧？
3: 嗱二。而家咧，佢嗰一個嘅估值咧，係用到2028年嘅個收入嘅推算嚟到去計嘅。咁就2028年咧，就預期嗰一個收入咧，就去到1,900億，去到就2,000億美金。咁就但係如果咧就咧純粹按翻住咧，就截到今年7月咧嗰、那個嘅年化嘅收入嚟到去計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咧只係突破係650億啫。咁同咧就咧1,900億咧，其實有一個嘅明顯大嘅距離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即係如果唔係咧，因為用咗一個兩年後嘅推算啦，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嗰、那個即係以個增速嚟到去計嘅話咧，咁未來兩年咧應該都要繼續係咧以係數倍嘅 增長嘅時候咧，咁先至係咧符合嗰一個估值咯。咁否則嘅話咧。

0: 即係就算以個咁高嘅估值嚟到去上市都好啦，唔排除可能都會好似 SpaceX 咁咧，上市初期咧已經見到股價表現咧係會比較波動咯。
1: 嗯，嗱頭先講幾倍真係幾倍㗎，由650億去到1900億咧，其實相差兩倍嘅。但咧市場始終就講咗呢個數出嚟咧，係咪對於佢個前景有極大憧憬咧？
0: 暫時嚟講會係啦，即係我諗咧就因為其實睇翻咧就當五月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年化收入去計咧，就係470億，咁啊就啱啱公布嗰個咧，頭先講緊咧係截到七月咧就係650億，咁就即係相對上咧就係咧增長咗係38% 啦，咁但係如果咧就用翻上年嗰個全年收入咧，就只係90億，如果你話對應翻咧650億咧，個增長咧係有超過6倍嘅狀況喺度，咁啊就即係所以變咗市場暫時嚟講。就對於佢未來嘅前景咧，都係比較上有信心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係留意得到咧，其實 AI 嗰個發展係非常之快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可能前幾年個焦點就集中咗喺OpenAI 嗰度啦。咁當然 Anthropic 嗰個嘅啲班底咧，都係由 OpenAI 嗰度咧嚟到去延伸過去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可能係去到2027或者2028年咧？咁喺內地方面有些 AI 新突破的時候，以至到 Anthropic 可能未來的收入會帶來一個挑戰，可能這個方面也都是值得考慮。
1: 嗯，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還有你剛才都提到 OpenAI， 大家通常其實真的最直接的比較之下，暫時來看似乎是 Anthropic 就走得快一點，還有它的市場份額也都比 OpenAI 咧略多少少，咁啊預計咧佢即係獲得盈利時間咧就比暫時計啊嚇，比 OpenAI 咧就早兩年，咁佢就預自己2028啦，咁 OpenAI 咧就預2023啊，咁係咪如果兩間公司拍埋一齊比較，而家 Anthropic 嗰個發展咧會好過 OpenAI 咧？
0: 其實暫時勢頭方面咧，Anthropic 的確係吸引啲嘅。咁就如果睇翻OpenAI 啦，就咧最新嘅數據咧，就預期咧今年全年嘅收入咧就去到400億嘅美金。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咧，Anthropic 咧就已經係去到650億啦。咁值得留意咧，其實 OpenAI 咧上年咧個收入咧就大概係200億嘅。咁 Anthropic 咧就只係得90億。咁所以明顯地咧就係咧 Anthropic 咧似乎咧就客户係更加受落嘅時候咧。咁喺呢個部分咧，其實係搶咗唔少咧 OpenAI 個客户或者係個支出份額啦。
1: 嗯，明白啦。頭先有個更正啊，頭先講緊即係兩間公司咧幾時獲利咧？暫時市場預計啦，Anthropic 咧就2028 ，OpenAI 咧係2030年，咁即係相差兩年咁樣啦。同埋咧 ，Nipso 你頭先都提到咧。來自內地嗰個競爭啊，同埋其實除咗呢樣之外咧，而家市場上有唔少一啲免費嘅開源嘅 AI 噶嘛，嚟緊佢要維持嗰個競爭優勢，係咪都幾難下咧？
0: 咁我咧就視乎翻咧美國嗰邊咧嘅保護嘅法案係有幾強啦，咁就咧如果相對上咧係個保護性係比較高，咁以至到咧內地企業咧其實係比較難咧係進入呢一個美國市場嘅話咧，咁我諗未來一兩年咧其實對於 Anthropic 咧嗰一個嘅收入嘅表現方面咧，咁會有一定嘅保障喺度啦。咁但係咧即係到底美國呢個餅係咪真可以支撐到 Anthropic 咧有一個嘅收入顯著增長咧，我諗呢個方面亦都值得諗咯。即係如果 Anthropic 咧，其實佢計嗰個收入去到咧，要係1900億以上咧，就唔單止係透過美國方面嘅收入產生咧，而係要透過好多境外嘅收入產生咧，就連同埋中國嘅時候咧，咁我諗嚟緊咧，可能喺嗰個收入嘅變化咧，亦都會係比較大啲咯。
1: 嗯，同埋另一方面係咪都要考慮下個成本？因為你即係個收入快嘅時候啦，你要做唔少嘅一啲嘅 model 或者一啲測試咧，其實個成本都會加得好快嘅。
0: 咁因為咧就而家純粹咧個估值咧就淨係用個收入嚟到去計啦。咁、當然即係嗰個成本就未曾反映到落個收入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真係從個盈利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個資本投入相對上係比較大咧，咁的確咧有機會咧係令到嗰一個嘅盈利方面咧，咁未必係喺一個短期內嚟到去實現得到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咧，就話內地咧就即係好多嘅 AI 公司咧，其實

0: 佢提供嗰一個嘅 token 嚟講啦，即係一啲嘅代幣咧，佢嗰個嘅啊，即係佢咧就每個 token 咧就咧嗰個入場費係低啲啦。咁呢個咧就令到係好多內地企業係受落啦。咁所以變咗 Anthropic， 如果你話真係要係發展境外嘅市場嘅，咁特別係針對中國嘅話咧，可能相對上個挑戰會係比較上大啲咯。咁變咗唔排除咧，可能咧就去到2028年咧，咁、那個增速嚟緊咧就會出現一個放緩的狀況在這裡，那從而令到那一個的未來的估值呢會有一個的比較大的回調的狀況在這裡、
1: 嗯、另外、安全爭議那邊都是不是要留意一下呢、即是 AI agent 近來都有不少相關的爭議了，會不會、都是一個未來的風險隱患呢？
0: 這個都會是的，咁就因為始終咧就係、是、AI 方面咧，會唔會係個自主性發展得係太快嘅時候咧，咁就咧以致到可能會有個失控嘅風險喺度咧。我諗呢個方面咧，其實就即係成為咗短期嘅熱話啦咁啊。咁所以咧我諗咧就未來一兩個月咧，可能即係不論 Anthropic 又好或者 OpenAI 都好啦，咁喺嗰個嘅啊即係一個保安嘅範圍嗰度咧，點樣令到係個市場會感到滿意呢？可能這個議題呢大家都是值得關注的。
1: 怕不怕、被、即是、監管當局或者政府當局有些審查呢？
0: 就即係其實咧，我諗就即係之前咧就OpenAI 咧就新嘅大模型咧就咧即係一出咗事嘅時候咧，咁佢已經係直接講到咧就係咧將某一啲嘅功能咧係已經係暫停咗嘅。咁、就即係所以咧，我諗就OpenAI 暫時未被查嘅時候咧，可能短期咧佢都會公布翻咧一啲嘅相關嘅措施咧，係從而令到係啊監管機構會係啊感到滿意啦。咁所以即係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算係真係有一啲嘅調查風險咧，咁都要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先至會係比較大啲。咁目前去睇，如果你話十月真係上市嘅話咧，咁呢一個嘅調查嘅風險咧，暫時嚟講就唔算好大咯。
1: 頭先係講Anthropic 唔係 OpenAI 啊，即係出事嘅時候佢停咗
0: 某啲。出事咧就係、是、OpenAI 嘅、
1: Anthropic
0: 就冇講到嘅，
1: 即係可能以佢如果知道 OpenAI 用呢個做法，如果佢即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可能都可以效法佢個做法，即係先停咗有啲即係功能先啦咁、樣啦。嗱、融資方面，融資方面咧，嗱預計十月上市啦。如果將來即係上咗市之後，佢要再問市場攞錢或者集資咧，你覺得嗰個難度難唔難咧？因為而家咧。譬如 Nvidia 都即係有個融資平台集做，即係集咗想幫啲即係細間啲嘅相關嘅 AI 公司咧，去即係俾佢哋可以做到融資啦。咁市場有少少擔心個資金緊張嘅情況，你又點樣睇咧？
0: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關注翻係美股嗰一個走勢啦。咁就即係事實上就11月咧先至係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所以變咗由而家可能係去到10月嘅期間嘅時候咧，相信美股咧仍然係個投資氣氛係比較暢旺嘅。咁就亦都係Anthropic 係市場係高度關注啦。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亦都唔係一個好難集資嘅狀況喺度。咁所以變咗你話即係股值真係要去到20,000亿美金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咯。咁我諗咧就未來嘅兩三個月咧，其實 Anthropic 咧會不斷會更新咧佢嗰一個嘅收入嘅增速咧，咁從而令到市場對於佢個估值有信服嘅狀況。
1: 好啊，好啊，咁啊同阿聂 Sir 傾到呢度先，下次再同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

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職權範圍所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需要以事實基礎作出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出請求，準予延展提交報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话：，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

0: 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阿里巴巴124.2升2蚊，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蚊，盈富基金25.78跌1.8 ，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0.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3: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8: 未來無限
9: 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10: 集测试编程机械人。
11: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人，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積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三十一。即将联播。
14: 健康无分年纪，
15: 健康不论贫富，
1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7: 正令一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 Hello, 天。
0: 我们又夹了颜色。
1: 是啊，好衬啊。
0: 次次都是这样，好好。好啦，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呢，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题呢就会讲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其实呢较早之前我们精灵一点都有讲过关于睡眠窒息症这个情况啦。当时讲的是中枢性的睡眠窒息症嘅，而今日就会 focus 喺阻塞性呢一个情况。
1: 嗯，冇错，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咧，占睡眠窒息症入边比较大部分嘅人士啦。咁其实咧，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就系、是、原来瞓觉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扯鼻鼾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症状。但系咧，日间咧都有唔同嘅症状。但最紧要就系点解要处理咧？除咗影响身边人嘅睡眠质素之外，其实对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咧，都有好多连锁性嘅反应咧会出现嘅。所以究竟即系如果嗱，中医、西医加埋一齊，點樣去可以好有效咁樣去控制呢一個睡眠窒息症嘅情況咧？好有興趣想知啊！
0: 冇錯，好多嘅觀眾都想知啊！咁啊，轉頭有嘉賓同我哋分享。去到兩點至三點咧，我哋今日會講下主題，關於係代謝綜合症啊！咁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先開始望聞問切，
2: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3: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2: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0: 我馬上開始咧，講下今日嘅主題啦，就係、是、關於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而嘉賓方面咧，我哋分別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黃翠欣醫生，咁同埋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臨床部主任、註冊中醫師梁晶博士，歡迎曬兩位。
1: 歡迎兩位，
4: 主持你好。
0: 係啦，今日講開關於呢一個嘅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但亦都知道其實睡眠窒息症咧有分唔同嘅類型，不如等係啦，醫生同我哋講下有啲咩類型呢？
4: 好啊，其實咧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嘅。咁第一類就係中枢性啦，講緊係腦部咧唔可以發出正常嘅呼吸指令。咁好多時因為譬如中風啊、心臟病啊，或者某啲藥物引起嘅。咁而第二類咧最多人有咧就係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其實呢一類咧亦都係我哋耳鼻喉科醫生主要照顧嘅範圍。咁要了解呢個病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上呼吸道為一個好瘦長嘅管道啦。咁由鼻腔經過鼻咽、口咽，再經過聲帶。咁啊進入去氣管啦，再入肺嘅。咁而當我哋夜晚瞓著覺呼吸嘅時候咧，個肺會膨脹，咁而產生一個負壓力喺呢個管道嗰度。咁再加埋我哋瞓停咧，咁地心吸力咧會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更加下垂，咁就令到個呼吸嘅管道狹窄。咁而狹窄到某一個程度，佢完全閉塞嘅時候咧，就形成個睡眠窒息症啦。
1: 但係睡眠窒息症咧，嗱有分唔同嘅類型，亦都有分唔同嘅程度喎。不如同我哋講下西醫嘅角度點樣去類分佢哋啊？
4: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我哋以一個好客觀嘅定義去決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嗰個英文嘅學名叫做 AHI Apnea Hypopnea Index。咁我哋都要 define 每一樣嘢嘅喎。咁第一樣嘢咧，個 apnea 即係窒息咧，係講緊口鼻十秒鐘都停止咗呼吸嘅。換言之，如果係九秒停止呼吸咧，我哋都唔會算為一次嘅。
1: 哦。
4: 咁而第二樣嘢咧，個 hypopnea 亦都即係中文稱為低氣道啦，就係講緊上呼吸嘅流量少咗30%，但係都係要維持十秒以上嘅，亦都係九秒八秒就唔會算為一次嘅。咁而令到個含氧度跌幅達到3%以上，或者個患者咧突然間因為呢件事醒咗啦，咁我哋就 count 為一次低氣道。咁我哋成晚裡面咧要將呼吸嘅暫停啦 ，apnea 同埋低氣道 hypopnea 兩個數值加埋，再除翻瞓咗幾個鐘頭咧，就得出一個睡眠窒息指數。如果每一晚每個鐘頭細過5次咧，係冇問題嘅，屬於正常嘅。但如果5至15次咧，就為之輕度睡眠窒息；15至30次咧，就係中度睡眠窒息；如果30次以上咧，就係嚴重睡眠窒息啦。
1: 哦，咁都解釋到點解鼻寒又唔一定係有睡眠窒息喎，因為佢可能唔超過。十秒啦，
0: 係
1: 啦，可能係九秒以下啦，咁樣，又或者係佢嗰個氣壓嗰個問題，其實未達到嗰個標準。
4: 係啊，冇錯，因為咧，其實咧，鼻寒咧，只係講緊咧啲空氣經過一個好狹窄嘅上呼吸道，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震盪而產生嘅聲響，佢自己本身是一個病徵，佢未必一定符合嗰個睡眠窒息嘅定義噶。調翻轉嚟講咧，如果真去到窒息嗰刻咧，其實係閂埋曬，去到空氣都流唔到啊，所以連嗰個鼻寒聲都會突然間冇咗。係啊，反而講。一下係冇咗聲。

0: 即係冇咗呼吸感應，
1: 解開咗個迷思啊！且鼻鼾唔等同於一定係呢個睡眠窒息。
2: 咁其實瞓隔離嗰人會覺得好驚，十秒突然間靜咗喎，
0: 係突然間一下好似透唔到氣咁樣。咁個患者有時都會記得自己好似有個 grasping 透唔到氣，醒一醒咁樣。咁或者隔離嗰都見得到好似冇咗呼吸啊咁樣，都會驚，
1: 心都驚，
2: 驚啊，驚啊，驚啊，驚！咁但係咧嗱，除咗呢個即係最 signature 嘅一個夜晚咧有呼吸唔到嗰個情況啦，咁仲有日間嘅一啲嘅症狀噶喎。
0: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夜晚咧嘅症狀咧，除咗頭先講嘅鼻寒啦，同埋突然間停止咗呼吸咧，好多時患者都會多啲夜頻，即係要夜晚去小便啊咁樣，又起身兩三次啊、三四次啊都可以噶。咁而日間嘅症狀咧，就分別包括佢好攰啦，咁朝頭早起身會覺得頭痛啦。咁久而久之咧，即係日以月計、月以年計咁樣咧，咁佢都會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就唔係咁好啊，啲記憶力會衰退啊，同埋瞓得唔好咧，成個人情緒都會比較唔開心，因為都會影響到海馬體啊等等。
1: 明白，所以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亦都可以影響到好多唔同嘅情況啊！都想問一下中醫角度咧，其實點樣定義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嘅咧？
3: 係啊，頭先咧都講得好清楚咧，一啲佢嘅定義啦，同埋佢臨床症狀。其實咧，講得好好啊，打鼻鼾的確咧係一個症狀嚟嘅啫。咁但係中醫好多時候就會將一個症狀，譬如我哋話咳嗽啊，咁啊作為一個病名，所以佢咧就叫鼾症，即係打鼻鼾個鼾症。咁但係我哋喺治療上咧就要點樣去治療咧？因為我哋頭先都好清晰咁知道，其實就係阻礙咗成個呼吸道。咁啊，阻礙咗成個呼吸道，我哋點樣可以將呢、這個打通佢咧，就係我哋個目標啦。咁所以咧喺中醫嘅角度咧，其實我哋臨床咧就係三大方向嘅啫。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化痰祛濕。咁啊，大家諗下嗰個地方好多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患者咧，無論係鼻，即係我哋見到有啲患者佢啲鼻甲係大咗、腫咗嘅，或者我哋睇個咽喉咧又係咽喉壁啊，或者兩邊啲側索啊，都係大咗、腫咗嘅，又或者去到下邊嘅氣道都可能有呢啲咁嘅毛病。咁所以我哋所講嘅化痰祛濕咧，其實就正正係將呢啲咽喉啊嗰啲阻塞嘅地方咧減少佢，唔好等佢咁阻住佢。咁呢個就叫化痰祛濕。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同頭先講嘅日間症狀就好有關啦，因為日頭咧通常都係烏眉瞌睡嘅，甚至去到咧下午有啲時間咧就係喺個會議度埋瞓著咗，打埋鼻鼾，都係我哋經常聽到嘅症狀。咁所以對佢嚟講咧，好多都係我哋屬於係氣係唔夠嘅，所以我哋話益氣健脾係好重要。我哋要令到病人嗰個體力去改善啊，唔好成日咧個體力都咁差，咁啊好容易疲倦，同埋我哋咧都一樣發現咧呢啲病人咧偏向比較肥胖啊，即係可能係多坐少動型嘅嚇。咁所以我哋都係用健脾益氣嘅方法，等佢運轉佢成個氣。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講嗰啲窿啊。咁我哋頭先講過成條呼吸道幾個窿啦，鼻係一個窿啦嚇，清竅啊嘛。咁咽喉呢啲都係一個窿嚟嘅，咁所以我哋要通竅啊，理氣通竅。咁我哋有啲藥物咧都係專門針對嘅。咁所以務求三大方法：化痰理氣、健脾益氣同埋理氣通竅，都係想令成個呼吸道可以通暢。
2: 係，但係好得意喎！頭先咧，即係梁醫師、梁博士咧就話：其實咧嗰個人去問診嘅時候咧，會睇佢呢度係咪腫腫脹脹咁樣樣啦。感覺就係其實本身肥人都特別腫腫脹脹，
1: 可能有少少肉喺度。
2: 係啊，咁其實西醫係咪咧，即係病人嚟咧都係有個隔可以見到，佢呢個面上似係有機會係睡眠窒息症
0: 咧，係都會有嘅，因為咧通常咧患者好肥胖啦，同埋我哋會見得到佢哋下巴咧可能比較下陷一啲，比較細一啲嘅，即係佢凹咗入去少少嘅，係我哋叫做 small chin 咁樣嗰、那個下巴凹入咗啲，
2: 上咗去，
0: 係啊係啊，即係凹入咗啲咁樣，同埋佢條頸會比較肥啲啦。咁我哋譬如睇佢呢一個角度咧，都會係冇咗一個
2: 側面呢、這個
0: 好似七字形咁樣嘅角度，而好似平咗咁樣嘅，
2: 即係
0: 係啊，斜落咗。咁你見到，因為呢度好多啲軟組織啊，下巴比較塌陷啊，咁呢啲都係會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西醫咧都有個更加清楚啲嘅檢查啦，包括我哋可以用啲儀器睇一睇鼻腔裡面嘅情況啦，擘大口睇下扁桃腺啊、舌頭等等嘅位置。咁我哋直情咧係一個叫鼻咽喉內窺鏡，可以好清楚咁樣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包括鼻腔啦、鼻咽嘅淋巴組織、喉咽、下咽、會咽啊、聲帶啊等等上面上呼吸道有冇任何結構性嘅問題。
1: 係結構性
2: 內窺鏡去睇，
0: 係可以用內窺鏡，咁就最清楚，係可以100% 咁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嘅結構性嘅問題啦。
1: 係頭先係啦，講到啲結構性嘅問題，即係有機會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話條脷可能係太肥大，又或者可能係個 鼻嗰個位可能會係腫脹有呢一啲嘅情況。
0: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擺個內窺鏡咧，會睇到好多唔同嘅組織㗎，包括喺個鼻腔裏面啦，可能有鼻中隔偏歪，佢因為細個譬如撞親過啦，或者發育嘅時候咧，每一個鼻骨嘅生長程度嘅速度唔一樣，令到個鼻中隔咧正常佢係直嘅，但係就彎曲咗去
2: 好多都彎
1: 喎，好多少少喎，係啊。
0: 但係如果佢彎到咧個程度好阻塞嘅話咧，就會令到一邊嘅氣流咧好顯著咁樣下降咗。咁另外第二個位咧就係下鼻甲骨啦。咁我哋其實鼻腔裏面有上中下三個鼻甲骨嘅。如果下鼻甲骨好肥大嘅話咧，亦都好影響啲氣流進入去鼻咽啊，再進入去呼吸道嗰頭氣。咁至於小朋友嚟講咧，好多時佢鼻咽位置嘅淋巴組織，我哋個腺樣體咧都好肥大噶。咁因為佢一個淋巴組織，我哋好多時用藥物咧都唔能夠縮細噶。如果喺呢個情況咧 confirm 咗佢即係個腺樣體好肥大，而又影響到有睡眠窒息嘅話咧，好多時切除個腺樣體係其中之一樣我哋要諗嘅方法去處理呢件事。咁再落少少咧，去到口咽位置咧，包括扁桃腺啦，扁桃腺都有唔同程度嘅阻塞嘅，有時有啲真係好大，去到我哋叫做第四級咧 ，kissing tonsil 兩個扁桃腺大家都掂到大家，
2: 咁就真係咁誇張。
0: 係啊，所以你明知道佢好似兩粒提子咁喺裏面咧塞住曬咧，就完全啲氣都好難入得到。
2: 咁佢日間都會好唞唔到
0: 嘅。有時有啲人都 feel 到佢有個冧喺裏面咧，食嘢啊，即係都有少少頂頂地啊，同埋有時日頭即係譬如你做啲運動啊，需要個含氧度需要多啲嘅時候咧，都會感受得到佢會更加有少少阻塞嘅感覺。咁另外啲位置就包括軟腭啦，軟腭都可以下垂啦，吊鐘有時好長亦都可以啦。有啲人條脷好大啦，舌頭好肥大，頭先提及個下巴好短啦，好啲塔音調塔陷啊等等，或者個會咽咧，佢本身係好 floppy 嘅，好軟嘅，咁會鎖啖氣。
2: 會咽喺邊啊？
0: 會咽係喺個 epiglottis， 即係喺個喉嚨聲帶對上嘅位置。係啦係啦，我哋叫做會咽係塊軟。骨嚟嘅，咁有時佢個軟骨咧，如果佢係比較臨身一啲咧，佢每一下索氣咧都會捏埋咗，捏埋咗就影響咗呼吸入去氣管嗰度啦。
2: 哦，哇，好多細節可以睇到蛛絲馬跡啦。咁中醫都會睇條脷噶嘛，即係如果佢個人咁腫脹咁樣樣咧。脷上會唔會有都係有啲端倪
3: 咧？係啊，頭先咧講到好講，因為肥胖咧，我哋一句説話叫做肥人多痰濕啊。頭先講到話嗰個下巴咧會短啲啦。係
2: 啊
3: 係
2: 啊。
3: 咁、其實除咗之後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會再睇下病嘅全身嘅，即係除咗頭先睇會局部啊鼻口。煙同埋氣道之外咧，我哋仲會睇佢全身，全身就包括咧，就係除咗下巴之外，你會見到後邊咧，常常都有個我哋俗稱嘅富貴包。
2: 哦，係，好肥個頸咁樣。
3: 咁同埋咧，我哋話頸短肩寬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常見。仲有咧，因為我哋話佢係全身性嘅，我哋就唔係就係睇個局部，因為我哋好多時候發覺咧，淨係喺中醫嘅角度，單純照局部冇辦法帶動起成個病嘅改善，咁所以我哋咧就會令到病人咧整體啊，即係現代治療令到佢代謝要快啲先啦。講嘅健脾益氣咧，就係因為太多嘢積聚喺度啊，成日經常話肥人多痰濕，痰濕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平時飲入嘅水、食嘅食物咧，其實變曬做我哋嘅有用嘅，譬如我哋嘅組織、我哋嘅口水、鼻水就最好啦。但係問題就唔係，就是、多餘太多有餘，咁佢哋就積聚喺度咧，令到我哋啲組織咧就肥大。剛才講到的鼻甲會腫啦，係咪？第二個咧就係條脷會腫，所以一伸條脷出嚟我哋叫半舌啊，嚇半舌，
2: 即係肥嘅脷，
3: 係啊，肥條嘅脷。但係咁梗係唔係因為條脷好餵食啦，係因為我哋啲水液代謝唔走，咁所以咧佢哋條脷咧就脹卜卜。脹卜卜之餘咧，啲牙咪會壓到佢，所以你就會有齒印嚇齒印。咁所以如果我哋有時見到病人有咁樣嘅外觀，即係有個富貴包。嚇頸短肩寬，一個肚腩仔，伸條脷出嚟咧肥嘟嘟嘅，喺個鼻甲又係比較腫脹嘅話，頭先我哋所講點解要化痰，點要理氣咧，就要等佢成個人要運起嚟啊，喐啊，平時成日都唔喐咧，我哋要好似撳個掣嚇，等佢喐起嚟，我哋叫運轉咯。咁我哋一喐嘅話咧，我哋成個人個代謝就會加快。咁嗰啲痰濕先有得走，先有個出路咯。咁呢個就係個目標啦。係，
1: 咁但係譬如頭先提就話可能肥胖嘅人啦，就即係睇到嗰個嘅身形啊，或者可能條脷啊呢啲嘅位置啦，係啦，咁就會比較容易有呢一個睡眠窒息症。會唔會都有啲比較偏瘦嘅人，但係其實原來佢都係有睡眠窒息症，而通常係邊一個部位出咗問題咧？
3: 收嘅咧就的確係少一啲嘅，係啦，臨床比較少嘅。第一個咧就係喺我哋嘅角度，因為頭先都講痰濕好重要啦。頭先話瘦人咧其實係多火，你會發覺瘦嘅人咧通常咧就容易同人撒氣啊。其實佢食好多，但係佢好難長肉嘅。咁所以咧就同我哋嗰個症型咧唔係咁符合，所以調轉嚟咧我哋就。只要佢係符合呢個症，我哋先會用呢個方法噶嘛。咁所以我哋話痰濕型嘅咧，就通常就我頭先所講嘅外觀、局部同埋全身都係咁樣。咁而且咧，仲講埋個脈啦，不如。
2: 好啊。
3: 除咗睇你仲要把脈嘅，我哋摸到個脈咧，哎呀，好似有氣冇力咁樣，比較弱。比較沉嚇，頭先講佢代謝比較慢，通常唔想喐啊，坐下、唞下、瞓下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個代謝慢，所以個脈咧通常都係好符合一次嘅。咁除咗全身頭先講上部，通常下部可能有少少水腫啊，隻腳容易腫脹啊，呢啲都我哋都會睇。
2: 其實咁樣咧就帶出咧就係你講到代謝慢呢個問題啦。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話咧，睡眠窒息症咧其實唔係淨係影響枕邊人，其實自己身體整體嘅情況咧都會受到影響。頭先咧即係博士咧就有講咗一啲啦，不如都想睇西醫嘅角度咧，用我哋即係現代人常聽嘅啲嘅語言咧講下其實睡眠窒息症會對我哋身體整體會有啲咩連帶嘅影響？
0: 好啊好啊，因為咧佢長期缺氧啦，會令到個交感神經咧過度活躍，咁咧個心好努力咁樣好努力咁樣泵多啲血啦，希望去改善個缺氧嘅情況，咁啊會令到個血壓啦同埋壓力荷爾蒙都會上升，咁久而久之咧就會引發啲血壓高啊，同埋心血管嘅毛病，包括冠心病啦、心律不正啦、中風啊等等。咁而因為佢個缺氧嘅影響咧，亦都會影響咗嗰個皮質醇啦同埋啲胰島素，咁啊多啲咧會易患二型糖尿病。而第三個，因為真係太攰啦。咁譬如你話平時做嘢啊，即係工作嘅意外啊，或者即係揸車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會相對增加。咁佢同時間因為瞓得唔好啊，佢都會影響咗咧嗰個海馬體同埋前額葉，咁啊影響個記憶功能啦，同埋影響情緒咯。所以睡眠窒息病咧，佢就唔係淨係影響個呼吸咁簡單，亦都唔係因為第二日我哋瞓得唔好啊，個人攰咁單，而係久而久之咧，數以十年計咧，去到七八十歲咧，真係會擔心由頭先所講過嗰啲內科啊、心血管嗰啲毛病咯。
2: 同埋我突然間諗起咧，會唔會有機會一個人本身佢係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啦，跟住佢引起咁多唔同嘅即係其他嘅疾病之後咧，會變咗混合性嘅睡眠窒息，會唔會咁嘅咧？
0: 都有呢個機會嘅，所以有時佢哋譬如冠心病之後咧，都會有機會令到個睡眠窒息個指數咧就更加多咗。佢除咗阻塞個 component 咧，亦都會加咗嗰個中枢性嗰個問題喺裡面咯。
1: 所以就有機會變成混合症啦，亦都會帶嚟好多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影響。但若果可能有啲嘅朋友仔佢嗰個睡眠窒息嘅程度唔算好高嘅話，其實可唔可以即有啲人就話咧，即側睡嘅時候會好啲，即呼吸上面可唔可以用呢樣嘢嚟，甚至係其他嘅方法去改善咧？
2: 用牙膠
0: 係啊，絕對啱啊，冇錯啊。咁其實放輕度嘅睡眠窒息症咧，我哋第一樣嘢咧都會話，如果肥人咧，首先試下減肥先。咁咧第二樣嘢咧就多啲打側瞓或者晾高啲枕頭瞓。咁我哋唔可以話攞得太高，因為太高嘅時候咧，可能令到頸椎骨又唔舒服啦。咁可以枕頭加一個薄薄地毛巾喺下面，或者如果有啲床咧嘅裝置可以。嘅話咧，就將成張牀嘅床頭位置咧就墊高啲，令到張牀有個傾斜度啊。咁打側同埋晾高少少咧，咁都有幫助噶。咁至於第二類咧，放輕度嘅睡眠窒息咧，我哋都可以考慮戴牙膠。咁戴牙膠嘅原理咧，就係將下顎嘅骨咧，連埋舌頭嘅肌肉咧，我哋一個叫 genioglossus 嘅 muscle 咧，就 attach 喺嗰個下顎嗰度噶。佢會將佢拉前咗，咁拉前咗咧，就會減低舌頭嗰個區域嘅下陷嘅情況。
2: 咁地心吸力可以抵抗住，
1: 抵抗少少。
0: 不過佢就淨係放輕度嘅睡眠窒息咯。如果喺度嚴重咧，咁淨係靠個牙膠咧都唔係拉得好好，個牙膠嚟講就即係相對唔貴啦，咁啊好方便嘅，你帶住去旅行啊，亦都唔係好大步啊，好簡單。但係佢個唔好就係牙，有時會令到個骨會。
1: 我哋轉頭可以講下嚴重情況點樣治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

0: 事實。委員會現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陸續收到的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職權範圍所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需要以事實基礎作出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長官提出請求，准予延展提交報告的期限。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今個星期六再次舉行大型演練，動員10,000名公務員和1,000架車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初步發現公共運輸交匯處可能出現擠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报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也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前亦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和退款等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跌17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12蚊，跌191蚊。阿里巴巴125.1升2.9，腾讯控股440.6跌5.8，中芯国际74.5跌6.5，盈富基金25.8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仙，Minimax 300蚊跌33.8。长飞光纤光缆148蚊跌2毫，华虹宏力132.2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9.71，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5，英镑兑美元 1.354， 欧元兑美元 1.157， 欧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四是67695点，跌1524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05美元，卖出43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8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好，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讲下关于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啊！而嘉宾方面咧，都继续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黄翠欣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临床部主任、注册中医师梁晶博士，欢迎晒两位。
9: 欢迎两位，
10: 大家好。
8: 係啦，頭先上一 part 咧就有提到啦，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嗰個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嗰個情況咧唔算好嚴重嘅，可以透過側睡啊或者戴牙膠呢啲方式有所幫助啦。咁但係若果呢啲做齊啦，係啦唔得啦，咁要升級啦，可以有啲咩方法去治療咧？
9: 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會諗用正氣壓呼吸機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黃金嘅治療嚟嘅。咁佢嘅好處就係一戴就即刻有效啦。如果戴到嘅話，咁佢冇風險啦。咁佢就以一個正氣壓，咁啊將個上呼吸道嘅氣道咧就打翻開，咁令到咧啲空氣咧可以經過個鼻腔咧直接入到氣管啊咁樣。咁而正氣壓呼吸機咧都分為定壓啦，叫做 CPAP 同埋自動機APAP 兩種。咁我哋自動機叫聰明機啦，咁佢就可以根據患者嘅阻塞程度咧而調校唔同嘅壓力。咁如果係塞得多啲咧，會釋放一個多啲嘅壓力。咁但係大啲壓力亦都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啦。咁平均嚟講咧，大概60人咧都會戴到機嘅喎。係啊，咁有時戴唔到咧，就因為可能個面罩壓住，覺得唔舒服啦，或者夜晚成日要去小便啊，又要戴又除啊，唔係咁方便。咁有啲人就因為戴住咧，好似好多氣入咗肚，好似有啲肚脹啊，第二朝會比較多啲唔知肚仔有啲屁啊，咁都會令到佢影響咗戴機嘅成效啊咁樣。
10: 比我想象中原係即係有啲出入喎，原來係60人都係會有效，即係仲有40人係覺得唔 OK 喎。
9: 係啊，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唔方便啦，即係戴住覺得唔係好舒服啦，即係或者佢有啲壓迫感咧，或者好嘈啊，嘈到隔離嗰個啊，咁樣佢就會有啲原因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即係好。每一個禮拜都戴夠咁多日啊，咁樣咯。
10: 咁但係咧，即係講到要用正氣壓嘅呼吸機咧，其實對於病人嚟講都覺得，都已經係殺手鐧咁滯啦。戴啊，盡量想用少啲，即係嗰啲能量啊，可唔可以咁講？唔好開到咁大啦。都就算要戴，我諗大家都會咁啦。中醫係咪可以都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有個切入點喺度同西醫一齊協作咧，可以幫到呢班嘅病人咧？
11: 冇錯啊，其實中西醫結合咧，現在都係一個趨勢嚟嘅。我哋點樣可以喺譬如頭先所講到 CPAP， 即係呢個呼吸機嘅基礎上面，點樣再提升佢嘅療效啦，同埋可以增強病人佢嗰個有效性咧？其實一路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咁我哋可以從兩個渠道去增加佢哋嘅療效。 嘅，一個咧就係、是、用中藥加上呢、這個CPAP， 即係頭先個正壓呼吸機。咁、其實啱啱就喺2024、2025咧都出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系統中術啊。咩意思咧？就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聽到，哎呀，我哋要知道有冇效，我哋就會用一啲嘅臨床研究啊，譬如聽成日聽到話雙盲啊、安慰劑啊等等。咁、但係一項咧唔夠嘅，咁我哋呢啲系統中術咧就今次就收咗成58個咁樣嘅研究，咁、就納入咗4000多例。咁其實主要就係睇睇咩咧？就係、是、單純中藥，即係去對應翻安慰劑，又或者係中藥加埋呢個 CPAP， 即係嗰個正壓呼吸機，佢哋嘅效果究竟點咧？發覺咧就係好令人鼓舞嘅，就包括咗咧，我哋發覺咧，如果中藥咧就加埋 CPAP 之後咧，比一般單純使用 CPAP， 咁佢可以明顯咧就咁樣降低咗頭先所講嘅嗰個呼吸暫停同埋嗰個低通氣度嘅指數嘅。咁、而且咧，頭先我哋都話到，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夜晚有症狀，佢日頭咧都有經常瞌眼瞓、嗜睡，甚至喺譬如會議途中會打鼻鼾呢啲問題。咁、所以啲嗜睡即係啲睡眠品質啊，同埋。佢全日嘅生活質素咧都可以改善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佢減少咗頭先所講嗰啲低呼吸道嗰啲指數之外咧，佢仲可以令到佢個體重可以改善。頭先提到有呼吸即係阻性呼吸病嘅病人，個血壓又比較差，佢又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啊，甚至因為佢成日都瞓唔夠啊，睡眠真係差，所以佢認知表現都差啲。咁我哋發覺都一樣有改善嘅。咁所以中藥加上 CPAP 似乎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10: 系咁个中药系咪就同上一次所讲咧，都系化痰去湿啊、健脾益气啊嗰啲，系呢一个概念。我睇下嗰个嘅病人系边一方面嘅症型比较突出多啲，咁而去对症下药咧。
11: 其实咧就我哋通常會沿住，因為其實呢啲研究咧，我哋都見過咧有個趨向嘅、三大方向咧就係頭先我哋都曾經講過咧，就係、第一，我哋要確保成條呼吸道係通暢嘅，因為我哋發覺嗰啲軟組織好多時候就好肥嘟嘟啊，佢成日咧都阻塞佢，咁所以咧我哋話第一個就係化痰驅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即係我哋香港位於廣東地區啦嚇，咁最出名嘅咧就莫過於陳皮啦嚇。咁化痰理氣點解咧？其實點解陳皮係我哋廣東粵嘅即係個道地藥材咧？就因為我哋喺呢個地方，所以陳皮佢喺呢個地方咧就可以喺呢個又濕又熱嘅咁嘅嶺南地方咧就生長起嚟，所以佢嗰個化痰利濕係好好嘅。咁呢個第一個啦，就令到佢嗰個通脹度增加。第二個咧就係頭先講到咧，病人全身嗰個氣都係好弱噶，唔想喐啊，好攰啊，成日都想瞓覺啊。咁所以咧點樣提升佢好重要。咁我哋用一啲健脾理氣藥咧，其實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嘅黨參啦、北芪啦。其實都會在我哋啲藥裏面都會有提到嘅。第三個咧就係、通竅啦。頭先提到個鼻，除咗鼻中隔之外咧，有一個都係好常在我哋嶺南地區，即、就是、香港呢見到就係鼻敏感或者啲慢性鼻炎。咁我哋見到病人咧，其實只要急性發作，即係可能佢有啲感冒。哇！嗰晚咧，佢可能佢身邊人咧就會嗌曬救命噶啦，因為咧即刻咧嗰啲鼻鼾聲可能就好大，
10: 塞得好緊
11: 要，塞得好厲害，病人自己都覺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第三個部分咧就是、我哋有啲通竅嘅。

0: 法咧，將佢沖洗曬出嚟。咁其實係啲暖咗煲過暖咗嘅凍滾水啦，再加洗鼻鹽粉，咁用個洗鼻壺咧，咁中前打側，一邊入一邊出，咁就可以將啲鼻腔裡面的致敏原啊，啲分泌物沖曬出嚟。咁第二樣咧就係啲口服藥物，我哋叫做抗組織胺嘅藥物啦。咁佢都可以好有效咧，咁樣舒緩鼻敏咁嘅症狀。但佢嘅唔好咧就係治標唔治本，即係佢淨係嗰一個短嘅時間咧幫到呢件事咯。咁譬如佢長效都係講緊廿四小時有效，咁換言之，今日食咧就唔會去到禮拜四五都仲有效咁樣。咁另外第三類嘅藥物治療咧就係、是。噴鼻的類固醇，咁其實噴鼻類固醇都有效嘅，咁但係我哋要大概用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去 step up 嗰個效用啦。跟住你如果好咗嘅話，就會停頓一下。咁同埋噴嘅時候咧，記得係我哋要向翻眼睛向外向上嘅方向噴，就唔好話跌曬入喉嚨啊，咁或者噴曬鼻中隔，令到鼻黏膜薄咗咧，就會增加流鼻血嘅機會啊咁樣。咁呢幾方面就係啲藥物嘅治療係可以幫助到改善鼻敏咁嘅情況。咁至於手術治療咧，我哋其實就會。根據咧頭先我哋做過鼻咽喉內窺鏡啦，或者進一步清楚啲，我哋叫睡眠內窺鏡，就係患者瞓著覺嘅時候，我哋擺個內窺鏡入去，咁除咗好清楚知道成個上呼吸道唔同結構上面嘅問題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邊一個位置係最塌陷嘅，咁我哋就會做啱咗地方，就唔會話有啲位置其實根本就唔係好影響，但係做咗手術就唔需要做嘅地方咁樣啦。咁就希望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最針對性、最個人化嘅治療。咁如果治療裡面咧，我哋會跟翻唔同嘅區域啦。咁譬如我哋見得到鼻腔嗰邊嘅，頭先提及過鼻中隔偏歪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鼻中隔成形術嘅。咁鼻中隔成形術咧就係講緊鼻甲骨去分開左右兩邊鼻腔啦，由軟骨同埋硬骨組成嘅。咁我哋可以用個手術嘅儀器，將彎咗部分嘅鼻中隔嘅位置咧拎走。咗，咁令佢 overall 個 shape 咧變翻直曬。咁另外我哋會加埋一個叫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個下鼻甲骨好脹大咧，佢個 size 太 bulky 咧，咁都影響啲氣流入去嘅。咁傳統嘅方法，我哋可以將成個下鼻甲骨剪走曬，但而家都去進一步嘅治療咧，係好微創性嘅。我哋一個叫螺旋刨刀嘅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咁個做法咧就喺下鼻甲骨前方，我哋開一個3mm 嘅傷口，咁令到個螺旋刨刀儀器。可以放咗入去個 tunnel 裏面，將裏面嘅軟組織刨走咗，咁再將部分嘅骨咧拎走咗，但係個黏膜咧就完全保留翻，將佢拍翻埋喺側邊，咁變咗就好微創性咧，咁亦都可以個傷口細啦，或者好快就會復原到啦，咁流血啊、受感染啊，或者好多焦啊呢啲等等嘅副作用咧都會減低好多，咁就等佢加快之後嘅復原，咁就叫做下鼻甲骨減容嘅手術。咁至於就再入少少咧，我哋去到個腺樣體啦，頭先講個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啦，佢個腺樣體好肥大咧，咁我哋都有腺樣體切除。術嘅方法嘅，咁傳統嚟講咧，我哋會用一啲 curette 咁將一啲刮刀咁將個腺樣體咁樣移除啦。咁但係嗰個咧流血咧都會個程度啲多少少，但係小朋友始終你有一秒血嘅，你都唔想見得到，即係你盡量去到唔流血。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新嘅技術咧，叫做雙極射頻嘅腺樣體嘅溶蝕術，咁我哋用個 coblator 儀器咧，咁喺低温之下咧，將個腺樣體嘅組織一層一層咁樣刨走，咁令到可以好精細咧，唔好傷到周圍附近嘅組織，包括耳咽管附近啊，或者去鼻咽同喉咽中間嗰個 band 嘅接合位啊。
1: 但係呢度有個問題啦，即係你鼻中隔啊或者鼻甲脹大，其實即係將多餘部分攞走 OK 啦，咁呢個係佢本身冇咩特別嘅功能。但係腺樣體有冇咩功能咧？整走佢得唔得㗎咧？
0: 得㗎得㗎，因為咧腺樣體。雖然是淋巴組織的一部分，但佢只係咧喺小朋友即係兩歲以下咧，佢係會 provide 到一啲即係免疫系統嘅作用啦，一個 immunity。但係對於即係大嘅小朋友啦，同埋成人嚟講咧，佢呢個淋巴組織咧都唔會發揮到任何預防感染嘅作用噶啦，所以佢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冇乜特別多餘嘅組織嚟噶。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2: 腺樣體就可以切走啦。但係頭先都有提過扁桃腺有機會都肥大而影響到呢一個嘅即係出現呢一個睡眠窒息症情況啦。扁桃腺切除。又會點？因為有些人就話切咗，其實可能又會少咗一個第一道門防線咁樣。
0: 呢個 concept 係唔啱，
1: 係錯㗎，
2: 係錯㗎。
0: 有好多研究知道咧，切除咗扁桃腺咧，唔會增加咗肺炎啊或者其他上下呼吸道感染嘅機會嘅。反而我哋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包括頭先講嘅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扁桃腺成日發炎啊，去到扁桃腺灌膿啊等等嘅原因咧，將扁桃腺切除咗佢㗎。咁傳統我哋都係用啲電刀嘅方法啦，但係新一啲咧，我哋都有啲叫雙極射頻的扁桃腺切除儀器，咁佢個温度咧比較細，咁亦都可以咧將啲好微細3mm 以內嘅血管咧一次過焊封咗，

0: 咁咧就變咗加快個復原啦。咁亦都唔需要話止血嘅時候咧，好多血管都要打裂啊，咁好多啲好多啲線頭啊喺個口腔裡面。
1: 但我覺得做完扁桃腺切除手術咧，會成。到嘢，但飲唔到水喎，好痛嘅咧。
0: 哦，其實咧，呢個咧都係即係以前因為用啲電刀咧，佢嗰個電流係比較強勁啲啦，個温度比較高啲，咁就真係幾痛下噶。但係而家我哋有啲好啲嘅儀器咧，個痛楚都大大咁樣減少嘅，同埋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止痛藥啦。咁只要咧，我哋俾個病人咧，好跟翻 round the clock 咁樣用住啲藥咧，有唔同嘅方法教佢可以幫佢避到啲止痛嘅作用咁樣。
1: 係，
2: 再嚟口煙啊，即係嗰、那個颚咽嗰个位置又可以有啲咩手术帮助嘅？
1: 垂颚咽系咪即系个吊钟个位置？
0: 系啊，冇错，因为咧、
1: 都得嘅咩？冇咗吊钟会唔会好怪噶？
2: 唔会切晒啩？
0: 嗱，系啦，唔会嘅。以前嗰代咧，我哋做手术咧，就真系咧会叫做啊软颚吊钟嘅成形术，咁啊将软颚一部分嘅组织啦，连埋吊钟一并拎走噶。但系呢一个咧，只系即系即係早幾十年嘅手術嘅方案，咁而家咧，我哋主要咧就唔係切割嘅形式，係一啲圓錐嘅方法。咁我哋將咧嗰個口咽嘅即係扁桃腺切除咗之後咧，將扁桃腺後面嘅肌肉嗰、那個拉咗出嚟，咁將佢咧拉高拉前，咁咧等個肌肉咧可以拉翻高啲，等個呼吸道打翻鬆啲咁樣，咁變咗咧我哋個吊鐘咧會保留，但係減用，但係咧軟外肌肉咧都唔係切走曬嘅，而係一啲完善嘅方法，等佢個呼吸喺度暢通。咁佢好處咧就冇咁創傷性啦。我哋保留翻部分嘅吊鐘咧，亦都可以有翻吊鐘嘅功能嘅，因為吊鐘咧可以令到我哋減少食物逐上鼻嗰度啦，亦都會將啲鼻液倒流咧 condense 一點，唔會話覺得周圍都好多鼻液倒流啊，影響到令到喉嚨好唔舒服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新一代嘅軟外成形術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睡眠窒息嘅患者咧，即係比較以前嘅方法係好咁樣。
1: 係。
2: 頭先就即係有提過，可能係鼻嗰度啦，又或者可能係關於扁桃腺啊各樣方面嘅啲手術啦、都想問翻中醫方面咧，即係譬如配合呢一啲嘅叫做手術啦，
1: 或者唔同嘅
2: 治療係啦，有啲乜嘢嘅幫助可以做到咧？中西結合方面，
3: 其中一個咧就係頭先提到個鼻敏感嗰種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因為香港嘅鼻敏感患者好多，無論係成人同埋小童都係。其實我哋啱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咧就發表咗文章，都係應該呢兩年嘅事情咧、就係中藥叫做加味玉屏風散咧，其實佢係可以有效咁樣咧改善佢哋嘅局部症狀，尤其係喺一啲改變季節嘅時候咧，病人好多時候由冷、由熱嘅地方去凍嘅地方，又或者係轉季嘅時候咧，就會明顯見到咧嗰個鼻甲腫大、鼻塞、流鼻水。咁其實呢個咧都同我哋嗰個阻塞都會加重咧，頭先所講嘅呼吸阻塞嘅問題嘅。咁所以中藥咧，其實都喺好多方面咧，都係透過頭先講個玉屏風散咧，佢唔係單止通竅嘅，最緊要咧係提升整個人咧嗰個運化，將局部嘅腫脹咧就拎走。咁呢個係對於鼻敏感一方面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咽喉啊、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嗰個扁桃腺腫大啊，都唔係就係一個地方，肯定係連咽喉壁嘅成個氣度
1: 成抽都
3: 係㗎啦，咁所以我哋最常用嘅咧，尤其有啲小朋友啊，我哋好多家長都同我哋講咧，我都冇俾啲咩俾佢食，點解佢成日都喉嚨痛啊、鼻塞流鼻水啊，一嚟就發燒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咧，我哋只要用一啲唔好太寒涼嘅藥，尤其喺度要提家長咧，千祈唔好立亂用一啲好苦寒嘅嗰、那個，譬如廿四味涼茶呢一類咧，就唔係好合適嘅。我哋反而會用一啲叫透熱法。咩叫透熱法呢？就係因為小朋友本身我哋就屬於係滋養之體，你見佢哇一開哇好似周圍跑啊，好有動力啊嚇。咁同時間咧就是、因為佢陽氣太盛啊，所以我哋咧反而用啲火藥會令到佢生長發育嘅咧係唔理想。我哋咧會將佢咧過多嘅熱去透出去，唔好屈喺
1: 即等佢散到出去。
3: 係啦，所以我哋咧其實好常用呢啲藥，譬如大家比較熟悉嘅啦，舉一個例子，薄荷就係、是、一個薄荷咧，就係、是、我哋飲落去嘅時候咧，好有好似冰涼嘅感覺。其實佢亦都有一個透嘅作用，咁好多時候咧，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局部咽喉嘅，佢仲有時會見到有疹啦、會癢啦、會紅啦、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整體法咧，將嗰個熱咧透出去咧，佢先可以改善到整體體質，否則嘅話咧就會反覆發作，我哋就要透過咁樣去做咯。
1: 哦，哇，長知識啊！我覺得呢個大人小朋友都要知道呢一個嘅小知識啦，咁啊唔好就立亂自己亂咁用藥啊。
2: 嗯，冇錯。咁同埋咧，知道中西醫結合方面咧，對於呢一個睡眠窒息症亦都非常之有幫助啊。咪希望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家庭觀眾啦。咁啊，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0: 多謝曬。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

0: 股商討，包括了解各類參數、觸發啟動門檻等，強調任何改變最重要是適合香港氣候的轉變。他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普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6仙，中芯国际75.3升1.5，Minimax 316.8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力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四点钟，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仍然车多少少。另外在青屿干线啦，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屋企好似最安全。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郑瑞文陪大家。Kevin 你好
5: ，Hello 天啊，
4: 系啦，今日咧讲下个主题先啊，关于代谢综合症啊，咁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呢个时候咧会有职安精灵学堂先嘅。咁今日嘅主题咩咧？就系预防职业病及健，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啊。
5: 嗯，今日嘅故事系话地盘工友阿光话自己俾噪音滋扰，搞到冇晒精神啦！管工洪哥就话：明明佢哋工作嘅地盘已经有做到控制噪音嘅措施啦，点解有噪音去滋扰佢嘅呢？原来咧系另有原因噶。
6: 职安精灵学堂，
7: 今集嘅主题系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
8: 诶，阿光啊！咪做乜咁冇精神啊？喂，你咁样好危险噶噃！
9: 唉，洪哥唔好提啦，我最近啊俾噪音影响啊！
8: 吓、啊，噪音？喂，我哋地盘啊已经做足晒控制噪音嘅措施啦，喂，点解仲会咁噶？
9: 诶，洪哥，我唔系讲地盘嘅噪音啊，系我屋企附近有噪音啊，搞到我成日五点几就醒咗，全日都冇晒精神啊！
10: 阿光，系咪你邻居买咗部大马力嘅搅拌机，日日朝早五点整豆浆嘈醒你啊？
9: 可能系啩。
8: 嗱，我都顺便提下你哋啊，我哋一路咧都有做足听觉保护措施，你哋身为工友都一定要知道啊。
10: 诶，我知道啊，洪哥。就例如雇主一定要指定由受过训练同有经验嘅合资格人士。去评估我哋受噪音影响嘅程度，
8: 冇错啊！嗱，如果评估员发现系高噪音区域，即系员工每日接触嘅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去到140分贝，公司咧就要贴告示，将嗰个区域划做听觉保护区，入去嘅工友。都要带翻适合嘅认可听觉保护器噶，
9: 呢个我知道、哦。雇主咧要根据噪音评估去提供足够同符合标准及认可型号嘅听觉保护器。嗱，例如经噪音评估后减音能力合适嘅耳塞或者耳罩，而我哋做雇员嘅就一定要用得啱，咁先至可以充分发挥保护作用嘅。例如佩戴耳塞嘅时候咧，就要用耳朵嘅另一边手环过头部后面，将耳朵往上及往后拉，然后用另一只手将耳塞慢慢推入去噶。
8: 喂，其实除咗戴好听觉保护器，我哋更加应该喺源头做好减低噪音嘅措施噶。
10: 系啊，就好似用低噪音机器咁啊，仲要定期维修保养。如果有需要嘅话。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撞击嗰阵嘅噪音啊！
8: 正确啊！嗱，记住啊，无论在地盘定系喺屋企，我哋要好好保护自己嘅听觉啊！
7: 预防职业性失聪，除了由源头减低噪音，例如用低噪音机器，并定期维修及保养机器之外，还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因为震动而发出的噪音。而 而雇主就要找合资格人士评估噪音水平和提供足够的听觉保护器。如果工作地方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就要划为听觉保护区，贴好告示，确保所有入去的人都要带回认可的听觉保护器。至于雇员就要懂得正确佩戴，才可以发挥到保护作用。
6: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好，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就系讲代谢综合症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14: 李医生你好，
15: 大家好。
4: 系啦，讲呢一个代谢综合症嘅同时咧，因为头先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啦，都有提到呢个预防职业病嘅重要性啊。咁其实咧，代谢综合症都可以系一种嘅职业病嚟。
14: 但系我觉得好似人人都有咁样样啊！我哋今日关注咩职业咧？
4: 冇错啦，今日关注职业咧系职业嘅司机啊，因为佢哋平时工作嘅时间比较长啦。咁、但系都想问一下李医生，佢哋喺维持身体健康方面咧，通常都会遇到最大嘅难题系乜嘢咧？
15: 我觉得职业司机因为佢成日都要揸住架车啦，佢坐嘅时间咧其实系好多嘅。
14: 系
15: 咁佢食嘅时候咧又冇定时啦，亦都唔可以拣一啲真系好有营养价值嘅嘢食，去到边食到。

0: 另外就是他其實揸車的壓力都很大的，精神啊、身體的壓力都很大，所以這幾方面加埋咧，都是一個很容易有一個職業病的行業嚟嘅。
1: 都係啊，即係雖然我有車牌啦，但我都、我成日都好佩服咧，即係職業司機，因為揸車是很攰的，係即係
2: 要好集中，
1: 要好集中啦。個路面上有很多突發情況，其實個人咧壓力大咧係而不自知嘅。但係咁啊，即係我哋逐樣嘢嚟講啦。嗱，工作環境長，我就覺得都緊噶啦。即係職業司機可能誒咁啱又運貨又好，即係客又好咧。其實咧，你嗰個嘅目的地可能係好長、好遠水路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可能一單接一單咧，你想坐低好好地食樣嘢都係冇嘅咁。咁但係嗱，即係通常啦，我覺得係即係你已經捱咗好耐餓啦。咁然之後咧，難得咧，終於可以買飯食。通常咧都會食啲飯盒。而啲飯盒咧，就通常就係最唔健康嘅嘢啦。
0: 冇錯，同埋你誒，佢揸咗咁耐車，一定肚餓，
1: 係，
0: 所以一定係食多少少
1: 啊，係啊，係
0: 嘛，佢、
1: 啊、
0: 要準備下一場再揸嘛，
1: 啱啊啱啊，
0: 所以又食得多啲。又誒飯盒，你知道營養價值都唔會係好高嘅，同埋誒比較肥膩啊，誒、比較鹹啊啲嘢，所以咧。咁多樣加埋咧，都係增加咗個危險性。
2: 所以其實增加危險性其中一方面就係三高啦，亦都有呢個代謝方面嘅情況，可能都會有影響。
0: 係，冇錯。代謝咧，其實係講緊咧，我哋除咗話三高之外咧、其實個身體嘅重量、體重即係肥胖啊，或者係中央肥胖咧。同三高加埋一齊咧，就會令到嗰、那個一個人士咧嗰、那個風險咧就更加提高。
1: 即係咩咧？咩為之代謝綜合症咧？如果
0: 代謝綜合症咧，通常咧講一個比較肥胖嘅人士啦，或者係中央肥胖啊，或者係嗰個 BMI 高嘅話咧，加埋佢有其他嘅嘢，譬如佢嗰個血壓會高啲，因為肥胖血壓都會係高啲嘅。血糖會高啲，因為佢嗰個胰島素嗰、那個個 resistance 可能會大啲啦，所以嗰個抗阻性大啲啦，同埋嗰個所以血糖就會高啲啦。而另外佢個膽固醇咧都會係高啲嘅，嚇、無論係三酸甘油脂啊或者壞嘅膽固醇咧都係高啲，所以咁多樣加加埋埋咧就係一個代謝嘅綜合性。
2: 哦，咁其實咪即係只要有三高，其實都可以話好大機會係有呢一個代謝綜合症咧。
0: 通常就發生喺一啲比較肥胖、體重比較高嘅人士上面嘅，加埋個三高，加埋可能佢個發炎指數比較高，佢好容易發炎，發炎咧就會令到身體嗰、那個血粥樣硬化嘅機會高啲啊、或者破損嘅機會高啲。
2: 三高發炎指數加埋呢一個嘅
0: 肥
2: 胖係啦。
1: 喂，咁但係咁啦，肥胖咧就即係一眼看出啦。係，但
2: 係
1: 其他嗰啲代謝上面嘅一啲嘅指數咧，其實唔度唔知嘅喎。
0: 你可以咁講，但係咧其實都有啲病徵嘅，譬如血壓高。那個人士可能病徵會成日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咁其實咧佢應該去量下血壓，因為如果血壓高又加埋頭痛，你唔理佢咧，持續高咧，對身體影響都好大嘅。咁如果血糖高嘅人士咧，可能佢頭暈嘅機會會高啲啦，或者佢患上其他心血管疾病嘅機會高啲，咁所以佢可能會有機會。高啲機會心口痛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心臟衰竭嘅情況都唔定啊，去到後期嘅時候。
1: 但係前期嘅時候，基本上係即係就算有呢啲嘅情況，即係嗰位人士都唔知喎。
0: 係啊，如果前期嘅時候咧，的確係就算你三高，你都唔會知道。尤其是職業司機通常比較後生、比較 fit 嘅司機嘅時候咧，就算佢三樣嘢都高咧，佢都以為冇事，因為冇病徵啊嘛。
1: 係
0: 呢啲咧就唔檢查唔驗咧，就係唔知道。
2: 明白。同埋头先咧，我记得即系李医生有提过呢一个中央肥胖啦，即系我哋成日见到嗰个肚腩啦。其实即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标准，咁其实中央肥胖喺代谢综合症当中，其实佢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0: 都系噶啦。中央肥胖啊，通常讲，譬如男士嘅腰围
2: 要粗过几多？
0: 粗过40寸，其实都几肥
2: 啊，40寸，
0: 或者女士粗过35寸。咁其實已經係一個中央肥胖噶啦。咁中央肥胖嗰、那個最唔好嘅影響咧，就係、是、嗰、那個嗰、那個血糖高嘅機會咧會高好多。因為佢對嗰個胰島素咧有一個抗拒性、所以咧就佢如果一驗咧，可能嗰個血糖嘅指數咧已經超咗標，或者甚至去到糖尿。

0: 要病嘅階段，
1: 嗯，
0: 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啲我哋要注意嘅事項啦。
1: 係，咁但係咧都係啦，即係。糖尿病咧，其實都係要又係要驗血知嘅喎，即係你篤下手指先見到，哦，血糖超咗標喎咁。但係啲身體症狀咧，我諗其實佢哋都未必會留意到咁，即係細眉細眼好多唔同嘅情況。
0: 一般糖尿病人如果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好中意飲水，因為成日好口乾，成日好中意去廁所，或者無端端食好多嘢咧，都會消瘦。咁呢個咧就可能一有啲任何呢啲咁樣嘅病徵咧，都要去驗一驗血。
1: 嚇，消瘦，但明明佢哋又肥嘅喎。
0: 冇錯啦，呢個咧就係糖尿本身啊，肥中央肥胖嘅病人咧會容易啲有糖尿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但係糖尿如果有病徵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會瘦嘅。
1: 哦。
0: 啊，同埋嗰個中意飲水，亦都係排好多水出去。因为那些小便那里带了糖出去呢，它就会很多小便，跟着很多时要喝很多水。
1: 哦，很矛盾，职业司机就最不想喝水了，因为要找厕
2: 所。
1: 是的，
0: 是的，没错了。所以他一有这些这样的病征呢，其实他应该要去看医生，验一验血，看看究竟有没有这个问题。
2: 所以想成日饮水嘅朋友就都系其中一个发现自己有机会出现呢个情况嘅朋友。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好啦，嗱，即系呢度讲咗血糖嘅问题啦。咁然之后，不如讲下血脂高嘅问题啦，或者系胆固醇嗰个问题。呢个又系好隐形啦。咁即系，我谂直头可能要照啲影像啊，或者系又系要验血。
0: 验血系啦，系啦。如果胆固醇高咧，一般咧。真系冇乜病徵嘅，
1: 系咯、
0: 就算膽固醇好高，遺傳性膽固醇高嗰啲咧，都冇乜病徵。
1: 即系要去到心臟病啊、中風先知
0: 嘅。所以如果系有啲風險高嘅人士咧，我哋提議佢定期驗一驗血，一驗血咧就知道你嘅壞膽固醇啊、好膽固醇啊，甚至係三酸甘油脂嗰個水平去到邊度，從而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嘅 advice 俾佢啦。
1: 系，咁有冇话建议咧？即系职业司机啦，其实即系讲真，马路如虎口啦，咁佢自己亦都揸住架车啦，自己嘅性命有关，人哋嘅性命都有关噶嘛，系咪先？咁有冇话建议职业司机其实应该系要即系几耐做一次身体检查，同埋做乜嘢身体检查咧会比较针对性啲，等佢哋可以洞察到自己嘅身体情况。
0: 如果比较后生嘅职业司机咧，即系四五十岁以下嗰啲咧，可能真系。如果冇病徵嗰啲咧，可能兩三年先去驗一次血咧都可以。咁主要就係驗血，或者你去量下血壓。其實量血壓仲簡單，你喺屋企買個血壓計，或者去到啲診所量一量血壓，就知道自己血壓高唔高啦。咁但係我諗香港都比較做得好咧，就係比較上年紀，一六十五歲以上咧都規定。嗰啲職業司機咧，係每年都要做一次身體檢查。咁呢個咧就包括一啲血液嘅檢查啦、血壓嘅檢查啦，同埋甚至一啲心臟方面嘅檢查都唔定嘅。
2: 所以都建議佢哋即係唔同嘅年紀啦，都要參考翻呢一個檢查、驗血啊等等呢一啲嘅時間間距。其實我都想問一句，因為我哋今日即係開頭嘅時候都特別提到職業司機啊呢一個嘅職業啦。咁其實職業司機出現呢一個嘅三高或者代謝異常，係咪其實都真係幾普遍咧？香港
0: 都係嘅。如果我哋睇翻幾年前香港做咗個研究咧，其實我哋發覺職業司機。如果佢患上呢個代謝性綜合症嘅機會咧，其實每四個就有一個，
1: 哇，好高，
0: 係啊，係啊，25-26% 四個就有一個，但係仲高啲係咩咧？每兩個就有一個職業司機咧，係一係咧就血壓高，一係咧就膽固醇高，一係咧就中央肥胖，所以呢個咧係我哋幾年前做嘅調查嚟噶，所以一半以上嘅職業司機咧，其實都係入咗呢個比較高危嘅一族噶啦。
1: 哇！真係要好好即係注意啊，各位司機
2: 大
1: 佬，真係睇住自己嘅身體啊，即係唔好諗住自己哦，我仲好精神啦、啊，行動又好自如啦、啊，咁樣就即係。忽視咗自己嘅身體，即係要照顧好自己啦，咁先至可以哇顧住頭家嘛。講真，即係揾食揾食都係揾得嚟，係為咗即係生活嘅啫咁。好啦，咁啊嗱，頭先都講到啦，就係、是、啊要做啲基本嘅檢查，其實驗血啊，或者係度血壓啦、啊，都好好啦。咁其實已經可以知道一啲咁嘅最基本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如果再進一步啦，啊我係咪都應該要做一下啲可能係心臟方面嘅檢查，或者係其他？ 嘅血管嘅一啲嘅影像嘅扫描，使唔使嘅咧？
0: 嗯，如果睇下病征啦，如果一个司机，譬如佢有三高，是但一样嘅危险因素，加埋时不时有啲心口翳闷啊，或者想知道心脏血管嘅情况咧，呢、這个我觉得都系值得嘅。咁最简单咧，可能做个心电图啦，心电图咧就可以睇到究竟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心脏血管方面嘅嘢啦，咁、如果心电图都冇嘢嘅话咧，如果都仲系想做深入少少或者有啲怀疑嘅话咧，可以做一个心脏打造影嘅即系打显影剂嘅电脑扫描，咁呢个检查咧就比较简单，可以睇到咧血管心脏血管钙化嘅程度啦，同埋心脏血管收窄嘅程度系去到几多，咁如果系知道收窄程度几多之后咧，我哋可以针对性。究竟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通宵低手术，定系其实我哋控制佢危险因素已经足够啦？
2: 有机会就系啦，嗰、那个通波仔等等啲手术去处理啦。但其实即可能有啲嘅朋友仔都知道，但系都托李医生同大家讲下，系三高即系对于我哋血管可以造成嘅破坏，或者带嚟一啲嘅疾病有啲乜嘢咧？等大家都可以警惕下，放喺心上面。特别系职业司机们啊，
0: 冇错啦。呢三高咧，即系血压高、血糖高同埋胆固醇高咧，都系直接影响到心脏血管。或者其实身体其他血管咧，粥样硬化机会咧就增加好多嘅。
1: 系
0: 啊，粥样硬化就会令到血管收窄，收窄咧变咗啲血咧供应俾个心脏或者俾个脑部咧就会唔够啦。咁从而咧个病人就会有心口痛嘅情况。咁但系呢三样嘢，无论边一样控制得唔好，血压、血糖或者胆固醇超好高嘅话咧，亦都会好容易导致一个粥样硬化咧，会有一个破裂嘅情况。
1: 系
0: 咁，如果心脏血管粥样硬化嘅斑块破裂咧，亦都会好快脆地令到嗰、那个一个血块形成咗之后咧，就塞咗嗰个血管。咁呢个咧，亦都系造成一个急性嘅心肌梗塞嘅主要原因。
1: 系。我其实咧谂起咧，即系近排咧，成日都听到啲交通意外咧，就系职业司机咧，佢可能系突然之间身体出咗啲状况咧，咁而引起啲意外，其实都即系听到都觉得哇，好心噏啊，同埋好惊啊，系你我谂个司机佢本身开紧工，佢都唔会谂到自己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咁如果有突发一啲咁嘅事故咁样样啦，其实嗰个人本身之前佢会唔会有一啲嘅警号，自己会 feel 到噶？
0: 如果有警号咁就最好啦，即系如果佢感觉到，譬如心口唔舒服、翳闷，咁其实佢应该即刻就去睇医生啦。但系就算冇警号，你揸揸下车突然间有唔舒服咧，就应该停低架车，揾人帮忙送你去医院做一个紧急嘅检查。
2: 需要留意翻呢啲嘅细节上面嘅警号啊，咁就可以避免好多嘅意外发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印尼遭受严重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印尼外长苏吉若诺致慰问电。王毅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9升4.7，智谱1063元跌140元，腾讯控股443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跌4.2，中芯国际76.25升1 ，Minimax 320.2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05元， 跌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5.18美元，賣出439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丁九交汇处。重复一次谂，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接近丁九交汇处。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喺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要封闭噶。咁另外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喺港岛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吴松街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是车多。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

跟住彩蒲苑对开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比较多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丁九桥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出九龙方向嘅行车线咧，全部系重开，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咁其实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令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11: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10: 气候带、直披带、龙耕带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中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亦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述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精呢一点啊，咁啊，继续探讨我哋主题关于代谢综合症之余，其实都有讲到关于三高嘅问题啦，同埋同职业司机嘅一啲嘅关联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13: 你好，
14: 大家好。
0: 系啦，上一次有提到咧，职业司机可能因为佢哋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习惯等等咧，即系造成有机会会造成呢一个三高啊，同埋代谢综合症嘅情况。咁啊，除咗佢哋，譬如可能饮食唔定时啊，或者可能嗰个长期要坐喺度等等啊，压力嘅情况之外，其实可能烟酒方面会唔会对佢哋嘅影响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咧？
14: 都系嘅。其实因为揸车职业司机咧，成日一个人咧，咁变咗佢其实都几闷嘅有阵时啊，变咗我哋见到职业司机吸烟嘅人数咧，可能比一般市民系高啲嘅。咁烟仔本身咧就系、是、一个令到心脏血管有毛病的机会出现的机会会高很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咁酒呢就主要可能影响那个肝啊或者肠脏的机会可能会高一点。譬如一个三高的病人可能有些脂肪肝，如果他加上喝酒很经常喝酒的话呢，可能脂肪肝的情况会更加严重啊，令到肝酵素高的机会会更加高的。
13: 咁但係呢，当然啦，头先都有讲到即係好多种种嘅因素，佢工作环境啦，工作嘅生态啦，然之后以至係衣食住行等等各种嘅习惯咁样啦，或者係一啲嘅不良嘅习惯咁样啦。咁其实都会影响咗佢嗰个身体各样各样嘅唔同嘅即係分泌啊、平衡啊、心血管健康等等。但重点嚟啦，我想问，有冇解药先？其实系啦，可以点样医咧？既然咁多地方都可能系有这样那样嘅毛病啊，或者一啲嘅唔达标嘅情况，咁其实系咪靠食药，或者系要食多种唔同嘅药，就先至可以叫做令到佢嗰个身体状况可以维持得翻好啲咧？
14: 当然食药咧，我自己觉得系可能系最后一样要做嘅嘢，
13: 系最后啊，
14: 系啊，其实。哎呀，自己的生活習慣的調理啊，或者改變咧，先係一個大家可以做到嘅嘢。譬如一個職業司機，佢其實長期都要坐啦。咁可能大家都要諗下方法，有咩方法咧可以做多少少運動？就譬如佢停車食飯，食完飯之後，可唔可以周圍行三至五分鐘？其實三至五分鐘，你唔好少睇呢三至五分鐘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對於佢嚟講咧。比較佢完全唔做運動嘅話咧，個三至五分鐘已經好好嘅。或者佢喺揸車等紅綠燈嘅時候咧，可以即係自己喐下啲手腳啊，就唔好成日話即係一個動作，永遠幾個鐘都係呢個動作啊。咁呢啲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咁飲食方面，當然頭先講過啦，佢可能有陣時選擇機會唔多。
13: 係啊。
14: 咁但係如果佢可以揀嘅時候咧，都揀一啲比較冇咁肥膩啊、冇咁鹹嘅嘢去食。保持一個食物嘅健康。咁如果佢做曬呢啲嘢之後，去驗血都係發覺三高，咁可能真係要食藥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應該食藥嘅。因為食藥咧可以幫佢減低。頭先講嘅風險啦，同埋可以保持住心臟血管嘅健康嘅。
13: 咁係咪要食好多藥？即係三高講緊三個問題嘛，血壓、血糖、血脂啊嘛。咁即係咪要三組唔同嘅藥去食咁？定係哦唔係嘅，原來依家有啲即係我唔知啊，即係醫學進步啊嘛，係咪有冇三合一嘅咧？
14: 有啲就算你講二合一、三合一嘅藥都好咧，其實都係三種藥嚟嘅，或者都係兩種藥，不過佢一粒藥丸
13: 擺埋同一粒餅度啫。
14: 系啦，咁当然，如果系血压高，有啲血压药啦；如果系血糖高，需要食药嗰阵时，有啲糖尿药啦；胆固醇高，有啲胆固醇降低胆固醇嘅药啦。咁当然有啲药咧，可以喺医糖尿之余咧，亦都可以帮助减低心脏啊或者肾脏嘅风险嘅。咁呢个咧就系一啲依家我哋普遍市啲药靓咗嘅时候咧，一啲我哋叫做 byproduct 或者一啲其他嘅療效我哋見到嘅，咁但係主要如果針對性，如果係三高嘅話咧，其實都應該食佢自己針對性嘅藥物，先至真係有效控制到個三大危險因素。
13: 咁係唔係通常呢啲藥咧都係即係一日

0: 开工前食会唔会有啲职业司机可能会担心？哇，食嘅会唔会瞌眼瞓噶？即系我揸车唔可以瞌眼瞓噶嘛？会唔会有呢啲嘅顾虑？
1: 系一定有嘅。咁但系我哋依家譬如对于一啲职业司机选择嘅药物咧，亦都尽量拣啲少副作用嘅药物。依家唔系话太多嘅药物咧，食完之后咧会令到你眼瞓嘅，除非有啲感冒伤风药。如果一般針對血壓、血糖或者血脂嘅藥咧，一般都唔會話太過眼瞓。咁我哋亦都知道每一隻藥嘅副作用，從而去選擇一啲適合嘅藥物，少副作用嘅藥物咧，就俾啲職業司機食。咁變咗佢開工嘅時候，我哋亦都感覺唔到呢啲副作用嘅盡量。
2: 係，因為咧，我頭先就係點解我會問你，咁係咪一日三次啊？飯後食啊？因為本身佢食嘢都已經唔定時，仲要飯後食，咁就有時咧就可能拖好耐都未食。到第二次藥，即係中午嗰次咁樣。但如果有新嘅呢一啲即係一日一次或者兩次咁，其實方便好多，個藥物依從性就會好好多啦。
1: 係啦，冇錯啦。咁就希望我哋就係透過呢樣嘢咧，就希望嗰啲司機真係準時食足夠嘅藥物。就唔好話中間唔記得咗食啊，或者係因為副作用而唔食啊，咁樣變咗個病情咧會更加嚴重。
2: 不過我諗副作用都唔係太擔心啊，而家即係咁新啦，即係犀利啦，啲藥靚咗啦，好似你所講。但反而係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容易冇食藥咧，或者係冇咁重視食藥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唔覺得自己身體又唔舒服，即係通常你病先要食藥嘅啫嘛。你覺得自己冇問題，咪唔記得食，然之後即係輕輕鬆鬆咁又好容易，我唔食唔緊。都反正冇任何感觉啊，系个身体系。
1: 啱啊，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啲司机或者系大家
2: 听众
1: 咧都注意身体嘅健康。虽然你未有病征，但系如果你嗰啲危险因素控制得唔好咧，其实你几年后就出噶啦啲病征，可能再多几年你就要做手术噶啦，或者做一啲再深入啲嘅检查啊。治療啊咁樣，所以咧預防咧點都好過治療。喺呢個時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嘅血壓、血糖或者血脂高嘅話咧，而係針對性醫咗佢嘅話咧，係預防將來你會有併發症嘅機會。
0: 預防勝於治療。不過可能有啲朋友仔始終知一知啦，但係知易行難啊，未必做到。若果有啲情況，譬如可能頭先有提過啦，佢都嘗試有少少生活上嘅習慣，但係又改唔曬，可能亦都有食藥去幫助，但係亦都控制得唔好嘅情況下，會唔會都有啲嘅手術去幫到咧？譬如有聽過可能有啲係內置胃氣球啊，或者關於一啲嘅減肥代謝手術，會唔會可以幫到呢一啲嘅職業司機咧？
1: 嗰啲咧多數係一啲比較更加肥胖，我哋話黐肥嘅人士，可能有一啲譬如減肥嘅手術，或者減胃縮胃嘅手術，或者擺個球囊喺個胃入邊去做呢啲令到個病人食少啲嘢嘅手術。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個個病人適合啦，同埋多數係一啲比較黐肥，我哋話 BMI 可能大過30啊嗰啲病人咧，先至需要做一啲咁樣嘅手術。我哋就希望如果一啲聽眾或者一啲未有病嘅人士可以用其他嘅方法減到肥咧，盡量就避免呢啲。減肥嘅手術。
2: 咁如果咧真係有呢啲三高嘅問題啦，咁要食藥啦，去到食藥控制咁樣樣，其實一般嚟講咧，幾耐要見多一次醫生，即係進行呢個定期嘅復診去掹住，或者係有時我諗係咪要調校啲藥，使唔使加多或者加少就最好啦咁樣咧？
1: 係，我哋一般咧就建議，譬如你真係有三高嘅情況而需要食藥嘅話咧。其實你應該每3至6個月咧就要去復診一次。咁我哋檢查血液咧亦都唔使咁密嘅，有陣時可能6個月至1年嘅咧，先至需要再檢查一次藥物，睇下嗰啲藥物控制得夠唔夠啊，好唔好啊？咁亦都係根據嗰個人士唔同嘅危險因素、唔同危險嘅程度咧，去調節一啲適應嘅藥物、適當嘅藥物嚇。咁亦都唔係話所有。藥物都一定要一齊食嘅，有陣時我哋可以喺生活上邊調節到嘅話咧，可能有陣時將啲藥物可以減份量啲，譬如血壓咁樣。如果你減到肥咧，其實做運動之後咧，其實啲血壓藥咧可以減份量嘅。 啊、甚至有啲人咧可以令到、自己咧唔食血壓藥，其實個血壓都唔高嘅。
2: 哦，
1: 但要保持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經常運動啊咁先得。
2: 係，即係運動就係嗰個治療嘅良方，其實係其中一
1: 個
2: 藥方嚟㗎、
1: 啊這
2: 個
0: 嗯。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即係可能喺中間都抽少少時間食飯嘅時候啦，可能俾翻幾分鐘去做呢啲運動都好有。

0: 帮助，同埋都有啲好奇想问下李医生咧，即系除咗即系三高啦、长期累积啦、代谢综合症嘅影响啦，除咗可能嗰个心脏啊、血管有一啲嘅疾病之外，其实系咪都会有机会对其他嘅器官都会带嚟一啲嘅破坏或者一啲嘅坏嘅影响咧？
1: 都有嘅，因为其实身体所有器官咧都靠啲血管去供应血液啦。咁變咗，譬如你腦嘅健康，即係會唔會好容易會有啲中風啊、輕微中風啊情況啦，或者個腎咧，其實我哋依家好經常講就係心血管、腎臟同埋代謝嘅綜合症，因為呢三樣嘢咧係緊緊相連嘅，每一樣嘢都會影響其他嘅器官。咁如果想保持腎臟嘅健康咧，其實控制啲三高啊、控制肥胖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另外就是眼底的健康啦，譬如你睇嘢，如果你三高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可能微丝血管会受损嘅机会高啲啦。咁你迟啲睇嘢咧，可能都会蒙啲啊，或者会眼睛出现唔同程度嘅问题。
2: 明白。嗱，咁我哋都即系知道嗰个嘅控制自己身体情况咧，其实系对自己系好好啦。咁喺饮食上面啊，尽量都系食得唔好咁肥腻啦，可以拣嘅就清淡啲啦。然之后又得闲又做下运动咧。咁作息咧？作息調理上咧，其實有時工作嘅時間，即係講真，揸車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然之後可能一揸十個鐘咁樣，好長時間嘅喎。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睡眠啦，對於佢哋嗰個嘅三高嘅調理啦，又或者係嗰個心血管健康、血壓嘅健康，其實有個關係又係咩咧？
1: 都係直接有關係嘅，即係一個人士，尤其是職業司機咧，可能佢。睡眠的时间或者睡眠的质素呢亦都是非常之紧要。他要有适当时间的睡眠，充足的精神才可以第日再继续揸车的嘛。所以那一晚的睡眠呢都是很紧要的。所以可能他睡觉之前呢就不要说即是挂住再继续打手机啊、上网啊。其实应该睡眠的时候就睡眠。同埋佢如果成日揸车的话呢，可能要想下怎样可以在一两个钟两三个钟之间呢加少少小息俾自己，
2: 小息、哦、
1: 即系休息一阵间，睇下点样可以去厕所。譬如佢要去厕所噶，去厕所嘅时候又可以做少少运动，做少少自己嘅几分钟嘅运动咁样咧。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嘅。活动嚟嘅，
2: 系，
0: 所以其实听完医生所讲啦，即系真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即系当然啊，药物同埋头先有个可能有啲嘅手术会帮到啦，咁但系其实最紧要都真系改变自己嘅作息
2: 生活习惯。
0: 但我相信对于好多职业司机嚟讲咧，即系佢哋你同佢讲话嗱，你要改呢样改嗰样，佢哋就会话：哎呀，我做嘢好难啊！不过都希望大家即系觉得难嘅同时咧，都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咁去改变啦。
2: 系啊，
0: 系啊。
2: 我其实咧，即系你讲起。我想起我身边就识得有一个职业司机，他是的士大哥来的，他以前呢就是车我翻通宵。系啊，佢直头翻通宵监嘅，咁然之后咧，但我因为成日日车我啦，咁啊就好熟啦，跟住咧我就啊，点解你成日都咁 fit 嘅咧？好似好瘦削咁样样。佢话系啊，因为佢咧翻完通宵之后咧，即系车完我最后一转，咁就天光啦，咁佢就落班啦，咁啊交更，然之后佢就会去跑个步，每一天都去跑步。咁佢话跑完之后，其实个人都好攰啦，咁样，跟住于是就去瞓觉，咁
0: 就瞓得好好，
2: 就瞓得好好，系啦。咁呢一个习惯咧，其实。都十年八年都有噶啦，佢已经系咁，我都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励志，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即系唔好话自己冇时间啊，翻通宵嘅人都可以啊，几犀利啊！
0: 就算话难咧，都总会系有即系有心人
2: 系
0: 会做得到嘅，冇错啦。希望大家都做到。咁亦都多谢李医生同我哋分享，
3: 多谢
0: 你，唔该晒。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6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升4毫 ，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0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82美元，卖出4,40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咁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喺新界方面啊，咁就系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噶？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她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同它互动的物种亦都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来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的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西番莲和蛱蝶的对抗。蛱蝶在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在叶片和茎部受损的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单只能够消化毒素，还可以将它储存在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的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是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的叶片，用来干扰蝴蝶。某些的叶片表面好像有黄色的突起物，在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的蛱蝶卵，这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在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还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来驱赶或攻击蝶卵和幼虫，将蚂蚁纳入他们的防御体系。这些攻防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的对策。花园表面的和平其实掩藏着生物进化漫长的战火。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点12分，有人话有嘢讲。

0: 俾你啊，
1: 交俾我啦。嗱，首先系咁嘅，阿勤啱啱我个过去个 weekend 好开心啦，系咪啊？
0: 点解咁讲咧？
1: 因为你有幸同我一齐去睇波
0: 。系系，其实咧真系噶，我咧掹三尾咁样跟住啊，跟住阿陈浩源啊，
1: 我诚邀，因为你作为曼联嘅 fans， 咁有曼联嘅青年军嚟香港，我梗系希望你可以一齐分享呢个喜悦啦。但系咧。因为我哋两个都系深爱香港电台同埋深爱呢个节目啦，我哋两个喺睇波嘅过程里面咧，做咗一件就都几唔寻常嘅事。我哋应该系娱乐紧，你唔记得咗啦嘛？睇得愉快，我哋应该系好愉快咁样睇紧足球噶嘛？我哋倾工作嘅嘢，
0: 有啲咩事？
1: 嗱系咁样嘅，因为咧，
0: 我讲咗啲咩啊？唔记得咗啊！
1: 咁快唔记得咗？嗱，我哋去到现场啦，咁啊，因为有好多咁啊，曼联系嚟自一个英国球队啦，咁有好多外籍人士喺度噶嘛。我哋真係喺度研究緊點樣將我哋節目介紹俾外國嘅聽眾聽。
0: 係啊係啊係 啊，因為你有好多外國 fans。
1: 唔係，係有好多外國人睇緊場波。我哋兩個真係咧愛呢個節目愛到咧，我哋點樣交代我哋嘅節目咧？嗱，雖然咧本節目咧就係一個中文為主要語言嘅一個節目啦。儘管佢哋未必明白我哋嘅內容，但我哋都起碼最起碼希望佢哋知道我哋嘅名啦。咁然之後咧，作為咁愛我哋節目嘅，我哋嘅英文名係乜嘢？
0: YOLO
1: 系啦
0: ，YOLO 系咪 YOLO？YOLO 系
1: 啦。当日咧，阿勤就俾咗个难题我，喂 YOLO，、我谂咗一阵咩叫 YOLO 咧？咁样到底系咩嚟噶？因为当日又有好多唔同嘅，你知越嚟越多嗰啲缩写拼音啊咁。原来你讲紧我哋嘅节目，咁咧我就特登趁呢个 airtime 咧，想介绍俾我哋观众咧。如果你哋识得外国，我哋嘅听众，我咪咁嘅意思咯。
0: 系我知，
1: 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大家都。跟咗我哋即系六七个月咯，都知道。
0: 唔系，一样讲，我哋要将个波摆翻去啲听众度。其实各位亲爱嘅听众，可能你而家觉得你自己嘅身份系听众，不过我希望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三晏昼三点至四点，你将自己嘅身份转移变成一个观众，咁就 fit 晒。
1: 咁你咪可以睇住我哋嘅社交媒体一路听住节目，你咪又系观众又系听众咯，有视觉嘅享受。
0: 系啊，我哋好多嘢都放落去个我哋个平台嗰度噶嘛。梁丽勤、陈浩源等住你啊！
1: 冇错。咁如果咧，大家系有外国嘅朋友，你想介绍佢听港式生活馆，而你唔知点解，起码等佢哋知道我个名。我哋个名就系 YOLO，YOLO 即系咧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大家。只会生活一次，所以咧生活要好精彩，就要留意港式生活馆啦。
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一样系会有好精彩嘅话题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有几精彩呢？我觉得今日呢个题啊，充满教育意义啊，去波啦，好嘛？
1: 好啊。
0: 咦，去波嘅？
1: 去波。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我喜意睇书，我喜意睇书送嗰啲书，有啲书送书好多次啊！我唔喜意好多睇好多次，头晕啊！我喜意睇相，跟佢住，住到一样噶。今日我住。问界芋头同埋就翻，
0: 嗱今日真系有少少难度，所以咧我要翻译俾大家听。其实咧即系姐姐讲紧嗱，即系语重心长啦，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啊嘛，系咪？希望各位观众。
1: 同听众
0: 唔系系啦，大家都要记住呢个姐姐口诀系啦，做个好人。咁姐姐系中意睇嗰啲，佢话煮嘢食嗰啲书，即系烹饪书啦，
1: 即系 cookbook 系
0: 系啦，烹饪书啦。咁咧佢系讲咗咧，佢唔中意睇啲字嘅。你知烹饪书佢一定系有一张好靓嘅相啦，因为佢要影到嗰碟嘢好靓咁样吸引你啦。咁同埋咧，佢会教你煮噶嘛。咁你有啲咩嗰啲调味料有啲咩份量啊？啲肉要几多斤两啊？咁嗰啲咧，咁佢会写低晒。但系咧，姐姐嘅习惯咧就系佢唔会睇字，因为佢觉得咧睇字好烦，同埋会头晕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佢真系我觉得神乎其技，呢啲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就系、是佢望住张相，佢平时煮嘢嘅方法系咁样，望住张相，我见到有猪肉嘅，或者牛肉啦吓，有牛肉嘅，咁然之后又有啲青椒嘅，咁然之后只色咧就橙色嘅，我知点煮噶啦，咁跟住咧佢就
1: 份量咧
0: 完全唔理，
1: 哦。

0: 佢然之后咧，佢就去买啲牛肉啦、啊、青椒啊，咁同埋买啲唔知咩嘢整到变成有橙色咁样啦、啊、我唔知佢点搞，佢就买咗一堆呢啲嘢，然之后煮翻出嚟，个样真系可以系一样噶。但究竟个味道系咪一样呢我就唔知啦。
1: 咁咪全部都系姐姐风味咯。咁你都食咗咁多年，我都见你茁壮咁样成长，真系冇事啦。
0: 系，同埋因为佢有一半咧系跟我老豆学噶嘛，老豆未走之前教咗佢好多嘢噶嘛。咁、哦、所以我谂系一个印尼嘅脑袋。同埋個思維，再加上一啲咧中國傳統或者香港啦，香港嘅傳統嘅烹飪嘅一啲模式合埋一齊，
1: 一個印尼嘅腦袋加一個香港嘅老豆合出嚟嘅味道，係咪？
0: 冇錯啦，係啦，就係、是、變成而家咁樣啦。我可以話係一個 mix 啊、
1: 哦。係啦，嗱，解釋翻俾我哋嘅聽眾知，我哋今日嘅題咧，其實就係想講下睇書啊。阿勤，你由細到大都即係博學多才啦，學富五居啦。咁啊，睇開啲咩書多啊？
0: 睇開啲咩書？嗱，咁樣嘅，其實我同姐姐有少少相似。
1: 嗯，
0: 我係以前啦，以前我對於好多字母圖畫咧，我覺得好痛苦嘅。
1: 哦，
0: 咁所以我中意睇漫畫，我中意睇嗰啲叫咩啊？繪本
1: 知道，
0: 但系咧，
1: 即系老夫子嗰啲啊？
0: 類似老夫子嘅歸向漫畫啦，有一啲繪本咧，可能係一啲圖畫多，側邊有少少文字嘅啫，就簡單就已經完成一個故事咁啊，故事書多啦。咁、但係後嚟咧，自從咧我挑戰咗第一本金庸小説之後咧、我就放唔低啦，即係我就發現啊，原來我都係一個可以睇字嘅人。咁於是就越睇越多啦。咁我本來我諗住同大家分享金庸小説嘅，但係咧。因为太大啊，金融小说呢个题太大，我哋留翻往后有机会我哋再
1: 讲。大把机会。
0: 系啦，咁但系我今日想分享一本书咧，四个字嘅，叫做《方太与你》。
1: 爷爷，
0: 爷爷，你有冇睇？你有冇睇过？听有冇听过先？
1: 我睇过嗱，今次真系观众啦，我睇过个节目，梗系睇过节目啦，同埋身边所有姓方嘅。朋友咧，佢都话佢阿妈，即系个 get 都系话佢阿妈煮饭好好食嘅，因为佢阿妈系方太。
0: 系咁，但系点解我会讲方太与你咧？因为我妈系好中意方太嘅。
1: 哦，
0: 以前佢都同你一样咧，有睇方太煮餸啦。咁方太咧，佢就出咗一本如果冇记错，我唔知系一个星期一次定两个星期一次嘅周刊或者双周刊，我唔记得咗，就系、是、叫《方太与你》。阿妈每一期都买。
1: 嗯。
0: 咁而。佢每一期姐都喺度睇，但系佢有冇煮过里面嘅餸咧？我唔知嘅。咁间唔时咧，咁我就会揭下啦。咁《方太与你》咧，佢里面唯一我记得嘅餸系咩咧？我睇过嘅就系蚂蚁上树，因为我成日都听蚂蚁上树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我成日都听嘅，但我唔知系咩嘛。咁后嚟就喺阿方太本书嗰度见到，咁我就发现哦，原来蚂蚁上树系呢样嘢嚟嘅咁样啦。咁另外一个关于呢本书嘅故事咧，就系、是我睇到其中一段嘢系方太写嘅，有一张黑白嘅相，因为嗰阵都唔系全彩色印刷噶嘛，咁有张黑白嘅相，咁嗰段嘢好短嘅啫，所以我先睇。佢系写住咧，就系话小朋友食嘢嘅心态咧系好得意嘅，有阵时佢系好中意啲好 fans 嘅嘢，你俾啲正常嘢，你觉得。系有益嘅嘢，佢咧佢未必会中意食，所以咧你要用一啲好靓嘅嘢去氹佢。咁佢张相黑白相上面系咩咧？有两条肠仔，中间摆咗一块菠萝，
1: 哦，
0: 圆形嘅菠萝咁啦。咁跟住我睇完，哦系咯，我觉得阿方太你讲得好啱咯。咁点知过咗两日嘅朝早咧，我一起身我就见到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喺度。
1: 我想问下咧，我两条香肠中间菠萝，咁咪101分咯？
0: 我唔知啊。
1: 即系其实系一个寄语，你哋唔单止攞100分，要攞101分。
0: 佢又冇特别去解释，但系跟住之后就系过咗几日，我就系朝早起身就见到有一份咁样嘅早餐放咗喺度，即系话我同阿妈都有睇嗰格，而阿妈顺放睇，跟住佢就整咗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
1: 哎呀，好似即系讲梦想成真有啲大咁，但系你两日前睇到佢影像，然之后。活現咁样喺你面前出现翻做早餐，好窝心喎、啊！
0: 我觉得方太系我同我妈之间嘅桥梁咯。
1: 哦，
0: 系好正啊！
1: 咁你又俾翻过桥费啊，方太呢？
0: 我继续
1: 即系 toll free，
0: 继续我帮我妈买方太与你。
1: 咁都算系俾咗，因为我谂方太都应该有版权唔收嘅。
0: 系啦，你咧，你读书人一定睇好多书啦。
1: 讲起读书人呢、這个就有啲面红啊！即系琴日讲完阿 Miss 之后，翻去都咦，其实阿 Miss 我科都即系近近合格嘅啫咁样。咁我细个咧同阿勤你咧类似，我都唔中意睇字嘅。我都唔中意睇字嘅，咁所以咧，我都又中意睇漫画啦，睇公仔书啦，咁样男仔特别中意啦。咁咧，我由睇公仔书、漫画，到后来咧，我 第一啲即係第一啲睇字嘅書咧，都係金庸。咁後屘發展到睇阿梁羽生啊、古龍啊等等啦。
0: 哦、
1: 但係金庸都係即係睇字嘅，即係開端。
0: 金庸先生真係幫咗我哋好多，佢令到我哋睇字啊，幾勁啊！
1: 我香港好多嘅金庸才俊都係嚟自金庸小説嘅，即係全部都係啲才俊啊，都係嚟自睇金庸小説。但係中間咧就係有個轉折點嘅。咁我媽咪都知道我唔中意睇字啊，咁佢就要揾呢啲嘢去培養我啦，咁樣。咁佢咧就即系观望咗佢个仔好耐噶啦，咁啊发现佢个仔就好勇斗狠得嚟咧，就讲少少策略嘅，即系我都唔会咧见到啲大只嘅我过去会打佢嘅，我就专恰啲细只嘅，咁呢啲咪有兵法喺度咯，系咪先？即系证明我
0: 系
1: 有谂过度过，先至去处理啊。咁佢就有谂啊，你又中意少少武侠打斗嘅。你又中意少少兵法嘅，咁不如俾呢类型嘅书你睇啦。咁当然就唔系俾《孙子兵法》我睇啦，太深。佢第一本俾我睇而令到我以后培育咗睇故事书或者小说嘅文字小说嘅一本书咧，就叫《三国演义》。
0: 哇，其实三国咧，我系之后先睇嘅，我觉得迟咗。
1: 跟然之后咧，但我妈咪好醒，佢唔系俾一本原汁原味嘅版，因为《三国演义》有好多版本，佢再俾咗一本咧。袖珍版本我睇，我本袖珍版本咧，一来佢系 pocket size， 即系你可以袋喺个袋度，好细本，咁你可以攞出街睇啦。其次咧，佢系浓缩咗好多嘅，即系佢有个简易本嚟嘅，咁你好快咧就会完成。哇！自从睇咗我本袖珍本，我谂而家好多男嘅听众听到都知道，真系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嗱、
0: 啊，
1: 打机又有三国乜乜、
0: 哦、
1: 三国乜乜啦，另外你就会有连环画啦。咁就係一格一格四格咁樣，然之後佢有啲描述啦，咁然之後就有正本啦。我後屘係直情癲到我攞文言本嚟睇、
0: 这个。好啦，因為咧我最初點解我會唔睇咧，係因為我第一下已經覺得即係字事太高啊！我、
1: 嗯
0: 哦、文言文呢啲好簡單啫，我哋讀過嗰啲咩《醉翁亭記》
1: 《知乎者也》
0: 係啊，點都識啲嘅。但係咧就係、是、因為嗰一下睇咗兩頁之後，唔得，我唔明啊，跟住我就放低咗。之后好后先再睇，
1: 但系咧好出奇嘅系咧，如果你对成个故事，即系你睇过以上我头先讲嘅袖珍版、连环画到正常嘅文本嘅嗰、那个、之后咧，你对成个故事已经好熟噶啦。
0: 嗯，
1: 咁然之后咧，由黄巾策开始到后屘东晋咁样，你已经好熟。跟、嗯、然之后你再睇翻文言版咧，你又会揾到一个趣味喺度，
0: 因为你已经明咗嘛。
1: 系啦，同埋你又睇多好多，你又了解多好多。哇！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对呢类型嘅书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咁然之后之后咧，先至去演变到去金融小说啊、
0: 哦、
1: 梁羽生啊咁样。所以我第一个就唔系即系睇金融小说，而我妈咪咧都真系好犀利，佢完全观察到我呢个人。是一个咁嘅人啦，然之后俾到一本咁嘅书我开发到。
0: 但我觉得你妈咪犀利在佢有冇睇啊《三国演义》？
1: 佢冇，佢有睇当年某个台咧有一套唔知百几二百集嘅，仲系冯两老先生有做解说嘅。
0: 系叫咩啊？
1: 《三国演义》咯，系一套剧集嚟嘅，咁、
0: 哦哦哦、
1: 就好多人都睇。然之后咧，每集之前咧就有分零两分钟，就有冯两老讲《三国演义》咁样。
0: 咦？呢个系大台定系冇咁大台啊？
1: 冇咁大台，你做过嘅冇咁大台。
0: 哦，
1: 系，但系我个都系好出名。
0: 不过冇咁大台，其实都有好多好嘢噶。
1: 系，我个系好好嘅。咁我个系内地拍嘅。咁但系嗰阵时系掀起咗一波热潮之后，我妈咪都有睇嗰个啦。每晚夜晚十点到十点半嘅，当时系啦。咁我就。临近瞓觉我都要睇，咁佢就睇咗一个，但系佢就即系俾咗一个袖珍版本我睇，佢大概知系咩嚟嘅。
0: 系、不过即系其实咧，金融小说对我嚟讲咧，都系相同玩法噶，即系都系因为以前其实一路都想征服嘅，用征服啦，当时嘅心态系一路都想征服，系因为我睇咗黄日华先生、阿静哥哥，即系翁美玲小姐啊，你未出世啦。
1: 黄日华系好多噶，佢仲做过虚竹同埋
0: 冇错，
1: 同埋萧峰
0: 嘅，做亲乜都咁好噶，即系佢系属于金融嘅。
1: 系冇错。
0: 咁就系因为以前睇咗，咁然之后咧，我就觉得啊，我应该要睇埋个小说个原版嘅、
1: 啊，
0: 但系就系因为小说好多字不如唔好啦，咁但系到最尾咧，真系开始挑战呢件事嘅时候咧，就觉得迟咗，但系好在有睇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和一千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的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8升4.6，智普1,044蚊跌159蚊，南方恒生科技4.62跌4.8。腾讯控股442.4跌4蚊，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4.2跌19.6，华虹宏力127.5跌12.4，长飞光纤光缆14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7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6.39美元，卖出43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慢车。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新界区啦，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梁禮勤、
9: 陳浩源，
10: 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8: 樂觀達人，
11: 香港殘疾人羽毛球短肢組代表黃振炎。
8: 好啦，我哋身边继续有呢一位乐观达人，比我更乐观嘅黄振炎阿添。
12: Hello， 阿添。
13: Hello， 大家好。
8: 寻日咧就讲咗阿添啦，因为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先天嘅病啦。因为你系有权系一个好负面嘅人噶嘛，咁但系我哋而家见到就系一个好乐观嘅，
12: 正面到不得了。
8: 系啦，咁啊慢慢一路读书啦。咁其实阿添咧，除咗喺乐观方面赢我之外，佢仲喺學業方面都係贏我九條街，
12: 佢都係贏我嘅，佢好高學歷嘅，
8: 冇錯啦。咁啊，大學畢業生啦，好勁抽啦，係咪自細已經中意讀書嘅咧？
13: 梗係唔係啦？邊個小朋友會咁講呢？
8: 係咪咁？但係你都係有興趣嘅，係咪先？
13: 係，可以咁講啦。其實都同我屋企嘅生活環境有關嘅。由細到大咧，我係被教育、被培養、被灌輸咧，就係要讀好啲書嘅。因為尋日都講過啦，其實屋企嘅背景對我都好好嘅，爸爸媽媽都好佛思到我日後嘅生活係要點樣去
8: 自己處理啦。
13: 係啦，要處理到自己啦。咁佢成日細個嘅時候好多時候都話：你一定要讀好啲書啊！如果你讀唔好書咧，你要用勞力去做嗰啲工作，你一定會輸俾人啦。你人哋一定唔會請你噶，唔使
8: 或者唔適合你啦。
13: 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有時好似細個嘅時候會幻想啊，其實消防員都好型啦咁樣。咁其實好快又俾佢打消咗呢個念頭啊！你唔使諗啦呢啲咁樣，因為佢哋心目中可能做 office 嘅工會比較穩定啲、適合啲啊、舒適啲啊，個環境安全啲嘅情況下，咁樣可以對於我日後嘅職業啊、日後我嘅生活會好啲啦咁樣。所以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咁我由細到大就被灌輸就要讀好啲書啊、讀好啲書啊咁樣。慶幸嘅咁，我的學業方面亦都係同同年嘅其他同學仔跟得上佢哋嘅步伐。我由主流學校可以入到去大學讀書啊，亦都係順利喺畢業喺社會度做嘢。
8: 你考會考㗎嗬？
13: 係啊，
8: 會考年度嘛，想問佢幾多分，不過都係唔好啦。
13: 喂啊，
12: 你都應該唔低。但係咧，我真係想講下咧，
13: 我 all A 嘅。
12: 所以佢頭先係咁講咗幾分鐘唔停，就係咁嘅意思。但我想問下咧，你到後來啦，大學畢業，甚至後來你碩士畢業啦，你爹哋媽咪有冇流淚啊，或者真係好感觸啊？你參加你畢業禮嘅時候？
13: 你好似知道成個畫面咁樣嘅，我冇同你講過。首先未大學畢業啊，入到大學嗰一下，我冇記錯，我阿媽應該已經開心到係好似同曬所有親朋戚友咁樣講啦。我都理解嘅，
12: 中狀元喎，
8: 梗係啦，
13: 即係我咁諗。老實講，即係好似我爸爸媽媽，其實佢哋冇讀過大學，咁佢覺得我都可以做到一啲超越佢哋嘅成就嘅時候，咁佢哋開心，我覺得係都好理所當然嘅。順利大學畢業啊，出嚟社會做嘢，爸爸媽媽終於放心，我可以係即係自己可以生活到啦。
8: 因為咧，阿添咧，佢後嚟成為運動員，然之後 後就幫香港南征北討咁樣，即係打咗好多好成績翻嚟。嗰、那個古仔咧，我哋從好多唔同嘅訪問
12: 裡面，唔想聽啦，係咪聽到？
8: 又唔係嘅，淨係點都會講兩嘴嘅，即係我哋都會知好多。咁但係代表港隊出去比賽嘅呢一段故事之前咧，其實我就覺得咧失落咗一段阿添嘅歷史。我無論我係想嗰啲百科嗰度揾又好啊，去啊睇下條路先，定係唔知係咩咩嗰度啊？總之喺唔同嘅訪問裡面咧。都好似比較少 high 到呢一個部分嘅，就係阿添運動員之前你嘅工作啦，出嚟社會做嘢，咁你第一份工唔係做運動員噶嘛？咁你係做咩嘅咧？
13: 其實嗰時都有小插曲嘅，始終係人生第一次揾工啦，對自己可以話係嗰段時間都有少少冇信心，同埋因為對社會我未接

0: 足过呢件事嘅，
1: 即系揾工
0: 系啊，揾工呢件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有能力嘅，咁但系社会上其实接唔接受我，或者系其他人
1: 又系以貌取人嗰样嘢，
0: 系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嘅，其实好多时真系会以人哋嘅外貌有 first impression， 呢个好正常，
1: 系冇错，真系好正常。
0: 就算你问我，我自己我都会觉得会系咁样系睇人哋，
1: 因为我同你我唔认识嘅时候，我唔系以貌取人，我可以点样去了解你咧？即系第一个 step 一定系，所以呢个系冇得讲。
0: 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要接受嘅一件事。
1: 嗯，
0: 去见工嘅时候，有时会好顾或者好担心人哋会咁点样睇我咧，咁样咁，但系点都要行出呢一步噶嘛。一来唔试又点知咧？咁第二就系、是、如果有啲试完之后有啲唔开心或者 bad feeling 嘅话，都系 interview 过 moment， 咁之后过咗之后，其实你唔会识佢，又唔会同佢做人世，唔会成见到咁多份工嘅时候，咁而咁多份工嘅老板俾我嘅感觉都会觉得系，虽然第一下点都系有少少，即系佢虽然冇表露出嚟，但系从佢哋有时见得多人，
2: 有啲恶意
0: 啦，系啦，即系都会有佢哋嘅呢个感觉。咁不过 so far 倾落去嘅时候，大家都系对于我的工作能力的方面，或者是日后在事业发展的能力的感兴趣多过我身体上的感兴趣，见过三次工，而是其实三次都有 offer 的，所以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那些担心社会上的人怎样去看我们的时候，调回转头原来想那么多是多余的、如果 是就是我可能是这么啱 我遇到一些好的公司好的老细这样有这样的待遇，就会觉得、其实社会上的人都不是
1: 都会接纳，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1: 我嗰个年代会有少少唔一样咗啦，即系阿添真系出嚟毕业出嚟做嘢嘅时候，咁系咪
2: 开明啲？
1: 即系你见过三次工，成世人里面
0: 由大学毕业到出嚟做嘢，系啊系
1: 三次工，咁系咪即系做咗三份工定系做咗一份工咧？
0: 三个 offer 入边拣一个 offer，、
2: 其实我哋今日唔应该话佢系乐观嘅大人，佢应该系见工嘅大人，100%，系啊，
1: 仲要系三拣一，
2: 系
1: 咯，个选择权喺佢度。
2: 我想问阿添，嗱，你见过三份工啦，三份都请你啦，咁、即系有三个人事部或者有三个老板见过你咧，佢哋喺见工嘅过程里边有冇曾经有一刻同你商讨过或者担心过，以公司嘅设备或者公司嘅装备唔令你可以好畅心咁样喺度工作啊，要改装，佢哋有冇呢一啲担心啊？
0: 呢、這个问题真係好好，因为其中一间公司呢，其实个老板喺见工嘅时候都有问啊，你返工啊，或者你喺日常生活上有冇啲咩 special need 啊，
1: 即係特别嘅特殊需要
0: 啊，係啊，公司点样配合你啊，咁样。嗰一下我觉得、其实我嗰时都未返过工，我都唔知我返工有咩得。
2: 唔係以你咁贪心，你会叫佢要专用司机㗎喎。
1: 專用
0: 私人司機，係咯，私人嘅廁所，係咯，樣樣都係私人嘅，係咪？
1: 喂，咁但係嗱，即係翻工可能老闆有一個特殊嘅考慮啦。咁就你翻學咧之前都唔使噶。
0: 啊，係啊，其實咧我翻學嘅時候咧，我喺小學階段咧，其實我比較細粒啲嘅，正常小學生米三米四高嘅時候，我就大約係應該一米都唔夠嘅。細個嘅時候，我哋冇咁多電子課本噶嘛，即係實體課本嚟噶嘛，實體課本嘅話個書包好重噶嘛，咁所以我孭唔到个书包嘅时候，咁就每日都系我爸爸帮我攞个书包上课室，跟住之后就放学嘅时候就攞翻个书包走嘅。咁而学校嘅配套上其实都冇乜特别要需要去 modify 或者唔需要特别改良或者系咩嘅。调翻转头，我系融入翻喺学校嘅生活，唔需要学校特登迁就我。所以翻工嘅时候，咁老细问呢个问题，我反而唔系谂有咩特别嘅需要，我反而觉得呢个老细系其实几体贴，几喺我个角度
1: 关注翻你。
0: 系啊系啊，因为佢真系会谂我有咩需要，而系公司点样配合。最后三个 offer 入面我都是揀了他是我老细的。
1: 我挺怕他说没揀这个。
2: 虽然他这么窝心，但我都是没揀他的。

0: 嘅，
1: 系
2: 对人多唔多噶呢个职位
1: ？I T 应该净系对住部电脑，
2: 唔系啊，个个都 call 佢喂，我部机有千年虫，你可唔可以帮我落毒虫药啊？咁样噶嘛，
1: 虫真系好耐之前嘅事，好惊，
2: 即系 I T 咁样啊嘛。
1: 佢只不过系有人打电话嚟同佢讲话，我部机有千年虫，你过嚟帮我搞，即系佢主要丢嘅对象系部机啊嘛，即系我搞掂咗咪得咯，咁如果我搞得掂嘅，你就唔使理个人了咯，系咪先？
2: 系咪咁噶？
0: 我做嘅工作其實都係要對人嘅，因為我又未係處理即係盜蟲呢啲問題，咁呢件事係啊，咁即係一啲係我哋都係 project 形式，咁係除咗自己 team 嘅同事，仲要同其他 team 嘅同事合作，咁所以係對電腦之餘都要對人咯。
2: 我想問下 Tim 啊，其實你喺我哋羽毛球隊啦，以前我仲喺度嘅時候咧，你係我哋隊嘅開心果嚟噶嘛？咁其實你係咪喺職場嘅時候，即係你做第一份工作，你都已經係？开心果嚟嘅咧，譬如今日氹到阿勤姐好开心啦，你已经
1: 又唔好咁讲。
2: 其实你做第一份工作嘅
0: 开心啊，
2: 你做第一份工作嘅时候已经系咪咁识得氹人开心，同埋即系咁乐观去感染其他人？
0: 我自己哇咁讲又好似系咁赞自己，
1: 唔紧要你赞得噶啦，
2: 你嚣张得
1: 噶啦。我哋呢个节目系经常赞自己嘅，
2: 佢系咁样，
0: 唔系好惯喺你哋两个面前，好大压力嘅呢方面系初嚟职场嘅时候都系本住一个即系做翻自己嘅一个心啦。开头嘅时候其实同 team 嘅同事。即係佢哋冇特別咁樣去對我做過啲咩嘢嘅，咁不過正常都會憑我個外表可能會懷疑啊，或者係會對我好奇啊，咁樣我嘅工作能力係點點點，咁可能一個月或者係即係正常嘅交往底下或者正常嘅公司合作底下，其實冇乜分別嘅。咁後期其實我同大部分同事都好熟嘅，咁我未需要到去感染到佢哋好似好開心咁樣一齊做嘢。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大家都會做得開心嘅。咁我都記得曾經有同事同我講過話，有時同你合作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又可以做到嘢，亦都係可以比較一個輕鬆嘅環境底下完成到公司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我俾到公司价值或者俾到同事嘅价值都系正面嘅，
1: 即就算大家熟咗都好啦。对于我哋呢啲所谓嘅健全人士，嗰个好奇都仍然系存在嘅。我有啲问题想问，但系我同你唔熟嘅时候，好似唔系几礼貌，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唔问啦。但系当我同你熟咗好 friend 嘅时候，可能我就会问你，即系你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啊？咁会唔会都有呢一啲熟咗嘅同事就开始慢慢去捉摸你呢一个层面？以前我觉得我唔掂得嘅，而家 friend 咗啦，我就可以问你啦。咁会唔会慢慢就是？即係將你呢啲嘅即係自己嘅故事慢慢公開俾啲同事知道㗎。
0: 熟咗再加上同事嘅八卦嘅情況，
1: 係冇錯啦，八卦我唔想用呢個詞嘅。
2: 佢講出嚟，佢講出嚟舒服啲。
0: 係啊，
1: 會嘅，會有呢啲。
0: 因為我間公司都比較其實係有外國背景嘅，咁有啲同事喺外國翻嚟回流，都係翻嚟呢間公司做嘢嘅時候，咁佢哋可能喺外國生活嘅時候，佢會覺得係啊，佢覺得呢啲問題係即係一個好似普通社會上大家一齊交往嘅一啲講法咁樣，咁佢哋當然會問啦，咁好似例如佢。知道我会揸车咁样，咁佢就会问你点样揸车啊？点样揸车啊？你揸车有咩唔同啊？等等，咁佢就会开始牵涉到落我，因为我身体上有啲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咁我生活上系会点样啊？咁，我觉得调翻转头，佢哋都系即系除咗同事之外，佢都系好似一个朋友嘅角色，想了解
1: 多啲。
0: 冇错。
2: 你会讲到几深入，或者你会讲几多咧？其实。个故事可以讲到好长噶嘛？你会透露几多俾佢听？你系咪一个容易敞开你嘅心胸嘅一个人呢？
0: 我觉得要睇对手嘅，咁即系睇即系我个同个同事之间或者同朋友之间嗰个交往程度去到几多咧？我自问我亦都系会保护住我自己，真系。最內心嗰一面，呢個好正常嘅，我覺得係我會好難定義到去到幾深嘅，而係我覺得佢哋眼見嘅嘢，而係佢哋覺得好奇嘅話，對於我嚟講都係可以同佢哋一齊溝通或者一齊分享嘅位咯。係咯，有啲真係好內心深處嗰啲，咁講真又未去到我係主動會同佢傾呢啲嘅時候咯。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位係。我咁多年嚟一直咁样拿捏住嘅呢个位咯，系啊。
1: 问多一样嘢好嘛？其实呢个都系我八卦 ，OK？ 我成日都会咁样谂嘅。
2: 八卦就啱啦。
1: 譬如你哋平时日常生活，譬如出街咁样啦，唔系讲紧出去食嘢会唔会唔方便？我出去买嘢，啲人嘅眼光唔系呢啲，而系我会更加 concern 嘅就系安全啊！即系当然啦，香港系一个好安全嘅城市啦。咁但系我一个人夜晚黑出街，翻到屋企已经好夜咯，咁条街又冇乜人啊，有一两个人行过嘅时候，可能你个心里面都会，个精神要打醒多少少先咁样。即係做定心理準備。

0: 备万一有咩事嘅时候，你要点处理咁啦？咁阿 Tim， 你一个侏儒症嘅人士，你嘅身形系比我哋细粒啊嘛。咁、如果真系遇到坏人嘅时候咧，咁可能你哋嗰个对抗嘅能力可能唔够我哋咁强噶。咁会唔会担心呢一啲嘢嘅咧？我想知
1: 道。首先 touch wood 先 ，touch wood 咁耐
0: 嘅，
1: 咁耐嘅
0: touch wood 系你，
1: 唔可以讲我到出面仆我大家，系咁诶，我觉得 so far 真系冇乜试过嘅，咁但系呢个问题反而系倒翻前少少，即系可能系由我第一次自己真系单独出门口嘅时候，我又会嗰时诶、其实我都会谂嘅，我冇记错，应该系。小六或者中一，通常呢啲年纪，咁讲真，大家呢个年纪都反叛噶啦，即系一定系会面对。同埋其他同学仔都已经开始自己出街、自己翻放学嘅时候，咁点解我一直以嚟都系好似被要
0: 被照顾，
1: 系啦，被照顾、被带出带入嘅咧？咁当然系会想系自己有呢一面啦。我爸爸妈妈其实喺呢个时候都会几。即係佢會同我好理性咁樣講呢啲，好似你頭先咁講安全問題啊，自己嘅意識啊，大家喺生活上係點，即係或者係要自己面對嘅問題啊，例如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未必知道，即係好似去洗手間咁樣，咁即係我自己一個出街嘅時候係咪即係男仔係咪？好似而家咁樣都係會，未必係個個洗手間啱我嘅，咁即係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咁即係例如呢啲咁，其實由細個開始到而家都會被教育嘅一啲問題，咁同埋安全問題啊，好似你咁講，我係咪應該要？可能唔可以帶貴重嘢出街，或者係咁樣咁。
0: 因為你見嗰個壞人，你唔會額頭作住我係壞人。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調翻轉頭，我嗰時就開始被教育就好似唔可以出夜街啦，即係少出夜街先啦，又開始。跟住一開頭自己出街嘅時候，咁都係盡量行啲人多嘅地方，即係小心自己嘅財物。即係呢啲係我諗同其他同年嘅小朋友都一齊係咁樣被教育嘅。咁而係當真係好似你頭先咁講，真係夜媽媽自己一個要行啲好
0: 靜嘅，係
1: 好靜嘅路，即係要面對嘅時候，咁就即係我自己都少係，例如即係少會帶 earphone 咁樣，咁我都會留意 pantry 喺側邊嘅環境，
0: 非常好啊！呢個
2: 好安全，好好意識，
1: 係啊係啊，即係除非你冇腳步聲咁樣，係咁即係我都會留意住，咁嗰啲冇辦法啦，係啊，
0: 腳步聲嗰啲好聽嘅，
1: 嗰啲就冇辦法啦，
0: 去咗第二邊添，
1: 係啊，係唔係主要都解決唔到噶啦嗰啲，係啊，咁所以就嗰啲環境底下，咁咪自己去保護自己啦，咁所以touch wood 暫時都冇乜特別大嘅問題發生過咯。

0: 陈慧娴嘅夜半惊魂啊，夜妈妈咧真系有啲惊啊！
1: 喂，唔好话夜妈妈惊，我之前咪成日即系出去唔同地方比赛嘅，咁你知啦，嗱，我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啦。咁我夾下夾啦，我都好驚
0: 夜晚遇到
1: 夜晚嘅時候，我特別喺外地咧，我會特別提醒自己嘅。我有時都好驚佢會搶咗我嘢噶嘛，所以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我真係去到夜半嘅時候咧，我會特別將自己個心口咧挺得大啲，令到自己巨型啲咧，等佢哋唔敢埋嚟嘅喎。你會唔會咁樣噶？
0: 我諗我會選擇急速腳步同埋有光嘅地方行，而唔會選擇行啲暗角嘅地方咯。比較翻你同埋阿添咧，阿添嗰個危險性會大啲，因為阿添細粒啊嘛。但係你咁大隻咧，有啲咩事咧，我又唔夠你高喎。咁可能會俾你制服翻轉頭噶嘛，你唔知噶嘛，咁所以係咯。
1: 你急速腳步就好啦，跟住我哋收工我就唔使車了。你急速行落九龍塘就 OK 啦。
0: 唔係，我急速腳步咁樣行去停車場等你揸車。
1: 一於咁話。
0: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報道又說，朱镕基病重期間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表示深切慰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要確保合法處理，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要做出適切安排，相信不單是香港郵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夠按法例要求處理好僱傭之間的關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統提升之後可以同時優化合作流程，盡量縮短處理時間。菲律賓南部三寶顏市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包括槍手在內兩人死亡、九人受傷。事發在朝早八點半左右，三寶顏市市長奧拉索說，一名學生攜帶步槍和手槍進入當地一間中學，首先向一名老師開槍但是射失，其後轉到另一間課室開槍打死一名學生，行兇之後在校園內自盡。法新社報導，當地傳媒流傳相信是槍擊案的直播畫面，顯示槍手的第一身視覺。學校在案發之後封閉，家長陸續趕到接走學生，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是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就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

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动力四射。Hello， 重哥你好。
6: Hey， 你好，思政。哇，你今天很应节吓，
5: 系咪啊？
6: 琴日就我哋好开心啊，听到两位拍档咧就系讲嗰啲储嗰啲纪念卡啊。
5: 系啊，呢啲运动员嘅纪念卡咧，原来咧话唔单止系好有纪念价值，仲好有呢、这个本身嘅价值添。
6: 咁你今日咧都带咗好多有纪念价值嘅一啲嘅纪念品。
5: 犀利，睇得出。嗱，本身我件衫又好啦，或者我颈上面挂住呢一个完成牌都好啦，都系。我啱啱呢一個週日咧，去到深圳參加一個體能比賽嘅一啲紀念品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原賽牌嚟嘅。咁啊，同埋咧，我係估唔到咧，因為咧，世界各地各站嘅呢一個比賽咧，個原賽嗰個咧，只係一個報章嚟嘅啫嘛，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內地嘅城市嘅呢一個體能比賽 Harris 啦，咁咧佢個原賽牌咧就係金屬嘅。哐哐聲嘅，同埋咧佢裏面咧仲有嗰八個體能站嘅嗰個圖樣喺度嘅，咁咧同埋咧每一個係唔同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要儲齊曬八個城市，又或者八個項目嘅話咧，我要努力啲去練下體能啦。
6: 喂，呢個咧真係好有特色喎。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譬如跑馬拉松啦，咁你完成咗咪有個紀念牌嘅。咁實際上咧，以我了解咧，好多運動員咧，除咗中意儲呢啲紀念牌之外咧，襟章咧，啲運動員咧，即係啲熱愛運動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儲嘅喎。
5: 係啊，基本上咧，我屋企咧係有一塊好大嘅布咧，我嚟釘曬啲同運動有關嘅襟章㗎。
6: 哇，係啊，
5: 係啊，譬如好似舊年全運會咧，其實喺嗰啲紀念品嗰啲售賣區嗰度咧，係有好多唔同體育賽事嘅襟章㗎嘛。咁啊，我就揀曬所有喺香港有舉辦嘅項目啦，同埋我有做義工參與嘅項目啦，我都買咗啊。
6: 恭喜曬！咁琴日咧，我就即係聽到兩位主持咧，咁啊又請到嘉賓啦，就覺得咧，喂，香港咧一啲運動明星啊，原來嗰啲紀念卡咧，即係我哋講難聽少少，叫做係有價有市喎。咁但係咧，我覺得咧襟章有陣時就即係真係要喺本地舉辦一啲嘅賽事咧，先有機會買到啦。例如係咩咧？就係好似上年啦，咁香港咪其中一個舉辦城市嘅地區啦，就係呢個全運會啦。咁我好開心啊！咁啊，藉住呢啲機會咧，就可以喺本地咧就買到好多襟章，就係因為呢啲襟章咧，一定係要喺大型運動會裏面進行緊，你先至會有嘅。咁上個禮拜咧咁啱咧就喺睇得體育園咧，咁又咪好多足球盛事嘅。咁佢裏面咧咪有啲即係中庭啊，或者係有啲商場咧，又有啲人買一啲足球嘅紀念襟章喎。
5: 咦，係啊！哎呀，早知係咁，我都走去，就算買唔到飛入場睇都好，我都去買一啲襟章都好嘛。
6: 嗱，咁佢咧就圖就好多啦，但係真係得即係要買嗰啲叫做英超嗰啲球隊咧，就只係得一個啫，就紐卡素。咁啊，嗰個我諗係老闆啦，咁啊，你買開，你中意邊隊球隊㗎？咁樣我話其實咧，我就對即係足球嗰啲襟，即係嗰啲球隊。佢又冇話咩特別愛好嘅，但係我對襟章好有愛好，咁啊淨係得翻紐卡素，所以我就買咗個啦。
5: 哦，咁同埋睇得出咧， 你本身都好储好多，除咗襟章之外咧，仲有其他关于运动嘅纪念品，你都有储。好似你而家头上面嗰顶帽啦，系咪啊？
6: 系啊，呢个咧英联邦运动会。
5: 系啊，你喺外国订翻嚟。
6: 系啊，外国订翻嚟啊。哇！咁顺便咧就系订埋英联邦运动会嘅襟章。
5: 嗯。
6: 啊，咁佢个襟章咧就唔系好贵，喺我记忆之中十磅。咁但系咧个邮费好贵。
5: 啊，都系嘅。
6: 咁啊咁啱咧，早排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去法国去旅行自由行。
5: 嗯。
6: 你上个月法国举行咩啫？
5: 上个月咪环法单车赛咯，
6: 冇错啦。佢咧就帮我买咗三个环法纪念襟章，
5: 哇，开心啦，
6: 非常中意。
5: 同埋咧，我呢轮咧参加嗰啲体能活动咧，嗰啲比赛咧，咁就唔系襟章，即系唔系金属襟章嚟嘅，系一啲布章嚟嘅，即系布质嘅章啦，就可以咧用魔术贴一贴喺譬如背囊嗰度咧。咁我见到有啲咧做开健身嗰啲人咧，佢背脊孭个背囊咧就粘住好多呢啲唔同比赛嘅布章喺。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我都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先。
6: 嗱，刚才咧，阿施政一开始嘅时候讲话咩要凑够八个啊？
5: 哦，系啊。
6: 咁我觉得咧，买襟章呢下嘢咧，又系会上瘾嘅。
5: 会噶。
6: 比如你呢个系今届第一届，跟住咧就譬如啲世界杯早排咪亦都系有啦，有啲本地咧就系有，亦都系啲襟章买。
5: 系啊。
6: 咁你买咗今届咧，你下届你又要买，跟住一储下，你就要储咗好多啊。
5: 同埋如果你有份参与个赛事嘅话咧，你会更加容易咧，系即系因为个气氛啦，而令到你好想喺现场咧去即系带一啲嘅纪念品翻到屋企去留念。翻嘅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参加唔同嘅赛事嘅话咧，都会有唔同嘅体验嘅。以下落嚟呢一个赛事咧，哇！我相信咧呢一位嘅运动员咧，佢都同我哋所有嘅香港嘅市民一样，非常非常之期待啊！请佢出嚟啦！
7: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5: 好啦，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嘅 ，Hello 志杰你好
8: ，Hello
5: 你好啊，
8: 同学你好 ，Margaret 你好，
5: 你好啊，咁啊首先
8: 你好你好，
5: 恭喜啊志杰咧又一次。第二次、再第三次、第四次打破咗100蛙嘅香港纪录啊！更加系第一位突破一分钟大关嘅香港泳手啊！其实比赛当日咧，你垫池之后咧，见到你咧个容貌咧冇好大反应啊，即系好似好镇定咁样啊！咁啊，当时你就话因为嗰阵时唔识反应啦，咁而家镇定咗啦，再谂翻转头，而家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嘅感受啊！不如
8: 好啊，好啊，即系咧。当一分钟呢、這个内咧系即系好难啦，咁其实咁做到系真系要好多天时地利人和，或即系努力去做啦。就嗰一刻即系谂，完全系谂唔到自己，即系有预告自己预感自己会做，但系做到嗰一刻就即刻即系好开心啦，跟住个脑。都好未係好接受到，原來自己係做到一樣嘢，所以就輕咗機咁樣。
6: 嗱，你而家就即係真係達到嗰個目標啦。咁其實你喺之前咧，有幾時開始咧係希望咧可以能夠突破到一分鐘呢個明確嘅目標嘅咧？
8: 當其實大概。即系本身系冇谂住嘅，系一路系慢慢去即系突破自己啦。但系当我去到大学之后，即系代表香港去嗰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啦，嗰阵时系第一次破咗嗰个香港纪录。大概一分正秒半之后咧，原来同其实一分内唔系争好远，可得系其实自己系再练多一阵，或者之后将来有一刻系其实会再系做到咯，就系大概一年前啦。
5: 系非常之好啊！卒之咧就喺呢一个香港公开游泳锦标赛里面就可以达成呢个愿望啦。咁其实大概几时到开始咧？感觉咧你嘅实力咧系实力上系达标，有机会去冲击呢一个一分钟大关嘅咧？
8: 又系几时开始？就系、是、当一年咯，依一年嘅开头咧，一路练水练到。冇停過啦，跟住開始去研究自己嘅去 咁嘅練水嘅時候，感覺到好似比之前快咗少少個練水咁，即係 feel 到嗰個時間，個時間好可以有機會去突破啦，就係、是、大概依年頭啦，就直到啱啱嗰個公開賽就做到啦。
6: 咁你有冇咩特別喺訓練上嘅過程裏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策略啊，或者喺個節奏啊，或者教練咧點樣去調整呢個心態啊，而達到呢個目標咧？
8: 好多方面噶，其實要對一個目標，因為講真係一分鐘內即確好難去做到啦，即係唔單止我要做得好啦，又要可能休息得夠啦，食得好啦，或者訓練有個調整個期訓練期週期要做得好，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先可以做到依樣嘢啦。咁都好多謝我爸爸去幫我學咁好多嘢都係因為佢，所以先可以做到一分鐘內咯。
5: 冇錯，你嘅爸爸、你嘅教練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咁呢樣嘢亦都令到我哋好驚訝嘅，就係阿志傑，你一直以嚟咧都係冇加入到體院系統嘅訓練嘅，咁你係點樣安排你嘅訓練計劃嘅咧？
8: 平時係因為冇入我係一路由細到大都係一路讀書一路游水啦，咁訓練嘅時間都係我同爸爸去，即係爸爸話通常都係放學之後，爸爸就會同我去屋苑個樓下泳池練習啦，就練到一路到而家都係啦，咁同埋點樣安排就係攝一唔使練水一唔使翻學咧就會去。先會有時間去練水咯。
5: 一般的訓練都是咁樣啦。咁但係你知咧，即係如果有機會可以，即係譬如全職訓練啊，又或者喺訓練時數啊，或者用一啲嘅運動科學啊，或者更加專業嘅配套裡面去配合嘅話咧，理論上應該係可以令到成績更加有所進步嘅。咁關於呢一點，志傑你又會點睇咧？
8: 當然啦，我覺得有依啲。咁嘅配套係當然會令到我更加快啦，但係而家我未有依樣嘢知依啲嘅咁嘅嘢都可以去到咁嘅時間，我覺得如果有加上依如果之後有機會可以有咁更加科學嘅配套，係會更加會有進步咯。即係未必有進步，但係覺得可能會更加容易去達到更高嘅。成绩
5: 好好啊！
6: 嗱，咁啊，而家咧，你距离亚运咧就仲有一个月到啦。咁会唔会为咗呢个赛事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安排嘅训练啊？
8: 当然啦，因为我亚运净系有100蛙式呢个长池项目啦。咁呢一个月咧，我都练，同埋其实嗰个公开 open Hong Kong Open 其实都系为咗嗰个亚运去准备嘅。
5: 系
8: 就系、是、石衣。当我一知道我要参加呢个亚运开始，其实已经准备好多嘢都系嗰个时间啊、训练方式啊，全部都系向住呢个亚运，因为好紧要嘅一个比赛，4年1次嘅大型比赛，系好重要咯，就系。
5: 所以就會好好咁安排你嘅訓練啦，咁樣啦。其實喺泳壇當中咧，都好一段時間冇出現過，就係、是、同一個項目有兩位嘅泳將喺短時間之內咧輪流破紀錄喎，即係你同 Adam 咧兩個都真係爭得好勁啦，麥世廷啦。咁啊，雖然話咧游水永遠都係游自己嘅，咁但係有一位同級嘅競爭對手係唔係都係一個幸運嚟嘅咧？同埋你點樣睇你同麥世廷之間嘅競爭咧？
8: 當然我由我高中开始游水比赛，其实同佢已经开始已经系同佢比紧赛啦，到而家已经大概5-6年啦，我都好开心，即系幸运啦，都可以讲，即系好庆幸有一个咁同我一样差唔多水平，一路进步一路去比赛，一路去个时间越拖越快啦，咁其实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 對手嚟嘅，因為你有個對手，你更加其實嗰個好容易你會有個動力，更加有動力去追趕或者超越佢啦。咁佢又會更加有動力，即係互相去有個化學反應，去互相一齊共同去進步咯。即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嚟，
6: 一個良性嘅競爭啊！係
5: 啊，越強越
8: 良性競爭，越強越強。
6: 嗱，咁根據
8: 係
6: 繼續
8: 係
6: 希望點繼續
8: 希望。我哋喺亞運會繼續進步，一齊入到決賽啦。
6: 係啦，咁講起亞運咧，嗱，如果按照上屆嘅成績咧，就突破一分鐘咧，好啊，真係好犀利，已經係第四名噶啦。咁如果睇翻上年嘅亞錦賽咧，更加係銀牌添。咁對於亞運咧，你自己有啲咩目標或者期望啊？同埋你個隊友咧，點樣去衝擊呢個獎牌嘅希望啊？
8: 獎牌當然啦，我首先目標係當然由翻自己最好嘅時間啦，或者更加快啦，希望入到決賽先啦。因為
6: 冇錯，
8: 雖然上年係100蛙係第四名啦，一分鐘內，但係近年啦，中國同日本都好多勁嘅人，
6: 進步得好快，
8: 進步得好快。而家要應該有58秒先可以入到頭三名，
6: 哇！
8: 所以係好難。但我係即係呢個係目標嚟嘅，但會盡全力去做好佢咯。
5: 冇錯，
8: 希望即係首先個目標係做好自己入到決賽。
5: 冇錯，我哋會為你打氣嘅。多謝曬游泳港隊亞運代表張志傑，加油啊！
8: 多謝曬。
9: 港式生活馆
10: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11: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一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0: Ruby、冯蓉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洪松蔭、
12: 陳思正，
10: 動力飛射。
5: 好啦，繼續動力四射啦噃，重哥啊，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除咗會留意住我哋聽住動力四射之外咧，亦都會留意住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因為咧港隊咧而家係打緊比賽嘅噃。
6: 係啦，咁進行緊咧，就喺較早前啊，就係呢個混雙嘅64强嘅賽事啦。咁就係由吳子柔咧就拍住呢個陳賢澤啊。咁分別咧就係2-0咧就係擊敗咗個對手咧進級32强嘅，咁分別咧就係第一局咧就係22-20啦，第二局咧個成績咧更加拉開對手係21-11啊。
5: 嗯，係啦，咁當然咧一陣間咧我哋都會關注到咧就係有女單64强咧就有盧善恩就對中國嘅陳雨菲啦，咁另外咧晏少少嘅時候咧同時間進行緊就係男單嘅64强賽事咧，就係有我哋港隊嘅李卓耀咧，就對越南嘅阮海當嘅。咁而仲有今晚8:20有女雙32强嘅賽事啦。咁就係有呢一個我哋香港嘅女雙代表啊，就係有楊雅婷同埋楊佩琳，就對美國嘅組合嘅。
6: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著名嘅羽毛球好手啊，石宇奇咧就首圈咧就爆冷出局啊。咁呢個咧真係大家都估唔到
5: 嘅。係啊，原本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衛冕噶嘛，好可惜啊！咁亦都知道最新嘅賽事嘅而家嘅現時嘅分數啦，就係女單64强啊，盧善恩局數1-0咧領先陳雨菲嘅。咁大家繼續留意住嗰個分數嘅進度係點樣噃？係啦，
6: 哇，好緊張喎、啊！
5: 系啦，
6: 對陳雨菲喎，暫時領先一局啊！
5: 哇，真係犀利嚇 ！OK， 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另外仲有我哋港隊亞錦賽咧，就係有投球嘅賽事。咁咧就港隊投球隊咧喺上星期就喺啟德體藝館主場咧就出戰亞錦賽，港隊就以第4名晉級4强啦。咁而4强對手就馬來西亞喺循環賽階段咧就贏過港隊嘅。不過港隊今場咧就憑住出色嘅防守咧一度打出14-6嘅攻勢啦，

0: 最终咧就赢咗马来西亚51-47就成功复仇嘅。虽然决赛就33-57就不敌新加坡，但系都成功锁定明年8-9月喺澳洲悉尼举行嘅世界杯入场券嘅噃。
1: 系啊，港队咧曾经喺1993年咧系主场咧赢过亚锦赛冠军嘅，但系自此之后咧都系徘徊喺第4至第5名啊。今次港队咧相隔24年咧再跻身喺呢个世界杯度噶，咁、希望余下嘅赛事咧能够攞到更好嘅成绩啦。
0: 冇错啦，嗱，阿重哥啊，你成日都有提过咧，就系咧因为天气非常之炎热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个赛事咧都会有啲唔同嘅调整啊、或者对于运动员嚟讲系好大嘅挑战啊，包括网球啊。咁啊，39岁嘅祖高域咧，咁就喺呢一个新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咧，就次圈止步，咁就亦都系因为呢个天气嘅关系咧，即系佢话不敌呢个炎热嘅天气，咁啊，所以咧就影响到嘅赛事啊。咁星期六就以盘数1-2咧，就不敌阿根廷嘅球手迪兰提嘅，就次圈出局嘅。
1: 系咁啊，理解嘅啊，都话晒咧都39岁啦，就对于即系嗰个恢复咧，相对咧比一啲年轻嘅球手就会慢少少，再加上天气咁炎热咧，就亦都系影响到佢个发挥嘅。
0: 系啦，咁所以都提一提听众啦，如果你真系要去户外运动嘅话，就真系要小心啦，就千祈唔好热亲啊！
1: 同埋记得要补水啊！
0: 冇错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

0: 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5，日元159.7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03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09美元，卖出4,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北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还有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观塘那边，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出口去机场，喺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注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咁其实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下午4:40，港股咧今日尾段嘅时候咧就收复失地，转升收市啊，恒指25,471点，升13点，期指25,440点，升17点，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70,000张。大市成交今日多翻啲啦，去到超过2,550亿嘅。望望咧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边。啲股份表现比较好啲啊！第一只系药明生物啦，升到超过5%，其次极套速递系升近5%，东方海外国际第二日咧比较明显嘅升幅啊，升近4%收市，而逆市下跌嘅联想集团跌5%啦，中国人寿跌近4%，京东物流系跌超过3%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啦。有隻 XL2 南方海力士是跌了近10%，智普跌超过13%， Minimax 呢就个跌幅呢收窄了很多，跌超过4%收市的。另外华虹宏力是跌了近8%收市，建滔積沉板跌超过8%，联想刚才讲了跌50%，药明生物是升超过5%，兆易创新是跌近7%收市的。至于区内股市情况就是个别发展，上证指数是靠稳收市，深证成分指数跌大约0.6%。日韩台方面是向下的，日经指数跌超过2.5%收市，首尔综合指数今日复市跌超过1.5%，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1%嘅。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7: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2: 理財新世代。
13: 什麼叫做匯率檢查呢？
14: 美國聯儲局不定期向美資的大行查詢，如果他們打算去大額沽售美元，去買入日元的報價是多少？其實他就是對華爾街發出信號，即使他們沒有落單，美國政府已經準備買入日元進行這個干預。
7: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11: 好，继续一同今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星期二咧系揾嚟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你好。
15: 系 ，Tammy 你好，大家好。
11: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咧初初就冇方向啦，美市又兜翻上去，似乎咧市场系咪都有少少受到中东个局势咧较为反复所影响呢？
15: 我諗一方面啦，二方面如果你話港股方面，確實當然要睇個美匯啦。如果美匯偏軟偏弱嘅話咧，咁啊對港股稍為有利。咁啊，依類環球股市咁當然都係睇住個油價。咁啊，環球股市如果你話油價升，咁啊可能會催生一個環球各地嘅央行咧都有嗰個加息嘅壓力。咁啊，債息亦都要上。咁所以呢一個嘅都係要留意中東局勢油價嘅上升。咁啊，總言之，如果油價上升，咁啊枕住。

0: 嚟計，即係整體嚟計咧，我諗對全球各地嘅股市都係不利嘅啦。除非你話沙地阿拉伯咁，當然計當地嘅有利啦，油價升。咁啊，所以如果你話睇翻主要工業國嚟講咧，我諗呢一段時間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嗰個嘅油價嘅焦點咯。
1: 嗯，嗱，油價咧就美伊嗰個談判停火60日期限就屆滿咗，暫時咧就未有一個最終嘅一個協議出到嚟啦。油價今朝個升幅比較多少少，而家咧就升大約唔夠1%，似乎個反應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喎。
0: 其實係嘅，呢個始終而家呢件事嗰個美伊局勢，所謂局勢緊張，都係大家局限在口水戰，咁啊，所以變咗冇話即係好似之前咁，咁啊兩方面都係即係互相用軍隊啊、導彈啊去襲擊，咁所以變咗暫時嚟計咧，所謂嗰啲口水戰能唔能夠刺激個油價進一步攀升咧，這個機會就唔大啦。咁所以變咗某程度咧，今次嗰個油價嗰個嘅升勢咧，即係由上個禮拜一路持續，嗰個雙方都係各不相讓啦，咁啊都係甚至乎有輕微一啲嘅軍事衝突，繼而就係頭先所講嘅口水戰。咁我諗呢一陣都差唔多8899啦。你話即係有可能，如果你話純唔睇消息層面，睇技術層面嚟計，你話再上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有嘅。咁啊如果你話俾我睇再上嘅話咧，咁可能去到87蚊度咧，嗰度咧都有啲嘅幾大嘅阻力嘅。咁啊，同埋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咁啊，儘管後市可能都有啲軍事衝突，咁但係大家唔可以忘記就係話，咁啊由開戰至今，咁啊油價係大幅攀升過一陣上去，扯個上去82蚊紐約期油。咁但係之後啦，咁啊一路打一路傾，個油價咧其實係向住67蚊嗰個方向跌落去嘅。咁及到最近都係個局勢緊張翻，由67蚊先至反彈翻上嚟啦。咁啊，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係反覆佢個油，但係反覆得嚟咧，似乎所謂嘅口水戰又好，真係軍事衝突都好啦。咁啊，似乎個油價成個圖表個格局話俾我知咧，其實係好反覆，但係反覆得嚟咧，原來向緊下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咧，咁啊向下，即係稍後時間整體嚟計向下嘅機會大。咁但係你話短線咁啊唔排除，我預咗佢可能都會再喺度互相喺度即係拋浪頭好互相放一啲嘅鷹派嘅言論都好啦。咁啊導致油價再夾多少少唔排除啦。咁但係當然你呢個都唔一定嘅。咁點解咧？可能下一秒鐘特朗普見個油價話升得咁多啊，好啦，因為特朗普就好興咧，油價一高企嘅時候咧，就即刻放軟態度嘅，放軟身段嘅啊，咁啊
1: 驚影響個通脹啊。
0: 係啦，咁佢某程度即係叫扮夾派咁啊，去叫做等個油價落翻嚟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可以枕住都叫做反覆向下咧？咁就係特朗普佢哋嗰個佢好啦，或者財長布森特好啦，佢哋個團隊咧都係一邊就睇住嗰個戰場嗰邊個局勢去打仗啦。咁第二個戰場睇住油價一升咧，佢哋就放夾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留意翻。如果一旦一出現咗什麼和平啊？有巴基斯坦嗰邊又話做和事佬啊，斡船成功啊，個油價就隨時就應聲下跌嘅啦。
1: 嗱，87頭先係講緊紐約期油啊，嗬。
0: 係冇錯。
1: 咁你睇個趨勢咧，似乎係會向下啦。除咗係估計中東可能有一啲好消息之外啦，有機會會唔會係嗰個需求其實個問題都會影響到咧？
0: 需求當然啦，即係話而家現時嗰、那個即係不嬲以嚟油啊、銅啊呢啲咁實用性嘅商品咧，其實我哋唔單止好似金咁，我睇下美金走勢啊，睇下其他嘅貨幣政策啊、金融市場嘅走勢啊，咁啊供需嗰個咧反而係至關重要嘅。啊咁啊，供需方面其實你見到個美國嗰邊個庫存咧，最近咧係增幅係好驚人嘅。啊咁所以變咗咧並不是睇得到就話咦哇個需求好強勁啦。咁啊所以呢一個鐵證如山話俾我哋知，喺嗰個嘅需求方面嗰個層面嚟嘅咧，咁啊係疲弱嘅。咁但係供應方面咧就源源不絕。咁啊另一邊商我哋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唔單止好，即係我哋睇到琴日內地啲經濟數據好差啦。因為我諗最全球仲有最多嘅就是中美兩個大國。咁啊你見到中美兩個大國最近啲經濟數據咧，其實都係差嘅，都係麻麻地。咁所以你話對油嗰個實質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應該都係少嘅。咁啊況且你見得到就係話嗰個嘅時間性啦，咁啊油價咧，咁啊亦都係轉趨進入淡季嘅啦，因為一踏入秋天咧，咁啊嗰啲嘅所謂嘅熱浪啊就逐漸消散消失，咁啊所以咧之前要開什麼冷氣啊嗰啲咧，咁啊都唔使噶啦，咁但係暖氣咧又唔使開住，咁所以變咗傳統嚟計，秋天咧對於油嗰個需求咧係比較弱嘅，比較疲即係暑假又結束啦，旅遊旺季又都結束啦，咁啊坐車揸飛機咁啊～

0: 話哦，供應好緊張啦，而家啲人排曬隊喺油站入油啊咁樣，呢啲情況就唔會見到咯。
1: 嗱咁頭先提到少少嗰個經濟嘅狀況啦，喺油價嗰度其實某程度上間接都睇到嗰、那個即係環球經濟有少少疲弱情況，銅價方面係咪都反映到呢？
0: 是的，銅價方面其實同油一樣呢，其實都是同那個的、經濟啊、供需啊那邊呢，是那個分析的環節是着重重很多的、啊、不像金，金就反而呢就反轉夾實個美金要、啊
1: 嗯嗯
0: 當然銅油都是美金報價都要夾實咁樣，咁但問題夾實得嚟呢，咁如果你話哦冇事冇幹嘅，咁當然就睇住個美金走嚟去炒啦。咁唔係喎，有其他因素出現嘅話咧，我諗其他因素咧就會比較重要啲。咁所以變咗喺銅方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咁但係銅價咧，其實今年咧其實都屢創新高嘅。
1: 係
0: 啊，咁屢創新高嘅情況就係點解咧？咦係，Jessica， 你講到個經濟好似麻麻地，尤其是大陸，大家都人所共知，大陸係對銅方面咧一大購買國嘅，係全球最大嘅購買國啊。咁、但係大陸經濟咁疲弱，啲數據今年都是麻麻地，但是銅價又不會因為大陸數據麻麻地而節節向下，反而節節向上。我想當中的原因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就是說現在現時的形勢呢，就銅的分析呢就有別於純體經濟了，因為呢現在現時打仗戰爭期間呢、俄烏美伊、戰爭期間裡面呢大量需要這些銅呢來製造彈藥、無論你導彈、炮彈、子彈、什麼彈都好，你都是用銅來做的。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個製造武器方面嘅需求比較龐大啦。咁二方面就係 AI 啦，亦都見到就係話大量嘅 AI 基礎設施咧，喺世界主要嘅工業啲科技大國裏面咧，都大興土木。哇！呢間公司又話掟咗1000億出嚟起個晶片廠，嗰個又話咩數據中心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嚟緊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數據中心啊、晶片廠啊，咁啊大量興建，咁啊所以變咗咧。銅呢啲嘅基本金屬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啦。啊，咁啊，同埋銅係一個嘅做電纜電線嘅主要嘅材料啦。啊，咁所以變咗呢類嘅工廠大量增加嘅話咧，電線電纜啊，嗰啲嘅發電廠亦都大量需求啦，需要需求發電啦，嚟去應付呢啲嘅數據中心啦。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睇到到銅價方面咧，就今次咧就免疫咧，呢、這個地方經濟唔好，嗰、那個地方經濟唔好，中美經濟都唔好，咁啊點解銅都可以咁有料到向上呢？就因為一個戰爭，一個就係晶片，呢兩個元素咧，咁啊對銅嗰個需求咧都係大嘅。咁、當然我哋都係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喂，咁供應嗰度點啊？需求點啊？供應最近就剛果就減少出口，咁另一邊商我哋最緊要睇住個庫存咯。啊，個庫存就係倫敦同埋呢一個嘅國內嘅銅嘅庫存咧，都係減少緊嘅。啊，證明咗嗰個求過於供嘅情況幾顯著。
1: 即係簡單嚟講，需求好大啊！特別係我諗 AI 嗰度咧，真係嗰、那個即係搶咗唔少貨啊 ！AI 嗰邊
0: 好誇張真係。
1: 如果是咁咧，其實嚟緊銅相關嘅或者銅價係咪即係都仲係可以睇過一線咧？
0: 銅價當然都睇過線，我對銅價嘅後市信心高過黃金啊，因為金真係幾飄忽嘅。
1: 係、今年特別今年啦，金價
0: 係啊，所以今年我成日講咗個口號，同我啲學生講就係揸銅嗰個揸金，揸銅嗰個揸金，成日講呢句説話。咁銅價嗰個穩定性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基本上個大潮流冇得改變。大潮流就係咩咧？就係學你話齋 AI 嗰個需求 ，AI 晶片對銅嗰個需求係好誇張嚇。咁、所以呢樣嘢唔會逆轉嘅。啊！你話美金隨時可能會逆轉，由強轉弱，弱轉強啊！咁當然，如果美金轉弱嘅，都係對銅有利嘅，一樣銅金一樣啊！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你睇得到嗰個銅方面咧，嗰、那個嘅基本面咧，嗰啲嘅實質嗰啲嘅因素咧，係強好多嘅，嗰個底韻強好多嘅，所以變咗銅價方面後市咧，我係幾有信心下嘅。
1: 不過始終即係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逆轉嘅，即係如果真係嗰個 AI 發展到即係一定地步嘅時候，可能個市場又唔同嘅變化啦，係嘛？
0: 我諗呢個都要講緊兩三年後嘅咧。咁所以短期間呢一類嗰、那個銅嗰個需求咧，你唔好多，你淨係你話俾我聽，原來個銅咧仲有一年升嘅，我諗投資者都開心到不得了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大家留意啦，即係唔好話一年咧，半年都不得了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個紐約期銅咧，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住，而家現時咧就做緊唔夠7蚊，但係好快到7蚊嘅咯，我覺得
1: 係。暫時嚟講就銅就係6.5毫幾啦，做緊。咁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就講到個債市啦。其實呢幾日咧都幾明顯嘅，美國啲超長期國債咧升到叭叭聲。嗱，30年期嗰啲咧就去到 2007年以嚟最高㗎啦。

0: 咁六月以嚟最高啦，咁去到升穿咗五厘三噶啦。其实十年期咧，亦都系升到去四厘七以上啦。其实就唔系话净系美国国债升嘅，即系德国啊、日本啊等等都升嘅。有冇话金转嗰个升上升咧，系乜嘢因素所带动咧？
1: 如果先讲翻美国先，美国个债息升咧。就係導當然就係個油價升啦，油價升咁啊個債息就炒加息，咁啊導致個債息咧就跟油價升，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及後油價落翻嘅話咧，債市咧亦都有機會跟，就債息方面咧亦都有機會跟翻落嘅，因為況且而家有時咧。現時個債息咧，一方面睇住油價，二方面咧就睇住美國經濟數據。因為如果以美國經濟數據嚟計咧，咁就暫時真係冇乜加息嘅可能嘅。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油價呢一陣夾完之後啦，咁啊個債息方面咧，可能會跟翻住最近美國公布呢幾差嘅數據咧嚟去炒。咁啊點炒咧就係向下炒啦。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最近你都見到批新聞公布就話英國啊、日本啊、大陸啊都不斷減持美債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消息一出咗之後咧，你見到個債市方面咧都係受。即美債方面是受壓的，咁啊債價受壓，咁啊自不然即個債息就向上啦、所以變咗就呢兩大因素咧就夾個債息上嘅，咁但係隨住呢一個嘅油價稍後時間回落嘅話咧，我相信債息方面都有啲嘅回落嘅跡，有好大機會回落嘅跡象。咁因為始終我覺得美國係冇可能九月加息嘅，呢個係好多人話有三成機會，三咩成機會咧？我覺得係零機會。而家你美國數據，如果你有睇嘅話咧，咁基本上就一定係知道咧，好有信心話俾人知就話，係美國冇可能加息嘅。同埋咧，聯儲局有個慣例就唔會。CME 個利率期貨得個三成機會加息，佢走嚟加息嘅話咧，會帶嚟市場嗰個震撼咧，佢哋係負擔唔起嘅。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我相信加息係無望噶啦。咁所以對債息方面咧，有利係回落。咁另一方面，全球各地嘅債市咧，都有各自嘅隱憂啊。當然你話日本、英國咁啊，佢哋都係一個幾大嘅財政黑洞啦。咁當地個嗰個債市方面咧，都有一個壓力喺度。咁啊，況且呢啲國家都有加息壓力。咁所以變咗呢啲國家有加息壓力啦。債息升啊，咁導致當地嘅債價亦都係受壓，咁呢啲都係好容易去了解到、理解到嘅所以變咗全球各地嘅債市方面咧，其實咧持續有各嘅隱憂，即係有一啲係整體大家係相對面對同一個問題嘅油價
0: 升啦，
1: 係嘛？係啦，就各自咧就面對住呢個問題咧，就債息升。咁另一方面就各自面對住自己嘅嗰個嘅財政負擔嚟啲加重啦咁所以變咗咧都令人擔心，喂，當地你嘅債市穩唔穩陣啊？唔穩陣就病㗎啦，大佬。咁所以變咗呢啲都係導致到一啲債務沉重負擔嘅國家咧，嗰啲地方嘅債市咧咁都係持續受壓嘅，呢個都係正常嘅現象。所以都講到呢個 point 咧，亦都帶翻出就係咩咧？其實你個債，如果你全球各地嘅債市唔掂嘅話咧，其實即係帶大家都知啦，係避險嘅其中一個功能。如果你冇咗呢一個避險功能嘅話咧，咁啲資金就流翻去金市所以變咗你見到即係值得一提，你見到最近嘅金市咁強勢咧，除咗美匯嗰邊嗰個弱勢造就之外咧，就全球各地嘅債市咧嘅弱勢咧，其實都係造就翻最近。
0: 雖然你就話即係美債啦，特別係覺得會回翻落去啦，因為個油價回落，可能大家對通脹嘅擔憂咧都會減少。咁但係擔唔擔心其他地區嘅債息係咁升咧，都有個即係連鎖效應或者日出效應，都會影響到全球嗰個格局咧。
1: 都會㗎，你冇計，呢個全球金融市場騰騰呱呱楞騰㗎啦，咁基本上你影響我影響你，咁但係問題就係當然，你話日本債市唔掂，英國債市唔掂，會唔會？影響到美國債市唔見咧，呢、這個就未必。咁但係相反，如果美國債市有咩喐閃失嘅話咧，咁當然即係無論美債好、美股好咁如果佢哋唔見嘅話咧，就會影響全球嘅金融市場比較多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個別國家個債市唔見，好似當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咁我哋見到美國冇事㗎。咁你要翻轉蔡惠斯年代，哇！當時嗰個英債被拋售，咁你美債都冇事㗎。咁所以變咗美債嗰邊出事嘅話咧，呢、這個就大鑊啲嘅。
0: Jasper 頭先都即係好肯定咁樣覺得咧，九月就美國聯儲局唔會加息啦。係咪基於見到之前出嗰啲即係 PPI 啊、CPI 都其實比預期弱，或者即係個即係係咯低過市場預期？
1: 一嚟通脹數據有所回落，二嚟咧就係你見到以最近美國公布嗰啲零售銷售啊、非農啊係差到不得了嘅啲數據所以你見得到美國經濟係出咗問題嘅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經濟開始放緩啦，咁仲走去加息。咁你話通脹唔係喎，通脹數據出嚟，哇，升到四厘幾喎，咁啊，梗係唔同點講，但係唔係回緊個通脹數據，通脹數據又回緊，經濟數據又差緊，咁你攞啲咩嚟據嚟加息咧？加乜鬼？

0: 其實係睇個油價升咯。嗱，呢刻中國油價升，你話所謂嘅油價升就係、是、炒個大升上嘅啫。但係實質聯儲局會唔會因為呢刻中國油價升咁啊去走去加息咧？我覺得機會唔大。
1: 但係聯儲局都幾分歧嘅喎，即係之前都幾個嘅委員咧覺得係可以加息嘅喎。
0: 佢哋嗰排未睇到數據啊嘛，因為佢哋講嗰啲鷹派説話嘅時候咧，佢未睇到個飛輪咁差，佢未睇到個零售咁差，亦都未睇到個 CPI、PPI 回落，咁所以嗰段時間未出呢啲數據之前咧，佢哋就有咁鷹得咁鷹，咁但係而家咧就鴉雀無聲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咧，你話最新嘅情況佢哋咪維持咁鷹咧，我就有啲保留啦。
1: 咁但係今年加唔加到咧？如果九月
0: 加，今年我覺得而家現時起碼九月唔會加添。咁你話至於下稍後時間會唔會加咧？我諗真係要望住個情況個變化，先至可以決定到啦。
1: 明白。好啊，咁啊同 Jasper 傾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傾。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的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要確保合法處理，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要做出適切安排，相信不單是香港郵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夠按法例要求處理好僱傭之間的關係。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調查訪問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發展，九成一青來東盟地區。貿發局表示，與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藉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4號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是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3號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號訪問白宮，但是拒絕評論習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住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週年，他其後亦都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阿曼阻礙美國與伊朗就霍爾木斯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阿曼。美國和阿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就重開霍爾木斯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語言威脅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斯海峽，美國就會對阿曼發動攻擊。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被記者問到有關言論的時候說，他認為阿曼的行為不太好，但是美方會很輕鬆地處理。美伊兩解備忘錄所設定的60日談判窗口期星期一屆滿，特朗普表明不會延長兩解備忘錄，又指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和坏车的报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

0: 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港式生活馆
5: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6: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林你好，
1: 你好。
0: 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 AI 人工智能啦吓。咁啊，大希林，我相信 AI 咧都已经成为咗唔少市民啊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大家平时去问嘢啊，去到揾资料啊，甚至生成一啲嘅应用嘅一啲文字啊，或者系图片等等，都会用上 AI 啦。咁我哋嘅政府又有几大程度去到用 AI 呢？咁其实去年嘅施政报告呢就提出呢要成立一个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啦。咁呢个提升组呢，咁其实就已经呢就做咗一啲嘢啦。并且呢寻日嘅时间呢就係公布落实呢就第一批30个嘅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咧就今年年中开始咧就陆续落地应用咯。咁睇翻咧都包括好多唔同嘅一啲项目嘅，有13个部门啦。头先讲30个嘅项目啦，当中咧就包括一啲系譬如运输牌照啊、康体设施啊、食物业牌照啊、环境卫生啊、投诉处理等等咧，好多同市民咧系息息相关嘅啲范畴啊。
1: 我咧就要預告一下咧，今日有兩個題目嘅，下一個題目就講呢、這個，我哋郵政局咁有啲，即係而家好似個服務就冇咁大需要啦，咁所以有啲新嘅員工咧，只能夠以合約制。咁表面上好似兩個問題冇乜關係，我就覺得其實有一個好實在嘅關係。不過我哋今日先講咗第一個問題先，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引入咧。其實人工智能引入咧，好多時就係想解決一個問題，就係話個服務更加優化嘅問題。咁優化邊度呢？優化第一個梗係更加有效率啦，一站式啦。咁但係咁樣呢，就係我哋後面一路會講到呢，就客觀上呢好多優化同埋效率嘅提高呢，就其實用少咗人嘅。咁呢個呢就係牽涉喺我哋第二個題目都會講到會用少咗人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我哋更加希望呢嗰、那個服務咧係更加清楚，邊啲應該係歸翻政府做，即係變成仍然係維持一個公共服務。有邊啲可能咧就俾咗去一啲公司化咗，或者外判咗俾其他人做，同埋更加貼近嘅個人需要。咁呢個咧其實又長遠嚟講咧，就係、變咗我哋要考慮咧，我哋嘅公共服務咧邊啲係維持翻政府，邊啲咧就可能咧要將佢外判。是用 AI 去解決個效率，但同時都可能是用一個公司化的程式 去做的。咁我哋今次咧就我哋睇到政府用咗 AI 之後咧，出咗第一個初期有啲地方嘅改善啦，依個我哋一定係肯定噶啦。但我哋見到可能我哋暫時見到嘅咧，都係個別服務嘅優化。就但係我諗好多人會希望嗰個服務係更加全面、更加一站式。嗰、那個就牽涉跨部門，就唔係個別部門嘅優化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聽下啲專家咧點樣評價今次呢個改進，但係未來嘅改進更加我哋可以總結到呢個改進嘅規律係應該下一輪嘅改進應該點做咧咁。
0: 咁當然啦，即係頭先提到嘅一啲問題，例如係究竟政府個人手應該點樣喺 AI 嘅應用之下去到調配啊，以至到啊，即係譬如係究竟呢啲嘅 AI 嘅效能提升嘅項目，究竟係夠跨部門或者係夠高效率未呢？咁或者我都簡介少少呢啲項目俾大家聽下先啦。嗱，咁其實已經落實咗咧，喺上半年落實咗嘅咧，就已經有譬如一啲無人機去到睇一啲嘅高位嘅燈嘅一啲系統啦。或者环评啦，或者系去运输署去到打击一啲嘅网上排队机械人咧，都已经喺今年嘅上半年咧已经系落实咗噶啦。咁而咧嚟紧个下半年咧，亦都有唔同嘅措施陆续推出吓。咁包括咧就系运输署咧有一个系牌照申请审批方面嘅 AI 应用啦。咁就因为咧大家譬如去到续领车牌啦，咁要提交好多文件吓，譬如你嘅身份证文件啦、保险单啦、地址证明啦等等咁。咁而家运输署咧就将会用 AI 去到咧去自动去到辨识啦、比对啦、核对呢啲嘅文件噶。咁另外打击呢啲嘅网上机械人方面咧，咁除咗运输署咧，就仲有康文署吓，因为大家近期都好关注咧就系炒场啊嘅问题啦。咁所以康文署咧都会用 AI 啊去到咧去分析 邊啲嘅嚇登入嘅行為啦、訂場嘅行為咧，係嚟自一啲可能自動化嘅一啲程式嚇。咁、去到分辨邊啲係人，邊啲係程式，咁就去到咧係可以打擊呢啲嘅機械人程式嘅異常活動啦。咁另外咧就食物業牌照啦，譬如大家可能係做餐廳啊，或者做一啲食物製造嘅行業咧，需要申請牌照噶嘛，又係要俾好多嘅資料嚇紙本嘅文件啦。咁而家咧食環署嚇都將會用 AI 咧去到數碼化咁呢啲去到分析呢啲嘅紙本資料，再去咧轉介俾相關嘅部門啦。咁另外咧探測呢個嘅污染，譬如話係空氣污染啊、氣味嘅問題啊，都用啊環保署都用上一啲智慧鏡偵測犬嚇去到咧去到分辨嗰啲氣味咧究竟個來源啊，或者係個氣味嘅源頭喺邊度咁。咁另外咧，都有一個大家可能都近期嚇都關注嘅一個項目咧，就係1823啦嚇。咁1823咧就當然係收好多市民嚟嘅一啲投訴啦，或者係查詢啦等等。咁、個形式可能係電話啊、電郵啊等等都有嘅。咁嚟緊咧，其實喺今年下半年啦，咁其實係數字政策辦公室咧都會咧用上咗 AI 咧去到分析市民嚟嘅一啲投訴電郵啦。咁譬如話係睇下究竟邊啲係緊急要處理嘅，優先處理咗先嚇，咁 AI 可以分析個內容啊嘛。咁另外就係、佢可能都要輸入翻個系統，去到記錄翻呢啲電郵嘅查詢啊、投訴啊等等咁。咁又係啦，可以用 AI 咧去到分析個內容，去到輸入翻相關嘅系統啦。仲有一個咧就係電話語音嘅一個嚇分析啊。咁即係譬如一啲而家好多一啲嘅客戶服務嘅熱線咧，可能都用上噶啦。嚟緊咧1823咧都會咧係用 AI 去到分析咧就係市民嘅語音語言啦。将它转换成文字，生成一个个案摘要，可以加快这个处理的速度，减少相关处理的时间。
1: 但这个就最有趣了，因为我很多人就关心你刚刚我也都刚刚讲过的所谓一站式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一站式将你转介去有关部门分析。咁有冇辦法？有啲部分咧，係嗰個唔係淨係俾你轉介去另一個部門，叫你再打過另一個電話，而係一站式去回應你咧。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依家將來可能要考慮嘅跨部門嘅所謂一站式嘅協作嘅問題啦。
0: 係啊，咁究竟大家嚇聽完之後啦嚇，大家覺得而家呢啲嘅AI 嘅應用啊嚇，政府上面嘅應用，大家覺得滿唔滿意咧？又或者仲有啲乜嘢係想政府咧運用 AI 都處理嘅咧？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大家嘅意見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3: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4: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5: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倾紧咧就政府吓佢哋成立嘅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咧吓，咁寻日就公布咗30个咧就政府嚟紧咧将会应用嘅啲 AI 项目啊，咁去改善公共服务嘅效率嘅。大家点睇咧？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啦。戴希立啊，呢个时间请嚟一位嘉宾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就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互联网专业协会嘅副会长黄永威啊。黄永威议员你好。
7: 你好，你好，
0: 系头先就简介咗啲一啲 AI 嘅政府项目啦，大家你又觉得系有咩意见呢？
7: 当然啦，我哋都非常之乐见政府已经去到一个有一个 AI 嘅效率促进组，系直头系专门审议呢啲系可以加快个流程啊，加快啲咩政务嘅 AI 法啦、或者。AI 咁簡單講都係希望可以用翻一啲最新嘅科技，用少啲資源去做翻相同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政府即係今次政府做呢樣嘢咧，都係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態度嚟嘅。
1: 喂，你我最後一句咧，我就想同你研究下，係用咧最用少啲資源，用快啲嘅方法去做翻同樣嘅嘢，喂，做得更加多、更加全面或者更加貼身嘅服務咧，應該係。
7: 当然啦，头先讲紧资源上嘅永远都系啦，即系永远都系讲紧我哋点样去用有限嘅资源去做最多嘅嘢。
1: 系啦，
7: 一定系 可以頭先嗰兩個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1: 係咁依家嗱，咁依家就喺十幾項裏面行咗第一步啊！你可唔可以嗱？咁我哋一定係覺得依步行得啱同埋好嘅，但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咧？即係今次佢哋做嘅第一步嗰個佈局咧，大約係一個咩思路？咁如果從 AI 嘅應用發揮一個最大的效果嚟講咧，下一步嗰個研究嘅方向應該點樣咧？
7: 嗱，我哋做好多即係商業又好啦，無論咩情況都好咧，我哋永遠都做一個項目，一定係攞一個叫 low hanging fruit 去做先，即係一定攞一個最容易去開始，但係又 impact 最大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佢都放咗呢啲 principle 喺度，即係放咗呢啲咁樣嘅原則喺度嘅。咁另外我見到啦，即係好似而家啱啱頭先你哋都有認到嘅。好似運輸署，我哋或者可能其他嘅申請牌照，咁我哋用咗好多依家 AI 加 OCR 嘅呢啲技術咧，即係一啲光學嘅文字辨識咧。咁啊，其實呢兩年咧，嗰、那個技術咧係嗰個推行得快咗好多嘅。咁呢一樣嘢咧，政府咧都有將佢放喺佢哋依家嗰個那個 AI 應用效率上面咧。咁呢個我覺得係貼近翻依家嗰個技術嗰個需求嘅。
0: 系，头先戴希立都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政府有咗呢啲 AI 嘅工具之后咧，咁其实可能咧就系即系即系当然效率可以提高啦，咁但系对于人手个需求嚟讲咧，可能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啲考虑嘅、哦，即系其实当然你去到即系作为议员去到审视呢啲嘅项目嘅时候，你会觉得即系政府应该点样去从呢个 AI 方面转型咧？对于而家个公务员体制嚟讲，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7: 我先簡單講講，即係好似一所謂嘅 AI 商業應用，好政務應用都好咧。其實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無紙化啦。我諗呢啲幾好多年前都講緊嘅，即係個流程無紙化，要將佢用一啲 form 或者做。咁其實呢幾年咧，你見到政府做緊呢樣嘢啦。咁下一部分咧就係講緊一個叫做一個工作嘅自動化。咁啊，工作自動化就好似阿講啦，就係、是、用 AI 去代替咗我某一啲嘅工作，用 AI 某一啲工作，咁係碎件式嘅。其實下一步嘅通常 AI 呢今年嘅講得比較多咧，就有一個 terms 叫做 agent 嘅。咁 agent 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係一個流程自動化。咁我會自己會預見到咧，就係咧當一個流程自動化，即係講緊跨部門，頭先你主持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可能我一站通辦係幾個 flow 係可以一次過通曬嘅話咧。咁呢一個，當佢真係行咗呢一個咁樣嘅方向之後咧，或者開始做嘅時候咧，喺嗰個人手上面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好明顯地一個可以叫做釋放咗出嚟嘅。咁所以我見到依家咧，就係、是、工作自動化嘅情況下咧，其實就只會係可能係比較piece by piece 咧，係未必話好明顯地依家一下子可以慳到啲人手嘅。就但係我見到政府向緊個方向做緊嘅、嗯，
1: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就覺得佢已經踏入去第二，即係你講個三個階段嘅第二階段，即係個別嘅部門佢嘅優化。咁但係咧，跨部門嘅協同效應或者嗰個進一步嘅自動化咧，就

0: 今次第一輪呢個改革裏面咧，就唔係好明顯見到，係咪咁樣啊？你嘅意思
1: 係啦，即係最終極嘅就係講緊 A 準嗰個執行嘅話咧，依家我就未見到話開，即係我哋見到嗰三十幾樣入邊咧。暫時未見到佢好，即係有個趨勢應用先啦。但我覺得呢啲當佢行熟咗嘅話咧，呢啲應該都會快上台嘅。
0: 嗯，
1: 同埋嚟緊一百，即係可能我跳少少啦。係一百二三嚟緊想要做嘅，可能即係講一站通辦嘅話咧，其實背後其實應該就會用到 A 準呢方面嘅嘢嘅。即係我希望我會見到嚇。咁但係如果用 A 準嘅話咧，咁頭先你講啦，即係假設我打一個電話，佢跳 A 呢個部門，跳 B 呢個部門咧。应该就系呢种背后会发挥作用嘅系。
0: 系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你就希望做咗呢一轮之后咧，咁我哋就有咗初步一啲经验咧，就应该向第三阶段，即系个 A 准嗰个方式跨步流程嗰度去做啦。咁同埋咧，但我有个意见就咁睇嘅，即系话咧。當然我哋可以透過自己個系統或者自己嘅經驗呢就摸石頭過河咁去啦，但其實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地方呢係行得快過香港，可以俾香港參考嘅。咁你覺得其實有冇邊啲地方嘅經驗同埋喺邊個範疇裏面呢，你覺得香港可以加快啲，或者我哋嘅學習嗰條曲線快啲呢？可以
1: 我先講翻商業嘅依家佢哋行緊呢啲，即係行緊嘅嗰個速度啦。咁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AI 啊 agent 嘅話咧，商業係一定會係行得好快嘅。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落地嘅成果嘅。咁我哋政府咧，通常都係會睇翻一啲已經成功嘅案例咧，咁佢會去做參考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就是。政府就算佢唔係行到商業咁貼，但我都覺得佢哋即係只要去睇緊多啲應用嘅話咧，或者去攞嚟用嘅話咧，佢都可以追得快嘅。咁至於你話依家好似全世界有冇一啲嗱，因為我都會認為咧，就係當一個即係政府啦，全世界唔同嘅政府咧，佢哋應用呢啲咧都相對比較小心嘅。但我覺得最能夠參考嘅就係梗係我哋嘅國家啦，我哋中國入邊行呢啲咧。都是行得好快的，就是特别去因为有些好像个数据打通这个程度的话呢，是远比香港那个打通的程度是高很多的。那所以他在透过用这些 agent 啊，是会得心应手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会多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一些数据壁垒呢都是我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东西，就是都希望可以多啲互通，多啲打通，咁啊呢个系需要再加强啲。
2: 可能请你解释多少少咧，即系而家香港政府部门之间嘅所谓数码壁垒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如果你话头先话啊内地嘅系统比较多打通嘅，咁又可以有咩可能性咧？
1: 嗱，我当俾一个比喻就系、是、当好似依家大家都个个都好讲紧1、2、3、4、5咁咧，咁跟住好似我当佢系搵水费。咁其實咧喺香港水費嘅話係一個公用業務，咁原則上咧，我哋係123係唔會幫你查到水費單嘅。咁但係喺內地上面咧，呢啲咧係可以查到嘅，即係電費、水費啊，交緊其他可能就算12345嘅話咧，我見有啲好似京東買嘢，佢都可以喺嗰度去做到投訴嘅。咁123就冇咁樣嘅功能喺度，因為當假設依家我要去投訴一個路面積水嘅情況。依家咧，可能我會牽涉123，我會牽涉到要揾到路政署去幫手查一啲資料啦，再去渠務署啦，再去食環署啦，再去地政總署咧，我先可以答到一個答案。咁而依家嘅話咧，呢啲即部門同部門中間，佢哋嗰個數據係咪真係可以全部打通曬嘅話咧？其實我相信依家係向緊呢個方向做緊，但係呢一個唔係一個話即時一時三刻，依家現時政府做部門做即刻可以做到嘅嚟嘅。咁我當頭先再延伸啲，再講多少少，即係依家123 as of 依家嘅處理方法咧，佢哋係 DPO 去負責去統籌嘅。
0: 嗯，
1: 咁好啦，咁第二時當你要跨部門嘅時候，有一啲嘅界限分得唔係咁清楚，即係可能歸邊個部門去管嘅時候，咁佢哋 DPO 係咪有咁樣嘅權力係可以統籌緊幾個部門都要放權去做呢？咁我覺得呢個呢大家都要去考慮，但係會唔會日後會有一個好似數據局咁嘅地方呢，係可以喺某一啲情況上面只要通過數據局嘅話呢，其實呢啲數字呢就大家唔需要再喺度擾攘㗎啦，總之就嗰件事就會直通。咁有呢件事起上嚟嘅話呢，我會覺得那個政策上面咧係會就會做到啱啱你講嘅1、2、3、4、5嗰個數據打通嘅效果咯。
0: 黃議員，即係我用一分鐘嘅時間，即係我

0: 簡單總結下你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要進一步優化佢，到一站式嘅話咧，個資訊嘅壁壘或者個資訊流通嗰個問題要解決嘅，當然我哋都要睇個私隱嘅保障點樣啦。但係後邊嘅問題就係牽涉到跨部門要有一個高層次啲嘅組織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喺未來新嘅項目裏邊係咪能夠做到呢個咧，就需要政府喺後邊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問題，而係需要有一個政策嘅問題，係咪咁啊？
1: 冇錯，冇錯。
2: 系好啊，吓唔该晒黄永威议员，多谢你啊。黄永威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互联网专业协会嘅副会长嚟噶。咁其实政府都目标咧喺今年内都支援咧，即系成100个嘅政务环节去到应用 AI， 明年年底增加至到唔少于200个添。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嘅支援嘅 AI 工具咧，可以话系陆续有嚟啊。咁大家真系拭目以待，期待住有啲咩新嘅措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到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无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2年。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怀疑着陆的时候故障，滞留冲绳那霸机场跑道，无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下午近1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战机在着陆瞬间，轮胎附近冒出白烟，随后战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之后最终向反方向停低，战机左边机翼和跑道接触，多架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多名相关人员检查战机情况。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机场两条跑道的其中一条关闭，超过10班机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啦，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于之前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噶啦，交通同样回复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去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 另外九龙区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

0: 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38，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戴希立咧，刚才都预告咗啦，我哋呢一节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倾下香港邮政嘅状况吓。咁啊，香港邮政连续8年亏蚀啦吓，咁大家都可能喺新闻度听过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系宣布咧，就将会喺9月之后吓完成试用期嘅员工咧。就唔会转做长期聘用，而系咧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嘅啫。咁啊，9月完成试用期嘅咧，受影响嘅就有30人啦。咁之后吓完成试用期嘅邮务员同邮差咧，亦都会咧吓涉及咧系200多人嘅吓。
1: 嗱，其实我讲睇一个题目睇喎，点解会有翻呢？因为你个科技嘅进入咧，或者会改变人嘅生活方式，譬如我哋依家沟通寄信都少咗啦，系咪？咁当然喺咁嘅情况下边咧，即系如果你自负盈亏，梗系嗰个服务就会收缩嘅。咁呢啲其实都唔系今日开始噶啦。咁我哋讲头，我哋第一节就讲咗嗰个提升服务点样优化啦。咁但其实好实际咧，因为有啲服务嘅改变咧，亦都会使到人手。出現咗變化，咁好啦，解決呢個人手變化，譬如舉個例，依家郵政服務收縮咧，通常解決方法咧，我自己睇到有3種方法嘅，一種方法就係減人啦，減少服務啦，最好咁啊跟住主要處理一個僱傭關係啦。但係中間另一個諗法就係可能我哋要諗下成個服務咧，邊啲係屬於公共嘅，邊啲可能咧就可能要外判啦，公司化咗啦，人員可能變咗合約制啦。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原來嘅人咧。有冇新嘅服務係可以哋可以去創造出嚟，而佢哋需要轉型或者培訓呢？咁其實成個思考咧就變咗唔係今日先發生嘅，應該喺早幾年開始睇到嘅趨勢就開始要諗噶啦。咁所以個又牽涉到唔係淨係服務嘅改革，就是、牽涉到成個公務員體制同埋人手嘅改革嘅問題。咁但呢個問題去到依家出現咗啦。咁梗係好多拗撬啦。咁但係我哋應該點去處理呢個問題，同埋未嚟成個？科技進入咗去之後，我哋嗰個成個公務員嘅體制應該會點咧？
0: 郵政處處長戴淑瑤啦，咁今朝都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嗰度解釋今次嘅將一啲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只係以公務員合約去到續聘2年呢個決定啦。咁佢就解釋就話咧，咁其實香港郵政咧，咁其實係一直都係積極咁開源節流嘅，咁包括去調整運作模式啊、精簡人手啊、善用科技啊等等嘅。咁但係。即系而家嗰个环境挑战咧，收入咧都系仍然唔能够咧去到覆盖到支出嘅。咁而家个环境系点样咧？就系咧预计整体嘅邮件量啊，就将会持续下跌啦。咁啊，面对住营运环境嘅挑战咧，咁香港邮政嘅收入咧就唔够冚唔到个开支啊。咁需要全面咁去检视嗰个营运嘅模式啦。咁啊，全面检视呢个模式咧，将会审视系以私有化啊，或者系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咧，去到提供服务咧嘅一啲利弊啊，咁将会咧考虑对市民嘅影响啦，配合香港嘅经济社会发展啦，将会系咧吓目标最快出年年内咧就会系就住方案向持份者咧喺度沟通噶啦，咁你都讲得好好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邮政呢个嘅困局啦吓，连续8年嘅亏蚀啦咁。的确咧就面临好多嘅环境上面嘅问题啦，包括全球环境嘅经济都出现咗好多变化，地缘政治嘅局势啊等等啦，即其实因为都涉及贸易啊嘛，即系邮政呢样嘢都涉及贸易啦，咁所以咧贸易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全球嘅地缘政治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挑战啦，咁另外就系啦，而家。即系大家真系有几可真系寄信俾你嘅亲友咧，咁可能通讯嘅模式咧，大家都转晒用电子啦吓，咁变咗传统嘅邮务啊，嗰个需求又减少啦，咁呢个都系大家已经系知道嘅事实嚟噶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关于即系电商行业嘅发展啦吓，咁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到运一件货。俾唔同嘅商業嘅部門啦，或者係親友咧等等，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電商行業物流嘅營運者啦，咁啊亦都有佢哋建立咗喺好多嘅地方有一啲嘅取貨嘅網絡啊等等，咁都未必需要到香港郵政嘅服務啦，咁佢哋自己有多佢自己嘅運輸團隊啊，同埋佢嘅價錢咧。 都好有競爭力啊嘛。
1: 係啱
0: 啱。咁變咗市民啊，即係點解我要用香港郵政嘅一啲服務啊、速遞等等咧？咁其實而家都好多嘅呢啲電商嘅一啲服務可以提供到俾佢哋啦。咁變咗咧，即係真係好多嘅夾擊之下啦。咁其實都見到香港郵政處理嗰個郵件量咧，真係跌得好驚人嘅嚇。
1: 係啊，
0: 咁變咗
1: 又唔係今年，都唔係今年開始噶啦，其實八年都係咁噶
0: 啦。咁所以。即係嗰個服務跌咗咁多嘅情況之下，咁譬如有啲嘅郵局網絡真係可能比較人少啲嘅嚇，比較人比較少啲人去嘅。咁啊，大淑瑤處長都話咧，咁會考慮關閉啦，或者係壓縮嗰個嘅服務時間啦，去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噶。
1: 咁但係咧，依家我相信即係嗰啲部分嘅員工就會覺得。咁點解你仲請人呢？或者你請嘅時候個合即係嗰個承諾好似唔係咁樣呢？咁呢個我覺得佢哋個咁嘅反應亦都好正常，因為嗰件事仲請緊人喎，依家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呢，既係一個目前點解決呢個困局嘅問題，但係同時間呢，都應該係要考慮下頭先講成個公務員體制邊啲應該係自己做，邊啲俾人做，而自己又。

0: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香港郵政咧，就係決定咧，就要為嚟緊嚇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咧，只係咧係續以公務員合約係續聘兩年嘅。咁啊，涉及嘅咧就有200多名嘅試用期嘅員工啦，佔咗總人數嘅5%嘅。咁究竟香港郵政啊，即係連續8年虧損嘅情況之下嚇，咁其實早前立法會都係要向呢個嘅營運資金去到批出46億嘅時候，咁究竟啊郵政啊嗰個問題喺邊度？有乜嘢方法可以解決咧？吓咁，但系立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啊，邵家辉议员你好，
1: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0: 不如先讲下呢个合约试用期员工嘅续约决定先啦，你点睇咧？
1: 我相信其实邮政署都系迫于无奈之下咧，去作出呢一个嘅决定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喺过去之前一兩個月啦，咁其實都有討論過。其實我哋喺立法會度需要撥款40多億咧，過去支持郵政局，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去營運嘅。咁而嗰40多億其實都係香港市民嘅公帑嚟嘅。咁點解要繼續要去俾錢落去支持佢哋咧？因為大家要知道郵政局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機構，而家佢唔係淨係直屬喺公務員嘅體系裏面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應該係自負盈虧嘅組織。咁但係佢過去嘅公務員嘅體制咧，佢哋啲員工咧，其實都係享受公務員嘅福利嘅。咁但係喺而家個咁嘅競爭嘅社會嘅情況咧，你見到郵遞服務啦，可能會。

0: 可能其實個情況更加不理想嘅，所以先做兩年嘅續約，希望俾佢哋咧，即係大家再睇睇個營運嘅方式啦。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中間嘅落墨啦，亦都希望其實郵政局咧，佢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增加佢哋嗰個收入啦，令到佢嘅收支嘅平衡，而令到佢哋嘅同事嘅話咧，可以即係繼續可以有佢哋嘅工作啦，咁而都可以確保到我哋香港嘅郵遞服務咧係繼續運作正常嘅。
1: 嗯，我最後聽到你講咧，就係即係迫於無奈啦，即係郵政處處長做呢個做法咁。咁我咪得個即係我都想問下，哎呀，議員咧，你哋批嗰46億都係唔係迫於無奈咧？
0: 一定係，一定係。
1: 咁如果大家都迫於無奈，點解大家都唔可以早啲去考慮頭先你講嘅一個新嘅模式去轉型，使到佢能夠做到自負盈虧，或者一個新嘅嘅體制，係使到啲員工咧係有一個合理期望咧？
0: 嗱，其實喺過去幾年，如果大家有留意立法會咧，郵政署上嚟去報告，其實佢哋嘅經營嘅情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議員咧，其實都有俾咗好多即係嘅睇法或者分享俾佢嘅。我自己其實都有參與其中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喺郵遞嘅服務咧，因為科技嘅發展好多，其實都唔寄信啦，有好多其實都可能用電郵啊，咁所以個需求其實少咗好多。咁但係應運而生，好似喺一啲跨境網購嘅話咧，一啲嘅速遞等等嘅話咧，其實都係開到成行城市嘅。咁點解咁有咁嘅情況咧？咁因為嗰個需求嘅問題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啲同事都有建議政府，有建議呢個郵政局，如果你哋啲固有嘅郵遞服務其實減少咗啦，咁而一啲嘅速遞或者一啲運輸物流，其實一啲嘅送貨多咗，咁你其實可唔可以參與多啲，去競爭多啲，或者去諗多啲收入啦？咁我知道其實郵政局其實都好努力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見到而家都有啲郵箱嘅話咧，都俾人去貼曬廣告啦。我都問過郵政署嘅話，喂，如果你哋想嘅話，郵政局裏邊都可以俾你喺度賣廣告嘅。咁而喺除咗郵政局服務之外嘅話咧，你都見到佢郵政局有啲唔同嘅地方去擺啲自攜點嘅箱嘅，咁亦都係同一啲其他嘅競爭對手都一樣啦。咁我自己其實都有建議政府咧，例如其他政府部門，例如好似一啲屋邨啊，或者啲房委會有房協嘅話咧，其實可以騰出多啲啲咁嘅位置去幫郵政局，咁啊等佢有多啲自攜點，咁自然其實佢又有多啲嘅競爭力去同其他嘅對手啦。咁而如果佢免咗去租嘅話，咁佢自然嘅競爭力其實又會強啲。咁如果佢哋唔使蝕嘅話，咁佢又唔需要俾咁多公帑啊，等等。咁第二就係話，嗰啲人手會唔會用一個即係叫做多勞多得嘅方式，定係用固有公務員我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做幾多個鐘嘅方法？因為我知道有啲速遞嘅公司咧，佢嗰啲人嘅收入嘅話咧，雖然個底薪其實可能得10000多元，但係佢可能一個月嘅收入嘅話咧，去到成6、7萬、7、8萬其實都有嘅，咁嗰啲人其實佢當然就會派嘅時間好長，或者佢哋做好多，咁呢個就係過喺資本主義社會上面嘅話咧，就係、是、啲朋友自己做多啲咪攞多啲咯。所以當一個喺固有嘅模式嘅情況，同埋一啲有自負盈有一啲嘅自力更生，或者啲叫做多勞多得嘅情況嘛，咁好明顯見到其實而家舊有模式嘅話，競爭力係唔夠。
2: 其实都有啲社会声音咧，就建议话邮政咧去到公司化啦，即系其实系即系私有化啦。咁其实今朝早咧就系戴淑瑶处长都有提到话审视私有化、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嘅咁。咁你觉得即既然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而家系邮政署有好多嘅公务员，咁可能对于今时今日嘅运作嚟讲咧，系一个庞大嘅负担嚟嘅。公司化、私有化系咪一个出路咧？
0: 對於其實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本身而家做緊嘢嗰啲嘅郵政署嗰啲同事，你見到200多位嘅同事只係佔咗佢5%，咁你就可以知道其實而家有幾多個同事係出緊公務員嗰個嘅糧同埋將來嗰個福利嘅。咁如果以呢一個嘅人力嘅成本嘅話，將佢即係如果唔能夠好地去梳理佢咧，佢變成一間私人公司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嘅競爭力，佢哋就要諗下用咩方法可以將呢一個嘅死結要解開佢啦。
1: 嗯，其實呢個問題都喺好多公務員體系都出現嘅，或者以前都討論過，包括即係康文署啊、我哋嗰啲博物館啊等等，都其實一樣出現過呢個討論。而家係早10多年前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喎。咁呢個問題其實應該。即係你喺作為立法會議員喺呢個角度，你覺得喺政府方面應該點樣

0: 推動呢方面嘅思考，即係先唔好講改革先啦，喺呢方面嘅思考點去做出一個合理嘅決定呢？
1: 嗱，頭先講緊咧，康文署等等嗰啲咧，其實而家都係直屬係公務員嘅體系嚟嘅。
0: 係。
1: 咁而郵政署其實佢已經係要靠自負盈虧嘅，其實兩個體系根本其實係唔同嘅。係。咁所以佢喺當年嘅設計諗住用呢個方法調咗過去，咁其實又點樣可以去處理個競爭力嗰個問題呢？就係而家其實郵政署一班嘅高層佢需要思考嘅問題啦。咁而喺個市場上面，其實有冇需要一啲人力去做一啲送遞嘅服務呢？好明顯，大家其實見到而家啲跨境網購其實每日好多地方嘅門口其實都擺住喺度嘅，咁亦都係好多人入咗呢個行業裏面呢，其實係揾到錢嘅。咁點解郵政署又唔能夠喺裏面可以得到佢嘅競爭力呢？咁其實呢個就係重點呢，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而去幫助佢有多啲嘅競爭力。譬如我頭先所講，好似一啲唔同嘅政府嘅用地，如果唔係例如免費可以幫到佢，就會增強到佢嘅競爭力啦。咁至於一啲固有嘅公務員嘅同事嘅話咧，係咪一定要用舊有的模式啊？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就 OK？ 定係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新嘅選擇俾佢哋自己選擇？就係例如，喂，我做多啲可以攞多啲嘅，咁令到郵政署嘅競爭力同埋服務更加加強，同其他嘅一啲速運嘅公司嘅話咧，做一個競爭。咁就需要佢哋大家去同佢哋啲同事去商讨，同埋谂下个方向点行。
2: 嗯，其实翻翻转头咧，即系香港邮政而家都提供紧一啲好廉价嘅一啲公共嘅邮政服务啦。咁其实如果话真系，即係要我哋當去到睇香港郵政嘅服務嘅時候，即係佢當然而家係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啦。咁但係其實佢公共服務嘅成分有幾多咧？佢係咪應該繼續提供一個即係可以負擔嘅一啲郵政服務，俾一啲可能廣大市民去到使用嘅咧？咁呢個時間，譬如話可能投入一啲嘅開支，係咪都應該係合理嘅咧？即係應該點樣去攞呢度一個平衡咧？即係佢係咪一定要同而家嘅電商去到競爭，還是佢其實有一個獨特嘅公共服務嘅地位？
1: 其实佢好多全世界各地嘅话咧，其实邮政服务咧，我相信佢真系能够赚钱嘅话，真系奇乎其微。我相信其实应该都冇嘅，甚至乎好多可能一入翻去政府嗰个嘅体系里边，因为一个蚀本嘅行业，尤其是而家头先所讲嘅科技嘅发展，邮递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少啦。咁所以，但系个问题就系香港又唔可以冇咗一个嘅邮递嘅，即系嘅官方嘅或者一个正途嘅方法嘅。咁所以要保留呢一个基本嘅邮递，我哋嘅市民嘅服务之余，我哋要保住佢。而呢一个环节其实系可能系需要有啲补贴喺上边嘅。咁如果嗰啲同事嘅话，佢哋以多劳多得嘅方式嘅话咧，我相信佢哋嘅经验未必会输俾一啲新嘅速递公司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嘅体系其实就唔系用呢个方法。咁所以我自己喺立法会其实都有建议过，其实政府利用一個自然嘅方式去開放俾嗰啲同事嘅選擇，呢一個自然嘅方式同埋你逼佢哋傳統去改變，其實有所唔同。因為啲人翻工當日嘅話，你冇同我講明係咁噶嘛。所以如果有啲人想賺多啲嘅，咁你用呢一個方法，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俾到郵遞，即係呢個郵政局裏面會有多啲嘅競爭力同其他速遞公司咧？咁呢個一路都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出路嘅方法嚟。
2: 嗯，好啊，唔該曬邵家輝議員，多謝你啊。咁我就讲咗呢，讨论咗关于香港邮政嘅一个当前嘅挑战啦，同埋呢将来呢有啲咩嘅出路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一听交通消息先，拜拜。
3: 拜拜。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曾经系有坏车，现时嘅大车多。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嘅，一带同样挤塞。至于太子路东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联合道噶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 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香慢车。我哋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詳細的新聞內容，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北京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總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榮林報導。
2: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維護聯繫匯率制度，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為國家贏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榮林報導。
1: 香港郵政宣布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也都會按到時的實際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涉及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郵政處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鍾慧儀報導。
3: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4: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

0: 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時咧，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嘅。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同事咧，我哋到時將會按咧係實際嘅服務同埋運作需要咧，考慮咧亦都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嚟到去續聘佢哋啦。
1: 新安排之下，受影響嘅試用人員合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5%。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佢哋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瑤話：尋日已經向相關同事同工會解釋，員工有表達憂慮同埋疑問，處方亦都一一向佢哋解答。喺會上亦都澄清，部門現時並冇計劃向其他員工作出相關安排。
0: 試用期的同事有這個安排之外，會不會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夠10年的同事，會不會將來來等逐步都有計劃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們在會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門現在沒有這個計劃。
1: 香港郵政將會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並因應不斷的變化需求，優化120間郵政局網絡，研究有沒有重疊，又會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設自助郵務設施等。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爭取今個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疫警告，令觸發門檻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本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3: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3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4: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呢，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的目標呢，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呢，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呢將優化的方案呢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呢可以運作嘅。
3: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4: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在室內工作的工友的，因為室內大家沒什麼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也都不少的室內的工作環境，其實它對於人體的挑戰都不小的。
3: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說，任何機構僱傭安排的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是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在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的市場。貿發局說，與3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的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的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

0: 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特首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双重死亡。其中一只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的环境。陈晓君报道。
1: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狗雙重死亡。其中一隻四歲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網站開設悼念專頁發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園散步，大狗突然出現襲擊小狗的頸部，他一度嘗試踢開大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將它引開，期間有途人嘗試幫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開。即使小狗短時間之內已經斷氣，大狗仍然未有鬆開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也都要绑好狗绳。
2: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呢，我们带狗狗出去呢，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
1: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一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物嗰阵，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3: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

0: 個價錢係幾多？呢個係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影響咧，好快咁啊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嘅話咧，佢哋係有權唔俾錢嘅。
1: 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辦平台將會喺10月啟動。沈朝輝相信會有效加強港人北上消費、內地旅客來港購物投訴個案嘅處理效率。消委會正準備提升投訴系統功能，當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白宫证实是习近平下个月24日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員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前往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他之後亦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韓國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聽日起訪問韓國2日，期間與外長趙顯會談，並會拜會總統李在明。韓聯社報導，在韓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將會探討雙邊關係、下一次首腦會談、朝鮮半島局勢等議題。預料韓方將呼籲中方為半島和平與穩定、對朝多邊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總統府青瓦台就說，王毅將於星期四拜會李在明，雙方到時會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以及地區局勢交換意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威脅若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伊朗據報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鄭浩景報導。
3: 美國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日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4: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基本關閉近6個月。美國和亞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當局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的語言威脅亞曼，警告如果亞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就會對亞曼發動攻擊，又認為伊朗應該舉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库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来30日之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会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让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公司近日被指以不良的手法推销，海关下午去到涉事美容公司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至今就案件接获6宗举报，相关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涉款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主要是中年人士和长者。
2: 就住一宗咧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咗商品说明条例嘅案件咧，作出啲简报啊！海关咧至今收到6宗嘅举报，呢6宗嘅举报咧都系关于一啲美容公司，系一间美容公司，佢哋涉嫌喺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嘅时候，施加咗一啲唔良好嘅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边呢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嘅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咗 case 嘅，根据资料显示咧，呢6宗举报涉及嘅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嘅举报者都是一啲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我哋刚刚就去咗呢间美容公司嘅首要营运地址，发觉呢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當中入面是沒有這個商戶的營業行為，或者也沒有這個商戶的員工在裡面的。我們會繼續作出調查，我們也都知道這個商戶有其中4間公司，分別4間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銅鑼灣。資料顯示他們已經暫時是沒有營運的，所以我們會繼續追查這個公司以及當中涉案的員工。如果我哋有懷疑嘅地方，我哋會即時執法，並且作出拘捕嘅行動。咁我哋喺度呼籲，如果有市民發覺自己喺購買產品或者服務嘅時候遇到不良營銷手法，或者遇到一啲具威嚇性嘅營商行為，請切勿猶豫，盡快向海關聯絡。
1: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3: 新闻特写。
1: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人口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了19,400人。在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问题。他又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

0: 其實你見到嗰、那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那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咧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咧，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見到一個居民淨移入咧，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1: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個幫助咧？
0: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那個勞動的人口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就是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1: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0: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稅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1: 既然這些的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0: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包括可能有買居屋或者輪居屋有優惠啊。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1: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000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0: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咧，其實喺最近幾年咧都係偏慢嘅。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咧，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2: 重複新聞提要：朱鎔基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 一度廣闊

0: 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下午逐步收復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數早段最多是跌超過210點，低見25,240點，收市報25,471點，升了17點，升幅大約0.1%，主板成交額超過2,555億元。科技指數最多曾經跌超過2%，收市跌幅收窄去到0.9%，收報4,739點。內地七月份經濟數據放緩，市場關注當局短期會不會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減息降準。有分析就認為，目前減息降準的條件未成熟，對經濟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計當局可能會加大財政措施的力度。宋家良報導。
3: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4: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啊，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快啦。我们讲的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长期项目列咗出嚟嘅，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系有前瞻性嘅，就唔系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系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3: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代表国家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他又提到 ETF 交易量屡创新高，去年日均成交额按年升近1倍，今年上半年再按年升超过2.5%，令到香港成为区内相关产品的领先枢纽之一。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香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工会又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5: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

0: 除了填補人才缺口，業界亦都可以透過 AI 提升工作效率。
1: 審計方面，大型會計事務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幫佢手。 AI 幫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複性好用時間嘅工序，譬如數據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對啦、KYC 啦、AML 等等，釋放咗啲時間做多啲高級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和风险管理肯定对我们的效率上可以提高的。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上个星期五结束，工会说已经就七大范畴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在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提供高增值跨境导向的专业服务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的专业资格课程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商户考试科目的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说，目前会计师对企业的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的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便宜的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本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是在供应不足之下，预料去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3: 首先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住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面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4: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緊幾多你？
3: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是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是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0点，升1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咗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毫，六毛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咗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毫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升咗7毫。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正荣地产、中国华君、珠光控股、美亚娱乐资讯和巨星传奇。五大跌幅股份是花样年控股、华信、尚美股份、裕兴科技和雅天尼集团新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

0: 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33美元，卖出价4,397.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龙尾已经去到半春园。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两边都系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坚尼地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是在军器厂街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另外在尖沙咀那边、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丁九桥翻屯门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对 AI 的关注都由技术概念转向如何可以带动收入增长、商业落地。今集我们就找来罗冰涵永道中国人工智能咨询主管合伙人李德林 James。 你好啊 James。
7: hey, 你好 Carrie， 好多谢邀请我过来。
0: 嗱，知道咧，罗冰咸永道啦，最近咧都发布咗一个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啊，同时亦都喺上海啊成立咗 AI 研究院。其实呢个研究院啊，你哋主要系点样应用呢？
7: 其实我哋人工智能研究院咧，其实我哋有三大目的啦。第一，其实就系帮一啲跨国企业，佢哋喺国内其实好多时系做 AI 嘅时候，系需要叫本地化部署嘅。因應中國嘅法規啊、中國嘅環境啊，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亦都會幫好多跨國客户去做一啲應用啦。咁第二種就係頭先亦都咁講啊，叫中國企業出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啲專業服務機構咧，都係經常要幫好多呢啲中國出海嘅公司咧，去適應翻佢哋 AI 喺國外嘅應用啦。咁第三其實頭先啱啱我想補充翻就係咧，而家越嚟越犀利嘅中國嘅人工智能，自己人工智能嘅技術。點樣可以應用到喺國外？越嚟越多國家而家係對於中國自己本身嘅發展出嚟嘅 AI 係越嚟越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哋個人工智能嗰個創新中心，主要係結合翻我哋自己公司嘅專長啦，亦都係有同一啲我哋叫合作夥伴啦，一啲 startup 啊，或者係一啲大學機構啊，本身自己一啲客户嘅一啲好多場景一齊大家去合作，一齊去分享，一齊去將呢啲場景落地咧，都係我哋研究院嘅方向嚟嘅。
0: 咁同埋头先都提到啊，有一个咧白皮书，你哋又最近公布啦。咁当中都提到话咧，中国硬件啊喺中低端市场有个成本优势，高端市场方面咧就有待突破。而至于喺大模型方面啦，中国同美国嘅差距可控。嗱，中国嘅硬件成本其实比海外咧系会低几多咧？点样可以话再进一步去抢占埋高端市场呢？
7: 如果硬件嚟講，其實係分低端同高端嘅。咁你提到機械人啦，其實低端嚟講，好似一啲我哋叫做學名啲啦，叫做街波加速器啦，其實 harmonic drive 啦。咁呢啲其實或者係啲我哋叫激光雷達呢啲咁嘅硬件咧，其實喺中國嚟講有30-40% 嘅成本優勢嘅。佢滲透到國產都去到大概60-70% 嘅，即係由國產去生產。咁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其實個市場係好有競爭力嘅。咁你話高端嘅，譬如一啲好精準或者高精準密度嗰啲我哋叫Ultra sensitive 好似 sensor 嗰啲啦，其實國內而家都仲喺技術方面啦、穩定性方面啦，同埋成本方面咧係稍稍落後。咁所以喺高端方面，其實我諗其實都係揀自己嘅戰場啦。好多時要結合翻產業啊，結合翻個政策啊，亦都結合翻個市場咧。即係好似以前中國其他企業咁樣，以前嘅其他產業發展咁樣，開頭可能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端嘅。當你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市場越嚟越掌握得好啦，慢慢向高端發展，我覺得將來都一個大趨勢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好擔心，只不過係時間問題。
0: 但如果咧，你话睇翻啦，中国嘅 AI 发展啦，目前其实有边啲方面你觉得系咧好需要即刻咧就要做到去解决啊，要急需破局咧？有啲咩嘢痛点其实系真系需要咧尽快去处理咧
7: ？AI 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中国位，咁我谂你最近都听过啦，有叫 Kimi 啦、月之暗面啦嘅 K3 大模型啦，我觉得系颠覆咗好多人对于中国自己研发嘅一啲大模型嘅一啲樽颈嘅，咁同埋中国而家嘅政策喺AI Plus 即係國家嘅大部署同埋15咁都係將 AI 做一個戰略產業嘅，即係好似同電力啊、通訊網絡，即係變一個通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大嘅戰略基礎嘅一啲戰略。痛點嚟講，其實我諗你喺坊間都聽到唔少。第一就係譬如我諗係啲高端芯片啦，嗰啲半導體，你都見到即係一啲地緣政治嘅角力，咁好多時點樣突破嗰個制裁啊，或者喺個制裁中間裏面我哋點樣即係國內點樣去唔同公司、唔同產業點樣去突破呢個封鎖啊？咁其實亦都激發咗好多原創性出嚟嘅，咁亦都激發咗某啲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 AI 係其中一個喺硬件啊或者係芯片方面，佢哋會繼續會有一個樽頸，但係我亦都相信即係危機 come with 我哋叫機遇嘅。咁我覺得有危必有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中國 AI 另一方面要大方面發展，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叫做場景落地啦。其實中國本身譬如喺某一啲場景係好厲害嘅，零售啊、消費者啊嗰啲消費嗰啲場景係數據又多，場景又多，或者係製造業咧。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其實而家我哋 AI 又發展得太快啦，佢迭代得太快，人才都好緊要。我哋成日講而家好需要叫做複合型人才，即係又識業務又識 AI。咁你先可以將一啲 AI 嘅技術落到地嚟，咁亦都需要一啲企業去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都要繼續加大去將呢啲技術變為一個實際落地咯。咁呢方面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啦，我諗好多國家都面臨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都係點解 AI 而家咁蓬勃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都每一個企業，我哋每一個客户都係諗緊呢樣嘢嘅。 咁亦都唔係淨係中國本身面對嘅問題。
0: 嗯，但你講得好啱喎，其實喺內地咧，零售方面嘅層面啊，已經開始咧用機械人嚟咧賣嘢食啊，唔使需要真人去做呢個嘅銷售員啦、
7: 啊。沖咖啡啊，
0: 係啊，都真係行得幾前。但你覺得咧喺家用嘅市場嗰方面啊，啲家庭啊消費者咧，會唔會話真？

0: 机械人嗰个技术本身，同埋一啲我谂一啲数据嘅保安啊，真正个行业要落地都仲有一段时间。
1: 但如果话咧讲机械人啦，其实以你所分析所睇啦，机械人嘅生命周期咧到底有几长咧？折旧嘅速度咧会唔会话好快啊？因为有阵时消费者如果真系摆喺屋企度，想要用一个机械人，当然就希望佢可以用得越耐就越好啦，最好就唔使点样维修。但其实呢一个咧，而家技术上咧系可唔可行嘅咧？
0: 其實機械人咧，我諗分幾種場景嘅。OK，我哋通常就叫做三種嘅。第一種就係工業，即係喺工廠裏邊做一啲比較 standard 啲、標準化啲嘅啲汽車零件，做汽車嗰啲啦。咁嗰啲因為由朝到晚24小時都喺度翻工咧，機械人咧，咁其實佢哋嗰啲折舊咧，即係3、4年、4、5年到就已經個壽命差唔多噶啦，仲要維修又要迭代啦。機械人另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特種，就係呢個其實就可以幫到好多人嘅，譬如一啲火警啊，喺啲高危嘅地方，機械人要去做一啲人類通常比較難以去做到嘅嘢啊，咁嗰啲佢個折舊可能會更加快添，咁但係佢得到效果會高。咁你頭先提到家居啦，其實家居本身咧，即係用得少啲嘅，折舊咧係會少啲嘅。但係家居咧，你要做到佢好靈活，你又會做到佢好人嘅需要，即係家居嘅需要好多時都唔同咧。其實反而未必係佢折舊嘅問題，可能佢可以做到5、6年、4、5年咧。咁但係可能隨住一個機械人，大家個競爭將來越嚟越成熟嘅技術咧，可能有啲更加多 feature 嘅機械人咧，其實會反而係會替代咗原本比較舊式嗰種機械人咧。咁嗰種市場嘅競爭，可能將來會更加令到嗰個機械人嗰個 change 個迭代啦，會比較快啲發生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個，因為去到家用就消費者嘅成本就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佢幾貴啊。或者係咪每一種場景係切合每一種唔同嘅家用環境啊？咁嗰度都係一個市場要考慮因素。
1: 頭先你都有分享到啊，因為你哋都有幫咧一啲客户啊去解決一下，譬如 AI 佢哋點應用啊，或者協助佢哋點樣去用好啲個 AI 啊。其實有冇話啲企業層面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佢哋點樣去透過咧定做一啲嘅大模型，去帶動到個收入增長，甚至乎係揾到咧合適嘅落地場景咧？
0: 呢一個真係一個基本上我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問題啦。你如果喺我哋呢一行呢，即係我哋專業服務呢，就幫好多客户去諗、去解決點樣將 AI 落地，或者係啲新嘅思維。其實唔好話以前，其實而家都係啦。即係視乎一間公司佢嗰個我哋叫 maturity 個 AI 嗰樣嘢啦，即係都仲係諗緊。譬如國內叫降本增效啦，咁香港點樣減低成本啊？咁呢一個其實係我會覺得到而家都係佔咗70%。至80%嘅，大家都係咁樣諗啊，因為咁樣做，點樣去令到 AI 係叫做回本，機會高啲嘅。但係其實你話喂，要令到 AI 要可以營銷有一個增長咧，其實都有啲好得意嘅例子，亦都好生活化嘅。譬如我哋有啲客啦，係啲國際性嘅酒店嚟嘅，國際酒店集團。咁可能以前你去訂酒店位，你就會話：，你想去邊度啊？我想揀咩房啊？咩人住啊？幾多號到幾多號啊？最多係俾你揀啲唔同嘅要早餐定係泳池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 AI 嘅大模型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到話，我而家想要個假期，我想帶三個小朋友，或者我3個家庭去最好有啲陽光海灘啦。但係最好近啲3年5年都冇乜點發生過罪案啦。30公里內有一啲更加好嘅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遊樂園啦。你就咁打入去，其實
1: 佢就俾
0: 嗰個酒
1: 建議
0: 集團就話到俾你聽，係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埋個行程，咁其實咧令到佢真係實現咗一啲營銷嘅增長嘅，因為你已經做咗我哋叫一個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你一間冇做，另一間有做咧，咁其實嗰個就可能揀另一間酒店集團嘅。
1: 但你見啦，其實啲企業喺推動咧智能化升級嘅時候啊，即係點樣去做到人機協作咧？佢哋嘅員工咧同個 AI 嘅系統咧有冇話建立到個互信咧？因為有陣時咧，始終因為科技真係進展得好快啊，AI 嘅發展步伐非常之急速啊，有陣時可能人類作為人類咧會覺得，咦，到底 AI 輸出嘅資料或者係佢所作出嘅建議係咪真係真確嘅咧？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幻覺嘅嗰啲？嘅情況出現啦。
0: 呢個問題好好啊！我諗我如果回答你兩個呢個問題咧，我會同兩個角度嘅。一種就係我作為個人，去消費 AI，同你喺企業去用 AI 咧，即係我做一個員工，係幫企業去用 AI，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mindset，同埋唔同嘅睇方法嘅。咁個人 AI 嚟講，對於我嚟講，最緊要係方便、快捷，幫到我，唔好太貴，最好免費添。OK，咁至於 你話係咪佢有冇幻覺嗰啲咧？因為個人消費嘅，除非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一啲欺詐或者係。

0: 啲好重要嘅財務嘅一啲分析啦。如果喺個人嚟講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同埋而家 AI 嘅模型都越嚟越成熟啦，嗰個幻覺其實基本上都比一年前或者兩年前、三年前係即係少咗嘅，或者個人嘅用嘅層面裏邊咧。咁但係你話喺企業嚟講咧，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企業嚟講，因為佢幻覺嗰個容錯率係低嘅，尤其是一啲監管企業，即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
1: 金融
0: 啦、電信啊、金融啦、啊，咁呢啲其實好多時而家無論喺監管合規或者係佢哋選擇嘅場景咧，亦都係喺 AI 落地嘅時候係重要嘅。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OK，、okay?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咧？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或者係幫助一啲前線嘅員工去答問題，或者係幫佢哋前線員工，唔係一定係喺 call centre 嗰啲員工，或者可以係一啲我係一個銷售基金嘅賣保險嘅，或者係利用一啲資料去服務一啲病人嘅。OK， 咁但係我唔係直接同個病人傾偈嘛，我唔係直接俾個病人醫療意見啊嘛。但係我用 AI 去將一啲資料整合，或者俾一啲新嘅佢之前如果佢自己冇時間睇咁多數據，如果俾一啲嗰啲新嘅一啲見解，但係始終有個人喺前邊，或者一個專業嘅人喺前邊去加住呢件事，去決定嗰樣嘢，我哋就叫人機協助咯。咁呢個其實呢一啲場景係比較低啲風險，你始終要個人咧去做嗰個專業嘅判斷咧，我覺得而家都仲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當然個幻覺隨住個場景越嚟越複雜咧，其實你話如果場景冇咁複雜嘅，兩年前嘅幻覺同而家嘅幻覺已經少咗好多噶。咁但係始終 AI 當佢處理嘅能力越嚟越強咧，你要處理嘅事情亦都越嚟越複雜。咁可能嗰邊嘅幻覺又會多啲嘅處理再複雜。咁成個基本上嗰、那個場景就係咁樣一路去越嚟越解決複雜嘅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監管啊都開始已經意識到啊，呢樣嘢我覺得都會繼續存在嘅。但係我覺得就先牽涉到我第二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最緊要就係對於企業嘅員工同埋就算高層管理層嘅一種培訓係啦。咁培訓包括兩種，一種就係 AI 可以做啲乜，第二種就係 AI 同你作為管理層嘅角色同埋你員工大家點樣協同嘅角色係應該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同你個企業文化係都有關係嘅。最緊要就係喺打工仔嚟講啦，啲人最驚就係 AI 會影響我的工作啦。咁但係其實 AI 好多時係幫到你去做一啲嘢效率快啲，同埋好多時我哋 AI 有一樣嘢就係、可能佢會做好多勞動力不斷去 repeat 嘅。你都要諗下，其實我哋一般正常人嚟講，其實佢都未必自己好 enjoy 做一啲好重複性嘅嘢，喂！
1: 即係嗰啲不如就交俾 AI 做啦。係
0: 啦，嗰啲不如交俾 AI 啦，係啦。
1: 明白，都好多謝咧，阿李德林啊 James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包括啊企業實際上咧，佢哋點樣應用一啲啊大模型啊，或者係機械人啦、啊，以及係咧嚟緊啊，即係內地嘅喺個 AI 嘅發展上面，仲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咧去向前突破啊發展啊？唔該曬羅冰涵永道嘅李德林 James， 下次再揾你傾啊。
0: 誒，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午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本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余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

0: 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嘅，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7: 大家好，我係捐血隊長，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1: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扰。
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好，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天气状况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九点钟嘅时间，嚟到7:10啦。星期二夜晚嘅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7: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8: 当然唔少得我叻叻妈妈李万芬啦。
16: 唉，系啦，咁啦，仲有一个月，知唔知系咩日子？
17: 我知道嫦娥嚟紧啊，
18: 系啊，
17: 兔仔都嚟紧啊，月饼都嚟紧啊，
16: 25号就系中秋节啦，
17: 系
16: 下个月啊，九月啊，
17: 系啊系啊。
16: 咁但系中秋两位会唔会？

0: 预备啲乜嘢嘢咧？开始预备未啊？
1: 预备紧啊，心情咯，情心啦。
2: 如果细个嘅咧，就真系玩灯笼啊，蜡烛啦。
1: 哦，以前系，以前
2: 而家大个咗，做咗油皮灯笼啦，或者咧做手工堂一定会整，
1: 一定有
2: 噶灯笼噶。
1: 小学啊，或者喺幼稚园嘅时间，一定会有呢个 D I Y 灯笼。
2: 我落屋企楼下嗰间文具铺买嗰啲金鱼灯笼啊，系咪同你同一个年代噶？林文文
0: 系，我有玩金鱼灯笼噶，同埋我近几年啊，我专登去揾翻人手扎嗰啲。
2: 系啊，嗰陣時我買嗰陣時我買四個半，四蚊。
1: 哇 ，sorry 啊，而家真係
2: 過一百噶，嗰個真係而家個金魚燈籠。
1: 呢個手藝嚟噶，
0: 呢一個價錢嘅概念大家嗰個年代
1: 唔同嘅，唔同嘅。
2: 嗰啲蠟燭咧，好容易嗨到咧，就會穿窿
1: 嘅，燒著咗啦，係啊。嗰時用玻璃紙啦，係啦，同埋咧以前真係用蠟燭嘅時候，一燒咗個燈籠咧，哇，點算好？
2: 好入灼，係
1: 啊。但係咧，隨住年代嘅變化，跟住用燈膽咯。
2: 系啊，我个女而家
1: 买
2: 啲系
0: 灯
2: 膽噶，
0: 所以咧我买嗰个咧金鱼灯笼咧都系灯膽，咁啊可以用足几年啦，仲喺度啊，用咗几年噶啦。不过咧中秋你哋会唔会成日都收到，又或者即系送礼嘅时候咧多咗好多嘢出嚟？
2: 月饼
1: 一定系噶啦，有时又谂住有咁多嘅长辈啦，佢中意边样即刻买俾佢啦。咁有咁多嘅长辈，每人一盒咁样，其实都几多，好多时长辈都食唔晒。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意啊同意啊。
0: Fanny更加咯，
2: 嗰时做女朋友即系我老公。我朋友先，嗱嗱，中意食五人，几大都买一盒
1: 啊！当然啦，呢个系啦，尊敬啊，尊敬。
2: 嗱嗱，咪觉得啦，唔使四个，搵思思都抌三个嘅，意思得啦，咁样。
1: 系啊，真系
2: 健康着想。
1: 同埋而家年代都唔同啦，大家好多时候咧，即系买月饼嘅时候，有唔同款式噶嘛。特别小朋友可能咧，中意食嗰啲月饼咧，特别要放落雪柜噶。
2: 系，
0: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咧中意食嗰啲月饼咧，又
2: 唔系你啲噶，
1: 唔系你嘅咁样。
2: 但我想讲，我有一个 uncle 咧，佢做生意嘅，佢年年咧收到好多嘅，冧到好高噶。佢就分俾啲同事啊，或者攞翻啲长辈。其实讲真，有时真系为咗送礼咯，好老实，真系会有咁嘅情况。
0: 系啊，所以我近呢几年咧，即系都改咗咧，我少送月饼，因为咧一定有其他亲戚咧送俾啲长辈嘅。咁我自己咧当日咧食饭嘅时候买少生果就代替咗月饼咁样，咁长辈都唔介意，都好开心嘅。
2: 健康，
1: 最紧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啫。
0: 冇错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讲咁多咧，就系因为咧，过时过节好多时咧都会收到一啲即系多咗出嚟嘅食物啦。咁另外咧，事前都要准备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一啲嘅额外开支咧，对基层家庭嚟讲咧，其实咧负担都唔细。
1: 系啊，为咗咧凝聚社区嘅力量啦，推广咧食共享呢个理念，圣雅各福群会旗下嘅网上食物援助平台 Fuku 就由即日起，直至到9月14日就会举行咗一个就系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嘅行动，希望咧市民们咧喺中秋节嘅前夕啦，捐赠咧啲月饼或者内存食品咧去到全港各。多个嘅收集点嘅，
2: 系啊，电话线上咧，即刻请嚟圣雅各福群会嘅代表啊，负责扶贫服务嘅高级服务经理马子健阿 Ross 同我哋分享多啲收集嘅资讯啦，欢迎佢先 ，Hello Ross，
0: 你好，
2: 你好，
3: 系
2: 啊，即刻访问你先啊，嗱，要你哋嘅观察啦，一啲嘅基层嘅家庭啦，佢哋喺中秋佳节咧，通常啦会面对啲咩嘅情况，咩嘅问题啊？
3: 其实咧，我哋圣雅各福群会咧一直都关心即系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士啦，包括即系一啲基层家庭啦。咁喺食物援助方面咧，其实我哋会咧早喺2003年咧已经成立咗全港第一间嘅食物银行啦，即系透过唔同嘅食物援助项目咧去服务市民嘅。我哋留意到咧，基层家庭咧因为担心一啲膳食嘅开支啦，佢哋好少咧买一啲相对营养均衡嘅一啲食材，或者可能都系购买一啲比较平嘅饭盒啊，咁就一餐。咁同埋咧喺有啲服務使用者都表示啦，可能係一啲特別節日啊，可能例如生日啦，或者一啲節日咧，其實可能只係買一個紙杯蛋糕，咁就象徵式過節咁樣。咁所以咧，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聖雅各福群會旗下呢個全方位嘅網上食物援助平台 Fuku 咧，除咗一般一啲嘅內存食品捐贈之外咧，都會趁住一啲節日嘅前夕啦，收集翻市民同埋企業捐贈嘅一啲節日食品，送俾咧有需要嘅一啲家庭嘅，係啦咁樣。咁例如咧，我哋今年年初咧，係啦，咁啊新年嗰啲時間啦，我哋年 連續咧第五年咧推出呢個收集賀年食品嘅一個活動啦，收集一啲賀年禮盒啦，同埋一啲唔需要冷藏嘅一啲賀年糕點咧，係啦，咁就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咁樣。咁而喺下個月咧，九月廿五號咧就係、是、中秋節啦，我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温暖咧帶俾基層嘅家庭啦，同咧都推廣翻我哋惜食共享嘅一個政策。

0: 份嘅。
1: 嗯，好好啊，咁啊，好似过往咁样啦，或者未来咧，其实你哋有乜嘢嘅计划咧，可以去直接去支援到有需要嘅家庭咧？
0: 嗯，喺中秋節咧，其實即係都係同家人團聚啊，去賞月啊，食月餅嘅一啲温馨時刻啦。我哋 Foodco 咧就都明白到咧，即係節慶咧一啲額外嘅開支咧，對於基層家庭嚟講咧，其實個負擔都唔細噶。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咧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呢個活動咧，期望可以凝聚我哋社區嘅力量啦，一齊咧令到我哋嘅有需要嘅家庭咧感受到呢個節日嘅氣氛嘅，係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中秋活動咧，其實已經喺琴日展開啦，咁就去到9月14日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帶同大家嘅中秋應節嘅食品啦，去全港24个收集點咧去捐贈嘅。收集到嘅應節食品咧，會經我哋 Foodco 嘅平台整理之後咧，就會轉贈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歡度中秋。
2: 嗯，好啊。咁我哋捐食物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啊？例如咧，成日都有食用日期啦，有冇啲要求啦？使唔使話嗰一個食物咧係襟擺啲啦？又或者咧有最佳食用日期，但係有啲咧又話賞味期限嘅，咁係點咧？
0: 好，系啦，其实咧，我哋今次嘅活动嘅主要收集内容咧，就系一啲中秋节日嘅食品啦，同埋一啲内存嘅食品嘅，系啦，咁我哋都呼吁市民同埋企业咧，捐赠一啲包装完整嘅一啲节日食品啦，包括系一啲独立包装或者罐装嘅一啲月饼啦、月饼券啦、小型嘅礼盒啦、零食等等嘅。另外咧，我哋都欢迎咧，即系大家咧去捐赠一啲内存食品，指嘅系咧一啲可以喺温室底下咧長時間保存啦，唔需要冷藏或者冷凍，同埋咧唔容易變質嘅食物，例如一啲主流白米啊、麵啊、麥皮啊、餅乾、罐頭等等嘅。咁因為咧，我哋都即係要確保一個食物嘅安全啦，所有嘅捐贈嘅食物咧都需要有8个星期或者以上嘅有效食用期嘅，係啦。咁就同埋咧，即係安全啊，就唔好用一啲咧玻璃或者易碎嘅一啲器皿去載住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冇辦法收一啲好容易去坏嘅一啲食品嘅，例如一啲水果啊、冰皮月饼啊嗰啲咁样。咁有一样嘢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咧如果捐赠呢个月饼券嘅话咧，咁个有效同埋兑换日期咧都需要喺9月14日或者以后啦，咁确保咧我哋嘅受惠机构有充足嘅时间去兑换月饼而俾到有需要嘅家庭。
3: 咁你哋会点样配对嗰啲物资去到有需要嘅家庭手上边嘅咧？
0: 系啦，咁当我哋收到啲应节食品啊、内存食品之后咧，其实我哋 Foodco 咧就会整理翻收集到嘅食品啦，咁啊确保系符合一个即系食物嘅安全要求嘅。之后咧，我哋就会将食物咧摆上我哋嗰、那个Foodco 嘅网上平台，俾有需要嘅机构去申请嘅。系啦，咁我哋 Foodco 嘅网上平台咧会根据一啲需求啦、距离啦等等咧去配对一啲受惠机构，而受惠机构配对咗之后咧，就会及时咧将啲食物咧派翻俾佢哋有需要嘅服务使用者，而Foodco 咧都会当一个协调嘅角色啦，去协助机构一啲物流嘅分发过程啊，咁同埋确保咧啲食物咧妥善咁送达嘅。
1: 哦，非常之好啊！咁随住你哋嘅经验啦，其实过往当中咧收集最多咧系边类型嘅食品啊，同埋相对啦，你哋其实系需要边类型嘅食品系最好咧？
0: 系啦，如果根据我哋过往经验咧，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嘅月饼捐赠嘅，都反映到咧，其实社区大众啊，都希望咧喺佳节嘅期间咧出一分力啦，分享呢个节庆嘅气氛啦。咁至于相对欠缺咧，主要都系一啲大白米啊、食用油啊呢啲日常嘅粮油啦。咁呢啲咧正正都系一啲基层家庭日常所需嘅，咁都想大家就多多支持我哋 Foodco 啦。
2: Rosa 好快咧，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我哋想捐嘅时候咧，啲收集点咧，市民喺边一度咧可以见到咧，边一个地点咧系有嗰啲收集点啊？
0: 好，咁咧今次咧，我哋喺全港咧都有24个食物嘅收集点啦。主要嘅服务点咧，包括我哋湾仔石水渠街85号圣雅各福群会大楼嘅6楼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啦。另一个服务点咧就系位于咧我哋葵涌石梨村嘅慈惠轩，两个地点开放嘅时间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建议咧上翻 Foodco 嘅网页啊 Facebook 咧去查阅翻嗰个收集点嘅详情。另外咧，我哋亦都喺全港咧22个领展旗下嘅商场咧都设有食物箱嘅，咁开放时间咧都按翻各个商场而定啦，咁就方便市民可以去就近捐赠嘅。系啦，咁如果有任何嘅疑问咧，都可以即系透过即系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咧联络我哋 Foodco 嘅。
2: 好啊，多谢你啊 ，Ross 咧接受。 哋嘅訪問嘅，咁啊佢係聖雅各福群會負責咧扶貧服務嘅高級服務經理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呢啲嘅地點咧捐你哋多出嚟咧嘅。

0: 咪亦都可以咧帮到有需要嘅人啦。咁记住咯，室温底下咧唔易变坏嘅食物咧，咁先至好捐佢，大家要注意啦。
1: 区区有睇头。
0: 好啦，跟住咧就系区区有睇头啦。咁啊，暑假咧就快完
2: 啦。系啊，
3: 系啊，
4: 小朋友翻学啦，小朋友翻学。
2: 要起身啦。
0: 咁啊，其实咧暑假咧好多家长都会安排啲活动啦，俾小朋友。咁啊，而家呢个活动咧介绍俾大家咧，咁就啱晒啦。
2: 系啊。
0: 咁啊，佢系位于咧喺启德一个商场里面嘅。系。咁有一个叫做小怪兽育成计划啊，咁啊系一个主题式亲子创意体验嘅企划嚟嘅。咁啊，策展人啦、艺术治疗师啦同艺术家咧一齐设计嘅亲子感官探索创作嘅展览嚟嘅。
4: 系啊，活动咧系以好奇想象、情绪照顾、艺术共创三大成长要素咧为主题噶，嗱专为咧三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啦，同埋家长爹哋妈咪打造噶，有五大个专区噶，嗱包括咧系超过有高两米嘅巨型蓝色毛毛怪兽叫做咪仔啊，咁咧亦都希望啦透过艺术创作啦，俾大人同埋小朋友咧喺游戏中学习嘅，让佢哋咧可以咧察觉到同埋表达咧，懂得去知道咧乜嘢叫做喜怒哀乐噶，咁啊更加可以发挥到啦小朋友佢天马行空嘅创造力啦。
2: 系啊，而家电话线上咧已经接连线噶啦，就系南丰 LSI 策展人 Daisy， 欢迎 Daisy。
4: Hello，Daisy，
0: 你好。
2: 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咁特别嘅亲子体验啊！先咧，请你帮我哋介绍一下啦，小怪兽育成计划嘅构思啊，点解会用小怪兽呢个作为主题嘅咧？
5: 因为咧，我谂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活动啦，包括咗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跳弹床啊、玩水啊，暑假都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哋比较少咧，系一啲同艺术同文化有关嘅小朋友体验嘅。所以我哋今年咧，好想以 Creative Children Festival 为一个企划啦。咁我哋就做咗一个同官能刺激啦，或者创作有关嘅一个小怪兽育成计划嘅。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最初想俾大家去感受一个唔同嘅暑假。
4: 好啊，好啊。咁我更加知道咧，其实展览里面咧结合咗好奇想象、情绪照顾同埋呢个艺术共创三大元素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呢三大元素对小朋友成长嚟讲，点解咁重要呢？
5: 我想好奇心大家都会有啦，咁但是到我哋咧开始慢慢翻咗学之后咧，其实我哋个发展咧就会由情绪感知啦，或者好奇心啦，慢慢发展到去逻辑思维啦。咁呢个系同我哋慢慢咧由右脑嗰个发展咧去到左脑咧变咗好逻辑啊、语言啊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想大家咧持续有呢个好奇同埋想象力嘅。所以我哋觉得呢样嘢对于就算大个咗嚟讲咧都好紧要。我哋想象我哋未来可以点样啦，或者想象其他人嘅生活可以點樣樣都好有關係嘅。咁至於情緒咧，咁我諗呢幾年即係好多人都好關顧情緒啦。咁其實小朋友嘅情緒咧，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少少抑制佢哋嘅情緒。可能佢哋喊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唔好喊啦，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有唔同嘅情緒出現咧，都係好正常嘅。我哋都好想小朋友知道，其實唔同嘅情緒，包括嬲啦，包括唔開心啦，又或者係開心啊、興奮啊，其實樣樣嘢咧都係應該同時間存在，而我哋亦都需要去 aware 呢樣嘢嘅。咁至於藝術共創啦，我諗其實好多時咧，藝術都會係我哋表達情緒、表達咗我哋內心嘅一種方式嚟嘅，而呢种方式咧，唔需要用语言去讲嘅，我哋唔需要一定要透过倾偈啦，或者 even 我哋唔需要通过写字嚟表达嘅，咁我哋可以通过咧不断做啲唔同嘅创作咧嚟表达到我哋嘅谂法，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几样嘢咧，对小朋友嚟讲，我哋多种嘅感知啦，或者系表达咗个情绪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对我哋嘅学习都会有帮助嘅。
0: 咁展览入面咧就有五大嘅活动专区啦，咁参加者咧会有啲咩嘅体验啊？
5: 咁我哋咧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一隻好大嘅毛毛怪獸啦，佢叫咪仔。咁咧佢就係長毛嘅一個藍色怪獸嚟嘅。咁小朋友嚟到咧就可以攞起把梳啦，幫佢梳毛。咁點解我哋會有個咁嘅諗法咧？就係、是原來咧我哋不斷做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包括咧我哋有時摸啲小貓小狗啦，或者係我哋不斷重複做啲唔同嘅嘢嘅時候，原來我哋個情緒咧係會被舒緩，我哋會覺得安靜、覺得舒服嘅。咁嚟到咧見到毛毛怪獸，好多小朋友咧最初會好興奮嘅，但係咧好快咧就會去摸下佢啦，然後或者會爬上佢嘅身度啦，或者挨住佢啦，然後幫佢梳下毛啦。咁我哋好想通過咧呢一種唔同嘅互動啦，令到佢都摸到啲唔同嘅質感嘅嘢啦，令到佢可以自己會 calm 咗先，然之後咧就開始諗下啊，原來我哋平時咧都會好似呵護啲貓貓狗狗咁嘅喎，我哋會愛錫別人嘅喎，但原來咧我哋喺有能力愛錫別人之前咧，

0: 亦都好想需要自己愛惜自己，或者幫自己去安撫咗個情緒先嘅。咁呢個咧就係最初我哋一入到去幫咪仔梳毛嘅一個 session 嚟嘅。咁去到我哋第二個環節啦，我哋咧就有好多唔同形狀嘅阿加力膠。咁我哋咧用呢啲唔同形狀嘅阿加力膠咧，去砌我哋心目中嘅個小怪獸。咁我哋相信咧，其實每個人心目中咧都有一隻獨一無二嘅怪獸，佢可以咧係好古怪嘅，可以係好安靜嘅，或者可以係嘈嘈閉嘅。咁我哋可以用阿加力膠咧去砌咗嗰個怪獸出嚟，嗰個咧可以係個樣完全你諗唔到嘅。咁然後我哋咧都安排咗一啲眼睛啦，或者一啲咧好似表情符號嘅貼紙，就貼上個小怪獸嘅眼耳口鼻，或者係佢嘅情緒狀態表情咁樣啦。咁然後咧小朋友咧係可以將呢只小怪獸咧攞翻屋企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去到第三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邀請咗一個香港嘅設計師咧嚟做咗一個編織嘅工具。咁點解我哋會有個編織工具呢？原來咧小怪獸咧都有時覺得凍啦，或者佢需要啲温暖，或者佢需要 a touch of softness 咁樣嘅。咁我哋咧就特登用呢一個編織嘅工具咧，小朋友或者媽咪咧可以一齊幫佢編織可能係一條頸巾啦，或者係一頂帽仔啦，或者係佢嘅一啲裝飾品，咁就令到我哋好似送一樣嘢咧俾呢只小怪獸咁樣嘅。然之後去到之後第四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一個共創嘅星球。咁我哋咧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俾大家用唔同嘅物料啦，包括咗有積木啦、軟泥膠啦，或者啲毛毛條啦、波波啦，唔同嘅嘢，小朋友可以咧用佢嚟砌或者黐一啲嘢。咁其實咧就係想像緊啊，如果我哋同小怪獸都有一個星球嘅話，我哋可以喺一個點樣嘅地方咧？嗰度咧係可以坐咩交通工具嘅咧？或者我哋要幫小怪獸有起一個秘密基地嘅話，佢係點樣嘅？咁然後咧就共同一齊創作呢個小星球，咁然後做完嘅每一件嘢咧，我哋都擺喺個架上面咧，等待我哋每一日咧就會幫小朋友登錄咗呢個星球，所以每次咧小朋友喺唔同嘅時段嚟咧，都可以見到呢個星球慢慢成型啦，變化到唔同嘅形態咁樣嘅。
1: 嗯，好有創意啊，
2: 好豐富啊，
1: 小朋友嚟得一定好開心。
2: 係啊，好啊，今日多謝咧 Daisy 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啊，講咗呢一個展覽咧咁豐富嘅內容，多謝你 Daisy。
0: Thank you，拜拜，
2: 拜拜。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诺沃亚表示，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美韩举行越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到细节。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经营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银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仲有就是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宝香道方向近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慢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2: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5: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6: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1: 十八好时光，
12: 十八好时光，耶耶耶！
13: 十八过后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Vivi 喺度啊，
14: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喺度啊，
15: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3: 系啦，咁我哋节目咧成日都会介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俾大家啦。咁希望咧推广呢一啲嘅传统文化嘅。咁有一班咧嘅年轻人咧就用佢哋嘅视角咧重新演绎非遗咧注入新嘅生命力。
14: 冇错啦，讲紧咧就系由呢个蒲窝青少年中心同埋咧呢个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齐合作嘅。非遺創意領袖生啦，嗱呢個計劃咧係專為啊本地嘅大專生設計嘅，學員咧可以透過呢一個嘅訓練計劃啦，喺當中咧就可以有工作坊啦，同埋親身咧去體驗同埋學習得到，仲有策劃同埋推廣咧香港非遺項目噶，咁啊希望咧可以傳承同埋創新文化遺產噶。
15: 係啊，其實我哋早前咧都有同大家跟進過呢一班領袖生，唔經唔覺佢哋已經去到咧成果展嘅階段噶啦，一眾嘅領袖生咧將學習非遺階段中所學習到的12個和香港漁民水上人社群有關的非遺項目和裡面的知識轉化成為這個展覽和導賞，即日起去到19號在蒲窩青少年中心舉行，而8月22號至23號就在荃灣商場舉行。
14: 冇错啦，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咧就已经啊请到嚟就系蒲窝青少年中心助理经理叶嘉慧 Karen， 仲有咧就系非遗创意领袖生麦嘉云 Kevin 噶。
13: Hello， 两位好。Hello，Hello，
14: 咁啊先同咧 Karen 倾下偈啦。我都知道咧，今次咧呢一个嘅非遗创意领袖生嘅计划当中咧，都有好多同学仔参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啦？同埋当中咧，佢哋咧可以学到啲乜嘢嘅非遗项目噶？
16: 哦，我哋当中咧就有30位大专生啦，咁用咗半年时间咧就学习12个非遗项目，咁呢啲项目都系同渔民文化、海洋文化有关嘅，譬如一啲好大家应该都会认识嘅咸鱼制作技艺啊，或者虾膏虾酱制作技艺啊，都系呢12个项目之一咁样咯。
15: Carissa， 咁今次嘅成果展览咧叫做好靓嘅个名，叫粤海造物啊吓，阅读个粤啊吓，特别系聚焦咗咧渔民生活嘅智慧啦，同埋海洋嘅文化嘅，有咩原因呢？
16: 其实呢个都同香港嘅历史都好有关系嘅，特别系香港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渔港啦，咁好多香港人口而家其实都系水上人啦，或者以前系渔民啦，咁加上蒲窝自己本身都系扎根一个喺属于渔民社区嘅南区，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主题啦。
13: 咁跟住咧转去同啦 Kevin 咧倾下偈先。Hello，
15: 你好。
14: 嗱，
13: 不如咧你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你今次系

0: 负责边一项嘅非遗项目噶？
1: 大家好啦，我系麦嘉伦 Kevin， 咁好开心可以参与到非遗创意领袖新年计划啦。咁我系负责龙舟制作技艺同埋大澳端午龙舟游冲嘅。
2: 嗯，点解咧会对呢一个嘅大澳游冲呢个特别有兴趣啦？同埋咧今年嘅端午节咧，你都连续两日咧入咗去睇，其实当中咧有乜嘢感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实当时点解会揀呢两个项目做 first choice， 系因为由细到大已经好中意砌嘢啦，同埋嗰阵都觉得哦，龙舟都系落手做啲嘢咁样啦，系咪？再加上屋企人都有带过入大澳睇游冲，所以就特别有兴趣嘅。咁但系坦白讲啦，咁细个嗰阵时候都觉得超多人啦，同埋超热。咁计划开始嘅初头啦，我真系谂住纯粹去拍片啊，做记录啊。但系点知就系今年嘅农历五月初四嗰日嘅大暴雨，系啦，因为嗰日唔係游冲嘅正一嚟嘅，但係嗰日係鲜鱼行同埋合心堂接神嘅仪式嘅日子嚟嘅。咁就是因为嗰日太大雨啦，我同组员係企喺岸边同埋庙嗰度呢避雨嘅。但係亲眼係见到返大澳居民同埋龙舟就係完全无惧风雨去照上彩车同埋接神囉。同埋我都回忆就係当时嗰个雨係大到隻脚湿晒，但佢真係冇人退缩啦。同埋啲街坊又係帮手配合啊，係啦，见到佢哋唔单止係一个表演囉，而係嗰种嘅团结同埋真係真心向神明表达敬畏同埋祝福囉。
3: 我想问一下你 ,Gavin, 你点样将呢啲传统嘅技艺呢转化成为展览入面嘅创意嘅展品嘅呢？咁过程入面呢有冇遇到啲咩挑战咁啊？
1: 我哋早期系当时准备嘅时候倾咗好耐啦，我哋最后决定咗用一个叫做大澳游冲水道轨呢、這个水道嘅轨道模型作为一个核心嘅展品之一啦。咁我哋都好简单，就系、是、想俾公众用一个俯瞰图嘅角度，一次过睇晒成个游冲路线啦，三个行会嘅龙趸啦，同埋四间神庙嘅。咁模型上都砌晒各种颜色嘅棚屋啊，再加埋蓝色嘅轨道。同埋觀眾仲可以攞住一架遙控器啦，去控制我哋改造過嘅一架遙控龍舟啦，即係好似沿住軌道繞大澳一圈咁樣咯，只行一次條遊衝路線咯，即係都係想希望大家可以親手親身操作啊體驗啊。但係啱先講嘅所有嘢其實我哋全部都要 DIY 啦，即係我哋要一間間親手砌曬所有嘢啦，都係想呈現成個大澳風光嘅。或者舉個例啊，例如係遙控龍舟，其實最普通的遙控玩具車去改造，但是又要改成龍舟的外形啊，去調整平衡啊，或者是一些即嗰啲嘢啦，其實都是花費很多時間。
0: 是啊，咁啊，我同阿 Caris 咧去傾下啦。咁啊，你見到咧呢一班非遺創意嘅領袖生啦，其實你見住咧佢哋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有啲咩前同後咧嘅分別咧，佢哋係咪成長咗好多啊？
4: 是啊，他们成长了很多，特别一开头其实他们都是比较怕丑啦，或者都对个非遗的项目不是很认识啦。但是我们都安排了一些 workshop 去给大家去训练一些可能访问技巧啊，又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做那个非遗项目啊，甚至就安排一些即是可能安排大家入大澳看游冲啊等等这样啦。那去到后期其实都大家都需要自己去做访问啦，去拍片啦，去做记录啦。那其实见到大家都开始由当初好怕丑或者唔知做乜咧，慢慢咧，同自己嘅团队咧都可以即系做到最后佢哋嘅作品出嚟啦，同埋都可以同一啲非遗嘅传承人咧都有讲有笑啦，同埋可以请佢哋邀请翻佢哋嚟睇个展览，就介绍翻佢哋个作品，都介绍得好完整咯，所以佢哋都有好多嘅成长咯。
2: 好啊，咁当你睇到啲同学咧将呢一个嘅传统非遗啦转化成为咧可以互动嘅展品，你自己觉得咧最有意义嘅地方喺边度咧？
4: 我谂个最有意义嘅地方就系都好睇到佢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埋努力啦，同去学习唔同嘅非遗项目之余咧，其实佢哋最终而家嗰个成果展咧，其实系有好多佢哋自己嘅理解啦，佢哋嘅创意啦，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件事咧，系用一个另类嘅形式咧，去俾更多公众去认识啦，咁都希望可以令到呢啲非遗可以传承落去咯，咁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嚟睇我哋个展览啦，
2: 收到，收到。
3: 咁最后啦，问下 Gavin 啦，你参与完呢个计划咯，你觉得咧自己对非遗传承有冇新嘅睇法呢？
1: 参加之前，我都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啦，觉得即系非遗好似即系戴住一顶 摘唔甩嘅高帽啊，即係好神奇，但係好離地。好似博物館入面嘅展覽品咁樣。但係敦生係做完呢個展覽之後，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點樣令到佢繼續活喺當下，因為真係唔係盲目咁留住緊舊事物，而係令非遺呢樣嘢喺現代社會繼續有價值啊，有生命力。

0: 講真嘅，思維本身就係因應當代嘅需求而生啦。咁幾百年前嘅佢哋點解會出現就好似大澳油涌咁，因為居民嘅信仰同埋生活需求而存在。咁嗰班嘅局內人而唔係為咗傳承同埋遺產噶嘛。但係因為而家嘅香港需求改變曬啦，咁傳統一定會慢慢衰退。咁我哋呢一班大專生做呢個展覽，都係想即係我哋所謂嘅局外人啦，係用社區認識啊或者係身份認同呢個方式去重新。再需要佢咯，同埋真心係感謝呢個計劃最寶貴嘅地方就係、是，即令到呢啲嘅傳統嘅都技藝啦，成為咗我故事嘅一部分啦。咁、我呢個局外人都唔係紙上談兵，因為我真係親身實踐過啦、所以都希望更加多人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或者對其他本地非遺產生興趣，或者下年嘅農曆五月初五一定要去大澳體驗一次真正嘅油葱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支持你哋啊！
3: 支持你哋啊！多謝你 ，Caris 同埋 Kevin 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多謝兩位，
1: 多謝曬，
3: 拜拜。
1: 拜拜。

0: 社企好时光。
1: 啱啱听过咧 J 风咧嘅歌之后啊，人间缺陷未啊？我哋咧进入去咧社企好时光啊！嗱，琴日咧我哋就推出咗咧我哋全新环节啦，社企好时光，同大家咧介绍咗一个好有意义嘅地方，就系咧有31年历史香港首间聋人嘅社企餐厅聪明茶座啊！
2: 系啊，农夫会嘅代表寻日咧就同我哋讲过啦，茶座里面嘅由来啦，同埋使命。今日咧我哋就走入呢个茶座里面，听下咧佢哋员工之间啦，同埋咧食客咧。是怎样沟通啦？
3: 聋人福利促进会啊，聪明茶座副经理李永欣阿欣咧，佢本身咧系健听嘅人士嚟噶，佢会讲下咧由佢适应喺茶座嘅工作啦，去到帮助健听同埋听障嘅同事沟通嘅过程噶。
4: 大家好，我系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旗下嘅社。

0: 很多時候都會走一走我們的同事的。剛剛初期來的時候，因為我不懂手語，還有沒有接觸過聽障人士，叫做真的尷尬的，是的，你很想去了解他們，但是在可能聽障的世界，他們自己可能有個安全機制，會沒有那麼強的安全感。講翻一個 case， 同事與同事之間冇曬耐性，冇曬平時嘅所有嘅包容，跟住嗰個健聽妹妹咧就走出嚟喺度喊，係咁喺度喊啦。咁但係咧，佢喊係因為佢好內疚，佢覺得傷害咗個聽障同事。作為一個經理咧，即想先了解每一個同事嘅背景啦，聽障程度啦，佢哋嘅能力啦，中間有啲健聽嘅同事識手語嘅，去幫手做一個橋梁啦。農福會裡面都有啲手語班俾我哋去學啦。咁慢慢地我一級級咁樣學上去之後，識啲手語啦，就可以有基本嘅手語溝通啦。再加上大家有咗個信任之後，好多時都有啲默契㗎啦。同健聽人士相處或者做嘢嘅時候，好多時候你會忽略咗好多嘢嘅，反而會覺得大家都明㗎啦，唔使講到咁出啦，係咪先？但如果同聽障同事嘅相處，你係反而要確保佢哋聽得到先，因為佢哋好多時候都冇反應俾我，甚至乎越嗌越走添。同聽障同事相處會少好多誤會嘅，因為你一定要講到佢明為止，會不斷問佢你明唔明啊，收唔收到啊咁樣。如果同健聽同事就會講少好多。大家都以為自己對方是明白的，那這個位置就很不同
1: 了。是啊，阿欣還會分享，原來有時候有些旅行團或者學校來到的顧客不是很清楚他們本身餐廳的背景，有些情況之下想叫一些侍應去求助的時候，侍應真的有時候聽不到沒有回應，給到客人的感覺好像沒有禮貌一樣，那這種情況之下又會怎麼辦呢？那食客又會怎麼看這個茶座呢？我們再一起聽一下吧。
0: 就始終是一間餐廳啦，咁譬如很多客人是跟團嚟啦，佢路過的時候見到間餐廳，會以為是普通的餐廳，想入我哋啲同事咯，咁又係同事冇反應，點解會唔睬我嘅咧？就會覺得佢哋冇禮貌。健聽同事呢個時候就會出嚟幫手啦，咁解釋翻俾啲客人聽，哦，佢哋係聽障同事嚟噶，你試多次啦，咁樣盡量。俾多啲機會佢哋自己接觸，咁其實大部分客人一知道我哋係一間社企餐廳，好諒解，好明白，亦都會多咗好多耐性同包容咯。我哋都唔少熟客嘅，有一個熟客都幾難忘嘅，佢起初嚟到嘅時候咧，好緊張，因為其實大部分客人都唔知點樣同佢哋溝通接觸。會唔會講咗啲乜嘢會詞語上傷害咗佢哋自尊，好驚嘅。咁我就同佢講唔使嘅，其實平常心得㗎啦。只要你知道佢哋係聽障，但係佢哋聽得到。嗰個客人有心到咧，記住曬我每一個同事個名，每一次嚟到咧都話：，阿邊個邊個有冇翻工啊？咁樣就好主動咁同佢哋溝通啦。聽障同事梗係開心啦，有人記住自己個名係咪先？所以這個都係佢哋個喺度查咗得到嘅滿足感咯。
2: 我係 Ada。我哋今次其實第二次嚟嘅啫，因為我哋住附近啦，咁主要都係帶狗仔嚟散步。知道唔係完全健全嘅朋友仔係有一啲咁嘅員工咯，我知道係啦。我嚟咗之後先至知道嘅，係啦，嚟之前就唔知道。就係因為我哋第一次嚟嘅時候，我冇覺得有任何分別，所以我先唔知道，係啦。跟住我之後再聽朋友講先知，咁就第二次嚟就本身知道先嚟啦。 本身我都冇覺得佢同我哋有太大分別嘅，講真，即係佢聽唔到，佢自然有辦法去即係熟悉呢個社會，或者佢講唔到都有自然有方法熟悉呢個社會，即係佢哋都係有一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冇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尔南同沙美尔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

0: 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银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正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沿住和合社一段系比较车多噶。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区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9:30直至听朝5:30，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左转去兴芳路东行去葵兴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期间啦，荃湾路南行同埋兴芳路东行各自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似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2: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编程机械人。
15: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中小学可以透过啲积木式编程嘅机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7: 星期六朝早9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咦，辣椒姐，
1: 诶，系你好，使唔使用辣椒姐把声同你
0: 讲？好啊，你试下控下佢啊。
2: 咁又唔使，咁耐冇见话晒，一嚟到就俾个咁嘅眼神我。
0: 好耐冇试过，好耐冇试过同阿嘉怡咧就开，即系唔系开 live 啊，开 live 系多。
1: 系啊，
0: 做 live 嘅节目就真系好耐。
1: 做 live 节目好耐冇试过翻嚟。Hello， 大家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周嘉怡。
0: 系咁啊，有刘伟恒喺度啦，另外咧
2: 就系阿一啦，
0: 系啦。咁啊，嘉怡点解事咁忙啊？忙紧
1: 咩？因为忙紧拍紧套电影啦，跟住之前。我哋恨嫁女团又要、去做啲
0: 揸车嘢
1: 啦，未公布得住嘅。咁跟住又再搭埋，我又要宣传诶嚟紧个电影啦。咁所以就好多嘢夹埋晒，就搞到冇时间。

0: 上嚟啦。
1: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因为咧阿嘉怡咧就即系终于翻嚟啦，所以今晚咧阿 Rachel 医师啊。
0: 好啊，
1: 有嘢招呼佢
2: 嘅。佢话系特登知道系嘉怡，所以开呢个题目噶。
0: 哦，系噶，真系
2: 啊，系啊，
0: 点解啊？
2: 唔知啊，你要问佢啊。
1: 讲女人失恋，
2: 系啊，
0: 好耐冇试过失恋咯。
1: 要我哋三，
2: 咁可能都要揾下中医师帮手嘅。
0: 恋都冇得恋，点失啊？
1: 唔系揾集见叫阿 Jeremy 翻嚟，我叫佢开男人失恋点样调理啊？咁啊，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咧，阿 Rachel 医师似乎咧，对于今晚啊，可以话系啊，即系
2: 准备充足。
1: 系啦，空有成竹，因为佢咧就我都系第一次听一个医师嘅角度啊，即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到女士们失恋咧，
2: 尽快揾个第二个咁样。
0: 呢个系男人嘅角度，
1: 系
0: 尽快揾个第二个，我觉得系咯。
1: 咁唔系点啊？应该
0: 咪由佢痛晒佢之后，你就好噶啦。
1: 哇！
0: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嗰啲咧话咩分？唉，分极都分唔到啊，又唔知即系又好伤心啊，即系嗰啲咧。通常你都系未还够啊。
2: 哦，我哋可以留翻最尾半个钟听下嘉怡嘅一啲真实经验分享啊。
0: 哎呀，一讲呢啲就
2: 又系嗰啲情书俾人哋唔知递咗去边嗰啲故事啊嘛。
0: 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Alice。
0: Tony
1: Alice， 好，今晚我嚟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咁啊，话说小弟咧，啊，我哋次次都要讲个话字咧，要好用力咁样去做啊！咁啊，今日晏昼咧就因为都就嚟大结局啦，咁啊，所以咧就做多一阵宣传啦，咁啊，连同咗几位嘅前辈咧就。去到友台嗰度，咁啊，对于我嚟讲咧，我其实咧就好唔系好习惯咧用友台嘅。虽然而家个身份系友台啦，但系因为我喺嗰度出嚟噶嘛，咁啊，等阿都姐嘅时候咧，咁啊，佢哋几个就喺度寒暄啊、闲谈啦。咁我咧就借啲耳咧就周围行，咁啊行到咁上紧嗰阵咧，我就影咗张相，就掉咗落去我同阿一哥同埋阿老可个 group 嗰度。
2: 系，
1: 咁我有啲失望嘅。啊，何亨今晚唔喺度，我先讲佢啊。咁我有啲失望嘅就系阿何亨竟然认唔出嗰张相喺边度。好啦，咁跟住咧，咁嗰度叫咩咧？嗰度咧就係友台啊，一個好享負盛名嘅地方，叫水房。我費事噏個房字，費事噏得太標準啦。係個房字應該低音啲嘅，費事大家有第二啲嘢諗，係咪我咁啊？係啦，咁就總之咧，點解叫水房咧？就因為以前咧嗰度已經係即係長久以嚟咧。都有一部水機喺度嘅，所以好多時候我係斟水嘅地方嚟，
2: 即係類似 pantry 咁嘅地方。
1: 其實咧，佢唔係 pantry 嚟嘅，佢、
2: 哦、
1: 係一個咧，即係一堆錄音室中間咧，佢有一個地方，我諗佢太細啊，應該以前係啲電錶房嚟嘅。咁啊，早期我翻去嗰度咧，一陣間再講啊，嗰度有咩做咧？即係點樣？佢其實好簡單，擺咗兩張凳喺度，咁大家有陣時就喺嗰度即係斟下水啊，咁同埋嗰度就有兩個電箱，咁所以咧談不上係一個乜嘢房啊，即係嗰個位係一個冇冷氣嘅位。以前有風扇嘅，咁啊好啦，嗰、那個房咧對於我嚟講點解咁特別咧？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咧，我懷疑咧，我喺嗰度識何亨嘅。咁因為嗰度咧就係一個啊瞓覺嘅熱門聖地嚟嘅。
0: 哦，
1: 即係譬如我哋開咪咧，我記得我以前咧就開八點鐘，我做夜晚八點節目，即係呢個時間啦。咁我就一個人做嘅。咁通常咧，我哋梗係唔會大模私樣咁樣喺個辦公室嗰度瞓覺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咧就我哋就會走去呢個水房嘅地方咧，譬如就嚟開麥之前咁，我哋可能食盒飯，咁跟住咧我就喺嗰度 hip 一 hip， 咁嗰個位咧就得兩張凳嘅啫，咁好多時咧就已經有一件啊彪形大漢咧就趴咗喺嗰度，因為佢啲鼻鼾聲太勁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可能都係咁樣咧就即係再。認識咗呢位叫做何亨嘅物體嘅，咁佢嗰陣時就叫阿 Ken 啦，咁我哋就咁樣識嘅，咁其實係去到即係幾年之後咧先至合作，咁但係因為由於喺個水房啦，亦都大家係好多時喂未開麥，咁大家就匿喺嗰度，好似我哋而家出面個水機個位咁樣，未開麥咧，大家就喺度傾下偈啊，譬如我後來同阿勤啊，同阿亨，我哋三隻嘢咧，好多時都係嗰度。度節目又好，鬧交又好，埋頭苦幹又好，後來我記得我同阿婉婉啊，同阿撈咧，每一日因為要填一堆詞啊，做節目，又係喺嗰間房嗰一張台度，大家哎呀，嗱，度到未啊？度到未啊？咁所以好多嘅我哋嗰啲嘅開麥前嘅醖釀咧，都係喺嗰個好細嘅地方嗰度發生嘅。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我印象相當之深刻嘅， 由於以前咧，我記得九幾年嗰度咧，其實佢擺咗部收音機喺嗰度嘅，係一部、哦、即係仲係拉條天線有骨嗰啲收音機嘅。咁我唔知點解有個咁樣嘅安排，佢嗰部收音機咧，仲要係一部座台，有部劇有個 cassette 帶可以擺入去嘅收音機嚟嘅、
0: 嗯嗯嗯。
1: 我以前咧係點樣？我初初翻去做節目咧，即係初初係做節目咧，咁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講過啦，其實收音機出嚟嘅聲咧，同我哋 panel 出嚟嘅聲，或者網絡上面嘅聲係有少少唔同嘅。收音機嘅聲係有少少質感嘅，即係你有陣時候聽到少沙沙聲。
0: 係係係。
1: 其實佢係冇當然冇 CD 嘅聲咁靚啦，因為佢個 quality 唔會傳送到嗰個光譜啊，個頻譜啊，傳送唔到咁高容量嘅嘢。佢係有一陣薄咗嘅聲咧，係好收音機嘅聲嚟。咁以前咧，我係專登咧為咗錄翻我自己開麥嘅節目，喺收音機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咁、我就譬如入節目入直播室開麥之前咧，我就會衝去嗰個水房嗰度擺俾錄音帶落去，撳著錄低我自己嘅節目。咁然後咧，我放工嗰陣咧，我就可以聽翻哦，究竟喺收音機聽出嚟嘅譬如我有冇啲字係掠咗啊、盲咗啊、有懶音啊？咁嗰度咧就係、是、一個我自己愛嚟錄低自己節目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噶。哇！所以今日翻到去咧，即係嗰種誒
0: 個收音機仲喺唔喺度？
1: 唔喺度好耐咯，即係翻去重遊舊地咧，即係百感交集啊！因為老實講，即係我都同一啲見得翻嘅舊同事講話，喂，其實真係要多謝我早幾日都講啊，要多謝廣播道啊。其實我所有我能夠今日用得著嘅嘢，其實都係喺广播道可能系嗰间水房或者隔篱嗰个 studio 嗰度练翻嚟。
2: 但我想问，嗰、那个地方系冇变过嘅，定系变晒？
1: 哦，而家有少少唔同咗啦。一间我哋摆翻张相上去，而家有轻轻有少少装修啦。
0: 哦，你以前有冇影低张相啊？
1: 冇啊。
0: 哎呀，
1: 嗰阵时唔兴手机影相噶嘛，是九几年嘅时间。
0: 要用菲林机。
1: 但可能抄到嘅，但系要揾咯。我啊，都你问得好，可能会有一啲珍贵嘅回忆片段喺嗰度嘅。咁、包括咗大家喺度瞓觉或者争位瞓觉啊，诸如此类咧。呢或者系。阿何铿喺嗰度恰着咗嗰阵，我系偷偷录低佢啲鼻鼾声啊！呢啲咧，通通都系嗰度发生嘅。即系好多时啲人都话：，哎，呢个地方啊，我喺嗰度都唔知留低几多脚毛啊！咁嗰间咁狭小嘅水房咧，就正正系呢一件事啦。快乐。

0: 即係今日咧喺嗰間房嗰個畫面咧，就真係好似拍 MV。以前啲舊式 MV 咪好興咧，一個人就企喺一個地方度，然後佢望住。跟住咧就突然夾硬搭一個舊片段落去，就以前嗰三個人咧就彷彿喺前面出現咁樣樣。喺我當時嗰個感受就咁樣啊，見到老可啊，見到阿勤啊，有啲舊同事啊，嗰、那個畫面咧，即係歷歷在目嘅。
1: 點先係擺上去個 group？ 老可答你，
2: 老可話邊度？
1: 重點係喺呢度啊嘛，邊度嚟噶？
0: 所以我係即刻回應咗何生，我表示。深切的失望的，咁當然啦，老可都明嘅，即係情有可原嘅，因為嗰度已經有少少唔同咗嘅，咁有少少裝修咗嘅，所以就同阿何生當年同我一齊喺嗰度瞓覺嗰個水房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嗰個空間佢冇理由咁都認到嘅。

0: 有小弟今日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分別有草蜢嘅《心中的歌》啦，加埋學友嘅《歲月流程》啊。咁啊，兩位有冇啲
1: 重遊舊地，
0: 又有啲咩舊片段飛翻出嚟嗰啲嘅感受啊？
1: 嗯，都有噶。即系 Ryan， 你呢个何亨对你嘅回应嗰个感觉咧、
0: 啊？首先我帮佢戴翻头盔先，佢可能系唔记得，或者有痴呆啫，
2: 又或者佢影相个角度影得衰
1: 都系都唔关佢事嘅。
0: 何亨系一个好念，
1: 不过都系要整佢嘅。
0: 佢系一个好念旧嘅人嚟嘅，
2: 不过都系桃花依旧人面是非噶啦。
1: 系啊，咁佢个人喺度就系讲佢
0: 咯，
1: 真系惨啊！唔系啊，因为咧，我想讲咧，嗰阵时我又系试过。重游舊地，就是我自己揸住架車，咁就去翻我以前讀嘅嗰間中學嗰度。咁我嗰間中學咧，係我去到嗰度係，我諗係有個路邊少少停埋一邊。
0: 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嘅。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好夜噶嘛，嗰陣時即係都係夜晚。咁我嗰間學校係喺個山上面嘅、其實根本上都冇乜車經過。咁我就嗰陣時我就拍緊拖，咁我就同個男朋友一齊。
0: 哦，即係你同佢一齊揸車上去。
1: 係啦，我揸車。
2: 但佢都係嗰間學校。
1: 佢唔係，你唔好諗住幫佢講嘢。唔係嗰時，咁跟住我就遊車河啦，咁同佢遊車河，咁我就停咗埋去一邊，咁就望住個斜坡望上去，就望到自己間學校，跟住我就講一句，我就喺度懷緬過去，我就啊好，即係好得意啊！而家呢種感覺，咁跟住之後佢就講一句。你无端端停架车喺呢度够得意啦，完。你有冇试过怀缅过去嘅时候，俾人嗰盆冷水咁样兜头淋化咧？所以系咪应该要分手？
0: 系嘛？
1: 系嘛？
0: 后来就系咁样啊？
1: 咪跟住咪分手咯。
2: 哦，我又未试过俾人
0: 啊！嘉怡今晚几好，带出咗今晚个题目。
1: 系、哎、啊，我特登啊，喂，我有踢噶。我有踢到、啊。
0: 你唔好再讲你啲嘢住啦，
2: 冇嘢
0: 讲。因为 Rachel 医生已经听到，已经笑紧啦，已经。就住呢一个情商啊，中医点样可以帮到佢咧？一间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且提交報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5: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6: 無創產檢咧頭八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頭先咧，我就喺報新聞嘅期間咧，就一路即係嘗試透過我哋呢個玻璃就裝出外面啦。咁我就見到即係一位即係中年女性，就好似喺度咧同一位醫師啊，唔知講緊啲乜嘢，好投入咁樣樣，好似係彷彿咧即係講緊一啲，即係好似辣椒姐啊，即係佢講緊，唉。咩单身就乜啦、啊哦、就单身个罪名最多都系单身嘅啫。
1: 系、哦、啊，
0: 做就又有一旦结婚咧就乜乜乜，
1: 我就多咯。
0: 你仲记得啲剧本？
1: 一系话你生唔生仔，一系就生仔就生一个仔，再唔系就唔生够两个仔。唉，系咪呢？
0: 系啊，佢好嘢，仲记得翻啲台词啊！我哋欢迎 Rachel 医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国芝。
0: 系啦、啊，咁今日咧期待已久啊！因为咧好少可咧，即系平时咧嗰啲题目通常都系，比曹医师啊，不如我哋讲湿疹啦，呢期好多人啊，不如我哋讲咧，
3: 肾亏，
0: 肾虚，冇讲个亏字嘅，咁啊。今次呢因為 Rachel 醫師啊，佢係主動提出咗一個我哋諗都冇諗過會講嘅題目嘅。Rachel 醫師，不如講下點解啦？
2: 因為呢我諗我係在座咁多位裏面呢真正喺生活當中接觸得手下留情嘅聽眾最多嘅人啊。
0: 哦，
2: 因為佢哋真係成個人喺我個診所面前出現嘛。
0: 哦，
2: 咁可能佢哋
0: 有咩特徵啊？
2: 即係如果你啲 fans 可能都係寫下信啊，整個聖誕卡俾你啊，整個朱古力俾你咁啫。但我係見同傾偈喎。
0: 有咩特徵啊？
2: 特徵就係個個都會讚話好中意你咯，同埋同埋
1: 夾咗㗎，
2: 好多都係係咪你啲妹嚟㗎？同埋好多都會話好好聽啊，啲主持好好人，佢好多人都會話。
0: 哦，係咩？
2: 佢哋以為
0: 對啲聽眾好差
3: 喎。以前唔係咁㗎。你唔会同我哋一起吹嘘噶？
2: 唔系，我讲真啦。佢话你哋好好人嘅，觉得啲主持，跟住就会话我已经听咗呢个节目好多好多年噶啦。
0: 系
2: 咁咯。跟住就会话叫我同你哋讲加油咁咯。
0: 咁同今日呢个题目有咩关系？
2: 哦，同呢个题目有咩关系？就系我发现其实好多你哋嘅听众咧，即系或者咁巧佢又会嚟咗我诊所嘅咧，好多都系啲六十岁左右嘅女士。咁咧呢一堆嘅女士咧，其实
1: 年龄
0: 层，你知道点解我过歌方面大家明啦，系。
2: Okay， 我嘅觀察唔知係咪真啊？咁佢哋咧嘅情感方面咧，其實都係好細膩同埋好有人情味嘅。咁而今日我哋呢一個題目咧，我哋就係講失戀啦。咁亦都係講好多其實關係上或者擁有同失去嘅嗰一個心理嘅。嗰、那個嘅狀態嘅，
3: 我哋使唔使播一部自己失過幾多次戀先嘅？
2: 哦，梗係得啦，嚟得呢個節目唔怕講㗎。
1: 我見到隊長個樣好驚，
3: 係咯。
1: 縮後咗，
0: 有啲聽眾唔係話好人嘅咩？好少失戀嘅，
2: 係啊，
1: 靜曬。
3: 做咩望我啊？
1: 靜曬啊！
0: 唔係乜嘢先？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因為咧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我記得 Rachel 醫師都講過，其實你唔單止係有即係關注中醫呢一門啦，你都有關注身心靈健康情緒嘅嘢嘅。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你都會啊，即係嘗試研究一下喺中醫學嘅角度點樣去探討呢啲情緒啊、失戀啊，係咪因為咁樣驅使你咁做噶？
2: 我提出得講呢一個題目，我就當然係無論喺學術上同臨床上咧，都有好多嘅觀察。其實就發現咧，好多時一個人生病啊，即係由好健康到唔健康咧，其中一個嘅原因咧就係佢唔開心。唔開心可以係因為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失去咗一啲嘢，戀愛即係就失戀啦，婚姻就失婚啦，或者可能佢失業都可以嘅，即係可能無啦啦俾人炒魷魚，佢失去咗一個角色。咁都可以系一个令到一个人好难适应，同埋有好多身体同心灵上嘅改变嘅一个状态咯。
0: 咁即系所谓嘅呢个失去，令到身体受到一啲嘅伤害啊，或者唔舒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2: 是有直接关系的。咁中医最令到人哋即係容易理解就叫做肝气郁结肝郁气滞啦。咁呢啲你哋都好容易听过啦。咁其实喺临床上我哋嘅观察亦都係好真实囉。咁又或者等我自己抛砖引玉讲下我失恋系点啊。
1: 想听囉。
0: 好彩头先我哋三个冇抢嘅。
2: 我失戀失得勁定你勁先，
1: 我都唔約雞
0: 先。我哋兩個出嚟猜翻兩番先啦，聽下我哋兩個講算啦。
2: 其中一次咧失戀咧，我瘦咗20磅，人生嗰個體重最低啊。

0: 咁點解咧？因為係完全食唔到嘢，一食就去廁所嘔啦，一食又嘔啦，
1: 好嚴重啊！
0: 咁而家我當然即係有咗醫學嘅常識同埋經驗之後咧，就明白哦，其實呢一啲就係有少少類似厭食嘅前期啊。咁但係當然未確診係呢個狀態嘅，因為都係只係一段短嘅時間啦。咁但係如果咧你個即係生活個狀態喺好唔如意嘅時候，原來又會出現胃口差或者見到嘢唔想食想嘔啊反胃嘅直情嘅話咧，原來中醫呢個理論咧就叫做肝氣成脾，即係話
2: 肝氣成脾
0: 係啦，即係話咧肝鬱啲氣滯唔開心，導致到影響咗身體啲氣血循環，從而影響咗個胃口嘅，即係影響咗個腸胃嘅消化嘅。
2: 哦，
0: 咁所以我自己喺即係其中一個失戀嘅經歷咧，我覺得最誇張就係瘦咗廿磅啊！好短時間嘅，可能係一個月左右瘦咗廿磅，咁背後嘅原因就係完全食唔落嘢啊！所以到譬如有朋友經歷失戀啊，或者一啲好唔如意嘅事，或者我自己嘅客人我哋問診嘅時候會問佢胃口係點啊？有一啲客人同我講話佢一食嘢就頂住啊，全日就係飲盒奶就得啦。我係好明白嗰一下，唔係話你叫佢食多啲就得噶，
3: 都
0: 係
3: 個男人衰咯。
1: 可能走去冚佢兩巴會食得翻嘅。
0: 咁所以咧，我自己觀察啦，好多時候一個人佢有一個好大嘅唔開心嘅時候咧，胃口差係一個表現嚟。
3: 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除咗胃口差之外，有权系失恋系疯狂食嘢噶嘛？
0: 可以啊，其实亦都系脾胃消化嘅问题咯。
3: 咁但系咁个理论会唔会有冲突咧？
0: 都唔系，因为就等于有一啲人咧，佢同一个感冒，即系可能大家一齐食完一餐饭，大家出嚟都感染咗感冒啦。有啲人咧系发冷嘅，有啲人系发热嘅。但系都其实背后嗰个原理都系佢生病身体嘅一啲嘅反应咯。所以如果留意到，嗰一排无论系咩原因好啦，你嘅胃口差咗好多嘅时候咧，我哋都亦都要注意，会唔会系同我哋头先讲肝气成脾，即系肝气郁结，导致到脾胃个消化系统有问题嘅一个状况啦。
2: 咁嗱，呢个就系一个观察啦，即系因为佢嗱，但系个成嗱，譬如举个例啦，如果我而家伤风感冒，咁我知道因为有伤风感冒就搞我呢个身体，咁所以咧就西医就可能食药就杀咗嗰个病毒佢，或者中医就增强抵抗力。咁但系失恋系一个好 external 嘅原因嚟噶嘛，因为可能即系被抛弃。或者性格不合而分开，咁我哋成日都讲啊，心药就还需咩心病还需心药医，咁中医又点样可以帮到佢？你唔会有剂药会令个男仔翻翻嚟噶嘛？
0: 唔会，但系我哋如果喺呢个时候，即系当然有啲人佢嗰个复原能力好强，佢可能自己即系疏解得到就冇事。但系假如有人系佢嗰个身体已经出现好多个状况，譬如我当时瘦咗成十几廿磅，咁都已经系一啲身体嘅一个好大嘅一个转变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如果用一啲调理脾胃嘅药咧，系会帮得到，即系起码帮佢开翻个胃先，咁令到佢成个人唔好晕陀陀啊，手脚冇力啊，咁颓废先嗰个状态。
3: 咁但系呢种嘅开胃同我哋平时临开饭前食啲酸菜嘅嗰种开胃系
0: 有啲唔同。你嗰种咧就系食滞咗，或者系想令到胃酸增强，而从而嘅一啲可能落啲麦芽或者山楂呢一类嘅开胃嘅食材。但系咧，我头先讲紧咧，由于压力或者情绪唔好导致到嘅肠胃唔好咧，其实中醫有一啲嘅藥方係好啱嘅，我哋就話可以疏肝健脾。疏肝就係幫佢 relax 翻，調整翻個情緒，等佢穩定啲先。健脾咧就係等佢個消化系統恢復翻正常。譬如你頭先話，哇，嗰個人佢食極都係仲係好肚餓狂食嘅，變咗係暴食嘅。咁嘅話咧，我哋就話佢可能個狀態叫做胃火過盛啦，即係好似個胃有啲火，你食幾多嘢落去咧，佢就一燒走咗啲嘢食，導致到佢轉個頭又肚餓啦。咁而我嗰種厭食啦，當時就係我個脾胃係胃寒啊，根本個胃冇火，所以食咗嘢咧就凝滞住咗，完全唔消化，我就觉得要反胃反翻出嚟啦。
1: 我试过咧，以前咧分手咧，突然间个人好燥底噶，即系最初会突然间无端好燥嘅个人发脾气，跟住过完燥之后咧，跟住就好 sad 啦，又即系成日都会有呢个
3: 起伏
1: 咯。
0: 亦都系中医理论嚟噶，原来呢、這个当然心理学亦都可以有心理学、现代医学嘅解释，咁就同啲脾质醇啊嗰啲有关啦。咁但系如果中医嘅理论咧，头先我哋咪话肝气郁结嘅，古书就话如果郁结耐咗，佢化咗火嘅话，就会令到你好暴躁

0: 啦。佢化咗火，
1: 好鬱結會變咗化咗火，係一個咩嘅原？即係嗰個原理係點樣樣噶？
0: 其實即係都係一啲嚟concept 嚟嘅，即係唔係話驗到你個身體有啲乜嘢發炎嘅物質，但係喺中醫嘅理論或者古人對於人嘅觀察同統計咧，就係一啲人唔開心之後佢出現嘅暴躁，我哋就叫做肝鬱化火。佢除咗暴躁之外，佢仲可能生眼瘡啊、牙肉腫啊，或者成個口覺得好乾啊。咁嗰個 concept 咪就係啲火周圍燒啦，燒到佢覺得成口好乾啊，就生痱滋啊，一啲
2: 火都嚟係真嘅。
0: 好似啲成日个人发兴啊，好滚啊 ，energy level 好高啊，讲嘢要好大声啊，突然间要发一个脾气啊，呢个就系我哋话肝郁化火嘅表现，瞓唔到觉，同埋因为啲 energy 太高，佢就即系到夜晚佢都仲未用晒啊，所以佢就会有失眠咯。咁头先嘉怡咪话佢好似有个
3: 起伏
0: 起伏咁样，佢嬲完一大轮之后，佢又好似冇晒力啊，又
2: 谢晒
0: 咁。古書亦都有咁樣描述，就係話啦，原來咧肝鬱化火，佢亦都會燒灼咗我哋身體嘅氣血同營養啊，所以跟住下一個 stage 佢咪好攰咯。
2: 跟住就要瞓噶啦。
0: 係啊，咁啊又
1: 開始謝啦，
0: 係啊謝啦，
1: 行屍走肉
0: 啦，虛脱咁啦。
4: 係，但我想問下，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再失戀啦。咁但係人生都
0: 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4: 唔係，咁但係咧，我意思係人生總會有好多因為情緒而出現嘅食唔落或者暴飲暴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都討論過，一開氣嘅時候覺得壓力大咧，我係會瘋狂食朱古力嘅。咁呢個時候嚟揾中醫師係咪又可以咩肝鬱？
0: 就係去下啲胃火。係
4: 同一個原理，其實都可以。
0: 同一個原理嚟嘅。
1: 係啊，因為。我哋成隊 crew 都知啦，小弟咧一開戲咧就 mon 壇前面咧就擺咗大量嘅零食喺度嘅，即係因為咧我覺得我要不斷擺嘢落個口度喎，跟住咧我先至諗到嘢啦，又或者好似可能舒緩某啲嘅壓力嘅，其實都同阿 Rachel 醫師所講嘅嘢有關啦，就因為講壓力
0: 係啦，同埋你背後本來就係當一啲。零食啊，或者好食嘅嘢，系一个奖赏自己嘅一个方法咯。
2: Comfort food 啊，
0: 系啊，
1: 系咁啊。嗱，我哋逐样讲啊。喺中医嘅角度，头先你讲嗰啲症状，咁你会譬如有个人啊，大夫，我而家就失恋，又操完又借，借完又呢样。咁你会点样帮？又叫佢做啲乜嘢，或者食啲咩咁样
0: 咧？好多时咧，唔系净系咁样单一个症状，即系头先我就系话我瘦咗好多，唔肯食嘢啦。嘉怡就话佢又暴躁一轮，跟住又借一轮，又暴躁又借咁样，个心情好飘忽，好唔稳定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症状嘅，例如大部分人佢觉得要寻求医学嘅帮助或者想调理一下咧，就系佢失眠啊，完全瞓唔到。再犀利啲咧，有啲人直情系心口觉得揦住痛嘅。我都試過，
2: 即係咧係
0: 喊得好勁咯，
2: 係啊，係朝朝瞓醒喊啦，跟住個心係揦住好似爛咗咁樣。
0: 我係邊一下會揦咧？我就係咧，即係咧失戀啦，跟住咧睇翻嗰啲信息咧，睇好多好多次，睇甜蜜嗰啲嘅時候係點樣嘅。
2: 此情不再。
1: 係啊 ，Rachel 醫師都有柔情似水嘅感性嘅一面嘅。
0: 咁就喊啦，一喊個心係真係揦嘅喎。咁當時即係我。當然嗰下嘅狀態冇去分析點解會揦咧，我當時亦都冇諗係咪心臟病啊嗰啲問題啦，後生嘛。
2: 但係真係痛，係
0: 真係痛
2: 嘅，真係痛嘅喎。
0: 咁去到咧現代，即係讀多咗書之後，發現咧，原來無論中醫同西醫其實都有咁樣嘅，即係嘅一啲嘅醫學嘅記載同解釋，點解會有你啲心嘅唔舒服咯？即係原來一個人情緒太激動嘅時候，個心真係會揦住嘅。咁呢種就同嗰啲心臟病啊、心絞痛係唔同嘅。
1: 咁譬如一陣間先有機會再講啦，即係小弟關唔失戀嗰啲次數嗰啲嘢。咁譬如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嗰啲朝頭早起身，唉。即係呢種不其然嘅唉聲嘆氣啊，其實喺中醫個角度上係咪都有得解釋嘅咧？
0: 咁千百年前咧，古書已經講咧，呢個唉咧，佢就唔係話唉唉聲嘆氣，佢唔係咁寫嘅，佢係叫做善態息，即係古書古文係叫做善態息。善即係好擅長，即係你成日啦；態息就即係唉嘅呢一個嘅聲音啦。咁原來咧就係我哋頭先講話，古人寫話肝氣鬱結有啲咩症狀，其中一個就係善態息，即係所以原來你嘅觀察亦都好正確嘅，有唔開心或者。

0: 冇辦法咧，走去揾個按摩師係咁捽條乾經咁會？
1: 當然啦，如果按摩係即係咁啱按正一啲可以疏肝解鬱嘅穴位嘅話咧，咁我相信都有幫助嘅。另外，如果按摩令到一個人佢當時可能個一個鐘或者個半鐘得到放鬆，同埋覺得係一個舒服嘅感覺嘅話咧，我認為都可以嘅。
2: 哦，好啦，咁我哋
3: 逐個逐個拆解啦。
2: 係啦，點樣
3: 飲食？如果真係啱啱都提過，就有啲開胃嘅嘢啦。咁但係仲有啲咩可以輔助令到失戀後起碼可以正常食到飯啊？有啲咩嘅做法啊？應該食啲咩咧？
1: 嗱，如果個狀態好翻少少咧，其實真係要定時定量，即使咧你唔係好想食，但係咧，你喺嗰一個時間，即係譬如一點就係要食 lunch 噶啦，你嗰個時間都有少少嘢食，可能哪怕係你以前食嘢嘅十分一，你都要開始翻。
0: 嗯，通常呢啲時候就係不立個口嗰度嗰滴眼淚
1: 就又出嚟啦，我都知道啊，我都明白啊。係啊，因為我就係當年咧喺個茶樓嘅時候咧。全程系咁一路喺度喊，跟住嗰啲侍应咧，哇，好惊啊！以为你做啲乜嘢，跟住有一个阿姐就话：哎呀，该妹咯，喊成咁，系啊，咁所以咧，你喊住你都食少少啦，咁先至可以令到个肠胃咧，佢喺嗰一个时间先至识得记得翻起要分泌胃酸咯，
3: 系，
2: 咁啊都系食一啲易消化、
1: 清淡嘅嘢，容易消化嘅嘢、最简单，譬如就系啲粥分面饭啦，或者可能蒸下瘦肉饼啊，或者系瘦肉汤捞啲粉面啊，咁样都系一啲好嘅选择啦。咁反而调翻转咧，就唔好食一啲太油腻啊，或者生冷啊，或者好难消化嘅。
0: 即系唔好去食我妈卡西。
1: 唔系，咁当然如果你嗰下即系想嘅话，我觉得系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啲嘢想做系好紧要嘅，所以你想食或者你想去嘅一啲地方，你想见嘅一啲人咧，我都十分鼓励嘅，因为就好似储快乐咁啊，即系本来有一个好唔开心，好似破产啦，咁我哋就去喺生活上面咧储翻唔同嘅嘢，譬如你食咗餐 omakase 你开心，你见到个 friend 你又开心，你踢场波开心，我哋就好似储钱咁样咧，储翻啲开心落个猪仔钱罂度，咁个人咧就好容易可以令到个情绪得以平衡咯。其实我研究嘅情绪，我哋讲话七情，即系喜怒哀思悲恐惊啦，好多时都系好似一个
4: 再嗰次
1: 喜怒哀思，
4: 思系咩啊？
1: 思念
4: 哦
1: 哦。系啦，悲恐惊、悲哀、恐惧、惊慌。
4: 哦哦哦，
1: 咁其实好似摇摇板咁嘅，任何嘅情绪都要有少少，但系某一个情绪出现嘅时候，唔可以俾佢过多 dominate 咗个身体状态。
2: 哦，咁就储翻啲开心嘅嘢，就某程度上又反而影响翻我哋个肝，令到我哋又会个肝冇咁伤，系咪都真系会咧？
1: 应该咁样讲。令到你个情绪能够放松到嘅时候咧，肝经就冇咁郁结啦。
4: 哦，
1: 所以现代嘅心理学咧，我读过一个即系关于系你当系婚姻辅导啊，关系嘅辅导咧，佢有一节系讲以情绪取代情绪。其实我好中意呢个 concept， 佢根本就系同中医嘅 concept 不谋而合啊。佢就系觉得一个人，譬如你当时嗰个状态系好 down 嘅，即系好低落嘅，其实可能你找人激一激你发个脾气呢，令到你成个人的状态，你发一发火大声讲返嘢之后呢，你个人会好啲嘅。
4: 哦，
0: 平衡返佢。
1: 係啦，反而平衡返。
4: 情绪取代情绪。
2: 我都係第一次听，我通常都係情人取代情人。呢个係我嘅理论。
4: 啊咁又係
2: 喎。真係好有用呢、啊、个。
0: 但係你呢个要求人啊嘛。
4: 哎，一个。一手都系，
0: 咁啊系，
4: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咩锦囊可以俾大家咧？啊，徐医师讲多少少先，我哋九点后再讲。
1: 咁譬如头先讲到，我哋话肠胃消化唔好，就系唔开心会好常见嘅一个表现啦。咁其实咧，我哋可以整一啲好简单嘅调理嘅茶疗嘅，例如系陈皮嘅焗水啦，
4: 哦、
1: 或者你加落啲普洱茶度啦，都系一啲可以几好令到人开胃口啊、消滞化湿嘅一啲嘅饮品嚟嘅，咁另外亦都可以用好少量嘅山楂啦，例如3至5个 gram 左右啦，去配合麦芽咧去煲水，都有一个开胃嘅效果嘅。
4: 哦，咁啊，所以即系当个肠胃慢慢调理翻嗰阵咧，咁就亦都有机会令到你嘅即系嗰个拉得好紧嗰个情绪，慢慢会放松翻啦。
1: 系啦，冇错。
2: 咁你啱啱讲话，如果暴食嗰个都系呢个方法定系？
1: 如果暴食嘅话，就偏向头先讲山楂麦芽嗰只，因为佢暴食咧，佢肯定消化唔晒嘅，佢好多积滞喺个肠胃嘅。

原来喺中医嘅角度啊，都可以有一啲方法舒缓失恋嘅痛楚嘅。一阵间9点钟之后 ，Rachel 医师继续同大家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有 grammar 嘅问题，佢问咧 ，look forward to。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后面跟嗰个咧系个 noun 嚟嘅，所以咧，如果我要做一个好似 verb 咁嘅字咧，我要加 ing， 所以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gain。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系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系放喺后面咧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啊？咁其实咧系后面嗰个咧，如果我哋本身想用个 verb 咧，系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个 noun 嘅。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 前面咧，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咧用呢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咁听落去就冇咁直接，婉转少。

0: 啦，咁今晚咧就继续有啊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Rachel 医师喺度啦。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出咗一个题目啊，就系、是、关于失恋引起嘅啲症状啦。咁啊 Rachel 医师就引用自己嘅过往嘅啲经历，就讲出咗呢啲嘅状况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 ，Rachel 医师，
1: 你拍过几多次拖
0: 啊？佢嘅佢系你朋友嚟噶，我唔会问呢啲嘢。
2: 呢啲问题好易答啊嘛，梗系可以答啦，冇嘢唔讲得噶。咁但系咧，我生完 B B 之后咧，嗰啲记忆咧好模糊，
3: 好叻啊，真系。
0: Rachel 医师真系好
2: 叻。我翻嚟再数一数，再 message 嗰度同你讲。
3: 真系好叻啊！
0: 咁啊，系咪净系年轻女士先至会有头先你讲嗰种症状咧？
2: 嗱，年轻女士嗰种多数就系咧轰轰烈烈外恋过嗰一啲好 sharp 嘅痛啊。
0: 系。
2: 但系咧，我自己临床发现咧，其实原来有一种嘅失恋咧，系静悄悄系好慢嘅。呢一种咧就系可能系啲退休人士啊，或者已经系仔大女大嘅嗰一种婚姻嘅关系。
0: 哎呀，
2: 咁佢哋仲住埋一齐嘅，佢哋冇离婚
0: 嘅。即系宾哥宾嫂嗰啲啊，系嘛？
2: 有机会噶，即系佢哋可能都唔系嗰个 stage。我觉得宾哥宾嫂仲好有爱同好有执着。
0: 哦，
2: 咁我讲嘅呢一种，
0: 肯定系婉儿姐同埋郭峰哥。
2: 系啦，可能系呢个 stage 嗰一种嘅关系嘅失落咧，佢唔系话我同你依刻要分手要别离嗰种，而系日日都仲见住，但系系一个长期嘅情感疏离啊，即系可能太太同埋丈夫，佢有啲嘢睇唔过眼嘅，同对方佢已经讲过一百次啦，喺呢十几廿年、廿几、三十年、三十几、四十年里边，但系对方都系冇改噶，对方都系视而不见嘅，咁所以佢又即系可能话啦，好声好气，然后到变咗系闹啦，然后再下一个 stage 变咗
4: 唔出声啦，
2: 沉默啦，沉默，然后嗰种屈同埋孤单咧，系好影响一个人噶，因为佢就系知道佢系唔会改噶啦。其实佢背后系讲紧佢唔会因为我嘅需要而去改变佢自己噶啦。其实再下一个嘅想法就是其实他忽视紧我的需要咯，其实是一种不被爱的感觉。
0: 哎呀，
3: 是啊，我觉得好多
0: 哇，静晒大家。
3: 其实都几多人经历紧呢样嘢嘅，尤其是我觉得是啲妈妈啦，或者结咗婚好多年咧，已经冇晒，即系冇晒以前最初拍拖好憧憬嗰種嘅愛啊！我諗係，
0: 即係哀莫大於心死咁樣樣喎，差唔多。
3: 係係，差唔多，差唔多。
2: 但係我又覺得係心死之中又有啲唔心死喎，因為你又係日日仲係見到嗰個人，
3: 哦、
2: 你又係事實上
0: 追住佢，
2: 事實上又係要生活嘅。
0: 係。
2: 咁變相就我自己臨床上遇好多。比较多是女士的，你可以当 60% 是女士 ,40% 是男士啦。他们很多身体的不舒服，甚至后来是变成一些长期的痛症啊，或者成日觉得郁闷啊，不开心啊。其中一个在跟他们交谈的之后的原因，其实都是关系里面的不开心咯。
0: 咁
1: 有咩症状？即又系好似一开始失恋嗰啲，即系食唔到嘢啊，心悒啊，系咪都系呢啲嘅？
2: 都好似其实嗰个临床症状都系，譬如最多就系瞓唔到觉啦，成日就系觉得唔开心啦，郁郁不欢啦，个样系愁眉深锁啦，即系可能啲人都会问咧，你点解好似
0: 皱晒眉头，
2: 好紧张啊咁样啦，或者佢可能成日觉得自己好不安噶。好冇安全感，好唔安定嘅，甚至到有时突然会觉得好似有啲心慌慌啊、心悸啊呢啲嘅表现啦。咁都系我哋好常见一啲情绪长远以嚟嘅压抑或者唔开心导致到嘅一啲身体表现。
1: 但系个处理方法系一样定一样咧？因为你之前提呢，例如失恋，咁忽然瘦廿磅唔食嘢，咁呢系急性噶嘛。咁但系呢种系一种慢性嘅失恋，又处理方法系点样咧？
2: 咁如果是中医的角度呢，咁我哋一定是开一条好好的药方去希望调整佢身体里面而家因为唔开心从而导致到的唔平衡啦。咁针灸都是一啲可以帮人短时间舒缓情绪的一啲好方法，例如佢可能已经好耐瞓唔到觉啦。咁如果你嗰一日同佢针灸完，佢嗰一日食到嘢，嗰一日瞓到觉啦，咁呢个咪系我哋临床嘅意义咯，就系帮到嗰、那个病人佢有一日嘅舒服。咁当人好得意嘅，佢有一日瞓到之后咧，佢好多嘢又会 跟住變好噶啦。
0: 哦，
2: 嗯，即係譬如佢嗰一餐覺得，咦，我食到咁多，其實佢自己就會好容易覺得，可能係會有啲轉機嘅、嗯。所以其實人要有啲希望係好緊要，有啲少少嘅改變係好緊要。
1: 哦，咁、哦、但係喺中醫入邊會唔會真係有啲好似開心藥啊？開心針啊！食完之後就哈哈哈哈哈咁樣。
2: 咁啊好恐怖啦！如果係咁嘅話，就唔會即刻哈哈哈哈。但係我個臨床嘅觀察，令佢覺得放鬆少少係做得到嘅、
0: 嗯。
2: 令佢覺得冇咁鬱結，同埋好似個人輕啲係做得到嘅。
0: 哦，係
2: 啦，
0: 即係真係一服藥嚟嘅。
2: 係一服藥嚟，例如我哋千古名方丹栀逍遙散啦，佢個名叫逍遙。
0: 丹栀逍遙散，
3: 好想即刻食一粒。
1: 咁丹栀啊，梗係逍遙啦。
3: 其實個藥名都話咗俾你聽，你個源頭喺邊度啦？只要你望住粒丹栀逍遙散。你就要同自己講，
4: 同含笑半步啲。
3: 其實我單支咪冇事
4: 咯，就好逍遙啦。
2: 所以佢，
4: 咪先解釋咩叫單支逍遙散啊？
2: 單咧係單皮一味中藥嚟嘅，支咧係栀子都係一味中藥。其實另一條方就叫逍遙散，或者我哋講逍遙散比較簡單啲啦。古人將呢條藥方改做逍遙散，就係希望食完個人好逍遙咯。咁其實背後嘅原理就係疏肝解鬱啦，即係令到你個肝經唔好咁繃緊，唔好咁鬱結，幫你個身體理氣、順氣、安心、靈神嘅。
3: 咁係咪各大中藥房都應該可以買？
2: 唔係個個啱飲嘅，因為咧逍遙散裏邊有當歸，唔係個個食咗會舒服。即係呢個只係一個
1: 其中
2: 一款啫，係啦。咁又例如好出名嘅金麥大棗。汤啦，古书就话呢个系医妇人脏燥不停哭嘅，即系猛咁喊咗好耐好耐嘅。咁好简单就系、是、甘草啦、浮小麦啦、红枣三味药啫嘛。咁其实我哋分析翻个医理嘅话，浮小麦就系有一种令人哋轻清啲嘅、放松啲嘅。状态嘅药性啦。咁红枣就有啲补血，所以佢。補咗血之後，佢覺得個人心神就安定啲啊，容易瞓覺啲啊，個人精神啲，面色好啲。咁另外就係甘草，係啦，咁就係一個緩和啲藥啊咁樣嘅。
3: 聽落呢個好似都媽，即係唔係好濃烈嘅，
2: 唔
3: 係
2: 好濃烈。
3: 即
0: 係咩話？
3: 都可以飲下
2: 嘅。
0: 金麥大棗湯
2: 係啦，
3: 聽落都好似幾好飲
0: 嘅。咁又係各大藥房有售，定係揾中醫師執？
2: 都係要揾因為好多好難講，因為麥芽咧唔係個個食得。譬如佢如果喂緊人奶啊咁嘅話，就唔啱咯。所以最好都係即係我係講一啲臨床上。好常用嘅藥方，咁但係始終中藥都係要辨證論治，例如究竟你個身體係寒底定熱底，用出嚟條方又會唔同咯。
3: 但係其實咧喺呢啲情況咧，即係Rachel 醫師，你都即係有身心靈嘅即係嘅顧及啦。
2: 嗯，
3: 會唔會其實有時咧，即係我諗翻起我以前嘅失戀啦，我係覺得我自己有一個 concept 係錯咗嘅，即係我有個 concept 就係覺得點解你以前。對我咁好，而家你會變成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到我即係慢慢去到而家呢個年齡啦，咁我就會開始發現咧，第一我而家單支先啦，咁單支
4: 所以就逍遙啦。
3: 單支個人咧就比較清醒啊，跟、
2: 嗯、
3: 住我就會睇翻咧，原來我當時令到我自己最痛苦嘅嘢咧，係、因為我嗰個諗法有問題啊、因為我唔接受人嘅改變啊，即係我唔接受一個婚姻係會改變嘅、或者我唔接受一段情佢係會變嘅，咁、我就不停咧。用一個我嘅 expectation 咧，就係咁好想搲翻嗰個感覺，同埋想。

0: 係咁傾啊，即係都煩啦，係咪？如果男人你見到個女人係咁同你傾，喂，點解以前咁樣，而家咁樣？咁係咁講，係咁講，咁發現
1: 佢唱過情已逝，
0: 係啦，就跟住就自己陷入咗一個。好无助同埋好唔开心嘅状态，
2: 系好常见嘅。你咁样嘅即系谂法同埋一啲心情嘅改变，但系其实背后咧，好多人咁样唔开心，其实下一层系因为佢会觉得你唔爱我啦，即
0: 系
2: 你呢啲行为唔同咗。佢 interpret 緊乜嘢咧？佢就係覺得你唔再愛我啦，所以你冇以前咁好咯，所以以前你會做嘅嘢而家冇做咯。咁、但係喺譬如我哋心理學或者婚姻輔導嘅研究裏邊，其實可以係兩個人佢個生活個狀態唔同咗，年紀唔同咗，好多嘢嘅改變之後，佢愛嘅方式可以係唔同咗咯，或者只係佢懶惰咗咯。
0: 咁、
3: 但係你作為一個醫師，即係假設好似你話哦，好多都係一啲60歲嘅即係朋友嚟揾你啦。咁、你係咪就咁講一句？睇開啲啦。
2: 我唔講睇開啲。
3: 咁應該要點樣去真係處理嗰個心結咧
2: ？因為咩叫睇開啲啫？你叫人睇開啲，你咪即係講緊佢而家睇得唔開
0: 咯。係咯。
2: 咁其實某程度你係否定緊佢而家個狀態個
0: 狀態
2: 喎。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呢個情緒個狀態，可能佢已經係反覆諗咗500个晚上噶啦。所以我哋唔好叫人哋睇開啲。咁如果你能夠共情到嘅，就盡量共情啦。如果共情唔到嘅，我覺得就唔好同嗰個人去討論咯。因為如果你唔係喺佢嘅嗰一個立場去切身處地嘅時候咧，你唔同佢同一條船，你講乜佢都唔啱聽。
0: 都係嘅，以前細個失戀嘅時候咧，譬如啲人同我講：，唉，唔好傷心啦，其實唔好咁諗啦，但係完全聽唔入耳嘅。
4: 咁你會講啲咩咧？嗱，即係開藥啊，另一件事啦。咁啊，
0: 撳佢個穴位，
4: 唔講睇開啲啦。又唔講話咩咩失咗一棵樹啊，唔知乜森林啊，即係又唔講呢啲啦。咁講咩咧？咩天涯何處無芳草啊？咩？
2: 我唔係想俾 comment 佢，我反而係想睇，我想佢自己講出嚟佢乜嘢唔開心緊啊？佢傷心緊嘅係乜嘢？例如我頭先話好大堆60几岁嘅客人咧，佢哋仔大女大啦嘛，因為60几岁咁。以前可能本来都唔系好啱倾噶啦，即系只个婚姻去到个状态唔系好啱倾，但我哋都仲要一齐讨论下个仔点啊，升学点啊，喂佢而家点啊，食烟咁点搞啊，都叫好似有个共同嘅话题讲。但系当佢哋再下一个 stage 仔大女大嘅时候，好似变咗同屋共主，即系好似翻宿舍咁啊。咁好多时女士就会觉得我花咗我毕生嘅能量、精力、爱去做呢一个
3: 家庭。
2: 咁結果嚟到而家呢個狀態，好似冇人當我係一回事咁嘅，冇人關顧我嘅，冇人愛我嘅，華人就好少會講出嚟話冇人愛我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其實佢哋投訴緊嘅嘢背後嗰個就係你嘅行為冇俾我覺得你愛我咯。即係譬如翻到嚟屋企，所有
4: 即刻縮後咗啊！都唔知傷害咗幾多嘅人嘅心，
3: 都唔知點解決啊！調翻轉，即係就算嚇咁，你想我做啲咩咧？
2: 所以其實係要經營咯。
0: 係啊，其實咧，我睇過一個咧好簡單噶啦，話男士同女士一齊嘅相處咧，其實個 body language 同埋 body touch 係好緊要。嗰個 body touch 唔係喺你有即係要性行為嘅時候嘅 body touch， 而係平時即係拍下佢啊、攬下佢啊。其實你未必需要講嘢嘅，呢啲好小嘅動作咧，都可以令到一個女士佢會有翻安全感。但系唔系讲紧净系 sex 嘅时候，系平时嘅时候。
2: 咁另外就系、是、其实都系一种学习咯。因为如果系一段好长嘅关系，譬如我讲20年、30年、40年，甚至再耐啲，咁你都系试过一次咁长嘅关系啫。一世人你当去到60、70岁，咁边个识得处理一段咁长嘅关系啫？做得唔好，其实都我觉得情有可原。咁但系如果大家仲系想继续一起生活得好嘅话，咁大家要学习点样去令到个屋企啊、个气氛啊，或者彼此之间嘅关系要缓和咯。但系点解我会提出系55到75呢堆人难搞噶？因为好多已经系工作上已经做到好高层啊，或者佢自己人生阅历已经好多噶啦嘛。你叫佢改点样改啫？
4: 系，
2: 即系或者亦都系有一个生活嘅。性格上的惰性，即是他可能会觉得，即是女士成日 blame 个男士，话他不肯改，当然调翻转都得嘅，但是多数。

0: 女士會比較情感細緻啲去有投訴，但其實調翻轉講，嗰、那個男士佢可能唔識點樣改啊，佢亦都唔知道我點解要改啊，因為咁多年我都係咁樣放屁唔做家務啊，點解突然間叫我做家務啊？佢可能根本都唔識做家務，咁但係華人咧就好難。以啟齒話，我、哦、其實我唔識點樣愛你。哇！呢句嘢點樣講出口啫？
1: 但係好多隔咗咁多年已經唔講啦。
0: 所以變相，我覺得關係唔經營咧，自己容容易易走到老，我覺得係好少嘅。所以都係要學習咯。
2: 哎呀！哇！今日 Rachel 醫師唔單止係一服藥啊，呢句都重要。關係係需要經營嘅，
1: 都係噶。
2: 而唔經營就好少係平即係、就是、無風無浪咁走到路嘅。哇！待住先，我哋講翻啲正題先。好啦，如果講翻啲身體症狀啦，譬如佢真係因為失戀，
1: 失眠咯、
2: 啊，失戀有啲嘢不適嘅。咁譬如有冇啲穴位撳下佢，咁佢有啲嘢係可以舒緩到嘅咧？
0: 梗係有啦。咁我講我喺。帮客人针灸的时候常用的两个很主要的穴位，第一个就是合谷穴，合谷很容易找，就在我们的手背虎口的位置。
2: 哦，这里
0: 是的，这个穴位、
2: 啊、是
0: 虎口这个穴位呢，它有一个行气止痛的效果，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很多次肝气郁结的，啲气郁结咗，点样令佢疏通翻咧？所以我们就要落一些行气的药或者穴位，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行气、
2: 即按下它，
0: 是啦，按摩。
2: 哦，按摩。
0: 咁或者我哋喺手下留情嘅 Facebook page 嗰度都贴返一张穴位嘅展示图，咁等大家比较容易啲掌握啦。咁另一个穴位呢叫做神门穴。神门穴。
2: 神门係啦。
0: 係啦，亦都喺我哋隻手嗰度㗎。咁我哋而家一齐试下搵下。手腕呢，你做几下好似招财猫咁嘅手势之后，就会出咗一条好明显嘅手腕横纹。咁喺我哋呢第四、第五隻手指。中间拉一条线落去呢条手腕横纹度咧，就系、是、我哋嘅神门穴啦。
2: 呢度啊，系嘛？
0: 系啦，揾得好好。
2: 哦、即系手指尾对落，跟住嗰两只手腕嗰两条线中间嗰度。
0: 系啦，就系、是、啦。
2: 神门穴。
0: 系啦，咁我哋喺手下留情嘅 Facebook page 都会 post 翻个穴位图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呢个穴位咧，佢就有一个凌晨安心助眠嘅效果，所以喺临瞓之前按摩咧，就可以帮你缓和失眠嘅烦恼啦。
2: 哦，通常譬如按几多次啊，即系力水要落几多？
0: 大概可能系按落去咧，觉得有啲酸酸麻麻、胀胀痹痹嘅感觉就啱噶啦。咁每边大概按两三分钟就可以噶啦。
2: 哦，哇，正喎呢个，
1: 我 feel 到喎，
2: 而家即刻瞓着啊嘛。
1: 系啊，我 feel 到有啲攰啊，我揿住佢真系 feel 到有啲。
2: 稍后时间就摆翻呢个图啦。
3: 正经系啊，系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咧，有时咧失恋之后咧，系可以完全冇情绪、冇反应噶嘛？咁但会唔会嗱，我表面冇情绪、冇反应啫？但你用一个中医帮佢摸下佢个脉啊，一把哇，唔系你个肝屈得好劲，只不过你个人揿住啫，会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咧？
0: 好常见啊，华人社会好多噶。其实即系我想今日带出失恋系其中一个失去嘅状态，其实仲有好多失去嘢嘅时候。会有你啱啱讲嘅症状嘅，例如可能失去咗一个亲人啦，可能失去咗你嘅小动物啦。好多时第一下唔一定系呼天抢地喊爆嘅状态，可能系麻木咗，可能系冇咗反应，可能系继续好似如常工作咁样，个身体同个脑袋好似想当呢件事冇发生咁啊。咁我哋就认为咧。短暂可以嘅，但系唔可以长期压抑住呢一个情绪咯，都要俾佢有位走咯。
2: 哦，
0: 比较情绪有个出口咯。
2: 系，好啦，咁啊，瞓唔着又有啲咩汤水啊或者茶饮下可以安神嘅咧？
0: 如果瞓唔着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合欢花。同埋用啲玫瑰花，不如我哋合欢花玫瑰花各十克啦，十个 gram， 咁就要嚟焗水饮，都系一款好好嘅花茶嚟嘅。
2: 系，咁啊好啦，咁啊除咗话即系失眠之外，咁胃口差就系咪头先阿 Rachel 医师所讲
0: 陈皮啊、普洱茶啊，
2: 或者少少山楂，
0: 系啦，山楂、
2: 就可以帮到手啦。咁啊，即系最后啦，咁啊如果譬如话。我而家好唔开心，失恋或者失去咗一啲嘢，走去跑下步啊，散下步啊，有冇帮助咧？
0: 梗系有帮助啦，因为就正如我头先所讲，你去食 omakase 又得噶，你去踢波又得噶，你去搵个 friend 又得噶，最紧要系分散个注意咯。
2: 哦、
0: 一条橡筋咧拉紧系冇问题噶，但系你拉长期拉紧到。 佢太

0: 行的话呢，咁就会断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无论失恋啦，或者你失去咗一啲你至爱至亲或者一份你好珍而重之嘅工作，其实都系一个要时间去适应同接受嘅一段日子。咁你容许自己好似个钟摆咁啦，有时就钟摆落去最低处，好 down，好唔开心，好多情绪要发泄，但系记住嗰个钟摆咧，要摆翻上去左，摆翻上去右，咁就系一个我哋喺心理学上啦，或者医学角度上比较一个合适或者容易调节到嘅情绪状态。
1: 系，阿嘉怡有冇嘢要再问啊 Rachel 医师啊？
2: 咁失眠咧？如果去到失眠呢，有冇啲乜嘢嘅？
1: 頭先撳下嗰個
0: 神門穴都可以幫到。
2: 有冇啲飲嘅嘢啊？
0: 就係頭先話我哋嗰個合歡花同埋
2: 玫
0: 瑰
2: 花都得啊。OK。
1: 咁啊，即係呢個就係結合咗中醫嘅原理啦，同埋頭先你講啦，一啲即係可能係心理學上嘅一啲嘅幫助啦。即係聽咗 Rachel 醫師講啊，係即係你其實你用緊兩招噶嘛，一招就係、是。聆听啦，即系俾嗰个人讲，讲翻出佢成件事嗰个最深层嘅因由出嚟先，令佢自己都明白到，哦，原来我唔单止系因为觉得佢个习惯唔改，其实可能系因为久而久之即系积咗一堆嘢出嚟，而系因为我觉得佢一啲都唔重视我，
0: 你嬲紧佢忽视你，
1: 系啦，咁呢啲就系、是。都是一個中醫，譬如特別是你呢一種嘅身份，可以透過同佢傾偈嘅時候，可以舒緩到嘅嘢嚟嘅。
0: 或者去揾婚姻輔導啊，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家啊，亦都會有相關嘅醫學知識嘅。
3: 係係嗱，我哋九點鐘之前就播咗胡鴻鈞嘅嗰首
1: 白了
3: 啦，最尾即係點樣踢翻首歌？因為人話利用富士山下已經踢得好好啦，咁點解係明白了呢？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多嘅关系或者头先我 even 举话一个你好重视嘅工作做做下突然俾人炒咗啦，咁你冇咗嗰份工作，其实好多嘢都系缘分，亦都好似嘉怡咁讲，冇嘢系永恒嘅，即系其实所有嘢都系无常嘅。咁如果有时嗰个缘分去到某一刻系要断啦，咁我就会觉得唔好太过。執着，因为如果執着唔放手嘅话呢，痛嘅会系你自己。咁你又可以諗下喎，哇，曾医师嗰陣喊到瘦咗20几30磅，好夸张喎，好惨喎。咁但係而家曾医师都仲系可以笑嘻嘻咁样过每一日个人生。咁所以有时受过伤呢，你先至知道感情好伤人，但係你都仲系有爱人嘅能力嘅。
1: 多谢 Rachel 医师，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呢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他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預期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星期維持高水平，社區的流感傳播仍然持續，預期感染人數會繼續增加，嚴重個案亦都可能隨之上升。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影響。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是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沒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

0: 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政府的目標是爭取在今個月底之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孫玉涵說，勞工處正是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包括了解各類參數、觸發啟動門檻等，強調任何改變最重要是適合香港氣候的轉變。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確保合法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28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2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89美元，卖出43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注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还有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的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今天、Rachel 医师讲的嘢系应该反复再重温。我哋又鼓励翻大家上去香港电台啊，我哋嘅
8: RTHK on the go
7: 系啦，
8: 又或者 RTHK.HK 嘅网页版，
7: 重温翻 Rachel 医师所讲啊，关于失恋啊，点样处理，或者食服咩药，按个咩穴位呢啲。哇！真系，虽然我都应该唔会再失恋嘅，但系咁讲啊，但系即系其实唔系净系讲失恋啊嘛，因为就系讲即系你有时失去咗啲嘢，譬如头先阿 Rachel 医师讲嘅，有阵都系一啲我哋经常听到嘅一个叫做空巢期啊。我哋喺呢个节目当中都讲咩叫空巢期，就 empty nest 就系当仔大女大，以前大家两口子哇呢十几廿年都系关注住啲仔女嘅成长、学业、凑出凑入，跟住佢而家去晒外国读书咯。咁两只嘢互相喺屋企对住，
9: 有冇嘢
7: 数手指咧，就会出现呢一种嘅空巢期。大家又可能进入埋退休嘅年龄添。咁呢种状况咧，就可能会出现到头先阿 Rachel 医

之所講啊，即係有啲嘢積埋咗，然後咧就搞到要去誒揾阿 Rachel 醫師誒傾偈，執翻劑藥就係呢啲咁嘅狀況咯。咁、所以嗰個失去就唔單止係失戀啊咁簡單嘅、既然啊 Rachel 醫師可以一路講藥方，一路引述歌詞嘅，點能夠唔送翻呢首歌俾佢咧？多謝 Rachel 醫師啊！咁亦都送曬呢首歌俾失去咗嘢嘅朋友啦。

0: 多謝 Rachel 醫師咧，引述咗呢首《富士山下》嘅歌詞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大家一哥叫我一定要講呢個題目噶。
1: 咩題目啊？
0: 周嘉怡嘅失戀經歷。
1: 單枝逍遙遠。
0: 我哋未必需要講個過程嘅。頭先咧，即係反而係嗰啲症狀。
1: 咪症狀咪就係以前我記得咧，初戀嗰陣時嘅失戀係最震撼嘅。因为未试过嘛，初恋嘅时候嗰种失恋咧，
2: 几多岁啊？初恋，
1: 十八岁初恋咯。
2: 哎呀，
1: 即系一合法年龄就
0: 就失恋，
1: 就要恋啦。但系十八岁我未失嘅，我廿几岁先失嘅，好长噶。我初恋拍咗，咁我谂喺中间有段时间咧，唔好讲话失恋啦，中间有段时间咧系突然间无端端即系个男朋友同你讲话。啊、不如你不要再跟我出去玩了。
0: 哎呀。
1: 即不要再跟我出去跟我的朋友玩。
0: 哎呀。
1: 即是那段时候觉得是很怎么改啊。因为即他的朋友已经变成我的朋友了嘛。那我就会觉得这么奇怪的，你突然间这么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一定会想很多东
2: 西
1: 啦。你想啊，是不是想识第二个啊。
2: 但你前面那些表现是怎样的？
1: 冇噶，不嬲都是很好的。
0: 转音乐
2: 转音乐啦。
1: 转音乐转 BGM。
0: 继续系
1: 咁、样咧，就变声噶。咁嗰阵时就觉得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咧？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去到呢一个状态嘅时候咧，我系好伤心嘅。而佢咧又好得意，佢嗰阵时又冇话俾我听系咩原因嘅。
0: 哦，
1: 佢又唔系真系有第二个嘅。吓、
0: 啊，
1: 只系佢又系觉得突然间个感情唔同咗咯。
0: 系
1: 喺因为我哋两个都。啊，唔系，嗰我系佢，唔系佢系我初恋，我好似唔系佢初恋。咁、但系总之佢嘅感，咁佢都好有恋啦。当然，即系大家都系好 puppy love 啦。咁佢就系觉得啊，点解嗰个爱好似唔同咗啊？我冇以前咁爱你啦，觉得。
0: 佢净讲嘅。
1: 系啊。
0: 哇！
1: 嗰阵时系净
0: 呢啲嘢讲得出口嘅咩？
1: 系啊，直接讲噶，话即系我觉得我好似对你冇一份爱啦。
0: 哎呀。
1: 系啊。咁嗰阵时我赖死喎。
0: 吓。你有冇尝试挽回噶？或者
1: 越挽回越
0: 我做好啲啦，咁样
1: 会啊会啊，但系越挽回越弯啊！
0: 吓，
1: 即系你越逼佢，佢越觉得哎呀唔系啊，即系会越系觉得嗰、那个感情越差咯。咁我记得系跟住我就好似真系，因为嗰阵时已经一齐住啦。咁、我就跟住就即系又唔系一齐住嘅，即系我成日会去佢屋企啊。咁跟住我就已经冇再去佢屋企啦。咁。系冇见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似 Rachel 医师咁讲啦，即系有时就好暴躁啊，跟住朝头早瞓醒系自己喊啊，好接受唔到啊，所以我好明嗰样嘢就系、是，原来系人系会接受唔到转变噶，系、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段关系系应该一路不变嘅，
0: 系
1: 以前个 concept。
0: 是
1: 以前的 concept 是觉得你这样对我就应该是以后都是这样对我的。
0: 咁等于好多人都系咁讲啫嘛，以前啊追我嗰阵啊，你又送花又送剩，而家好日都冇支花，即系类似呢啲。
1: 系啊，所以我明头先 Rachel 医师
2: 真实对白。
1: 我明 Rachel 医师点解会讲话，当如果一个六七十岁嘅女人，可能佢好早结咗婚。或者佢一路都系一个咁样嘅谂法，或者佢廿几岁已经结咗婚嘅，咁但系佢一路都净系顾个屋企，佢一路为个屋企贡献，然后去到佢冇嗰个经历啊，即系佢嗱我初恋我就失咗恋啦，咁、我咪会有个经历，哦，知边笼嘢啦，单枝逍遥散，即系我会知道有一个咁样嘅过程，但系可能嗰个妈妈系冇噶。
0: 哦，即系佢从一而终，
1: 系啦，
0: 指腹为婚，
1: 系啦，佢就系一路都系仲系抱住一个，我觉得应该会系咁噶。嗱，都莫再讲话有啲喺出面识埋第二个添，
0: 系，
1: 咁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嗰、那个。慢性嘅失恋或者慢性嘅失去，真系会导致到一个精神好大嘅创伤。
2: 咁但系即系呢啲未去到我哋呢个弹数啦， 我想去翻你嗰次嘅失戀先，
1: 又去
2: 即系唔好去咁遠住先。
1: 咁其實
2: find out個原因係咩咧？即係真係出邊有第二個？
1: 唔係啊，冇啊，跟住
0: 即係淡咗，
1: 真係淡咗啊！
0: 呢啲
1: 唔係啊，最好笑
0: 啊，
1: 最好笑係最好笑係之後我即係我冇再去揾佢嘅時候，咁我就自己療傷啊。咁唔知過咗好似兩個月，跟住佢又揾翻我喎。
0: 哦，哎呀！
1: 跟住佢又，
2: 但係你已經好翻緊嘅。
1: 我好翻啊，
2: 即系好翻啊，
1: 好翻
2: 咗，佢可以揾翻你。
1: 咁我就觉得，咦，点解咁得意嘅？
0: 但你嗰阵时放低咗未先？
1: 我觉得我放低咗。
0: 哎呀，
2: 即
1: 系咁，但系之后都仲有一齐翻。
2: 即系冇嗰啲朝头早瞓醒作呕作闷嗰啲。
1: 冇啦。但系我嗰两，
0: 点解你会肯俾呢个机会佢咧？
2: 系咯。
1: 其实边度识啊？嗰阵时咁细个，就系觉得，哎，好似好可惜啊。
0: 正所谓好马不。

0: 咩回头草啊？
1: 唔系，即系觉得个都系好可惜咁样。
0: 因为通常咧，嗱呢个并非本人经历啊，但系通常即系譬如第一次证实咗唔得咧，你夹硬再延长多个字节，譬如失完恋、闹完交、爆煲一轮，跟住大家再勉强，唔好话勉强啦，尝试再有第二回合咧，通常好快就收皮嘅。
1: 我嗰阵时都好似有多年龄，
0: 哇咁耐，但系嗰个年龄系痛苦嘅挣扎啊！
1: 唔系嗰种感觉好得意嘅，因为倒翻转，倒翻转佢对我好好啊！嗰、那个感觉系好得意、好神奇嘅，即系原来喂，原来我放手嘅时候，
2: 佢反而爱你多啲。
1: 系啦，咁跟住我就问自己，喂，究竟我嗰个系咪爱嚟嘅咧？
2: 哦。
1: 即系我会突然间无端端问自己呢个问题啊，咁我就会觉得，咦，好得意喎！呢啲失恋嘅经历真系。
0: 咁后来呢件事点样处理嘅？即系最后嗰个结果系点噶？就
1: 是、
0: 你淡咗。
1: 系啊，到
0: 哎呀，到你啦！
1: 系啊，
0: 咁、
1: 神奇啊！
0: 你叫佢唔好同我啲 friend， 唔好出嚟见我啲 friend 啦。
1: 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话不如我哋试下，大家都即系唔好见，睇下、
0: 哎、
1: 又会唔会大家有翻呢种感
0: 觉。你咪真系咁同佢讲啊？
1: 系啊系啊，
0: 唔好同我出嚟见啲朋友啦咁啊。
1: 唔系，我冇叫佢咁样做，我话不如我哋真系暂时停一停，睇下系
2: 嗰个 moment 系。即係好難講啊，因為好多時女士分手，佢即係聽翻嚟嘅版本啦，即係除非你話我、哦、出軌咁樣，其實好多時都係佢哋話醖釀咗好耐啊，諗好耐先至講出口噶嘛。
1: 係㗎，諗咗好耐㗎。
2: 係咯，咁嗰陣時諗咗幾耐，同埋點解係揀嗰個 moment 去講咧？
1: 年紀咯，真係有。
0: 哎呀！
1: 因為佢喺佢嘅，我記得佢點解會講出口都係衰嘅，因為我呃佢講個大話。咁跟住佢就去，我就话咗我喺屋企。
2: 系。
1: 咁点知佢就去咗我屋企，睇到我架车喺度。
0: 哎呀！
1: 咁其实我就出咗去玩，我就出咗约咗啲朋友。
0: 系。
1: 咁佢就话咦？点解你？咁我就即刻翻去同佢倾咯。咁、我就觉得唉，唔、可以再咁样隐瞒啊！咁即係隱瞞嘅意思，照講大話。
0: 即係淡咗，淡咗，
1: 淡咗。因為我又唔想直接同佢講，我想同自己啲朋友出去玩咁樣，咁就變咗係咁咯。咁、所以就真係開口講。
2: 咁飛人就真係冇痛啦呢次。
1: 呢次有冇痛呢？我記得我嗰陣時講都有喊噶，
2: oh.
1: 因為我覺得好可惜嘅， mm. 即係一段感情，因為都好多年啦，我哋咁，但係都奈何都冇辦法咯，即係咁個 timing 咯，咁、所以我又好明 Rachel 頭先講，
2: 係係
1: 緣分嘅嘢咧，真係好神奇，只能夠接受嘅啫，即係喺當時佢又要接受，我又要接受，即係大家都好似。系咯，都唔识点讲缘分嘅嘢。
0: 喂，咁啊，而家即系过咗 N 咁多年
1: 啦，好朋友，
0: 好朋友啊，
1: 系啊，
0: 竟然啊，
1: 系啊，好好朋友啊，
0: 点解可以咁噶？
1: 我唔知道啊，好好朋友啊，
0: 吓，
1: 系啊，因为可能我哋识于微时啊嘛，咁、我哋成长嘅好多朋友都系啲同学啊。嗰啲咁，所以就到而家都 keep 住好好咯。
0: 哦，咁但系譬如当你回望翻呢段嘅关系。嘅时候，你而家会觉得，哦，我学你上咗堂咩课咧？
1: 我觉得上咗一堂就系、是，要接受呢个世界变化，
0: 真系会淡嘅
1: 变化先系永恒咯。
0: 哦，
1: 系啊，
0: 哎呀，
1: 其实
0: 好灰喎、啊，你咁样讲。
1: 唔系，其实咧，我谂嗰阵，同埋我觉得缘分系真系有。是真的有在度嘅，即系缘分要完的时候，你是冇办法，大家都冇办法去挽留的，是但是即系你试过唔得嘅，就要放低咯。我自己觉得是咁咯。
0: 哇，听完之后觉得好灰、啊，
1: 会
0: 唔会灰咗噶？
1: 咁我又要问一下欧嘉瑶。欧嘉瑶讲嗰啲嘢，嗱结唔结婚咧就话你系，咁我又唔系觉得真系灰咗嘅，而系我觉得唔好有太多 expectation 咯，
0: 系
1: 唔好有太多期望，一段关系系应该要点样？当你成日会有一个期望或者一个，我自己会觉得系一个着咗落去啊。即系将个人着咗落去，另外
2: 投入晒，
1: 系啊，就会之后会好难受咯。
2: 所以真系唔好太投入。
0: 作为一哥，
1: 好衰啊！你话你唔好太投入，
2: 唔系你教我嘅咩？
0: 一哥，你作为一位啊，好少失恋嘅人，你听到阿嘉怡嘅呢个故事，你有咩 comment 咧？

0: 咪一个好似有啲理论想讲。
1: 哦，唔系，都系谂起
2: 洗耳恭听。
1: 唔系都试过失恋嘅，
2: 系
1: 因为
2: 咦？
1: 点都好咧，即系我个大部，我系大部绝部诶，全部都系俾人飞嘅。我系未试过，理论上我好似系未试过飞人嘅。理论上
2: 等先，嗱，好多时男人唔飞人咧，就系嗰啲拖泥带水啊。
1: 哦，咁又冇，我都系俾人飞。但系我就系话，即系嗰个所谓嘅执着同唔执着咧，其实有时去到一个，即系我作为经验试过咧，就系试过。其实你根本或者太细个，或者嗰个时候过咗咁耐，其实你都分唔清自己系咪真系爱一个人。咁呢个故事系咩呢？咁应该系都系早期拍拖嘅。咁嗰阵时都拍咗四五年噶，即系每段关系其实都好长嘅。只不过点解会有咁多段关系就自己计数啦。系啦，咁嗰次咧就系拍，咁中间有好多
0: 费事讲
1: 啊。系啦，即系中间当然系有好多即系唔应该出现嘅嘢啊，成日大概去到四五年啦。咁终于轮到对方有人追求。
2: 嗯，
1: 咁然后对方就亦都因为我哋嗰阵时嘅工作环境唔一样，本身系工作环境认识嘅，咁嘅工作环境唔一样之后咧，佢就即系叫做即系认识咗第二个。

0: 咁就讲分手啦。
1: 嗯，
0: 咁嗰阵时咧，我系有尝试酷煲同死缠烂打嘅。
1: 嗯，
0: 即系例如而家我部电话我打俾佢唔听，咁、我就尝试就系用
2: 去佢屋企楼下等。
0: 有呢啲啦，亦都有试过攞我细佬部电话打俾佢啦，攞我阿爸阿妈部电话打俾佢、总之
2: 冇来电显示
0: 系啦，咩都试过晒。甚至我仲记得嗰阵时系认到咧。认到咩地步？系认到如果啊，唔知好似系头嗰黏黏嗰两下系有两下嘅慢两秒嘅话咧，系代表佢同人哋倾紧电话。
2: 哦，
0: 即系我嗱，我唔记得咗实质系点样，
2: 真系
0: 唔记得咗啦。咁呢嗰阵时系认到嘅，即系如果佢慢两秒嘅话咧，就唔系代表佢冇听电话，而系佢知道你打嚟，不过佢同人哋倾紧电话，佢我而家系第三线入紧去嘅啫。
2: 哦，
1: 哇，咁样听你都几伤噶嗰次。
0: 系啦，咁咪一路谂住 cool 煲做咗好多嘢啦，直至到去到最尾，应该有一日打过去，又系用一啲冇来电显示佢打啦。咁佢第一句嘅说话就话：其实我知系你噶啦，即系我已经唔知讲咩、因为第一句其实哦，你竟然听电话，我唔知道你唔知点样开第一句啦。咁佢就话：其实你都唔爱我噶啦。你只不过觉得自己输咗啫嘛？
2: 哎呀！
1: 哇，呢句好
0: 跟住之后我就啊，系、啦，肯唔肯？但系
2: 你又觉得有啲道理，
0: 我又觉得有啲道理。
1: 唔系，系啊，但系肯得嚟，我又觉得好似几好啊！即系佢咁讲，其实对你都几好啊。
0: 咁跟住之后佢即系当然最屘话咁，不如即系你觉得自己输咗啫，不如算啦。
2: 系
0: 咁样，咁跟住佢就收咗线啦。咁我亦都系因为呢通电话咧，就放低咗呢个人。
2: 哎呀，
0: 咁所以我就
2: 有系咪真系因为觉得自己输咗咧？
0: 我就系纠结到呢个问题，纠结到而家都仲谂紧啊！究竟我一个人系咩？定系真系因为赢同输嘅问题咧、都系同 Rachel 医师讲嘅执着有关咯。
2: 哎呀，咁你应该揿下嗰个咩月同埋嗰个神门月啦，
0: 合谷月
2: 同埋神门月啦。好啦，多谢嘉怡，
1: 好，多谢，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狗主。本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0: 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也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也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也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2: 元朗昨天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细狗是一只四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说星期一下午遇上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细狗的颈部，它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它，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细狗的遗体。又说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怎样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说涉事的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并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3: 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咯。
2: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是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他们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办公室搜证。海关说接获6宗举报，说涉事的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候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子清报道。
4: 沙田一家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
5: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4: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

0: 一间秘书公司冇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1: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0: 海关话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
4: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低税制，我相信对于无论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篮子的方法才可以尽量令到我们的人才留下。
3: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数多于移出人数，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即是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叶文琪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
4: 提升生育率上面，其实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婴儿津贴，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样去加强在职妇女的帮助，这个对于我们长远来讲怎样去鼓励大家生育，其实有更加重要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本港人口总数突破750万人，叶文琪说，近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偏慢，人口数量对公共服务带来的压力不算太大，但是需要应对人口老化加剧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都会按到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的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5: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6: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 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時咧，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嘅。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同事咧，我哋到時將會按咧係實際嘅服務同埋運作需要咧，考慮咧亦都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嚟到去續聘佢哋啦。
5: 新安排之下，受影響嘅試用人員合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5%。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佢哋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瑤話：昨日已經向相關同事同工會解釋，員工有表達憂慮同埋疑問，處方亦都一一向佢哋解答。喺會上亦都澄清，部門現時並冇計劃向其他員工作出相關安排。
6: 試用期的同事有這個安排之外，會不會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夠10年的同事，會不會將來來呢逐步都有計劃呢，是有些新的安排呢？我們在會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門現在沒有這個計劃。
5: 香港郵政將會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並因應不斷的變化需求，優化120間郵政局網絡，研究有沒有重疊，又會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設自助郵務設施等。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爭取今個月底之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及系統設置更有效地適應本港面對的氣候變化挑戰。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該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需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7: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3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8: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啦。另外呢，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的目標呢，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呢，喺8月底之前可以呢將優化的方案呢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呢可以運作嘅。
7: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8: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呢，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呢，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在室內工作的工友的，因為室內大家沒什麼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也不少的室內的工作環境，其實它對於人體的挑戰都不小的。
7: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說，任何機構僱傭安排的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是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在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市場。貿發局說，與3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藉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 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與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說，職權範圍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必須以事實基礎作出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長官提出請求，準予延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食衛會今年頭7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物和保健品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50%。近年涉及銷售手法的個案亦都佔這類產品投訴約25%。有旅客購買藥物時，商戶迴避計價單位，總價為消費者原來預期的大約160倍。消委會說，涉及銷售手法的藥物相關個案明顯增加，促請商戶以誠信態度經營。陳曉君報導。
9: 消委會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品和保健品的投訴，較上年同期增加大約50%，當中包括懷疑誤購包裝高度相似的影射產品，以及計價單位混亂。有旅客在藥店被推銷購買中成藥，價錢牌標示為280元，但其他字體比較小，未能夠看清計價單位，向店員查詢價格是否以斤計算，不獲正面回應。旅客估算半斤總價大約140元而同意購買，店員稱重之後隨即將藥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顧客支付22400元，並解釋計價單位是錢，總價是旅客原先預期的大約160倍，最終經議價之後仍然需要以過10000元購買。消委會總幹事沈昭輝表示，涉及銷售手法的藥品相關個案明顯增加，情況嚴重。
10: 咁淨係銷售手法咧，其實咧係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係以個誠信嘅態度咧係去經營啦，選購一啲心儀嘅藥材產品嗰陣咧，都真係問清楚究竟計價單位咧係幾多，總單個價錢係幾多？呢個係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嘅影響咧，好快咁啊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嘅話咧，佢哋係有權唔俾錢嘅。
9: 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辦平台將會喺10月啟動，沈昭輝相信會有效加強港人北上消費、內地旅客來港購物投訴個案嘅處理效率。消委會正準備提升投訴系統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實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實施好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合作項目，積極探討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繼續挖掘自貿協定潛力。習近平又強調，中方支持拉美國家堅持獨立自主，從本國利益出發展開對外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郑浩景报道。
11: 美國同伊朗6月17號公布兩屆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號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1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1: 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基本關閉近6個月。

0: 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总数突破750万。六合彩搞出号码7、8、9、14、39、41，特别号码49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260几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同时受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利。美股初段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1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9点，跌35点。港股下昼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系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系报25,471点，全日升咗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系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话，目前减息降准嘅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力度。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剛公布的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長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表現理想。他認為現時減息條件未成熟，降準對支持經濟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較

0: 但機會仍然是財政措施。
1: 國家已經羅列了很多兩新兩重的項目啊，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馬的速度可能會是更加快啦。我們講緊新藏鐵路啊、四川變電站啊，咁呢啲咧都是一些長期項目列咗出嚟嘅，咁可能呢些會加快啦。降準我覺得是有前設性嘅，就不是話就咁盲目想向個市場注入資金嘅，應該可能配合一些結構性的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房屋改造啊，或者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的再贷款。
0: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香港的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本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亦都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3: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4: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啦。AI 咧，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啦，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风险管理。肯定我們的效率上可以提高的。
3: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說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在北部都會區設立香港會計員，提供高增值跨境導向的專業服務等。工會亦都將會積極宣傳旗下的專業資格課程和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相互考試科目的豁免安排，吸引業界考取資格服務跨境業務，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话：目前会计师对企业的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的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便宜的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联通上半年盈利94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约35%，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派息28.41分人民币。集团话受到增值税和人工成本投入节奏变化影响，盈利短期受压，但预计全年利润跌幅将会明显收窄。小米第二季盈利94亿6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20%，不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跌咗大约43%，按季就升超过2%。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他认为在供应不足之下，去到2028年，欠缺的宿位数目或者会达到10万个。
5: 首先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咧，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邊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0: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咧，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緊幾多你？
5: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萬個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40個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個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個牀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個，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4千個嘅供應嚟講，真係講緊13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多個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個，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2: 再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43，啱啱转咗53442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11点，跌3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冇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 ，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89.1美元，卖出价43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8: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10: 无创产检咧头8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核實獲授權人和授權的身份有冇難度呢？立法會議員方國山
15: 核對咧就要管理公司個操守，佢嗰個經理人責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個第三方嘅核對，包括咧可以抽查經理人佢對名嗰個問題。
16: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17: 區旗區徽係香港嘅象徵同標誌。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8: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9: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8: 罗嘉玲，
20: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小允豪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而家嘅温度系29度啊，相对湿度系80%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嘅题目咧就同呢个强烈季候风好似就唔系太关系啦吓。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新疆嘅风云。唔知在座听众有冇去过新疆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可能系有去过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在座嘅三位嘉宾朋友一样啦吓，都系啱啱去完新疆翻嚟嘅。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啦，可能好似阿萧一样啦，就我都冇去过，听就听得多啦。咁可能睇个相啦，睇个短视频啦，听个音乐啦，或者食个新疆嘅食物都唔顶。咁但係都唔紧要嘅，无论去过同唔去过未去过嘅朋友啦，今日都希望喺呢个新疆蜂蜜嘅主题当中啦，可以多多少少啦，能够对新疆有唔少嘅理解嘅。咁啊，我啱啱都提过啦。咁啊，除咗我之外啦，有三位朋友咧都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吓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啦，潘 Sir 啦，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带嚟两位好优秀嘅同学啦。咁啊，都系阵间都会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作为老师同埋作为同学，去到新疆嘅时候，遇到可能相同或者唔同嘅事吓，睇到或者感受到嘅嘢，都或者会有唔同嘅。咁啊，阵间都会同我哋一一去到细细分享嘅。咁啊，其中一位同学咧就系傅宝山同学啦，咁啊，另外就系吴竹卿同学啦，咁啊。大家咧都未出声嘅，咁因为点解未出声咧？因为通常咧吓讲佢哋嘅经历之前咧，我都要背下书先嘅，系啦。咁啊，今日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呢一个新疆嘅一啲当地生活嘅体验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新疆里面咧都常常见到嘅咧就系骆驼啦。咁我头先都问咗三位嘉宾朋友有冇骑骆驼啦。咁啊，今次佢哋嘅行程当中咧就冇安排骑骆驼嘅，不过咧。都有去到承载住或者系去到坐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我而家咧就卖个关子先吓。咁啊，我哋讲到骆驼啦，其实喺清代嘅《清拜吕抄》里边咧，好早已经讲到有骆驼呢一样嘢噶啦。咁啊，讲到骆驼体高8-9尺，咁啊都好高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性情系温顺，而且力量好强大嘅。咁啊，能够负重啦，负呢个叫做狼驼啊，狼驼。嘅意思咧，就狼就係比較大嘅袋啦，咁而托咧就係細嘅袋，咁可以行得好遠嘅。咁所以喺古代嘅時候咧，駱駝都叫做駝駝嘅。咁因為方音嘅流轉啦，我哋而家咧就叫做駱駝啦。咁啊，駱駝就生喺沙漠當中啦，咁啊亦都係喺沙漠當中咧係有利佢哋嘅生活同埋運作嘅運行嘅。咁因为佢哋嘅脚趾係比较软啲嘅，咁所以呢喺古籍里面讲到佢哋行山路呢係会伤脚嘅，行泥土嘅路呢都係行得好慢嘅，咁但係佢哋嘅优势在于呢行沙地呢就可以

0: 嗰個暴利好輕盈嘅，啊，因為堤就冇甲啦，即係冇嗰啲指甲嚇，咁所以咧陷落沙入邊咧就唔會陷得太深嚇，咁反為咧喺沙地裏面咧。比牛同埋馬咧，係會行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喺清代都已經俗語有云啦。咁就係牛走土行土地，馬走草行草地，駱駝走沙就不用叫啦。即係駱駝喺沙度行咧，你都唔使叫佢，佢自己就會行噶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可能有啲朋友想起新疆，可能都除咗沙漠之外啦，咁啊當中亦都有駱駝啦。咁啱啱都即係賣咗個關子啦，咁就係我哋在座嘅三位朋友啦。駱駝就今次就冇安排騎啦，不過咧喺呢一個呼木塔格沙漠當中啦，呼木塔格沙漠啦，其實係呢一個新疆吐魯番市啊鮮鮮縣啊，嗱兩個鮮字嘅，第一個鮮字咧就係和鮮嘅。線字右手邊加個斧頭邊或者叫一字部。第二個線就真係和線嘅線啦。線線縣南邊咁就係世界上離呢、這個城市最近嘅沙漠，可以話即係説得上係即係零距離接觸呢個沙漠噶啦。咁今次三位朋友咧就冇坐到駱駝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即係行走工具嘅體驗喎。
1: 好啊，大家好啊，咁我系老都协同中学嘅潘老师啦，咁我先介绍一下啦，我哋就去咗富木塔格沙漠嘅，咁我哋最初咁我介绍下点去先啦，咁留翻交通工具俾两位同学仔讲啦，我哋咧就喺乌鲁木齐落机啦，然之后咧我哋就搭咗好耐车，其实要去
0: 富
1: 木塔格，我谂搭咗。都差唔多六个钟咗，
0: 六个钟啊，
1: 六个钟系。
0: 佢个车系当然系即系包车啦，系啦，咁系咪即系旅游都系旅游巴定系
1: 都
0: 有啲
1: 唔同？咁我哋就每隔四个钟就有个景点俾你攞一攞啊，同埋啲服务站攞一攞啊咁样。咁跟住总共系搭咗差唔多六个钟就去到鲜鲜呢个地方啦。咁都几大，我先讲自己先啦，就系真系喺个城市隔篱嘅，佢真系个沙漠咧个入口咧。就係、是、黐住個城市，咁所以其實樹林同埋個沙漠咧，正正就喺隔離嘅啫。咁對我嚟講都比較震撼，因為平時睇嗰啲電視機嗰啲沙漠咧係好遠嘅，同埋要即永遠唔會隔離見到個樹啊嘛。咁所以嗰個地方係比較特別嘅。咁我不如交俾兩位同學講下佢哋乘搭交通工具嘅體驗啦。
0: 都係好啊，好啊。
2: 咁我哋去到呢个富木塔格沙漠咧，我哋就有玩到呢个沙漠飞车啦。
0: 哦，沙漠飞车
2: 系咁，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本身飞车嘅体验喺香港已经好少有啦，再加埋喺沙漠上面，咁其实系好罕见啦，亦都系我哋好难去体验嘅一样嘢。咁我哋喺沙漠飞车上面，其实我哋系有当地嘅工作人员带住我哋去喺架飞车上面。穿越咗個沙漠啦，咁喺途中其實都好刺激啦，同埋因為佢個速度好快，咁可能啲沙就會打曬我哋塊面度，同埋入曬口度咁。
0: 啊，咁點算咧？入曬口度咁係應該都喺香港都好少遇到咁嘅情況喎。咁呢啲同學仔成班同學點算啊？老師當然都係成面沙啦，係嘛？咁點搞咧？
2: 我同另一個同學就咬咗兩啖就試咗，
0: 咬咗兩啖沙都咬兩啖，
2: 係咩味？係冇味嘅。
0: 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即系阿宝山同我讲咗啦，淑田同我唔系淑卿同我应该都系附近啦，坐喺系啦。
3: 系，我就坐喺隔篱嘅啫。咁我系坐喺啲边边位度嘅。咁佢讲嗰个飞车其实即系唔系好似有车可咁简单，佢系真系喺个沙漠嗰度漂移咁滞，跟住然后佢去到一啲可能比较高嘅位置啦，再咁样漂移翻落去一啲低嘅位置，系会 feel 到成个人真系准备飞出去咁滞。虽然是很安全的，但是会真的刺激过好像在平时那些主题公园玩那些这样的那些这样游戏那些叫。跟住佢飞完车之后呢，去到一个地方就可能是一个沙漠比较高的地方这样。之后再望返落去就是会见到好大咯。即是不是好像平时在电视望到这样那么简单，其实即是现实中看到沙漠是会觉得好震惊的成件事。因为 始終在香港都不會見到這樣的景色。
0: 但見到即是沙漠，剛才淑卿又說即是去到那個沙漠頂見到那個沙漠，一來香港很少見，二來即我們可能看電影見到，但是即望見沙漠一望無際的時候有什麼感覺呢？給我望見沙漠一望無際的感覺一定是害怕的，因為入到去就是毫無

0: 方向噶啦，一定系咁。虽然即系头先阿潘 Sir 都讲，即系最接近城市嘅沙漠啦，咁但系始终都系沙漠啦吓。咁、啊、即系大家喺嗰玩嗰个飞车嘅时候，系都系喺嗰个城市边皮嗰度玩啫吓、啊，就冇入到好入嘅。其实系咪
1: 都冇入到好入嘅？我哋都系我谂喺个城市大约搭30分钟车左右啦，入到去啦。咁、我谂我哋幾個同學咧，我哋10個同學啦，加埋我啦，咁、我哋一齊去到沙漠咧。第一個感覺就好似阿淑卿同學咁講啦，好大啦。我哋仲好似講過話，佢好似去睇電影嗰啲火星任務咁啊。
0: 哦，
1: 即係好似去咗好紅嘅一片唔知咩星球啊，跟住喺地下會揾到啲唔知咩生物啊咁嘅感覺咯，有種。
0: 係啊，淑卿同學有冇補充？
2: 都有啲嘅。咁我就唔係話喺景色度有特別大嘅體驗啦，反而係喺踩落去個沙漠嗰度有比較大感
0: 受。佢、同普通嗱，我哋即係香港就睇踩沙灘啦。咁啊，淑卿同學話踩沙漠同踩沙灘有咩唔同咧？
2: 完全兩回事嚟嘅。踩沙灘你會 feel 其實真係可以。好似仲踩到個地咁樣啦，但你踩落沙漠咧，你只腳唔喐快啲，你就會 feel 到下一步你準備跣落去咁滯咯。
0: 哦，跣落去啊！真係有冇同學碌咗落沙丘？
3: 咁我嗰陣時就係、因為你每踩一步，佢啲沙都會跟住流落去咁樣啦。即係我有一步係真係差錯腳，差啲就
0: 碌咗落去。
3: 係，即係好彩隔離嗰個撳住咗我。
0: 撳住咗。啊，但係沙丘當然即係頭先講沙丘佢有個危險性啦。咁但係即係活動當中有冇安排即係削嗰啲沙丘？但係都冇嘅，即係純粹係即係坐車
1: 嘅
0: 啫。
1: 冇嘅，就主要喺沙漠扎達就一齊坐車啦，然之後上沙漠嗰個頂啦，然之後就坐翻車落嚟嘅，就帶我哋睇沙雕咯。下一個景點就係、係啦。咁我就交俾兩位同學講下，不如等阿寶山同學講下。
3: 咁即係我哋睇到嗰啲沙雕，佢就係由沙漠嗰啲黃沙砌嘅。咁即係一開頭我以我嘅理解嘅沙雕，可能就係、即係可能比較摸落去都係會比較似係有沙嘅觸感同埋比較冇咁硬身。但其實真係摸落去嗰時，佢個面係好鞋啦，同埋佢會相對嚟講係真係好硬淨咁樣。即係佢會用嗰啲沙嚟砌成嗰陣時嘅古代嗰啲，例如雙車啊，之後可能嗰啲長袍啊，同埋一個張軒嘅沙雕，同埋佢哋當時好似經歷咗嘅一個畫像咁樣展現喺我哋面前。
0: 因為即係當時即係啱啱寶山頭嗰即係張軒東西域啦嚇，咁、當然同即係新疆一帶沙漠有密切關係啦。除此以外就係、同絲綢之路有關啦嚇，咁、都係同歷史啦，同一啲地景啦嚇，同、我哋嘅一啲即係民族故事有密切關係嘅嚇。咁、除咗即係啱啱寶山同學講沙雕啦，咁啊淑卿同學有冇沙雕？你有冇望咗啲其他唔同嘅嘢？
2: 我記得係有班超嘅，
0: 阿班超
2: 係跟住
0: 歷史人物
2: 係都好多歷史人物嘅，但係我哋去到嗰陣時就比較個人比較興奮啲啦，就係係咁喺度模仿唔同嗰啲人物嘅動作，之後係咁喺度打卡影相。
0: 打卡影相
2: 係
0: 啊，但係打卡影相即係嗱，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年輕嘅兩位同學仔啦，打卡影相咁即係香港都成日打卡影相啦，或者去唔同嘅地方打卡影相啦。但係即係去到新疆一片即係沙漠啦，飛車又好或者係呢一個沙雕啦，又或者陣間接下落嚟講嘅天池啦，係啦，咁喺新疆。打卡同埋喺即城市打卡，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呢？即除咗成手沙之外啦，或者啲沙會整到塊面之外，都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情況呢？
3: 因為新疆相對嚟講，佢係比較可能大自然少少，所以對比起可能香港啦，佢係相對嚟講冇咁城市化，咁佢展現出嚟嘅景色都係會比較天然自然，同埋比較靚少少。所以我哋嗰陣時打卡嘅話，都係會喺一啲比較可能大太陽啦個藍天咁樣之下打卡，喺香港好少可以見到嘅自然景色。
2: 係，我會話。即係各有各嘅靚啦，可能喺香港度比較多嘅係會影人，跟住即係個人企喺度咁樣之後點樣可能影得個人靚啲咁樣，襯一襯香港嗰啲咁樣高樓大廈嘅景色。但喺新疆嗰度反而係你會想影多啲山水，因為你會覺得好難得啦成件事，即係你唔會見到 咁多咁獨特嘅山形啦，咁多咁好睇嘅沙漠咁樣

0: 又係嗰啲好遠嘅地方啦，歐洲地區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天山天池呢個地方咧，我覺得佢更加靚嘅一面咧，就係佢冇乜點人工開發嘅。咁同埋我哋一齊去啦，都除咗去咗睇天山天池呢個咁靚嘅地方，即係有山有湖有景之外咧，仲去咗呢個去咗即係哈薩克族嘅嗰個包嗰度咧，去感受下當地人嘅生活嘅。咁我都等兩位同學就分享下我哋當地點樣感受當地嘅生活啦。
1: 咁我哋去到呢个哈萨克族嘅体验呢，其实我哋原本去到新疆呢係有食佢当地嘅特色，就係嗰啲馕饼。咁我哋去到呢其实都有试下去整啦。同埋除咗呢一个之外，我哋唔单止係有整下当地嘅嘢食啦，我哋都有试食啦，同埋我哋都有一个服装嘅体验。咁係可以着一下当地嘅人嗰陣時佢哋嘅服裝係係點樣啦，同埋著上身俾我哋親身試一下。咁相對嚟講，我哋其實佢哋啲衫服裝都係比較有唔同嘅配色啦，都好靚啦，同埋同我哋香港而家現代嗰啲其實係完全一樣。
2: 係啊，即係啱啱寶山同我講狼病啦，當然即係咪後我哋有即係溝通嘅時候有聽過佢哋嘅故事啦，即係請個熟兄同我講下狼病，其實你哋都有啲趣事發生嘅喎，喺新疆。
3: 係，咁佢整個狼餅咧，其實係一個技藝嚟嘅，即係都係算一種國家級嗰啲非遺咁樣啦。咁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去整嘅，佢係整完之後，你篤完啲花紋啦，要送到去嗰個爐嗰度，咁樣去烘烤，
2: 係
3: 烤啦。但係佢對嗰個形狀嘅大細其實係有比較嚴謹嘅咁樣規格咁樣啦。但係我哋整嗰陣時咧，可能就整得比較細啲啦，居然流。我哋係嗰個師傅係冇辦法將嗰個狼餅黐入去嗰個爐入邊，跟住佢跌咗出嚟，咁就要麻煩嗰個師傅幫我哋重新再猜過一次嗰個狼餅咯。係跟住聽過嗰、那個師傅講啦，其實嗰啲狼餅係可以即係擺個就咁擺喺個室温度係可以保存成個月咁滯，就唔同普通嗰啲麵包可能擺幾日就有機會發毛咁樣。
2: 因為狼餅就係我諗聽眾朋友我唔肯定有冇見過或者食過啦嚇，咁佢唔一定喺新疆出現嘅，即係有時喺深圳啊或者廣東地方都有啲即係少數民族咧都會攞出嚟賣，或者有啲即係叫烘焙鋪、麵包鋪啦都會賣一個狼餅。的確如淑卿同學所講啦，佢唔係好細個嘅，通常一賣就好大個啦。當然現代嘅朋友買可以即係切開賣啦嚇，咁但係即係要黐落個爐度，似乎就即係唔似即係我哋即係女生可能就整烘焙餅或者係即係糕點嘅時候整得細只啲啦嚇，咁但係嗰個狼餅的確係即係比較圓同埋比較大嚇，先至符合嗰個規格啦。咁啊，頭先阿蘇英哥講得好好喎，即係嗰個狼餅嘅嗰個製作都係即係非遺技藝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傳承啦嚇。咁而狼餅喺從古到今都係有啲朋友咧，即係無論我哋最今一節最開始講嘅駱駝係啦，或者即係出行騎馬等等啦，即係出远门啦，要口粮要嘢食嘅话咧，狼饼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粮食之一，因为即系头先同学都讲咗啦，讲得好好啊，即系可以作为一个好长时间喺我哋移动嘅时候作为一个粮食嘅吓。今日节咧，我哋都讲呢一个新疆嘅当地体验咧，都开得好好嘅头啊。咁下一节我哋都会真系如淑卿同学所讲啦，就系讲下啲唔同嘅非遗啦。咁但系呢一节完之前。前咧，我哋听一首歌，就系今日三位嘉宾都去过噶啦，《热情的沙漠》啊，余情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雪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雪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

0: 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由于干旱，美国第五长河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20%，沿岸7个州的用水大受影响。水库发电量亦都早已减半，但7个州花了3年时间磋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迫使联邦政府出手，在7月底公布一项10年用水建议。综合美国多个传媒的报道，科罗拉多河经历近120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河上两座主要水库的储水量跌至1957年以来的新低。鲍威尔水库7月31日的水位只系得翻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话，水力发电厂就冇办法运作。麦德水库的水位距离无法发电，亦都只系剩翻唔够100英尺。科罗拉多河为美国10%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咗全美15%的农产品，为沿岸7个州大约600万名居民提供电力。沿岸7个州曾经在1922年达成用水协议，又在2007年就两座水库的放水安排设立规则。面对连续几年的干旱，他们在3年前再次展开磋商，但由于位于上游的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只是肯承诺自愿节约用水，而下游的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内华达州就认为全部7个州都应该要接受强制节约用水安排，令到商讨陷入胶着的状态。 眼见水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负责监督管理水资源的联邦政府机构垦务局在七月尾推出十年提案，希望上游四个州自愿减少用水大约250万立方公里，但这样就意味着下游三个州每年仍然要面临370万立方公里的短缺，超过他们愿意承受的目标接近两倍之多。据报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经集合律师团队准备在法庭决一胜负。诉讼需时，但水库的情况却只是会持续恶化。根据气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罗拉多河的流量会再下跌两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会再减35%。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3: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几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6: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除咗有我阿萧萧恩浩之外啦，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啦，都有几位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朋友。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另外仲有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啦，同埋呢个吴淑卿同学嘅。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啦，去到新疆啦，其实大家都喺一片沙漠当中啦，都有感受到唔同嘅风情啦。咁但系即系去到新疆。除咗呢一个沙漠风情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项目啦。咁啊，系上一节啦，阿淑卿同学啦都有讲咗非遗噶啦。不过讲非遗之前啦，其实新疆个真系嗰、那个交通啊，或者地带脉搏啊，都系需要咧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去到穿越呢个唔同嘅地方嘅。咁喺穿越新疆嘅不同地方嘅时候咧，咁啊几位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呢、這个叫做故事同埋一啲经历咧，系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好啊，咁我分享先啦。咁我就系潘 Sir 啦。咁我哋其实咧去新疆真系好大，我哋净去咗北疆啫，连南疆都未去嘅。咁北疆咧，我哋有一晚咧就安排咗一齊去瞓火車嘅，咁就係嗰啲好經典嗰啲綠皮火車。咁、不過佢哋已經變咗黑色皮㗎啦。咁、但係咧仍然係綠人艙嚟嘅。咁綠人艙就係、可能聽眾朋友可能想象一下啦，就係、有下艙、中艙同埋上艙，但係就分兩格嘅，咁就一艙就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一卡車咧，我諗有六七艙咁樣嘅艙。左右
0: 組成，
1: 係組成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因為我係我瞓男倉啊嘛，咁佢哋就女倉啦，當然。咁但其實係冇分嘅，就喺隔離嘅啫。
0: 點樣冇分？
1: 冇分，
0: 即係隔離房咁樣。
1: 喺隔離房嘅啫。總之你哋六個人咧就係男仔，你行兩步咧就會有六個女仔喺度噶啦。咁所以咧都係對我嚟講，梗係獨特嘅體驗啦。我人生第一次搭啊嘛。咁但係咧，我諗女同學咧應該有啲更加有趣嘅故事分享嘅。咁不過先請阿淑卿同學開始先啦。
2: 係咁。其实搭呢个咁样嘅绿皮火车咧，最困难一样嘢就系瞓觉，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基本上系八个钟头咁样嘅车程啦，咁系由大概可能夜晚十点之后搭到去朝头早七点左右啦，咁样，跟住你要瞓觉，咁你就要瞓唔同嘅，可能好似啱啱潘 Sir 讲啦，咩下铺啊、中铺啊、上铺，但其实佢嘅高度系好令人震惊嘅，即系佢上铺。因为我自己其实都算比较高的人啦，但是我去上铺，我可能是要再行，即系好似唔似碌架床，佢基本上唔系好似碌架床咁样的高度噶啦，佢系去到另一个高度咁，系我行即系擒上去，擒上去，我都会有少少畏高咯。系跟住系做唔到，系我哋两个瞓上铺同学都做唔到擒上去瞓觉，跟住我哋就用咗啲夹。我哋用咗啲行李嗰啲夹啦，喺下铺嗰个地板嗰个位置之后铺喺个地，系跟住然后就当床咁样瞓咯。
3: 咁我哋都系第一次搭呢个绿皮火车啦。咁喺入边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佢哋嘅厕所，系佢哋系完美咁样训练咗我哋嘅去厕所嘅速度。咁我哋嗰日我哋系夜晚就上火车啦。咁、个火车一开头咁一定系好干净，因为仲未有人去啦。咁当呢个时间越嚟越过去嘅时候，呢、这个厕所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泳池，即系女仔去厕所着长裤嘅话，一定系要休到变成短裤嘅。所以咧，淑卿同学喺瞓之前同我讲话，佢听朝一定要抢到第一个人去厕所，因为就系唔想喺个泳池入边整湿晒自己啲裤脚。
1: 系啊系，咁你哋有冇刷牙？其实
2: 有刷牙系第二个区域嚟嘅，佢唔系同厕所同一个
0: 位置。我、第二个区域啫，我以为系第二个挑战嚟。
2: 唔系，系跟住咧个。廁所，我係嗰日係朝頭早凌晨五點鐘，我就要做爭頭位第一個去廁所，咁係非常之安全嘅，係。
3: 係之後，我梗係緊接住淑卿同學，我相信淑卿同學去完嘅廁所都係相對嚟講比較乾淨嘅，咁因為的確嗰度係好多人啦，之後可能都會比較有搭火車嗰時候可能都會有一啲會震啦，之後成晚其實都唔係瞓得好好，但係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
1: 同埋咧，我覺得咧最特別嘅就係夜晚咧，其實你一嚟你瞓唔著啦，咁你望住個窗噶嘛，其實成晚都係睇緊啲應該係綠油油嘅景嘅，因為黑掹掹睇唔到啦，同埋睇到月光係好靚嘅，其實成晚都咁。當然個月光咧，其實都有啲殘眼嘅，對我嚟講，咁啊搞到我啲瞓唔著嘅。 同埋咧，我係冇刷牙嘅，好老實同大家講，因為我覺得刷牙個挑戰好大，對我嚟講已經。可能兩個女同學，兩個女同學已經可能覺得 OK 啦，但係我已經覺見到個洗手盆，我都即係有啲擔心嘅，擔心嘅係啦。同埋我哋全體都冇沖涼嘅，所以我哋係有兩日冇沖涼咁滯，因為我哋第一晚搭貴嘅火車啦，
0: 跟
1: 住落車嗰日都冇得沖涼噶嘛，咁你玩到全日去到夜晚先可以再沖涼。
0: 翻真係翻酒店，
1: 係啦，再翻酒店就真係可以沖涼。同埋我哋去廁所咧，當然旅行社都好好嘅，一落即係知我哋去廁所比較困難啊嘛，夜晚咁啊一落車咧，即係朝七點落車啊嘛，咁佢八點幾九點就車我哋去酒店，就俾我哋刷牙去廁所啊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嘅，的確。
0: 即系啱啱即系几位朋友讲咗呢个即系交通上面嘅经历啦，咁当然即系除咗新疆，除咗交通，除咗沙漠，除咗月光之外啦，当然搭唔同嘅车啦，其中一个咧都想体验嘅咧就系呢个新疆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咁头先淑卿同学啦都讲咗啦，即系馕饼嘅制作技艺啦，其中一种啦，咁而呢一个新疆嘅非遗咧，其实有数十项嘅，好多嘅，咁啊。其中同國際性有關係嘅咧，就係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啊，咁啊同當中係包括呢個唱歌啦、跳舞啦啊，同埋樂器嘅演奏啦等等嘅，咁都係一啲當地嘅古典音樂集。大成於一身的一些大型的綜合的音樂的藝術的。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叫做馬納斯，就是一種是歌頌這個英雄史詩來的，用一個說唱的手法去到口耳相傳的。當中啦，當然仲有其他嘅啦，都係同音樂啦、舞蹈啦、遊戲啦等等係有密切關係嘅。咁而舞蹈當中咧，有啲咧就同嗰個草原啦、骏马奔腾嘅情况相关啦，又或者系即系男士集体跳舞又相关啦，咁又或者加入少少俄罗斯风情嘅元素落去咧，都会有嘅。咁除此以外咧，都有啲手工嘅技艺咧喺当中嘅，咁譬如系呢个和田玉啦、玉雕啦，咁除此以外咧，仲有羊毛毡啦、布绣啦，同埋啱啱都有讲过嘅一啲维吾尔族嘅乐器制作啦，等等等等啦，都系喺新疆里面啦，能够体验同埋揾到嘅一啲非遗嚟嘅。
1: 好啊，咁我補充一下啦，我哋去非遺咧，其實搭好耐火車啦，咁最後咧，我哋都有去到睇唔同嘅非遺嘅地方嘅。第一個例如我哋去咗和睦村啦，咁啊先講下和睦村先啦。咁其實我先分享一個趣事先，等兩個同學再分享啲非遺啊。咁就有一個男同學同我講嘅，咁佢就一日晚好無聊，就喺度玩 WeChat， 就喺度睇下附近有咩朋友嘅時候咧，佢收到一個朋友嘅 WeChat 揾佢咧，就係喺哈薩克斯坦嘅。咁咧已經離即係中國隔離嘅啦嘛，已經。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其實和睦村距離個邊境其實係好近，同埋佢都收咗啲蒙古國嘅人咧、去同佢做朋友啊，同佢 say hi 啊。咁佢點知嘅咧？就係佢話原來同人哋 hi 嘅時候咧，人哋話俾佢聽，佢喺一個城市，佢係唔知咩城市嚟。那個城市佢 search 翻就係原來喺第二個國家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地方，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實我哋搭車搭咗係非常之遠嘅地方去咗咁樣嘅。咁仲有啦，我哋當然。唔少得喺和睦村最特別嘅，相信好多聽眾都聽過和睦村呢個地方嘅啦，因為佢呢排真係好紅嘅。咁最特別就當然係聽當地人嘅演奏音樂啦。咁我不如交俾阿淑卿同學講下。
2: 係咁，當然啦，和睦村佢喺個深山入邊嘅，咁佢都叫做保留咗好多套畫人嘅嗰啲古老嘅文化啦。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係聽咗佢哋嗰啲叫做楚吾爾嘅吹奏，跟住然後或者係叫做圖畫呼物嘅唱腔。咁佢係咩嚟嘅咧？究竟咁其實佢係一個人啦，佢嘅喉嚨係可以同時發出高同埋低兩層嘅聲，即係你可能可以想象到係一個人突然之間好低音咁樣唱，但同時你會聽到一把好高音嘅聲，就會有種好似喺草原奔放咁樣嘅好豪邁嘅感覺咯。
3: 系咁，我哋因为呢个呼物咧，佢有唔同嘅乐器配合啦，就好似呢个楚吾尔琴，咁佢都系非遗音乐嘅一个乐器嚟嘅。咁佢最主要想唱出嘅就系一啲比较大自然，例如嗰啲风声啦、河水嘅流动声啦。咁佢相配合之下，可能都会可以模仿一啲雀仔啊。 有唔同風格，即係就好似可能會比較似大自然嘅山風啦，都有啲動物嘅雀仔嘅聲音。咁佢配合起身，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因為冇聽過呢一啲呼物嘅音樂
0: 啦，
3: 係，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其實呢一個都係比較深刻咯。
0: 呼物其實即係當然我就冇去過新疆啦，不過而家即係科技發達啦，其實都有佢好處嘅，就係你雖然冇辦法去到當地啦，咁但係即係網上都好多唔同嘅錄製嘅片段啦，或者短視頻啦，即係我諗聽眾朋友如果覺得即係呼物或者啱啱兩位同學講到嘅楚耳或者叫楚吳耳啦，咁楚吳耳就樂器嚟噶啦，咁呼物就係即係一種，如果用我哋南方嘅講法就係唱腔，係啦，即係有一種好獨特嘅唱腔。即是他能够是即一个人是扮演不同的声音，即是一些叫做呢喃的一些低沉的语言，即是的歌曲，同时间又可以模仿到风声雀鸟的声音，而楚吳耳都是即能够模仿到即用一些植物去做成的，能够模仿到大自然的声音，所以即无论呼物用人体器官用口去到唱诵出来，或者楚吳耳即都是即人去到演奏出嚟，都系同新疆当地嘅自然风土环境咧，系真系一脉相承嘅嗰个情况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有兴趣去网上搜寻相关嘅呢一个唱歌嘅方法或者演奏方法啦，咁都会了解到啦。其实当地嘅人都好希望能够将佢哋系融入大自然当中嘅。咁头先同我讲到呢个楚吳耳啦，咁呢个乐器嘅傳承，佢當然係當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啦。咁但係即係曾幾何時都差唔多係要斷嘅啦，呢個傳承，因為嗰個受眾太少啊，一來啦，二來就係嗰個叫做傳承係比較難嚇。咁所以即係喺呢近十年八年啦，即係當地嘅朋友又好刻意地想即係年輕朋友

0: 度學習嚇。咁就係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喺搭咗唔同嘅交通工具之外啦，咁就去到體驗新疆嘅唔同嘅非遺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到即係同演奏同音樂有關啦，咁當然非遺仲有其他，即係幾位嘉賓朋友都有去到感受過嘅。
1: 好啊，咁我都先補充少少先啦。關於非遺音樂嗰度咧，其實佢仲有個樂器好特別嘅，就是、我哋彈嘅時候咧，佢就會有隻用隻手指尾，就會令到隻羊咧，即係佢啲彈嗰個類似吉他嘅嘢啦。咁咧佢就有隻羊喺上面嘅，佢用手指尾咧一路彈嘅時候，隻羊會一路喺度跳嘅。佢、咁樣就
0: 即係
1: 模擬翻隻羊喺度跳嘅，咁幾得意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個特別嘅就係、是，雖然呢個唔係非遺嚟嘅，但我哋去到唔同地方咧，啲人都好中意跳舞嘅。同埋成日都捉我哋去跳舞嘅，咁兩位同學都俾人捉過跳舞啦，係咪？不如你分享一下少少跳舞啊。
2: 係，佢哋個跳舞咧就比較偏向係用隻手去擺動，即係可能隻手會扭嚟扭去咁樣啦，咁樣之後又有唔同姿勢咁樣啦，可能比較喺腳嘅功夫上就少啲，但係佢哋就好熱情嘅，佢哋會好。想去邀請唔同人同佢哋一起去載歌載舞咁樣啦，咁就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去和睦村嗰度就係一個酒館嚟嘅，係咁去到嗰度啦，當地人係會直接叫我哋喺嗰度嚟翻一場咁樣嘅跳舞比賽，係咁我哋個潘老師啦，我哋潘 Sir 啦，咁佢
0: 贏咗定輸咗咧？
2: 佢好似係贏咗嘅，
0: 好似係贏咗，即係好似
2: 係因為打和打和，因為一樣咁勁，係去到。是去到一个可能平台咁样，即系大家一起跳咁样，围住个圈一起咁样跳。
3: 系、之后，潘老师咧受到呢个当地人嘅邀请，就同隔篱学校嘅女 Miss 一起跳舞，系喺度斗舞，即系可能女 Miss 做啲咩动作啦，佢就会即刻跟上，即刻接上，简直系不分上下咯，佢哋嘅舞技。
1: 咁所以咧，其实都有趣嘅，我觉得，因为无论你去到边咧，只要有人弹。
0: 彈音樂
1: 樂器嘅話咧，佢都會邀請一齊跳舞嘅。同埋我哋嘅跳舞咧係都好特別嘅，因為我哋香港係好少見到佢。頭先阿素英同學講得啱，就係佢啲手咧嗰個肢體咧係好特別嘅。因為佢都扭嚟扭去啊，我哋根本做唔到啊咁樣。咁就講翻非遺先啦。咁除咗我哋當然有去除咗音樂之外啦，我哋有去做唔同嘅非遺體驗嘅。咁我哋去咗新疆非遺嗰個博物館啦，包括我哋有做彈雕啊，同埋有做羊毛毡啊。咁我。不如等阿寶山同學同大家分享。
0: 係啊，羊毛毡係咪即係嗱？我即係咪後有問嘅，羊毛毡係咪即係我哋平時而家喺香港都會做嗰啲手作羊毛毡咧？
3: 佢哋嗰邊嘅羊毛毡係用佢哋嗰啲真係羊嗰啲毛去用一個針去。吉佢之後就可以整咗個風景出嚟啦。咁佢嗰時同我哋講嘅主題都係話，俾我哋吉一個可能新疆當地嘅風景。咁我啲同學個個都係吉羊啊、山啊、水啊嗰啲啦。咁我嗰個簡直係畢加索畫風啦，即係我自己吉完都唔知道自己吉緊啲乜嘢咯。
0: 咁都唔緊要嘅，係啦。咁係啦，咁啊，即係無論吉咗咩都唔緊要啦。咁啊，跳舞係咩都唔緊要啦，最緊要係即。體驗當地嘅生活啦，咁啊，頭先咧即係潘 Sir 咧就話夜晚晚瞓唔著啦，就係喺望到呢個火車出面咧就係月光啦，唔肯定有冇望到星星。咁啊，接下來呢一首歌咧就係張國榮嘅《明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助，仍然未能將他們分隔，大狗的狗主都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沙田一間美妝店近日被指不良手法推銷，海關表示針對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脅性的營商手段銷售美容儀器和產品，至今接獲6宗舉報，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舉報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長者。海關下午到涉事公司報稱位於上環一座商廈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表示現場是一間秘書公司，沒有涉事商戶的員工或者相關營業行為，而該商戶分別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4間分店，目前都已經暫停營業。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亞曼阻礙美國和伊朗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美國和亞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中以粗俗的語言威脅亞曼，警告如果亞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就會對亞曼發動攻擊。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被記者問到有關言論的時候表示，他認為亞曼的行為不太好，但美方會很輕鬆地處理。美伊兩解備忘錄所設定的60日談判窗口期星期一屆滿，特朗普表明不會延長諒解備忘錄，又指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道瓊斯指數是報53338點，跌1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9點，跌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357.72美元，卖出4358.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6: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7: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哦。
8: 我知道，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物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10: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岭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11: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10: 气候带、直披带、龙耕带沿着相似的纬道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纵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也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述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3: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2: 罗嘉玲，
14: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2: 凌涵主演。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啊！再一次提提大家啦，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啊！咁啊，除咗我有阿萧之外啦，有三位嘉宾朋友啦，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有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同埋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同埋吴淑卿同学嘅，咁啊经过两节啦，讲咗交通工具啦，又讲咗啲飞围啦，咁去到第三节啦，咁啊，我都好有兴趣听大家嘅分享啦，就系同即系饮食有关系嘅吓。咁究竟新疆食乜呢？咁新疆其中一个啦，咁就係原来我唔肯定呢一个听众朋友知唔知啦，咁其中一种新疆好出名嘅食物呢，就係哈密瓜啦。咁哈密瓜其实喺清代清白吕抄植物类里面呢，都真係完整地提到哈密瓜呢一样嘢，佢话哈密瓜种类甚多，好多种类嘅，咁啊又圆啦，又扁啦，好多唔同嘅样式嘅，咁啊皮囊系绿色啦，咁啊又好脆到好似梨一样嘅，咁又甜啦，咁啊呢一种咧就系上品啦，就是、比较好嘅，咁啊次一等嘅咧就系白色嘅囊嘅吓，咁摘咗之后咧都要即刻食啦，咁有一只咧系可以放得耐啲嘅，咁可能系听众朋友比较见得多啲啦，就是红红地黄黄地色嘅肉嘅嗰一种啦，就可以放得耐啲，咁可以埋喺土入边泥土当中，可以放到去隔年嘅二月嘅，咁所以咧又叫做冬瓜，冬天嘅冬吓，咁当然即系喺饮食嘅文字当中啦，呢个冬瓜同我哋平时食嘅冬瓜字嘅寫法係完全一樣嘅，不過瓜嘅種類就完全唔相同啦嚇，咁哈密瓜同蜜瓜系唔一样啦，蜜瓜点解叫蜜瓜呢？因为蜜瓜系同蜜糖嗰个蜜有关系吓，就系指涉佢嗰个甜度啊，系好似蜜糖一样。咁但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嘅，蜜瓜同哈密瓜好似又好似咧语音上面吓，咁但系原来个字嘅嗰个意思原来完全唔一样嘅。头先讲咗啦，蜜瓜嗰、那个同蜜糖有关系啦，咁但系哈密瓜唔系。蝦種出嚟嘅蜜瓜係因為呢隻瓜係嚟自哈密呢個地方嘅，哈密呢個地方咧，正正就係我哋今天講嘅主題嘅地方啦。咁就係嚟自新疆嘅，佢喺呢個新疆東部啊，有個地方叫哈密市，哈密市出產嘅瓜咧就叫做哈密瓜啦。
1: 係咁，我都大家好啦，我係潘 Sir 啦。咁我都分享一下一個小故事，我自己嘅小故事啦，就係、是、導遊同我哋講咧，我哋就會去哈密呢個城市食哈密瓜咁樣啦。咁我最初係即係半信半疑嘅，我話即係咪真㗎？即係哈密有哈密瓜，冇理由係嘛？咁我都係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聽佢講。咁點知去到嘅時候咧，我哋真係食哈密瓜、西瓜，真係特別好食嘅，同埋我真係上網特登揾咗哈密呢個城市嘅。
2: 系，跟住然后我哋嗰阵时系，我哋基本上系每一餐个可能都会有啲果盘啊，都会有哈密瓜啊，都会有西瓜咁样。咁其实我系特别捧场嘅，每一次我起码食三四嚿。咁我记得有个几有趣嘅经历啦，就系我哋特登去咗葡萄沟呢个地方。咁当地就准备咗一啲好精致嘅果盘啦，可能准备咗几十个果盘俾我哋，有哈密瓜又有西瓜咁样。咁我记得我嗰阵时系连续食咗八嚿哈密瓜同埋六嚿。西瓜非常之好吃，我会说他们那些生果，即尤其是这些瓜类呢，是很不同香港那些，是特别清甜咯。
3: 因为我比较不吃生果啦，所以我去到他们这些例如葡萄沟啊，他们吃的生果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旁边喝下水压下肚这样。
0: 不过即普山同学他不单单只是不吃生果、啊。
1: 佢好多嘢都唔食噶，佢咧食基本上成程都冇乜点食嘢，不如我等佢自己讲下佢到底食咗啲乜嘢。
3: 系因为咧新疆嗰啲肉类啦，即系例如羊啊、牛啊，佢保留咗佢原始嘅味道，佢冇加入嗰啲特别多嘅调料啦。但系我平时食开就系比较科技嘅嘢，咁我可能唔系话好习惯。咁我记得有一餐就系、是。我哋头先讲到话，我哋有去整嗰啲馕饼啊，咁又特登攞个馕落车，咁佢哋喺度食嗰啲羊啊、羊肉串啊、牛啊嘅时候，我就默默攞出我嘅馕饼喺隔篱食。
0: 好彩你有整到嗰个馕啫，如果唔系都唔知食咩，因为水果都唔食。
2: 真系，我同宝山作为嗰一程，我哋间学校唯二唔食呢啲羊嘅同学啦。 咁係當時基本上餐餐都會出現羊咁樣嘅，係好驚險啊！即係你要試一試呢嚿肉究竟係咪羊呢，因為你係分辨唔出嗰個係牛定係羊嚟嘅，齋望嘅話，但係你食落去嗰陣時就會知道，哦，係有種好獨特嘅大自然草原風味，係 feel 到呢嚿係羊嚟㗎啦，咁就會默默放低個碗筷啦，然後拎翻個狼餅出嚟食咯。
0: 咁我唔食羊啫，咁但係唔食羊，除咗狼餅之外，應該仲有其他嘢食㗎嘛？
2: 係咁其實佢哋嗰邊嗰啲牛啊，都有比較重嘅素味，係、所以。唔係話咩都食得咁滯。
1: 咁我作為一個食羊嘅人咧，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哋餐餐都係食羊嘅。咁我記得有兩餐咧係串羊煙嚟嘅直頭。咁咧，所以佢哋兩位同學咧，嗰兩餐係菜都食唔到，因為佢嗰啲菜咧，嗰啲油都有啲，因為佢炒個鍋都係，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即係炒完羊又炒菜啦咁樣。所以我就係相當開心啦。當然佢哋就冇食過嘢啦，喺度食就食狼餅啦，同埋都有個。有一餐都比較特別嘅，就係、是、我哋去食喺和睦村嘅、就食一個新疆火鍋嘅。咁、因為我哋嗰旅程咧唔夠時間啦，咁、所以佢就事先幫我哋煮熟曬先俾我哋食嘅。咁、但係咧嗰個風味都好正嘅，因為佢係一個土用一個，即係佢唔係我哋用嗰啲火鍋嘅，唔係我哋平時用啲金屬製嘅火鍋。
0: 哦，你講個栽
1: 過
0: 嘢，
1: 栽
0: 過器皿唔係金屬嘅，
1: 佢用土，
0: 哦，用土嚟做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哦，即係有啲似其他地方可能佢唔係用煲啦，用紙啦嚟到做火鍋啦嚇，佢就用土作為嗰個鍋嘅，
1: 係啊係，所以食落去係。一路食落去都好熱嘅，就算佢冇加熱都。
0: 我以為你話一路食落去都有泥土味。
1: 泥土味就好似冇食到嘅，但係羊味就真係，即係所以咧要去新疆嘅朋友就一定要試羊嘅。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先，就係點解佢哋食唔到嘢呢，咁可能聽眾朋友會覺得，咁你有牛有豬有雞㗎嘛，係咪啊？佢係冇乜雞嘅。同埋咧，佢系唔食豬嘅，成個新疆都，因為嗰啲維吾爾族人係唔食豬嘅，
0: 冇錯冇錯，
1: 都唔可以提豬肉嘅，咁所以佢係叫大肉嘅啫，咁所以都係特別啲嘅。
0: 咁海鮮就冇啦，因為唔近海啦，應該冇完全冇海鮮出現過，
1: 完全冇出現過。不過有啲飯都幾得意嘅，咁我等佢哋分享下，不如啲飯。
2: 係嗰度就有個飯叫手抓飯，
0: 手抓飯
2: 啊，手抓飯係。跟住然後嗰陣時，我會以為嗰個飯係可能好似香港普通嗰啲揚州炒飯，咩瑤柱蛋白炒飯咁樣啦。之後畢落去食完之後，都係有羊嘅。咁佢除咗有羊，我覺得有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就係佢一個鹹嘅炒飯上面竟然會有甜嘅提子乾咯。跟住我就喺度問我啲同學：你哋唔覺得呢個好有特別嘅風味嘅咩？即又甜又鹹咁樣，相信都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品嚐到當中嘅美味噶嘛。跟住然後我嘅親愛嘅潘老師就話：嚇、好好味喎、啊！所以只能講其實新疆嗰度嗰啲飲食其實都唔係話個個都可以慣到，不過即係好有當地嘅風味咯。
0: 冇錯。
3: 系之后咧，因为我又唔食生果啦，又唔食呢个羊同埋牛啦，咁呢个手抓饭对于我嚟讲，简直系两个我唔中意食嘅嘢捞埋咗一齐，即系上面有提子乾啦，我就好特别唔系好中意食提子乾嘅。之后佢个饭咧有可能系保留咗特别原始嘅味道，咁对于我嚟讲就有啲难入口，所以我都系喺隔篱睇下就算。
0: 所以负负得正系喺你嘅情况当中系冇产生化学作用嘅，
3: 冇错。
1: 但佢哋可以饮奶茶嘅，
0: 我饮奶茶。
1: 飲奶茶
0: 係、
1: 所以我哋都試下，我哋係咪全部人都試？都試過奶茶，
3: 係啊，好特別嘅佢嘅奶茶，即係我哋香港飲嘅奶茶就係甜噶啦，
0: 港式奶茶
3: 係港式奶茶咧甜噶啦，有啲可能咩會加下珍珠啊嗰啲啦，但係喺新疆係完全唔同嘅，佢係會。加啲鹽落去煮嘅，所以佢個風味係鹹噶啦，係我哋完全冇試過嘅，係
0: 好
3: 特別。
0: 好彩加鹽啫，我又望住阿寶生同我以為佢話又加啲羊嘅油落去，或者

0: 加葡萄干落去，好彩佢冇变样啫。
1: 系，同埋佢哋嗰边啲奶咧，即系唔系好似香港咁，你话成日饮奶就话饮牛奶牛奶啦。其实佢哋嗰边都几兴饮羊奶，同埋一只叫骆驼奶咯。
0: 骆驼奶，
1: 佢哋有好多奶制品，其实都系用骆驼奶去整，跟住其实个味道食落去同即系饮落去啦，同牛奶系都有少少分别嘅，就会比较可能浓郁啲咯，阵味。
0: 嗯，都系酥味啦。
1: 啊，
2: 系，同埋佢哋，我哋当然冇食到啦。我哋经过嘅时候咧，见到好多佢用骆驼制嗰啲雪条嘅，其实，同埋好多人买嘅。同埋我成日见咧，嗰啲景区咧，同埋新疆有个卖点咧，佢哋好似有饮到噶，系绿豆沙。
0: 啊，绿豆沙，
2: 你哋有冇饮过毒？系咪有谂过绿豆沙？
3: 我唔食绿豆。
1: 我有饮。
0: 系。
1: 佢系唔系好似香港啲绿豆沙咁样，即、就、系、是、一碗比较可能结啲嘅。
0: 嗯。
1: 佢嗰啲绿豆沙系真系好似绿豆加啲糖水咁样，之后再结冰啊，之后再装落个杯度啦，咁样可能你饮落去就会比较似绿豆冰沙咯。
0: 嗯。除此以外咧，即系我唔肯定寶山同學會唔會有食類似嘅嘢，不過我估都唔會食嘅嚇，因為佢啱啱啊，淑卿同我講啦，奶製品多，因為佢即係放牧啊嘛，始終即係無論駱駝啦、羊啦、馬啦等等，都有奶出產啦、牛啦等等，咁啊，所以佢奶製品其實多嘅嚇，無論啱啱潘 Sir 講奶茶啦啊，或者係。啱啱接下落嚟，我想讲噶啦，即系乳酪落去嘅嘢，或者酸奶类嘅，应该都多噶，系嘛？
3: 系，我有买到一个系嗰边嘅特产，就系、是、酸奶，类似系烘干咗之后变成嘅片，
0: 嗯，
3: 系，之后佢系牛奶整嘅，咁对于我嚟讲系可接受嘅，
0: 哦，可接受，
3: 系，之后佢嗰阵味就系、是、真系完全系将一个乳酪嘅制品变成一个脆嘅。片状嘅一个零食咁样，
0: 哦，零食嚟嘅，佢唔系嗰啲营养品嗰啲片嚟。
3: 唔系，相对比较零食之类嗰啲，
0: 即系好似薯片类似。
3: 系，佢可能细粒啲，好似奶片咁啊，但系佢系脆好多嘅。
0: 嗯，
2: 咁你觉得好唔好食啊？其实最后，
3: 就我觉得就可能唔系好啱我，但系可能一啲比较中意食乳酪制品嘅，应该就会好中意食啦。嗯
1: 系，咁佢哋嗰边啲景点，我都会成日见到佢哋有个酸奶啊或者牛奶嘅雪条咁样，咁佢食落去咧都系好结身，即系我会话佢哋嗰啲奶类嘅制品都好厚重啊，食落去成件事就系、是、你唔似饮紧奶，其实你会 feel 到系有少少棘喉咙嘅感觉咯。
0: 哦，因为即系佢即。真係本地有出產新鮮嘅奶製品，咁所以佢又可以一來新鮮啦，二來佢製法又多啦，係啦，
2: 同埋佢都好濃郁嘅飲落嘅時候，因為香港飲鮮奶咧，你係冇佢好似將香港嘅鮮奶濃縮個十倍咁樣飲落去，咁所以嗰、那個好我明啊，淑卿同學講嗰種會棘住喉嚨嗰種，好似飲有啲固體 feel 嘅其實飲落，所以咧都係特別嘅，都係我覺得好飲嘅其實。咁另外咧，仲有我哋仲有試咗啲咩特別嘅嘢食嘅咧？
0: 果乾啊，即系啱啱我就講到呢、這、一個即系哈密瓜啦，係啦，即系哈密瓜其實喺《清白女抄》裏邊講到，因為啱啱阿寶山同埋阿淑卿同學有講到，即系乾風乾類嘅東西嚇。咁、其實喺新疆裏面咧，一啲風乾類嘅東西或者啱啱講狼餅嚇，其實都。類近嘅嚇，咁就係希望佢用一個比較乾燥嘅方法，讓佢哋喺即係以前咧，尤其古代嘅時候，喺長時間喺即係風沙嘅旅程當中啦，可以攞到出嚟食啊嚇，無論係狼餅係澱粉類嘅，又或者奶製品嘅係乳酪類嘅嚇，咁一啲乾嘢乳酪嘅片啦啊，除此以外咧就係、是、接下落嚟我講噶啦，就係、是、哈密瓜除咗係即係好甜啦好食之外啦，又可以放得耐之餘啦，咁喺清代嘅時候啦都有講到其實係可以曬做一個果乾嘅，係啦，即係而家如果有啲朋友話究竟果乾係點咧？其实同我哋而家喺香港买到果干都一样，咁不过香港买果干就可能比较少接触呢一个哈密瓜干啊，咁但系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有兴趣，可以即系上网望下嗰个图片啦，都能够睇到嘅哈密瓜，现在仍然系有啲朋友咧系会将佢咧系晒成干嘅，咁而喺呢个《清白女抄》嘅描写当中啦吓，咁、都描写得好好啊，佢话由呢一个瓜去到即系由蒂啊，即系个蒂啊去到最尾个笃笃。 嘅部分咧，就有白根布滿啊，滿布啊，咁就係嗰個哈密瓜。

0: 都有喺新疆里面食过咯。
1: 我谂都系哈萨克族入边咧，我哋食过佢摆咗啲小食拼盘喺度嘅。咁不过我就冇乜印象，所以可能两位同学分享得多啲会。
2: 系我最有印象嘅系佢喺中间摆咗一个系炸嘅类似粗面条咁样，佢系话可以攞嚟饮下啲奶茶食嘅。之后佢主要嘅味道都系嗰啲面制炸物嗰啲嘅味道，其实差唔多。咁佢喺周围都有摆一啲当地嘅奶片啊或者红枣咁样。
3: 我比较有印象就是他们那边都会通常即招呼客人，他们都会拿一个很漂亮的碗装着一些可能闪闪亮亮的糖樣。
0: 糖
3: 是的。他们那些糖虽然是可以拿来吃，但他们当地人就说其实是
0: 摆的。
3: 是比较是一个有好的寓意。即其实他是会想祝福人你这样之类
0: 的。但是吃不吃得的呢其实。
3: 其实是跟普通糖没什么分别的，只不过漂亮一点。
0: 有寓意的祝福糖这样的。是的。
1: 他摆在玻璃上好像即是摆在碗上。好像星星咁样嘅，闪闪会闪下闪下。
0: 哦，但系佢系咩点咩做嘅咧？即系透明嘅啲糖系。
3: 都系普通糖嚟嘅啫。
0: 啊，普通糖嚟嘅，即
1: 系佢整得靓少少。
0: 外边买嘅普通糖。
3: 有啲水果硬糖咯，有啲。
0: 啊，水果硬糖，好啊，咁啊，即系要新，即系分享呢、這个即系新疆嘅蜂蜜啦，似乎都讲唔晒。我哋由呢、這、一个骆驼啦，讲到飞车啦，讲到火车啦，再讲到呢一个唔同嘅飞围，再去到。林总总同学食，同学唔食，老师食嘅食物啦吓，咁似乎都即系为今集嘅呢个新疆蜂蜜啦带嚟好多唔同嘅多姿多彩嘅元素啦。咁啊，即系好明显嘅，即系有啲朋友食，同埋有啲朋友唔食咧，就好明显就系能够呈现到新疆嘅嗰个唔同嘅文化或者系饮食咧，其实真系有佢好独特嘅风格嘅。咁啊，容许我喺度推介一下，明天星期三嘅广东广西，主题系谈。希腊荷马史诗，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冯天乐啊。今日咧再次多谢三位朋友啦，咁啊嚟到呢个直播室啦，同我哋分享最新嘅新疆嘅蜂蜜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啦，无论有去过或者冇去过嘅朋友啦，都可以喺呢一集里面咧，同我哋一齐去感受新疆啦。我哋先同各位讲拜拜先。
1: 好，拜拜。
0: 好啦，最后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杨千嬅。希望新疆不会出现狼来了。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埋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到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入夜咧开始咧，发觉都几大风啊！虽则大风，但系都暖暖地嘅地方都仲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隻嘅英文作品《Broken Hearted Me》，最近谂到咧就系、是、啊，要忘记一段情，需要经历嘅时间有几长，亦都要经历嘅心血要有几多啊！修补一个伤口唔简单，需要时间，亦都需要身边嘅朋友。

人喺失落嘅时候咧，甚至乎喺一啲崎岖嘅路程上边，通常我哋都揾借口。呢、这个借口可以舒缓自己嘅心情，可以俾到自己一刻嘅歇息。

飲食習慣咧，對於每個人嚟講咧，都相當之重要啊。尤其是咧，係進入咧每一次我哋天氣變啦、氣候變化啦，開始咧慢慢咧，大家咧要適應一樣嘢咧，就係咧温差開始咧會比較大少少噶啦。雖然咧呢幾日都係相當之炎熱啊嚇。好快脆咧，喺呢一个嘅周末过后咧，呢一个炎热嘅天气咧，希望尽快咁样同我哋讲再见，可以咧即系过翻啲比较冇咁热嘅天气啦。有一种嘅现象咧，叫做秋乏，乏咧就真系缺乏嗰个乏吓。咁咩叫秋乏咧？秋乏咧，原来系一种咧疲倦嘅感觉。呢种嘅疲倦嘅感觉咧，就因为天气慢慢转换之后咧，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开始咧随住一啲湿度咧比较高，进入一啲比较干燥嘅天气之下咧，人缺乏水分之下就好容易咧想瞓觉。听我容祖儿嘅心淡，呢刻我哋有今日，今日有 Eason 陈奕迅。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0: 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1: 到我做电影呢是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9: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2: 那些年，张伟。

0: 妹姐的心肝宝贝之后，有关正杰的那只柔情似水。七夕你的约会对象是谁呢？
1: 伟基情。

前嗰排听你讲你失恋啦，听到你讲失恋呢两个字嘅时候咧，心里边都总系会谂到自己以往一啲经验。仲记得第一次失恋嘅时候，心里边好似穿咗个窿咁。一个无主孤魂嘅人，每日就好似成个身躯空荡荡咁样样，过住每一日失恋嘅生活。关心呢位朋友，问佢：咁呢排你过成点啊？生活如何啊？失恋唔系每个人都想，但系每个人都会经历。你话俾我听，慢慢进入翻正轨。不过除咗自己，我又谂起曾经之前佢同我分享过佢中意嘅呢个人，但系喺整个过程里边，就喺失恋之后。食唔落嘢，难受到每一餐见到一啲相同、类似曾经同佢以前爱过嘅人。

一齐共进嘅晚餐，一啲食物，一啲事物，一啲景象，眼泪就会流出嚟啦。要行翻入一个正轨唔系咁容易，每个人都要经历，就要睇下自己嘅道行有几深啦。再深道行嘅人，我谂相信都一段时间。你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好疑惑，疑惑自己点样可以再次走出失恋呢一个痛楚里边。你问我，你失恋嘅时候系点噶？感觉又系点噶？几时走出失恋啊？我脑海里边谂起好多个片段，有啲迟疑咁样答咗佢，唔知由边一刻开始进入翻自己生活，原来最终嘅感觉就系话咗俾自己听，唔再爱呢个人啦。你谂再谂，似乎冇谂过我会答出呢个问题。你话你依然爱住你所爱嘅人。当我哋失去一个爱嘅人嘅时候，唔知点解脑海里边又会不断怀念，明知系痛苦啦，就好似一只失恋嘅歌咁，不断播，播完又播，重复咁播，永远好似跳唔到落下一首咁。我同你讲，人要继续生活。你为咗呢份爱情而喊过，即系代表你认真对待，而且对呢份爱情付出过。

0: 最珍惜仍然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小小片段在人生里面呢？忘记一个人不容易，珍惜的人更加多。这些就是缘，这些就是份。
1: 明月半躺晚空，轻倚这一方，照亮随着晚风。

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

0: 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正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唔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讀完畢。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6: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人，中小學可以透過啲積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7: 星期六朝早9點，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3: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住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是几多？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嘅，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0: 星期六早上9點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4: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15: 逢星期六早上10點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十万八千里，
17: 预备。Camera！
18: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7: Cut！ Good take！
18: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不到当我遇到他，

0: 行雷啊！你搞乜鬼噶？叫咗你眼定定啊，望实嗰边噶嘛？做乜你硬系做唔到嘅？
1: 对唔住啊，张导演，我尽晒力噶啦。不过嗰边根本就冇对手，我做唔到表情啊。
0: 嘿，真系俾你激死啊！你演出咗好多次噶啦，嘥晒啲菲林。如果个个演员都学似你咁啊，冇对手就唔识做表情，咁咪要执包袱翻乡下耕田都得啦。
1: 张导演啊，你俾我定一定啊，我下次一定得噶。
0: 哼，你唔停我都要唞气啊！哎，熄灯熄机，休息一阵。副导演，搵人帮我买支冰冻嘅啤酒翻嚟俾我，要最冻嘅，火都起埋啊！
2: 咦？做咩事熄晒灯停晒厂啊？咁快拍完晒啦？
1: 凌凤，
2: 咦阿伯，做咩事啊你？垂头丧气咁嘅？哇，睇下你成身湿晒啊！拍得好辛苦啊？
1: 根本就拍唔成。
2: 点解？坏机啊？
1: 唔系坏机啊，系我坏咗脑。
2: 咩意思啊？做咩啫？你咁猛？
1: 本来好简单，净系话。喺度拍几个镜头，做几个表情咁啫。但系唔知点解，我一向住个镜头，又冇对手，我做唔到啊！连咳几次，真系冇晒意思。
2: 原来咁啫，系嘛？个个新人都试过呢种情况噶啦。你翻去对住块镜试多几次咁就惯噶啦。
1: 不过。累到成组人都收唔到工，佢哋实怨我嘅。
2: 咁啊，得，我做住你个对手先，咁得啦啩？
1: 咁点得啊？你今日休息，点可以叫你开工噶？
2: 我话得就得啦。嗱，个镜头向住你，又影唔到我嘅，系咩？快啲！咪越整越迟噶啦，越迟就越恶做啊！
1: 得嘅，真未将导演知道，佢实闹我噶。
2: 喂，开得工未啊，导演？
0: 阿凤，你今日冇戏噶，走嚟片场做咩啊？
2: 走嚟探下班唔得咩？喂，你啦，拍埋几个镜头收工咯。
0: 我都想啊，唔知佢得唔得咧？
2: 得咩唔得啊？我客串做住佢嘅对手先咯，你一剔喎。
0: 咩话？你埋去做客串企位？
2: 但求快快脆脆搞掂佢啫嘛！嚟，话我知企边度啊？
0: 阿凤啊，我啊真系唔明嘅，点解你处处都维护住嗰条僆仔先得噶？
2: 我都系为你着想啫，人哋为你都唔领情。
0: 我唔系咁嘅意思。好啦。你话点就点啦。埋位，着灯开个。
3: 得啦，
1: 真系唔该晒你啊，凌凤。
0: 话咩话？你叫佢做咩话？
1: 咪凌凤咯。
0: 哼，靓仔，你有几多日人啊？呢行规矩都唔识，你应该叫凤姐，听到未啊？凌凤唔系你叫嘅。
1: 系，对唔住啊，凤姐。
2: 都是第一句啫嘛，咁我事实叫凌凤嘛。哎呀，好啦，呢咁小嘅事嘈咩啫？嘥晒时间。喂，鹏，埋位啊，培养情绪啊，嚟啦，开工啦！

0: 難得有一日休息，唔使拍戲，乘機嚟郊外吸下新鮮空氣，真係舒服啊！你話係咪啊，盼？
1: 係啊，更難得嘅就係你會嗌埋我一齊出嚟玩。
0: 做咩事咁生硬啊？
1: 我好多谢你一直嚟咁照顾我，咁帮我。不过你都已经系大明星，系当家花旦，而我仲系一个新人。你一啲都冇嫌弃我，同我做好朋友，仲咁维护我添。凤姐，我真系唔知点讲先好。
0: 又叫我凤姐咯，叫我凤咯。你理得人哋讲咩啫？而且你形势大好。上一部《雙生一旦》的戲呢，放映之後，行內行外對你的聲氣都不知多好啊。你第一次出鏡就有這樣的成績，算不錯的了。
1: 都是全靠你教我啫。還有啊，你平時又指點我怎樣穿衣，又教我很多在戲行的生存之道。我比起同期的新人，我已經很幸運的了。
0: 那都要你自己有潛質和肯學才得的。還有啊，公司有见及此，一定会俾机会你噶。我听到有几个导演都有意思用你啫，你千祈唔好错过机会啊！
1: 我知道，已经有人联络过我噶啦，不过我仲未答复。
0: 点解啊？做新人一有人揾，就要即刻把握时机噶啦。你做咩顾虑啫？
1: 我系你带入行嘅，而且你又系张大导演御用嘅花旦，如果。我过去拍其他导演的戏，我怕会连累你被张导演责怪。
0: 阿鹏，你千祈不要那么傻。虽然这行一定要饮水思源，不过张导演一点都不适合你，而且他由始至终都不接受你。今次你声气这么好，才封实他的口子。有人想识你

0: 你唔系同张导演佢同佢好好嘅咩？点解你咁讲嘅？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鬼叫我系佢发掘出嚟嘅咩？有好多嘢，你哋只系睇到表面，其实内里太复杂啦。你又何必要知道得咁清楚啫？
0: 但系你对我真系特别好。我是感受到
1: 的。是吗？外面的人个个都当我是标准的拜金女郎，贪慕虚荣。我不否认，但又有哪个知道我其实都始终一般同年纪的女仔一样，尽心去帮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仔。
0: 阿峰，你再讲多次。
1: 你听到的，你还感受到添。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0: 我成日以为自己在发梦。况且你和张导演已经。我又何必做第三者，阻住你嘅银色生涯？
1: 咁你只系睇小我啫，你睇小我出卖肉体换取成功。
0: 冇，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只不过我真系唔敢相信你会喜欢我。
1: 我虽然出卖咗自己，不过我保留翻灵魂。如果唔系，我不会咁够勇气向你坦白。
0: 但是你同我喺埋一起，只有坏处，冇好处噶。
1: 只要我哋各自努力，我点都唔信将来我哋唔可以喺埋一起。
0: 不过，如果俾张导演知道咁，
1: 所以目前我哋唔可以名正言顺咁样来往，好多事都要避忌下。不过，好似而家咁嘅环境，我哋咪暂时可以抛开一切咯，系咪？
0: 系，呢度四周围都冇人。不过，第日我哋未必有咁嘅机会。
1: 我有办法，就算喺片场，都有好多隐蔽嘅地方噶，系咪？你会不会接受我？
0: 好像你教我一样，机会一定要自己把握。阿凤，我这次绝对不会错过。

0: 喂，张大道，咁巧啊！乜你又嚟夜总会玩啊？
1: 唉，原来程大道你啊嘛？咦，乜你唔系赶紧几组戏嘅咩？老板最近好重视你喎、
0: 啊。学赖啦！唉，吊颈都要透下气噶嘛。咁啱今日落雨，外景临时取消，咪嚟玩下咯。咦，你咁有闲心嘅？
1: 唉，我啊得闲得滞啊嘛，冇、我哋呢种闲人嚟捧场，夜总会好快就执笠噶啦。
0: 诶，老张，大家份熟同事兼同行，做乜讲埋啲咁门面嘅说话？
1: 唉，冇办法啦，文艺片啊低潮，个个都中意舞刀弄剑，你嗰啲武侠片啊杀食啦。
0: 唉，我都唔知点解嘅。或者是时势造成啦，估唔到将啲流行嘅武侠小说改编拍电影会咁收得噶喎！啊，仲有啊，你一手栽培出嚟嘅彭雷咧，真系有本事。原来佢身手啊好灵活噶，个样生得靓，仲打得两下添，啲女影迷一定受落嘅。
1: 彭雷，哼，关我咩事啊？系啊，凌凤揾佢翻嚟嘅啫嘛。
0: 哦，啊。讲起阿凤啊，老板有意思啊，叫佢转拍武侠片，顺应潮流啊。

0: 啊，唔好意思啊，要动用你御用花旦添，你唔会介意啊嘛？
1: 老细话乜就乜嘅啦，老实讲啊，我呢排啊都冇乜点见阿凤啦。
0: 唔系啩？有你就有佢噶啦。喂，佢咗边啊？
1: 呢轮啊冇文艺片开，佢话乘机匿埋唞下喎。
0: 唉，又难怪佢嘅，当红大明星忽然间冇戏拍，揾啲乜嘢新闻讲俾记者听啊？咪索性唔见人咪仲清静。不过如果佢肯拍武侠片咧，相信会好轰动嘅。
1: 哦，原来你系深谋远虑，一早啊度好晒桥啦。
0: 谂咧就谂咗好耐噶啦，不过怕你误会我全心挖掘，所以一直啊冇提到啫。
1: 唉、啊，今次就唔揸住鸡毛当令箭，明抢咩、
0: 啊？你罪过，罪过，罪过！今晚账单我嘅，好冇？
1: 喂，你打算揾边个拍阿凤啊？
0: 诶，纯粹推舟啫，彭磊咪得咯？
1: 咩话？
0: 嗯、
1: 啊，彭磊担正做男主角？
0: 做咩啊？
1: 喂，阿晴、嗯，你都系老姜嚟噶。乜咁冒险嘅嘢你都肯制啊？
0: 切，彭磊当初都系拍阿凤先出位啫，你都得，点解我唔得啫？
1: 我嗰部戏嘅男主角咧，其实就系高少天，彭磊啊得三分一戏嘅啫嘛，对白都唔方多咗去边啦？你叫佢咩飞，因住唔掂啊！
0: 诶，老张。你梗系好耐冇出去收封顶啦。
1: 嗯，
0: 彭磊而家都唔知几多个影迷中意佢，佢进步神速，无论衣着啊、谈吐啊、仪表啊，都好有大将之风。老细话明要力捧嘅，加上佢同阿凤好登对啊，我敢同你赌一铺，你制唔制？
1: 赌为赌啦，如果我输咗咧，我摆十围酒贺你哋。
0: 好，果然爽快，老张。我实行拆定排牙食你嗰餐，好，你慢慢玩咯，张单我嘅，第日见啦，拜拜。
1: 睇下点？
2: 导演，导演，有凌峰嘅消息啦，
1: 你揾到佢啦咩？有冇问佢点解咁耐都唔嚟揾我啊？
2: 佢根本都唔喺屋企。
1: 咁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2: 哦，佢喺私厂咯。
1: 咩话？片场？你仲系私厂添啊？啊，佢都冇戏拍噶，去私厂做乜嘢啊？
2: 唔知好唔好讲出嚟喎。
1: 你即管讲啦，就算佢瞒住我去接拍人哋嘅戏，我都唔会怪佢嘅。
2: 唔系啊，唔系啊，私厂根本都冇戏拍。
1: 咁佢嗰度做咩啊？
2: 我都唔知啊，我偶然经过嗰度，见到佢静鸡鸡一个人咁闪咗入私厂。后尾啊，我仲见到，仲见到，
1: 切讲啦，见到鬼啊，窒口窒舌。
2: 我见到彭磊跟住入埋私厂啊。
1: 彭磊，头先老请先至话落雨停拍一日，呵，用佢两个，哦，原来系咁。
2: 我冇见到其他嘢啦。
1: 佢哋入咗去几耐啊？
2: 我唔知啊。我企咗成十几分钟都唔见有人出嚟，咁咪扯咯。
1: 唔通今次真系引狼入室？
3: 阿凤，搵得我咁心急，咩事啊？
4: 彭啊，话个好消息你知啊！程导演已经借得我过档拍武侠片啦。
3: 系，张导演肯放人？
4: 点到佢唔放啊？我系公司嘅人，老板话晒事噶嘛。其实最值得开心嘅都唔系呢样喎。
3: 吓，仲有咩事值得咁开心？
4: 因为我以后正式同你拍档啦。
3: 系。
4: 老请嘅新戏起用你做男主角，我做女主角。咁换言之咧，以后我哋可以光明正大咁出双入对啦。
3: 真嘅？阿凤啊，我真系谂都未谂过。
4: 嗱，你谂下，男女主角喺埋一齐，实多新闻噶。我哋咪方便好多咯，公司又可以大做宣传，双方又有利，你话咪两全其美啊？
3: 系噃，阿凤啊，以后我哋唔使再偷偷摸摸周围匿咁惨啦。
4: 其实只要同你喺埋一齐， 你去边度都唔会受。

0: 阿凤啊，呢次程导演咁赏识我，我一定要落足心机，我做一个出色嘅演员，我要赚多啲钱，将来我哋嘅生活就唔使忧啦。将来你都唔使再抛头露面啦。
1: 阿鹏，喺呢个圈子，只有你系真正为我着想。公司既然有意制造我哋做金童玉女，呢啲就系天意。但愿我哋嘅理想早啲实现。

0: 咦？喂喂喂，嗰、啊那个咪好似彭女？咧嗰边嗰个啊？
1: 喂，你有冇睇错啊？新晋武打小生彭女，
0: 系就系啦。哇，你睇下佢着得几有型，好犀利啊！真系有大明星嘅风范啊！
1: 不过咁啊，彭女呢啲咁嘅大明星，点会嚟酒吧呢啲咁嘅地方啊？睇佢个样子都唔会帮衬我哋噶咯。
0: 想创你嘅心啊！人哋个好拍档凌凤，两个感情都唔知几好啊！个个观众都话佢哋系金童玉女嚟噶啦。
1: 哎呀，真系羡慕死人啊！
0: 几有型啊！
1: 喂，唔好听酒吧嗰啲老伙计讲咧。嗰个彭丽以前啊，都喺呢度做嘢噶，真系衰啊！可惜我又未转场啊，
0: 未转场，好心
1: 早啲识佢就好啦。
0: 嗰阵佢系靓仔嚟嘅啫嘛，唔通小姐你会睇得上眼咩吓？
2: 咁又系，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0: 讲嘢，
1: 喂，佢一个人落嚟，哎呀，你睇，佢仲走埋去吧最埋边，好似搵人咁，
0: 唔知搵边个咧嗬？
3: 咦，阿彭，阿哥咁好落嚟搵我嘅？哎，唔好讲咁多嘢住，搞杯最拿手嘅鸡尾酒我饮下先。
4: 得支持啦，大明星驾到，一定优先招待嘅。
5: 喂，你睇周围啲人啦，都望住你啊，不如换个暗啲嘅位置啊。
3: 都好，以后呢个位咧就当系我指定嘅位置。
4: 记得上嗰几次你来探我嗰阵咧，都冇嘢嘅。估唔到由今次开始呢，我要为你安排一个特别嘅位置。阿彭，恭喜你吓！
3: 阿宝，好多谢你支持我，我有咁嘅机会，都系要多谢阿凤啫。
4: 系啊，报纸娱乐版咧呢几日咧，日日都有你哋两个嘅花边新闻噃。嗱，一场老友，到底呢啲系煲水搞宣传啊，定系真有其事先？
3: 静静地话俾你知，我哋真心嘅。
4: 有冇咩计划啦？
3: 暂时就未有，不过我哋有个默契，就系、是、趁当红嘅时间揾多啲钱，然之后急流勇退。我可以继续拍戏，但系我就希望阿凤可以早啲适应。
4: 几有理想啊！不过最紧要咧，能够贯彻始终。
3: 放心，我知道点做，你系最明白我嘅人。
4: 希望对方同你一样都系咁坚定啦。
3: 你始终都唔相信凌凤，
4: 我对佢咧就冇偏见嘅。不过咧，我对娱乐圈呢一个大染缸咧，唔系几放心。
3: 阿凤过档咗嚟程导演呢组之后，间接已经同姓张嘅脱离关系。以后一切都会慢慢改善。
4: 咁啊，最好啦。
6: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林有荣、翟耀辉、车心梅、叶少荣、刘雪明、罗嘉玲、谭翠莲、吴宗泰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5: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哦。
9: 我知道，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8: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9: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0: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3: 阿女啊，福利官打电话给我，说你这一排情绪好返好多啊，阿爸呢都放心返啊。
4: 我知道自己犯了错，好不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不出这个困局啊，好像看不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了本书给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6: 由粤港澳大湾区
7: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6: 湾区全媒体
7: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6: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7: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6: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7: 有我们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全媒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回味

0: 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们的主持潘明珠。今集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八集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交流和发展，文化艺术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他们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让大家可以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我们知道粤剧起源于广东，又是叫做广东大戏，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它究竟怎样在这个大湾区那里继续去流传和传承呢？咁有赖呢在这一方面呢是积极地推广的人士。今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非常之荣幸呢是可以请到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 Vicky 来到我们节目和大家分享的。Vicky， 欢迎你。
2: 是啊，明珠姐你好。
1: 是不要这么称呼我了。Vicky， 不如呢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本身都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啦，香港市民一样，出身都是在基层的，自细都是没什么钱啦。小学的时间呢已经是开始做嘢的了。在那个年代来讲呢，日头做嘢，夜晚读书，很艰辛地完成那个中学啦。之后呢在86年的时间呢跟太太结婚，其实都是读夜校的同学来的。结咗婚之后啦，咁都要计下嗰、那个即係将来嘅吓养妻活儿啊，咁样太太继续喺纱厂嗰度做嘢，咁我就创立咗日兴塑胶五金厂嗰阵时，咁开始创业，都知道70年代大家都系拼搏啊，大家都系好辛苦。
1: 系啊，拼搏嘅年代。
2: 系啊，咁亦都简单介绍日兴嗰个名字，咁我叫做何日明，咁我太太叫吴丽兴，咁所以叫日兴，一路都生意好，不管在慈善、文化各方面呢都是用这个名字，即亦都代表我们两个一起拼搏，一路连续下去、样。我们创业之后做到大约是90年代，那个时候亦都国家开放了，我们就将那个生产搬到去、东莞塘下那个地方，当时开始即公司稳定了，亦都回到内、地呢、东莞的塘下。當其時內地呢、所有地方、都是很貧瘠的、道路、水電、各方面都是缺乏的，也都艱辛了十年之後了，開始各方面都叫做穩定了，那時只要肯做就可以了，那個年代就也都在塘下那邊開始買地起廠房，也都做了20年在新廠房那裡，當其時也都百業興旺那個年代，到在2018年的時間呢，現在那個時代 都不同了，也都很少人玩玩具、也都現在玩具部也都很少了，你見百貨公司既然式微了，將個廠房呢、就改造文創園，當時也都花了一兩年的時間解散員工、樣大家都是很和諧地結束那個玩具廠的生意啦。由2019年開始，我哋就開始就轉型為日興文創園，咁希望將嗰個文化同埋大灣區嘅交流有一個地點喺度繼續喺度發光發亮，希望。
1: 唔該曬啊，何日明先生，阿 Vicky 你介紹，等我知道咧，即係我哋有好多啲香港人都好似你咁啦，係早年咧就已經深入大灣區開放啦。咁其實咧，早排咧，我都有同你一齊咧參與咗一啲文化藝術界去大灣區考察嘅交流團啦。咁當其時又去咗廣州啊、深圳睇咗唔同嘅劇場，又同啲製作人交流。啊，我就知道你係粵劇界嘅前輩啊，又係劇團嘅班主，真係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是。 在大灣區推廣粵劇文化啊，咁呢一個亦都係嶺南嘅文化瑰寶啦。咁所以咧，非常之多謝你嚟到做我哋節目嘅嘉賓啦。咁我先問問你啦，之前你又做生意啦，
2: 係啊，冇錯。
1: 咁而你喜愛粵劇呢個種子咧，係咪喺你細細個童年嘅時候已經嚇、啊、聽住收音機啊等等？咁嗰陣時已經種咗你喜愛粵劇嘅一種嘅心喺度咧？或者邊個係影響你最多而令你喜愛咗粵劇嘅咧？
2: 嗱，細個嘅時間咧，我哋住喺屋村，大家都知道噶啦，周圍都係開粵曲聽嘅，家家户户啊咁樣啊。當其時只係聽嘅啫，後期咧做生意啊、讀書啊都冇咁嘅時間，直至到咧退休啦，結束咗工廠嘅生意之後咧，就翻嚟香港就回饋社會。咁咧當其時，我太太就參加咗國際婦女會，喺入邊就做副主席啦。咁好多時就啊會參與裏邊嘅做手班啊、粵曲班啊咁樣，好多時就嚇、啊、叫埋我一齊出席啊咁樣。去做咗之後喺入邊咁有好多啲前輩啊、老官啊喺度，好多時都喺個會嗰度活動啊咁樣。咁啊好多時候邀請睇戲啊咁樣。咁啊後尾亦都參加咗佢哋嘅做手班。就粵曲班咁樣嚇、啊，當其時都好多笑話啦、啊，五音不全可以咁講嚇，由零開始。
1: 即係好受太太影響嘅喎，應該都係嚇。
2: 啊，可以咁講啦嚇，好、啊、特別嘅粵曲啊、粵劇嚟講咧，你係要到咗嗰個歲數，你先至有咁嘅氛圍去到享受入邊嘅內容啊，可以咁講、嗯、啊。如果年青嘅咧，亦都冇咁嘅耐性。可能係工作啊，各方面啦、啊，係嘛啊，日忙夜忙啊，或者都唔會花咁長嘅時間去品嚐裏邊嘅休閒嘅嚇、啊、曲韻啊，各方面。
1: 即係細細個咧，就一路咁樣嚇，係、啊、由一個聽眾係咪啊，聽慣咗一個耳仔啦。咁後來就太太就加入咗粵劇嘅即係嗰啲班啦、課程啦，咁你都一齊去學啦。咁你本身即係學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所謂粗曲啦，我哋係咪叫做粗曲啊？咁就真係話，即係唔係用普通卡拉 OK 咁粗嘅喎，真係有即係啲锣鼓叮叮打咁樣打嘅喎，係咪啊？
2: 早期嚟講咧，就一般咧，佢哋啊一般就拉小提琴或者拉二胡啊咁樣嚟到學啊咁樣。早期時亦都好困難，我本身同太太都係冇音樂底韻嘅。啊！亦都未學過唱歌，咁我當其時老師話高啲高啲，爭一個音，爭半個音，其實我哋都係一竅不通，都係亂咁嗌嘅啫。早期就，但係好奇怪，你越學咧就越覺得困難，越學咧越覺得佢內中嘅味道咯，可以咁講嘅吸引之處嚇、
1: 啊。即係有啲名曲咧，可能你都係會一路學、一路就感受到個曲詞裏面嗰啲中華文化嗰啲底韻係咪啊？有冇邊首劇目或者係邊個老官唱嗰啲曲你特別喜愛嘅咧？
2: 嗱、嗯，我第一首學咧就同太太一齊學《打金枝》，當其時學呢首歌咧都花咗一年嘅時間去學呢首歌，係啊，裏邊嗰啲內容咧喜怒哀樂啊咁啲係好難去到拿捏得到啊！
1: 即係最打金枝，
2: 最打金枝係 啊，
1: 即係喜劇嚟嘅喎呢個
2: 啊，都係開心嘅。嚇、啊，驸馬打公主啊！係
1: 係，
2: 咁咧就啊，都花咗嚇、啊、足咗一年，尤其是佢有啲拉腔啊、京腔啊咁嗰啲咧，我哋唔熟啊，嗰啲拍子啊各方面咧，都係好難去把握得到。但係你學得到，又係好開心嘅。曾經亦都啊喺高山劇場咧，喺老師帶領之下咧，亦都做過一場折子戲。當其時乜都唔識，膽粗粗，而家就唔敢去做。
1: 即係學咗一年就做折子戲啦，
2: 係
1: 哇，真係即係都真係有呢一個緣分同埋天分喺度喎，真係
2: 嗰陣時

0: 吓，唔识惊嘅吓，而家就知道唔系咁简单咯，系啊。
1: 或者你讲下咧，嗱，头先就讲取最打金枝咁样啊，即系梗系啦。你亦都同太太即係有一個即係默契喺度啦，因為大家係夫妻咁樣，係咪？咁仲有冇或者你會唔會同另外一啲團友，即係嗰個劇團嗰啲團友啊，有啲咩趣事呢？即係喺學習嘅過程當中，
0: 學習趣事裏面呢，好多時就裏面都好多嘢講嘅，亦都講唔曬咁多。
1: 好，
0: 係啊，
1: 咁我哋先等等先，係啦。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頭先講到咧，你學粵劇嗰啲趣事，你話哇，真係多羅羅啦咁樣。
0: 係。
1: 咁或者咧，即係你講下咧，即係比如我，你話五音不全都學得到，即係我都係五音不全啦。咁我想學咧，咁佢喺嗰一年有啲咩艱辛嘅嘢，我一定要克服咧。
0: 其實個耐性好緊要咯，即係亦都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啦嚇，教導得正確嘅就比較要求高嘅啊，比較好啲咯。好多時咧有啲做唔到嘅地方咧嚇，用音樂去就咧。咁但係去到咧出邊嚟唱嘅話咧，人哋睇曲譜嘅時間咧，你就唱唔到啦嚇。咁好多時候我哋學嘅好多都係啊唱唔到啊，我改一改咁啊就翻嚟。但係真正嘅曲牌就唔係咁樣咯嚇啊，好多時候撞板啊，或者嗰啲音啊唔到啊咁樣嚇。咁另外咧，如果你係做手嗰方面咧，即係亦都係。嗰啲步伐啦嚇，好簡單咧嚇，做手嚇，好似行圓台啊嗰啲嚇，啲基本嗰啲，我哋業餘嘅興趣嘅，當然唔同人哋啲職業啦咁樣，起碼嚟講咧都認識到嚇粵劇。佢係做緊啲乜嘢？粵劇裏面咧係好少即係實體嘅佈景喺度嘅，好多時都係虛擬嘅啊，就可以了解到哦，呢個就係開門，呢個就係上樓，呢個就點樣點樣咁樣。咁咧，對於嗰個了解程度咧，興趣咧係大大咁提高嘅
1: 嚇、都係從唱做念打先學唱先啦，係咪？
0: 係基本啦，係
1: 學嗰啲做手啊咁樣嚇。打就最難㗎啦，相信、你有冇學打
0: 啊？打唔到啦，你基本就是、你話揸啲槍啊、馬鞭啊、玩啊咁啊 OK 咯，叫落一字馬彈翻三字上嚟嗰啲都係冇咁嘅基功係做唔到嘅，所以佢哋係即係好辛苦嘅，即係台上一分鐘嚇，台下就要十年功嚇，呢個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咯。
1: 即係要學打嗰啲，可能要細個啲開始學，
0: 係啊，
1: 但係咧。就剛才你就係話由原本唔係好識嘅嚇，一路就中意咗啦粵劇，咁以至而家亦都係咧喺推廣工作室嗰度做好多推廣粵劇嘅工作。你自己感覺點解會有呢份使命呢？即、就、係、是、你點解即係粵劇作為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中國嘅嚇、中華文化個精髓嘅戲曲之中，亦都係佔咗係十大之一，係咪？咁。點解你特別感覺到係好值得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呢？
0: 當你接觸咗之後咧，能夠喺一兩年裏面咧，都仲係堅持去學嘅話咧，你就會一路去追求落去。之後亦都好有興趣，咁亦都嗰陣時啊，十年啦，啱啱我哋成立咗個粵劇團，十年裏面咧都。做咗好多超過200多場嘅戲嘅啦，已經係唱嘅，係啊。咁我哋本身劇團都有7個劇本，當其時咧就我哋就揾咗個宋洪波啦，就做我哋劇團嘅文武新。咁亦都我哋揾咗劉老師前輩咧，就同我哋做新戲嘅導演啦，同埋編劇啊咁樣啦。咁亦都好成功嘅。當其時亦都揾咗好知名嘅資深嘅大老官啊，好似陳浩球啊、尤星普啊、尹飛燕啊咁咧好多都係即係好支持我哋嘅劇團啊，去做咗呢7套戲咁樣。
1: 你剛才提到呢個7個都係即係新編嘅粵劇劇本係嘛？
0: 係我哋劇團嘅劇本嚟嘅，即係叫做開生戲啦。
1: 以我所知咧，就廣東即係粵劇啦，就係佢吸收咗好多廣東文化嘅旋律啦、曲調啊咁樣，再即係。 重新咧經過啊大家粵劇嘅老官佢哋編劇啊，將呢啲廣東地方嘅藝術精華咧就編入嗰個戲曲入邊，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傳達咗一啲廣東地域嘅傳統文化啦。
0: 嗯，
1: 咁尤其是咧，你又提過咧，就係話呢啲中華傳統嘅藝術咧，其實咧本身亦都傳承咗好好嘅主題，即係個德育啊嗰方面嘅傳承咧。咁譬如例如好多粵曲都會講緊啲忠信孝義啊、感恩啊。等等呢啲主要係德育方面傳達到一啲正能量嘅，咁可唔可以咧幫我提下你哋新編嘅劇種當中啦嚇，新編嘅粵劇劇目特別係傳達啲邊方面嘅信息呢？
0: 有好多都係忠於國家啦，同埋孝順父母啦，堅守嘅氣節啦嚇，亦都情義啊各方面啦，亦都有啦。譬如九江口都是一個很喜歡的，他們全部都很有德育的價值在這裡。這個呢不單止是一個娛樂，也都是一個很正能量的道德的教育來的。其實在粵劇裡面，忠孝節義、忠於國家和孝順父母、顧全情義、啊、這一方面呢大家都是、啊、耳熟能詳的。這些裡面呢也都包括有文學啊、歷史啊、音樂啊同埋舞蹈、舞術，甚至有全身嘅戲服，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藝術嘅工藝嚟嘅，可以咁講。亦都集合咗南派、北派嘅武打啊、手啊、眼啊、身啊、步啊嚇呢五法啊，咁啊，亦都係佢哋要千錘百煉咁樣先做得到出嚟咯。
1: 唔該曬 ，Vicky 何日明先生咧，剛才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粵劇嘅經驗，同埋咧粵劇點樣傳達美好嘅德育同埋正能量俾聽眾嘅。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近代文學家思想家鄭觀應先生，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文學家、思想家和實業家，他是中國近代具有完整唯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推崇民主和科學思想。鄭觀應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即是現在的中山市，自小受父親教育。1858年他16歲的時候聽從爸爸的說話，由香山到上海學習經商，1860年成為英國寶順洋行的買辦。他努力學習英文，並且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有更深的認識。1868年開始，鄭觀應和其他人合作經營茶盞和輪船公司。1874年鄭觀應成為英國太古集團合夥人，入股並且出任太古集團輪船公司在中國第一位創始公司總經理。1880年他編定《逆言》一書，在自強運動期間他提出商戰，即是商業方面學習西方，建議採取君主立憲制度。同年他離開太古，受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委託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總辦。在任內，鄭觀應設立遵會電線，組織翻譯出版《萬國電報通例》同埋測量淺說，俾各地電報局使用。佢仲因為大北電報公司所用嘅電碼本字碼過少，就對電碼進行擴大編輯，出版咗《四碼電報新編》。1883年，鄭觀應升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84年，鄭觀應嘅家族已經累積咗巨大嘅財富，不過佢唔滿足於營商救國，開始用大半生累積嘅經驗投入創作影響世人的著作。鄭觀應離開了商場，隱居澳門，功成身退之後居住於鄭家大屋裏面，潛心修訂《逆言》，即是後來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開平礦務局粵局總辦，第二年調任招商局幫辦。1894年完成了《盛世危言》這一本著作。武昌起义之后，鄭觀應专注于发展教育事业，历任招商局工学驻校董事、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等职位。1922年5月， 佢细细喺上海堤南桥、华德路、招商。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

0: 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另外，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應該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切實推進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從美方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在韓美例行聯合軍演於前日啟動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總統府青瓦台主持召開有關會議的時候表示，韓國已經具備實現自主國防的充分條件，武器體系和戰力規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強調，為進一步強國是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實力，全面升級作戰執行能力是勢在必行，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在任期內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又說，牢固的韓美同盟與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重要的條件，並且指示有關部門加速推進象徵韓美同盟未來的核潛艇建造項目。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同埋佢形容為肢解伊朗嘅方案，甚至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夠實現目標，並且喺多個領域失敗。伊扎迪說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包括無人機和載人飛機在內200多架美軍飛行器墜毀。又說根據公佈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贊成對伊朗發動戰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佈，截至當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同埋大約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和5座機場受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2點，跌1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6點，跌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2.7美元，賣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杨立门。 旧日的足迹。
4: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5: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佢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3: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扑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嘅，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中意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啦。跟住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喺我哋香港嘅 M 家博物馆。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香港 M 家博物馆 ，M 家博物馆位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现代当代视觉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亚洲首间全球性视觉文化博物馆。它在2021年11月正式开幕，达到65000平方公尺，是大湾区内最具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殿堂。M 家的意思即是 Museum Plus， 希望比传统博物馆提供更多体验和可能性。博物馆专注收藏、展示和诠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和亚洲视觉文化。藏品超过8000件，包括来自香港、大中华地区、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杰出作品，例如草间弥生、野口勇等等国际大师的作品，和大量香港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他的建筑设计极具特色，外形呈现倒转的 T 字，由一个横向的基座平台和一个收长的垂直大楼组成。基座有170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包括33个展览厅、3间戏院、多媒体中心和学社。面向维港的幕墙装有全球最大型的媒体幕墙之一，高65公尺，阔110公尺，由几千个 LED 灯管组成，夜晚会播放艺术家流动影像作品，在香港岛都能够清晰可见。外墙用波浪形深绿色的涂瓦嵌板，灵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屋顶，配埋竹纹理，在阳光之下随光线变化，好有诗意。行入 M 家，可以在天台花园饱览维港景色，感受到潜空间和巨型行架结构带来的开放感，

0: 览主题丰富多元，经常有大型特别展览和互动活动。附近还有西九海滨长廊、艺术公园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适合一起游览。来到 M 家博物馆，最佳的体验是夜晚 LED 灯幕墙亮起灯光 show， 配埋维港夜景，浪漫又震撼。部分空间例如多媒体中心和天台花园是免费开放的，展览门票就视乎内容而定。 M 家是用前卫建筑和丰富藏品完美融合了香港中西荟萃的文化底蕴和国际视野，是大湾区从传统历史走向当代艺术自信的重要象征。
1: 今集的嘉宾是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刚刚咧你就提到你哋有七个即系新编嘅粤剧嘅剧本啦，咁其中就讲到九江口啦，咁可唔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听咧？
2: 咁啊，九江口咧系我哋七个剧里边咧系第一个创作嘅剧啦。呢套戏咧系讲一个忠臣张定边，佢当年咧明知强弱悬殊，佢咧亦都拼死护主啊，力挽狂澜。咁啊，虽然最后都系失败。但呢一種精神咧，知其不可而為之嘅精神，就好值得我哋去學習。我哋每次排練九江口嘅演出咧，都會諗起當年喺東莞辦廠嘅時間，日頭壞車都要去推車，夜晚停水停電啊，都要想辦法咬隻牙關去拼搏嘅精神，即係感覺以前嘅前人都明知去死啊，佢都肯去做。啊，去到護主啊，各方面，所以話咧，即係傳統嘅粵劇咧，只要係劇本好，裏邊咧包含有忠孝節義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學習。裏邊亦都有情有義，亦都感覺到我哋遇到困難咧，唔會咁容易放棄，亦都學習粵劇裏邊嘅正能量咯，可以咁講。
1: 是啊，听你咁讲呢，其实呢即係粤劇你唔好諗住佢即係好古老嗰啲嘢，但係呢嗰啲情怀呢一路係流传到而家，亦都可以同我哋即係现实生活係有一个互相对照住㗎，嗰种要拼搏家国情怀都係一样有㗎，係咪？虽然你话呢啊，而家如果叫啲年轻人可能佢又冇啲耐性去学嗰啲粤劇，但係都应该呢可以吸引到一啲年轻人㗎，係咪？咁如果佢哋想入行或者想，佢哋有冇要啲乜嘢嘅質素或者條件先可以開始學呢？
2: 如果係興趣嘅咧，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學嘅。但如果職業嚟講咧，就睇翻佢條件啦。其實咧，粵劇行當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去發揮嘅，唔係一定我做文武生，我做花旦咁樣。其實六柱裏邊咧，包含好多唔同嘅角色。最基本嘅條件，唱啦，個聲啦，佢自己嗰個聲調係合適㗎啦，
1: 要練氣，
2: 要練氣，練氣啦，係啊，即係個耐性去學習啦，尤其是學做手啊嗰啲，唔係一朝一日，同埋喺學習嘅過程咧，係好嚴謹刻苦去學，你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如果咧係一般嘅，你係當興趣嘅，就可以輕鬆啲咯。但如果真正做職業嘅咧，喺戲行裏邊咧，大家嘅競爭都係好大。如果你唔係去堅毅咁樣學習落去咧，就好難會出到位咯，可以咁講嚇。
1: 係啊，咁而家譬如你哋粵劇推廣中心嗰度啦，我見你哋都有辦啲活動啦。咁有啲年青人參加，會唔會嚟咗一兩次，跟住又即係少啲嚟咁咧？
2: 粵劇裏面呢，我就之後我亦都舉辦咗全球微粵曲大賽，咁就負責香港賽。
1: 微粵曲係點樣㗎？
2: 全球微粵曲大賽呢，佢就即係唔係好似傳統粵曲咁長嘅，呢個係廣東即係廣播電視台呢，生活廣播電台佢哋每年嘅主辦嘅比賽嚟嘅，我就代表就香港賽區。咁呢報名嚟講呢，年青人都好踴躍嘅。我哋曾經有一年呢，少年組三個同埋成人組三個，六個人加埋都唔夠100歲。
1: 哇，好好喎、
2: 啊！
1: 咁你招募到啲年青人，就用一啲比較佢容易接受嘅，即係短啲係咪？
2: 係啊，佢大概5分鐘。
1: 微粵曲
2: 咁啊，報名都相當踴躍嘅喺香港嚟講、但我哋上到廣州嘅成績亦都相當好，即係佢係好多人一齊去到比賽嘅，上到去嘅時間，我哋喺香港就首先海選，就總決賽，跟住決賽，咁然之後揀咗冠亞季三名派上去。咁我哋都金文銅咧都攞曬，
1: 哇，好犀利喎！恭喜，
2: 系啊，多谢。
1: 咁啊，唱啲咩曲咧？攞奖嗰啲
2: 一段里边嘅撮要咯，譬如好似《白龙关》里边嘅一段。咁我哋要求咧有埋帮往嘅。咁誒比較上係啊接近粵曲啊嗰、那個味道啊各方面，譬如打金枝，你係攞一段大約係五分鐘嘅時間咯。咁咧上到去咧個成績都好好，有啲就小朋友都做埋折子戲添嘅。
1: 咁啊 ，Vicky 啊，你咧就講你頭先呢一個咧就都有廣東電視台嘅一個合作係嘛？
2: 有，
1: 你就係做咗誒負責香港賽區啦。
2: 係。
1: 咁誒，譬如演出方面有冇同啲咩大灣區其他嘅團體或者單位做一個合作咧？
2: 都有嘅，我就本身文創園咧就喺塘下啦。咁啊，塘下嘅條件係相當好嘅，佢本身亦都係喺出口嗰方面咧嚇，亦都係排頭十名之內，所以佢哋嗰個公共設施啊，佢哋裏邊咧最重要有一個過千人嘅劇場，
1: 即係觀眾可以即係有一千個位。
2: 係啊，嚇過千人嘅嚇，咁好多時我哋都有上去啊演出嘅。喺舊年嘅九月份咧，我哋都三日五場喺上面演出，咁咧包括有啲微粵曲大賽啊、攞獎啊，都有邀請上去做啦，亦都有做長劇啦。嗰三日五場裏邊咧，亦都做咗宋洪波嘅專場，咁啊同埋有四場咧係邀請大灣區所有嘅有興趣嘅，包括老官啦嚇，包括即係資深嘅唱家啦，咁啊都一齊演出。唔有五場咁多嘅，亦都帶埋旅行啊，啊辦埋團啊，啊香港嘅戲迷啊，一齊上去又旅遊啊，又聽曲啊，咁樣大家都盡興啦，可以咁講嚇。咁啊，除咗呢度咧，亦都有參加東莞外商會啊，佢哋每年有一個咧叫做香港嘅嘉年華會，就喺個東莞政府嗰個廣場入邊嘅。咁我哋都前年有一次喺嗰度演出一個粵劇嘅折子戲，咁啊亦都相當受歡迎啊！道教鎮裏面咧亦都有經常去演出啦。道教鎮佢哋嘅文化氛圍亦都好好，佢哋有一個粵韻館，佢哋每一日都有演出，同埋有一個少兒嘅粵劇嘅訓練嘅中心喺度。
1: 哇！真係聽你講咧，即係啲交流咧，你以東莞做你個中心點啦，再同周邊一路咁樣去擴展你嘅推廣嘅工作。Vicky， 你就好早已經入咗大灣區度生活同埋工作啦。相信對於因為唔同地方都有啲即係文化少少嘅差異咁啦，我相信你就已經即係已經包容曬啦。咁但係譬如你哋成團人嗰個合作過程當中咧，會唔會都要需要多啲嘅磨合期咧？
2: 兩邊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要求係有差別嘅，譬如好似啲曲子咁啦嚇，我哋呢邊就好似用河車譜啊嗰啲，但係國內咧就係用嗰啲
1: 寫啲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嗰啲，
1: 係啦，嗰啲易睇啲，
2: 但係我哋就覺得難睇咯，因為我哋習慣咗啲啊公車譜，
1: 公車譜係啦，
2: 但係內地咧係尤其是東莞嗰方面咧，或者再入呢個地方都係睇嗰啲音樂簡譜啊咁樣，
1: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繁體字，佢哋簡體字咁樣，
2: 係啊，
1: 分開咗。
2: 嗰幾日咧，我哋都要譯翻簡體字，嗰日所以就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何日明先生。Vicky 啊，真係開心啊！聽到你一路講你有關嘅交流嘅工作咧，即係非常之豐富，同埋咧推廣到去咁細個嘅小朋友啦。關於你呢個東莞文創園咧，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譬如我哋普通人可唔可以去參加一下咧？
2: 係歡迎大家嚟我哋嘅園區嘅。我哋喺今年咧，亦都做咗個粵曲嘅交流中心喺度嘅，歡迎大家嚟到玩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度唱啊咁樣。我哋旨在係推廣嗰個粵曲嗰個文化喺裏邊。咁喺塘下裏面呢，雖然佢係咁先進，有成七八十萬人口，但係粵曲嘅中心暫時係冇嘅，只係我哋一家喺度嘗試去推廣呢樣嘢。但係周邊嘅鎮呢，佢哋都會嚟我哋嗰度玩啦，而家都。包括有鳳岡啊、順德啊、蓮湖啊、咁東莞啊嗰邊，佢哋都會嚟一齊交流啊、唱曲咁樣。咁其實入面咧除咗一個粵曲交流基地咧，裏面亦都有茶 館啦，有
1: 全可以飲下茶咁樣，
2: 飲下茶係啊，亦都有東莞嘅懷舊菜啦，有一個餐廳係做翻30年。

0: 前嘅東莞懷舊菜喺度嘅，亦都有啲年青人創業喺度做下蛋糕啊，啊，亦都做書法啊、素描啊、畫畫啊咁樣嚇、啊，甚至詠春啊，各色其色咧都可以啊，歡迎大家喺度創業啊咁樣啊，亦都喺度享受園區嗰個休閒嗰個氣氛咯。
1: 暫時嚟講咧，我聽你活動亦都非常之豐富啊。咁嚟緊，你覺得仲可以點樣係更加係推廣呢個粵劇嘅文化呢？因為始終咧，剛才你都提到有啲年青人都話覺得佢老啲啊咁樣係嘛？但係你哋又創作咗啲新編嘅劇，就緊貼翻現實世界嚇而家嘅一個生活嘅感受咁樣嚇。你會再有啲咩工作做呢？請問？
0: 而家我哋個園區裏面咧，就嗰個粵曲咧，我哋逢禮拜日咧，兩點到五點，甚至去到六點，都係現場喺度音樂啊咁樣嚟到唱曲嘅。呢、這個都係歡迎大家嚟感受啊！
1: 現場 live 嘅，
0: 現場 live 嘅嚟嘅嚇。
1: 哦嗯
0: 歡迎大家即係啊五湖四海嘅人都可以嚟一齊感受啊，或者參與一齊唱啊。咁我哋亦都做埋直播嘅。咁啊有啲唔得閒嚟嘅，咁嚟過之後佢又想嚟又唔得閒啊，都可以睇直播啦。嚟緊咧都會帶團啦，好多團就有興趣咧嚇、啊，都上下去當為一日啊兩日嘅交流啊旅行啊咁樣。我哋亦都希望咧將呢個氛圍咧喺國內嘅學校啦，同埋啲社區啊嗰啲咧做多啲呢一類正能量嘅推廣啊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帶香港嘅小朋友啊、演員啊或者國內嘅小朋友一齊大家交流，咁樣大家提供節目啊咁樣嚟到嚇、啊、一齊。去共同做一个粤曲嘅文化。
1: 啊 ，Vicky， 你真系点子多多，尤其是又要讲直播嗰度犀利，即系因为直播你讲唔埋噶嘛，即系啲可能系扩散到好，即系深入民心啦，正所谓吓。同埋咧，即系你亦都咧系老有咸宜咁样欢迎吓大小朋友。咁呢一个我都真系觉得系一个。達到一個推廣的一種即係精髓嚟嘅嚇，因為你未必一定要係好叻嘅人去唱粵曲，而係咧我哋即係老百姓啊，或者係我哋喜愛嘅啦，就可以嚟參與呢、這個非常之好啊！就但係咧，始終咧，我哋如果去到演出咧，可能我哋要培養一啲即係話。真係所謂新星啦嚇，咁即係或者將來你會唔會有一兩位嚇出現突然即係會爆紅咧？所謂新星，咁樣唔知咧喺培養新人方面咧，你會唔會有啲咩嘅諗法咧？
0: 新人嗰方面咧，而家好多都係內地落嚟嘅多嘅，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啊，因為係好長時間去學習。咁啊，內地落嚟嗰啲咧，通常都係大藝落嚟噶啦。本身好多時去到百和啊，或者演藝學院啊，嚟到深造，大約佢哋嘅歲數都係十零廿歲啊咁落嚟。新星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喺嗰方面發掘。曾經我哋喺幾年前嘅舉辦全球美粵曲比賽嘅，都係透過去學校啊，或者有啲曲藝班啊，佢哋嚟到參加演藝學院出嚟嗰幾個咧，都有參加我哋嘅美粵曲比賽。但到而家咧，你都係佔露頭角啊！可以講話獨當一面啦，已經啊，雖然係年青嘅，係啊，嚇有幾個都
1: 即係都喺你哋微粵曲嗰度攞過獎嘅啦。
0: 係啊，嚇
1: 呢一啲係青年啦。咁如果小朋友嗰度啦，譬如你哋寫啲新嘅劇目咧，即係有冇啲適合小朋友即係嚟到學習同埋練唱嘅咧？
0: 其中有啲係傳統戲咧，都有啲係小朋友參與嘅。但係嚟講咧，就啊去學習同埋慈善嘅演出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有啲職業嘅，如果太細嘅演出咧，而家嗰個
1: 限制
0: 係啊，
1: 太細個都係即係作為興趣好啲
0: 係 啊，有啲啊好似請童工咁樣，
1: 唔會出現另外一個馮寶寶㗎啦咁。
0: 係啊，而家嗰個要求唔同嘅嚇，
1: 啲小朋友係
0: 啊，咁咪比賽啊嚇，即係。公開咁樣匯演啊，嗰啲 OK 嘅，但係職業團咧嗰啲就好難嚇咁細個一齊參與咯。
1: 但係如果咧小朋友、青年人能夠多參與呢啲咁好嘅嚇文化內涵咁豐富嘅啊粵劇嘅唱又好念又好啦嚇，即係都可以參與其中咧，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嚟嘅嚇。
0: 係啊，其實應該係俾多啲舞台佢哋，係啊，譬如有啲。 節日啦、啊、有啲咩嘢嘅匯演啊咁樣，因為你有得表演，佢先有興趣去學習。
1: Wicky 啊，咁最後啦，俾小朋友又好，青年人又好，或者聽眾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如果佢哋預備去參與粵劇嘅活動。
0: 大家共同推動香港又好，大灣區又好，戲曲文化大家都是互補不足，可以咁講。我都是在度學習階段，亦都希望多啲人提點啊，嚇點樣去一路做好每一件事。小朋友嚟講咧，最緊要刻苦耐勞，有耐性，一定會成功嘅。
1: 好，今晚好多謝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席何日明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係粵劇嘅精髓啦，同埋佢咧係推廣粵劇嘅工作。多謝你啊 ，Wicky 分享咗咁多寶貴嘅意見啦，同埋咧你嘅經驗嚇。
0: 多謝啊，明珠姐，亦都多謝咁多位聽眾，多謝曬。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啦，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e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日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系近年成为咗奥运比赛，而我亦都觉得非常有型嘅滑板。嗱 ，Hennes 又要考考你啦，滑板文化中咧有一个词语叫做 SK8， 到底系咩意思？
0: 我觉得应该唔系同护肤品有关嘅，首先系咪一啲动作啊？即好似个八字咁样，咁你就喺一个八字回廊度，呜呜咁样。
1: 哦，即系无限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有啲慧根，但系就完全唔啱嘅。
0: 差啲 ，OK OK。
1: SK 八咧，即系滑板 skate 嘅英文谐音缩写啊 ，SKATE skate 啫嘛。嗰、那个 ATE 咧就同数目字八嘅英文 A 啫，就发音相同。
0: 哦，
1: 所以滑板界咧就成日都会用 SK 八咧去代指滑板啦，或者滑板运动嘅。咁啊，常见于呢个滑板圈嘅一啲社群嘅交流啦，甚至系服饰啊或者流行文化之中咧，你都会见到呢个字嘅。咁啊，举个例子啊，一个服装品牌啦，好多滑板爱好者咧都好中意佢嘅衫裤鞋袜咁样嘅
0: 平底噶嘛，系嘛？
1: 有平底嘅系啦，听众都可能估到系边一个牌子啦。佢里面咧有个滑板鞋嘅系列咧，就会命名为 SK 八。跟住 HI 即系 high， 因为系一对高筒鞋嚟嘅。
0: 哦，
1: 咁又或者咧，流行文化当中啦，歌手咧 Avril Lavigne 咧有首经典歌曲就叫做 Skater Boy， 嗰个写法咧就系 SK8ER 跟住 BOI Skater Boy。
0: 哇，好聪明喎，呢个融入咗落去。
1: 系啊 ，He was a Skater Boy 嗰首歌啊，有冇印象啊？
0: 都知啊，估唔到佢连个宿舍咧。都有嗰种地味，好街头嘅感觉。
1: 系啊，都几有型。
0: 冇错冇错。
1: 近年咧，亦都越嚟越多人中意呢项运动啦。佢嘅形象同印象咧，大家都对佢有所改变啊。再加上滑板咧，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咧，俾爱好者去挑战。咁刺激嘅一项运动，亦都有好多独特嘅文化喺入边。你想唔想知道更加多呢？
0: 想
1: 嘅话咧，咁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0: 佢就系多次代表香港出战国际赛事，并且两度夺金，身兼港队教练嘅资深滑板运动员陆俊彦俊仔。
1: 欢迎欢迎欢迎俊仔。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滑板运动员陆俊彦俊仔。
1: 俊仔，我哋咧有一个传统嘅环节嘅，叫做快问快答。咁咧，希望咧就可以透过你去解答一啲滑板嘅知识咧，俾我哋听众听。
2: OK OK，
1: 好，第一题啦。其实滑板咧就系起源于另外一种运动嘅，到底系咩项目呢？
2: 滑浪啊！
1: 哦，系啊，
2: 点解会由滑浪变成滑板呢？因为滑浪好受天气嘅影响啊，因为有阵时好天都可以冇浪噶嘛。
1: 哦，
2: 咁但系啲人就想指下个痕啊，哎呀，咁我冇浪，我点算呢？咁样咁佢就突然间谂咗一块板加几个碌，就喺啲斜路啊度玩模拟滑浪嘅感觉。咁就于是者就有滑板呢样嘢发生咯。
1: 都几聪明喎，以前啲人其实
2: 系啊，同埋有好多时佢哋整啲斜台啊或者啲泳池啊度玩咁样咯，即系扮翻嗰啲浪嗰啲感觉。咁佢咪可以练到嗰个身体个平衡啊，控制板嘅技巧。
0: 诶，咁所以系咪玩滑板嘅人玩滑浪都会好啲啊？
2: 唔一定，不过你识踩滑板咧，就对你滑雪啊、滑浪啊呢啲板类嘅运动容易啲去 pick up 咯，因为你喺滑板上面已经理解咗个原理系点啊，或者个身体嘅平衡大概摆喺边啊。咁但系呢几样嘢嘅技巧上面都系有少少嘅差异。
0: 哦，
2: 系啊，但系我想讲滑浪系难过滑板好多，即系你对抗大自然系另外一样嘢。哦，因为我都有努力练习紧呢个滑浪，但系真系唔系咁易。
0: 好，咁我哋咧就问多少少滑板比赛上嘅嘢啦。咁奥运比赛咧就会分为公园滑板同埋街头滑板噶嘛。
2: 系，
0: 咁个分别系咩咧？
2: 街式咧就系玩楼梯扶手嘅。
0: 哦，
2: OK， 而公园赛咧，你会见到好似 U 型台，
0: 佢
2: 系 U 型台咁样，但系佢变咗个泳池咁样。
0: 哦，
2: 咁佢就喺咁抛嚟抛去，飞嚟飞去咁样。咁但系其中一个分别就系街式咧可以落脚踩嘅，而公园赛系基本上系唔可以落脚踩嘅。
0: 哦，
2: 系啊，因为佢系要靠侧边嗰啲湖面咧去做一个 pumping 个动作去保持佢速度嘅。
0: 哇，好清晰啊呢一个。
1: 系咯，咁但系一落咗脚落地就会扣分定系 fail？
2: 照道理你喺个煲入面即系公园赛咧，我哋就尽量都唔落地去 push 嘅，咁即系证明你控制唔到个速度啦。但系当然，如果你喺玩啲花式落咗地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已经计停噶啦咁样。
1: 哦，直接停。
2: 奥运比赛里面咧，佢系 好似有三次机会嘅，咁四十五秒咁你玩，咁一失手咧就停啦。
1: 咦，好似有啲街头比赛都系用呢种计法嘅。
2: 其实街式都系计时间，但系有少少唔一样，就系街式有埋 best trick 嘅。简单啲就系有两个项目咧同时喺呢个滑板比上面，咁但系每个项目咧就拣一个最高分，加埋嘅总分咧最高分就系赢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系叫332嗰个赛制，即系。三个 run， 三个 best trick， 跟住两个分加埋最高分就赢。
1: 嗯，跟住落嚟即刻问你第三条咯。咁咧有时我哋见滑板咧，打个比喻咧，就有啲似而家嘅爆旋陀螺啊。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自己组装唔同嘅配搭噶嘛。咁有啲辘咧就大啲，有啲辘细啲。咁玩起上嚟有啲咩分别嘅咧？
2: 最大分别就系、是、即系香港啲路就冇咁平坦啦。你如果你用大啲嘅辘咧，就冇咁震咯只脚，同埋冇咁容易棘到石仔啊、罅咁样嘅。咁细碌咧，其实就会块板轻少少，咁可能做一啲技巧啲嘅动作，例如你用块板转啊、跳嘅时候会舒服少少，因为块板轻啲啲咁样。系、咁，但系而家系流行咧兴大个少少嘅碌嘅。系、咁，但系我自己就老派咗，我都系用细碌，纯粹我觉得细碌有型啲啫，即系我觉得块板好睇啲，咁我继续用细碌，个感觉靓啲咯，好似望落去。
1: 明白。咁好快地咧，三条问题咧已经令到大家咧，应该就对滑板运动咧多咗啲认识噶啦。咁接下来咧，不如我哋了解一下俊仔本人啦，喜好二选一，咁就会问你三个问题嘅都系，咁但系今次咧就唔准谂噶啦，要即刻答嘅。
2: OK，
0: 好，第一条，请问你中意板墙嗰啲咧已经 set 好晒滑嘅完美地形，定一或系街头嗰啲凹凹凸凸未知嘅挑战咧？
2: 我中意街头多啲嘅，
0: 点解咧？
2: 因为滑板系街头运动啊嘛，其实喺街度踩。滑板才是真的滑板，我自己觉得。
0: 哦，其实你都会觉得呢，滑板好像会有一种就是要有一种未知的，要有一种你即场发挥的感觉咯。
2: 是因为滑板某个程度是讲创意嘛。即是你就是这个 地方可能没人玩过，或者你可不可以在有人玩过的地方里面再搞一些创意没人做过的东西呢，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咯。但不是说滑板场不得，但是滑板场是一个俾你去容易啲踩滑板嘅地方咯，我会觉得系一个练习会闷嘅，咁所以但系你街度一就周围去，你就冇咁闷咯。
0: 果然系板仔啊，个性格都好板仔啊，
1: 好有型啊，板仔个精神，我觉得
2: 有谂法啲咯，啲板仔所以麻烦啲。
1: 唔会嘅，俊仔以我嘅认识咧，都系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人嘅，一啲都唔麻烦嘅。下一题咯。我见咧有时咧，啲人玩滑板咧，甚至乎比赛咧，都会戴住个 earphone 听住歌咁样玩。咁啊，想问下你啦，你中意自己一个人戴住个耳机去练招啊，定系同啲同伴一齐交流咧？
2: 本人中意同人一齐踩滑板多啲嘅。咁但系听歌又有另外一个 feel 啊，即系睇 moody 嘅。但系当然系一齐玩系最开心啊，我觉得。
1: 其实滑板算唔算一个好容易认识到朋友嘅运动咧？
2: 某个程度嚟讲都算系嘅。但系我觉得滑板你想容易啲，真系有 friend 可以喺滑板上识到，就睇你自己肯唔肯踩多啲咯。即系因为。我觉得滑板场大家都好愿意帮助大家啦，即系个个都杀人咁嘅样，但系又 nice 嘅。其实好多人会出入去试滑板，同埋好快就走噶啦嘛。咁其实某个程度就系你要靠你自己好努力咁去练习咧，板场嘅人睇到咧，自然你就会得到嗰啲人 respect， 你就会有好多 friend 咯。反而你好惊，哇，坐喺度，哇，嗰啲人点样啊？即系唔玩咧，你系呢一世都唔会识到嗰啲人。
0: 其实成日咧，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度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就喺度话，今晚几点几点边度踩板，有冇人 join 咁样噶？所以其实。个氛围个圈子其实系 nice 嘅，我觉得系，
2: 同埋唔系净滑板嘅，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一班人一齐玩就开心啲，或者你成功咗一啲动作又耶你啊，咁你都会有啲成功感，你就会想玩多啲，即系大家都会想试啲唔同嘅嘢，会开心啲咯。
0: 黄子华都话过噶，
1: 系
0: 一班人去鬼屋咧，你会变咗欢乐小天地噶。
1: 即系你言下之意系你望住滑板场，你觉得系鬼屋咁样嘛？
0: 你唔好咁样无猎。
1: 不过讲真嘅，我觉得咧真系一般人，真系贸然系
2: 都系会惊嘅，
1: 会惊嘅。我觉得惊嗰样嘢唔系啱啱俊仔所讲话空神恶煞，而系好惊入到去唔够有型啊。
0: 系
1: 我自己会惊呢样嘢咯。
2: 我以前细个都系噶，我细个去尖沙咀踩咧，一入去个个就啤住你，你就惊噶啦，即系一定要坐半个钟，心理建设完。冇嘢啫，好似冇乜人望，跟住先开始踩。细个我都系咁样嘅。
1: 明白。
0: 俊仔，其实你咧除咗滑板以外，即系滑雪同埋滑浪。两者之间你会揀边个呢？
2: 哦，哇，滑雪同滑浪啊！
0: 唔准谂即刻答。
2: 咁啊，滑雪咯，咁又。
1: 我记得你好似都有 po 过出嚟。
2: 系，我有都系玩过两三次，去尝试下咁样咯。咁但系点解揀滑雪？因为滑雪 去旅行啊嘛，同埋我中意食日本嘢噶嘛，哦，所以我揀滑雪咯。其實我都好中意曬太陽，但係應該都係滑雪。
0: 咁對你嚟講，你覺得邊種難度高啲？其實，
2: 我覺得滑浪係難好多嘅，即係因為滑雪都會跌啦。咁但係要扮到嘢都容易啲啊，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嘅片都。扮下嘢，见到你识滑下咧，诶，滑浪系完全扮唔到嘢，系啊，即系等咗一日先可以企上去一阵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想自己捉个浪咧，捉唔到啊，所以你玩咗一日晒捉一日太阳，净系可能上到一两次嘅，即系自己。
0: 我试过就咁企喺块板度咧，都系唔得噶，即系唔好讲话企喺个浪度，
2: 系
0: 就咁企上块板我都跌落嚟咯。
1: 咁咧嗱，俊仔头先咧，我哋咧都问过你嘅，咁啊，譬如你中意系喺个街度玩滑板定系滑板场啦，咁你平时咧会唔会啊？你望条街嘅视野咧，其实同一般人系有啲唔同，即系例如你会行街嘅时候就观察下边条楼梯个扶手咧就好似啱 feel， 边个梯级咧就可以适合做啲 tricks。
2: 我哋会成日望住啲石博啊、楼梯啊咁样咯，即系谂下玩唔玩到咁样。
0: 我真系会嘅，
2: 真系会，真系会。我其实有阵时同女朋友放狗啊，就望一望。呢、这个地方肯定有人踩个板，跟住望一望，见到有个博个边黑色，嗱又玩过啦咁样，即系香港话细唔细，话大唔得，其实有好多地方可能我自己都冇去过啊，咁我就成日都会想揾一啲地方就系、是、啊呢、这个地方应该冇人踩过，我哋成日都会望唔同嘅楼梯啊、石博啊或者花槽度睇下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做到咁样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好好靓嘅滑板场，但系其实因为你玩得多你都会闷嘅，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仲系好想发掘啲新嘅地方去玩啊，或者攞一啲新鲜感、嗰啲灵感啊咁样咯。
0: 始终好似啱啱俊仔咁讲，滑板系一个讲求

0: 创意嘢嚟噶嘛，即系同一样嘢固定嘅玩太耐咧，就冇咗嗰种感觉咯。
1: 系，即系所以点解啲人有阵时要去集训，就系其实你去下其他地方踩下，就有另外一啲 idea， 可能突然间呢度个场影响到你，觉得好踩得好舒服，你可能有啲新嘢就做到啦咁样。
2: 咁你观察嘅时候有冇话，我见到某一个元素，嗰、那个地形某一个元素就为之啱玩？
1: 其实我自己就中意玩楼梯啊、石博啊嗰啲多啲嘅，咁我咪就会留意多啲嗰啲啊，即系可能喂呢、這个六级楼梯好似几啱跳啊，点、样即系咁样咯，即系可能有啲人中意玩扶手多啲，咁佢咪哇呢、這个扶手大掂、啊？
2: 诶，咁、啊、我好奇问一下啦，咁楼梯你系直接飞落嚟定系一级一级咁样？
1: 我直接跳落嚟，咁我哋以前都系可能劈十级八级咁样嘅，就是、我自己就
2: 劈梯有个字系咪叫劈梯？
1: 系劈梯，劈梯。我就可能偏向要玩 trick 多啲咯，即系有一啲人可能净系都系做，譬如最简单跳嘅动作叫 ollie， 咁我哋 ollie 楼劈梯就最基本一个动作，咁有啲人系可能劈二十级噶嘛，
0: 哇，
1: 斗高，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就哦十级八级，但系就玩啲好难嘅花式，咁我就中意 flip 嚟 flip 去咁样嗰啲咯，系、
0: 哦、
1: 啊，
2: 明白明白，哇，真系好需要勇气喎，喺个即系劈梯呢个过程好需要勇气喎，
1: 即系踩板所有嘢都系第一下就最难嘅，即系你要够胆踩落去先咁样，即系最难突破嘅，咁但系
0: 出嗰一步，
1: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都系慢慢练出嚟，即系可能有个 trick 系四级开始，跟住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咁你练到熟咗，大概你都知自己嘅极限去到边，咁见到呢十级可以搏下，或者八级我一定做到，咁就去嗰度玩咁样咯。
0: 我谂起咧，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玩跳楼梯嘅，又系
2: 你玩猜皇帝嗰啲
0: 就唔系，真系跳落去，
2: okay.
0: 即系纯粹玩一条长楼梯，
1: 系
0: 好无聊噶，企高少少咯，之后就跳落去咯，无端端
1: 你拍 call 底原来
0: 上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会好惊啦，开始即系你会觉得哎呀，我会唔会跌断脚啊，又成咁样，即系觉得个心态有啲似就系你迈出咗嗰一步，然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越跳越高，越跳越多咁样
1: 啦。系，同埋要试咯，即系你豁出去咪睇下，要豁咗睇下你就冇嘢噶啦嘛，通常都。
0: 但系都即系唔建议大家参考啦，因为都几伤只脚嘅。
2: 系最紧要安全啦，
0: 系啦，最紧要安全。
2: 咁啊，想问下你啦，俊仔，咁你成日都观察香港啦，你觉得你观察嘅香港同一般人睇嘅香港咧，有啲咩唔同咧？除咗你平时睇系可以边度玩花式啊，边度玩 tricks 之外，你觉得成个香港嘅感觉系有啲咩特别咧？
1: 我不嬲都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多元素嘅地方嚟，即系可能我哋街就睇下人哋即系啲石博啊边啲玩得之余，我哋就好中意睇人哋着咩衫啊，都嘅，即系或者睇下唔同国籍嘅人系有啲咩唔同嘅特性，去即系有啲啱用嘅嘢参考下咁样，因为我哋觉得踩和板嗰啲人都贪靓嘅，即系你要型啊嘛，因为睇喺条街度望下，咦呢、這个人着得几型，下次如果咁样着踩板又得唔得咧？即系咁我就会成日都觉得哦，香港真系好多元素，好多嘢可以去睇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嘢喺度。
0: 诶，咁讲到啱啱你话会去留意啲人个衣着啦，其实咁你自己个人个衣着风格系咪都有少少俾滑板影响咗噶？
1: 绝对会啦，即系我其实成个人都系因为滑板先变到咁嘅。即系其实我以前系唔可以咁样同人哋倾偈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系好怕讲嘢啊，即系唔系而家呢个俊仔。如果冇踩滑板嘅时候，我自己踩滑板咧，睇到多外国嘅嘢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白色 T 恤好型，踩板嗰啲人好，或者有一类嘅人，我会觉得哇，佢哋唔使着贵嘢都咁有型嘅，一件白色 T 就有阵除嘅佢哋。咁我其实就系睇得多画翻边，大家都黑白色，我就一路着啦。我都想系咁样，我想一件好普通嘅白色 T 恤，clean 啲干净啲都可以有型咁、样。所以我就自己系俾滑板咁样潜移默化咗咯，所以我就通常都系白色 T 恤为主嘅，同埋简单啲 clean 啲咁样嗰啲系。
0: 同滑板嗰个风格一样，地味。
1: 系，
0: 但系有鬼型、
1: 我觉得滑板同其他可能当滑雪咁样唔同咧，就系你滑板冇得斗装备啊嘛，同埋斗装备嘅意思系你个板冇得买贵啲嘅，其实大家个滑板都系一样价钱。你咧着啲好靓嘅衫嚟踩板咧，你唔识嘅人哋都系唔骚你嘅，你明唔明？即系你冇得斗呢啲，即系斗装备嘅，所以但系你滑雪有嘛？我咪整个嗰啲好贵嗰啲牌子嘅眼镜，着好靓嘅衫，总之我买到最贵，咁你都可能会望下我系咪？哇，嗰块板好贵喎！喂，嗰件衫贵，但你滑板系完全冇呢啲嘢噶，冇你着到几贵都冇人理你噶，即系你落嚟影张相咁 ，OK， 跟住冇人望。系啊，
2: 咦？咁但系滑板，你话个价钱系大家都系咁上下噶，
1: 系啊，
2: 但应该会有，都总会有平有贵之分，系嘛？
1: 几百蚊或者你可能上网买嗰啲好平四五百蚊嗰啲就踩到咯，但系如果专业角度嚟讲咧，滑板其实得一个 grading 咁滞嘅，即
2: 系
1: 可能嗰啲配件有轻微地嘅轻重分别，但系佢贵极咧，佢唔系贵几千蚊，佢贵几一两百蚊咁嘅，几廿蚊嘅，系、所以佢最叻嗰啲人同我哋呢啲咁嘅人同埋可能新手用嘅滑板，即系大家买最 專業啦，都係近乎係一模一樣嘅。
0: 哦，
1: 即係可能都係3000蚊到嘅啫。
0: 哦，
1: 係啊係，冇得再貴噶啦。
0: 哦，
1: 係啊係啊，
2: 咁玩得過喎。
1: 但佢就全部都消耗品咯，就可能对鞋烂，你块板又会烂，可能要再换啊咁样。
0: 可唔可以问一下就系、是、通常以你自己个频率啦，咁滑板通常你几耐要换一块呢？
1: 通常咧，其实啲人就系换嗰块木嘅啫，即系嗱，你一买咗翻嚟系有晒碌啊，有晒上面块板，咁但系嗰个碌咧可以用好耐嘅。咁即系睇你嘅踩嘅频率去到边啦，或者你要做啲乜嘢啦，即系你唔好彩。可能跳个楼梯一个钟就断噶啦块板，咁但系你正常可能练下嘢都锡住玩嘅，其实用2-3个月都仲可以踩到嘅，或者3-4个月咁样。
0: 哦，
1: 咁但系睇你踩到个频率同埋嘅要求几多咯，因为嗰块板咧系木做嘅，咁佢会冧嘅，我哋叫冇弹性咁样啦，咁就影响你做跳跃嘅时候嘅动作嘅。
2: 明白明白。好，俊仔嗱，咁啱啱讲咗好多关于滑板嘅嘢啦，咁我想问下你啦，除咗滑板以外，你平时仲有啲咩兴趣嘅咧？
1: 踢波咯，揸车咁样，咁有阵时同啲 friend party 啊，
0: 你都系用脚嘅，
2: 系咯，足球都系用脚，
1: 系，其实我踢波先嘅，
2: 系
1: 一路都踢校队嗰啲，都唔系我想踢嗰啲位咁样，就冇练波嘅，净系想斗波嘅啫，即系落街斗波跟队咁，跟住踢下踢下就真系突然间踩咗滑板就咩都冇玩咁样。
2: 哦，即系而家都冇再接触足球啦。
1: 有，唔系即系嗰种冇再踢系冇谂住自己要。向住足球有一个目标咁样咯，我都会同啲 friend 踢下嗰啲街列，即系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比赛咁样嗰啲咯。
2: 联赛嗰啲
1: 系啊系啊，因为有球证、有对手就安排埋俾你咁样咯。咁我而家都仲有踢紧嘅。
2: 哦，
1: 系啊，咁而家反而就调翻转自己有练波、练下的波啊咁样嗰啲，以前就冇嘅。系啊，
2: 呢一面应该少啲展示俾大家睇系嘛？足球嗰一面，
1: 我又叫啲 friend 帮手影啊，次次入波都影唔到。系啊，咁啊，全部都失哈碌嘅，咁啊，费事 show 出去俾人睇啦。
2: 哦，明白，咦，真系估唔到喎。
0: 系啊，
2: 虽然我哋譬如有时去街场踢波都算系街头文化一种啦，但我会幻想俊仔佢其他嘅兴趣会唔会都系其他街头运动，例如啱啱所讲拍 call 啊，或者啲跳舞咧？
1: 我冇乜兴趣嘅，其实跳舞，因为其实我识识地嘅，即系嗰啲 six step 啊，嗰啲咩，
0: 即系都做到一两下嘅，
1: 扮下嘅，即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喺沙田踩下板。隔篱啲 friend 就跳舞嘛，跳 break 跟住踩 BMX 咁样，咁啊，可能我内敛少少，即系我冇办法觉得自己，我跳得好睇，你嚟一好有自信咁跳俾你睇，咁我就觉得呢样嘢系唔适合我嘅，
2: 包
1: 到
2: 系
1: 咁。但系我有时见到我啲真系跳得型嘅 friend， 我就觉得哇，佢哋又真系几有型。
2: 我哋又好快咁样咧，又了解俊仔多咗好多，即系好多不为人知嘅一面咧，都分享咗俾听众听啦。始终就因为大家认识你，就会系。即系滑板嗰方面就比较多，系啦。咁原来咧，俊仔咧都有咁多唔同嘅兴趣。嗱，我哋倾咗咁耐，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听首歌先。咁啊，大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俊仔倾偈。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是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无言声，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

0: 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的兩年，是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韓國與美國軍方據報決定大幅壓縮正在進行名為「月之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日程，由原本計劃持續到本月27日的演習，提前至本週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經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利的孫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俊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仔。
2: 咁咧，接下来咧，我哋就大家倾多少少关于真系滑板运动上面嘅嘢咯。呢个问题我谂可能都俾人问过好多次噶啦。咁因为早期咧玩滑板咧，其实系咪都会被视为不良少年嘅咧？
1: 我啱啱玩嘅时候都系嘅，都系嘅。加上我自己嘅，即系我读书唔叻噶嘛，即系又唔系嗰种曳，但系总之就系未系去到最坏嘅学生，但系又唔系好嗰啲咯。咁仲踩埋滑板，又读唔到书咁样，即系就觉得冇得救咁样嘅，即系一定系咁样嘅。我咁啊，成个 package 系咁样。咁同埋你最惨，我哋喺街度踩咧，成日流连喺条街度。咁以前其实你流连喺个街度就系曳噶啦嘛，
0: 系
1: 更加标签咗你。唉。玩埋啲咁曳嘅嘢，
2: 可能系一啲误解啦，又或者系即系纯粹嘅标签，即系冇原因噶。因为街，因为夜晚，可能
1: 一来夜啦，同埋我哋成日喺度欢呼嘛，喺度叫嚣咁样，即系人哋叫嚣就系我啱啱话，成功咗动作咪大家戥你开心耶嘅就可能。
2: 其实
1: 系
2: 好正面嘅事
1: 啊。系啊，但系点解咁夜耶啊？哇，好曳啊！嗰班人，即系你唔知，同埋以前资讯冇咁发达啊嘛，同埋佢系啲人冇谂过要去理解呢样嘢。
0: 系，
1: 咁就有个误会一路发生，就系、是、啊，佢咁曳噶啦，呢样嘢唔好噶啦，咁样咯，即系咁样传咗落嚟咁样。
2: 嗱，以前就不良少年啦，大家标签为，咁到而家咧变成咗一个奥运项目。咁当你听到呢个消息啊，滑板变成咗奥运项目，咁你嗰个心情系点咧？会唔会有少少耶？即系滑板终于
0: 叫嚣，要叫嚣，
2: 系啦，即系俾翻个耶佢咁样咧。
1: 因为其实呢件事酝酿咗一段时间嘅，即系大家都估到，但系。你又冇话嗰种好兴奋嘅，即系冇话啊真系奥运啊咁样，因为其实一来一路都冇乜呢啲嘢咁样。其实我觉得，因为佢不嬲都冇呢啲奥运嘅挂钩咧，其实佢已经好成功地系一个产业，佢哋有本身佢哋嘅赛事啊。咁、其实有，只不过系等于你四年多一个比赛咁样。其实对大家都系咁样。同埋我觉得滑板冇咁重视比赛呢样嘢嘅，我自己觉得，即系我觉得都系。搵食 feel 咯，即系啊，赢到大比赛，咁可能你嘅商业价值高啲，你咪可以人生活得好啲啊，多人知道呢样嘢咁样。但系我自己嘅开心就系、是，我估唔到，因为一个奥运令到真系多咗咁多人去尝试滑板，同埋系大家睇到第一次滑板喺奥运舞台出现之后就洗咗底咯。即系我咧之前嗰啲推广咧做几多冇用，即系一个奥运咁样就成功咗，我反而系估唔到系可以。系咁大影响力，亦都令到啲人睇到滑板嘅特别之处咁样咯，我觉得系啊。
0: 我谂因为所谓奥运其实系一个大型而官方正统赛事啦，所谓嘅。咁当佢加入咗呢个体系入边，对一啲本身对滑板有误解嘅人咧，可能就会觉得原来滑板唔系我哋想象中呢啲啊曳嘅人先玩噶，即系可能系呢一个影响。
1: 系，同埋我觉得佢哋拣得好啱，就系因为奥运开始老啦嘛，即系嗰啲好传统活动，佢想加啲新嘅嘢入去，令到多啲年轻人睇奥运啊嘛。咁其实佢拣滑板啱，因为好最简单就系啱啱话听歌。边有人喺奥运仲喺度揀歌先去比赛嘅？你喺边个运动里面会见到？冇可能噶嘛！但系滑板好似搞到呢个唔系一件好正统嘅比赛，滑板系咁玩嘅咩？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系俾到嗰啲人好大嘅惊喜嘅，我觉得，所以令到滑板系其中一个最成功嘅项目咯。我自己觉得喺奥运嗰度，
0: 观赏价值高啊！我觉得
1: 系啊，同埋佢唔系敌视大家嘛，即系大家揽埋一齐好开心。你喺一百米度，大家都今日我真系要赢你啊！嗰啲起点嗰度，你唔会走去揽下佢先噶嘛？你完咗先可能。大家冷眼，但系你滑板唔系啲咁样嘅啲人，点样会咁样比赛嘅？好神奇，我觉得对其他人嚟讲，其实一件
2: 嗱。咁既然咧滑板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即系好有系统嘅比赛项目嚟噶嘛，即系就算唔系奥运，佢都有好多好有规模嘅比赛噶嘛。咁如果啊，我真系想成为一个滑板嘅运动员，咁其实。

0: 要接受啲咩訓練呢？即係例如有冇話要練某一啲嘅肌肉啊，有冇一啲系統去做 gym 啊咁樣嘅呢？
1: 而家其實就科學化嗰啲嘅，即係譬如我以前都冇操嘢嘅，其實都係大個啲有機會先加埋呢啲元素落去，令到自己踩得好啲嘅啫。咁我覺得首先你想做一個話俾我哋，你要踩得好啊，即係你要狂踩板先。
2: 嗯，
1: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咁講兩條路嚟嘅，即係你想純滑板。
2: 嗯、
1: 即系以前传统啲，我哋就唔叫运动员，我哋叫职业板仔咁样 ，professional skateboarder。咁、嗯、你可能参加啲行内出名嘅比赛，你踩得好 ，po 多啲你嘅 video 咁样，咁其实就会啲牌子咪识到你啊，咁你就会有机会成为佢哋嘅赞助嘅 skater。再做得好啲就出粮俾你，咁你就成为咗佢哋嘅职业滑板仔啦。咁样，咁、
2: 嗯、
1: 但系如果你想成为港队，就当然你技术都要有啦。咁你就另外就去参加每年嘅选拔咯。咁而家我哋其实个目标个 standard 都唔系咁高嘅，因为我哋想发掘多啲人，令佢哋嚟到港队呢度咁样。你睇住嗰个选拔嘅要求去练习，你达到咗咧，就可以成为集训队咁样咯。咁譬如如果有啲比赛唔系咁限 quota 嘅，冇超过咧，咪啲人咪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即系正式 official 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当你赢得到一啲好啲嘅比赛，可能香港成为精英运动员咁样，佢最低门槛就系全国赛前三名。
2: 哦，
1: 咁你攞咗呢个要求，咁你就变成精英运动员啦。咁、哦、你就可能去到体院练做 gym 啊，你都有一啲嘅分定俾你啊，或者有啲钱可能帮你买装备啊，送你海外训练啊咁样咯。咁、
2: 哦、
1: 但系嗰啲就限时数多啲啦，即系个分别就系、是、咧、哦，因为你系我哋嘅运动员，咁你就可能你嘅训练嘅方向啊，或者就会变得被人绑住多啲啦。即系教练可能话俾你听，你要练啲乜嘢啊，你要每个礼拜要操几耐啊，咁样，咁你就变咗好规律啲，你可能冇咁自由度大啲咁样咯。传统啲就你自己总之踩得好，佢就唔会同你做 test 嘅。总之我哋觉得你得，你就继续做翻你自己。
2: 嗯，
1: 因为呢个先系你嘅特色，或者我哋想要赞助你嘅原因嚟噶嘛，咁样。咁所以就两个分别咯。
0: 啊，俊仔，我想问下咧，咁你哋训练嘅时候有冇啲咩科技去帮到手噶
1: ？So far 我而家呢一刻就未接触到有好多科技嘅嘢去帮咯。咁但系我会觉得系因为有其他嘅运动，即系因为而家滑板开始正式化啦，你可能会操 gym 啊，
2: 嗯，
1: 某个程度都系参考咗其他运动嘅数据，
2: 嗯，
1: 即系可能佢哋用咗一啲嘅科技去揾咗啲运动数据，咁嗰啲教练就会用翻呢啲数据去帮你去练习去 training 咁样，或者可能有啲 3D 图睇你跳个动作，嗱，你啲只脚咧应该递高多啲，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多咗喺滑板入面嘅出现咁样，
2: 哦、
1: 去帮嗰啲外国人会练得好啲咁样，
2: 嗯，
1: 系啊，
0: 都几得意喎，有 3D 图。
2: 咁如果我当我而家系一个板仔啦，咁我真系想去无论入港队啦，或者系做一个职业嘅板仔咁样啦，你会建议我应该可以点样练呢？
1: 都系睇多啲片咯，同埋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大前提，最紧你踩得开心先咯。当然，你踩得唔开心，其实你好难去到嗰一步。
2: 嗯，
1: 即系要练到话，我要想成为职业啊，或者想为运动员，因为你已经未必挨得过啦。所以我觉得最紧要你踩得开心先，嗰啲嘢就慢慢就会有会发生咯，即系其实你自己都会有咁上下有个方向，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
2: 嗯，诶，咁既然咧，我而家系板仔啊嘛，咁我想再问多少少，有冇一个滑板入边嘅一个动作系好难嘅，或者系一个大家会讲话啊呢个系神级动作，你做到嘅话咧，你就好劲啦，
0: 就成为滑板之神啦。
1: 我觉得滑板冇固定一个动作咯，即系因为啱啱话创意嘛，你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噶嘛，其实。咁但系我觉得滑板你最需要学识个好嘅 ollie 咯，就系最简单。跳起嗰个动作咯，系、
2: 嗯、
1: 啊，因为嗰个动作如果好，你好多 trick 都会玩得好好，同埋有冇型都关嗰个动作事咯，系啊、
2: 嗯，
1: 你都可以做一个好靓嘅 ollie， 啲人都会觉得好中意睇咁样咯。
0: 即系冇一个系趋之若鹜，人人都好想练到嘅动作噶。
1: 我觉得就系佢个 step by step 睇个过程，即系踩板个就喂，快啲教我跳，我想跳、啊，
2: 嗯，
1: 到你跳到啦，喂，教我转啦、啊，点样转啊？
2: 嗯，
1: 我到你转到，我要360个转，即系你永远都会想。再上去再上去，咁有唔同階段，你又 look up 啲有啲 trick 咯。但係某一啲 trick 咧，其實係一定要識嘅。譬如我自己就我中意360 flip 咁樣。
2: 嗯，
1: 我細個睇呢邊就哇好有型嘅360 flip， 咁我就好想一路學好一個好嘅360 flip 咁樣。
2: 我就諗緊會唔會有嗰啲好似嗰啲禁忌動作咧？
0: 禁忌動作，
2: 即係例如睇滑冰咁樣啦，花式滑冰
0: 係。
2: 其實有一個動作佢哋係禁忌噶嘛，即係唔做得噶嘛，因為危險程度好高，同埋好難完成。
1: 係。
2: 當突然間有一個賽事有人做到咧，就哇咁樣。即系其实滑板系咪都会有类似咁嘅嘢咧？
1: 我觉得滑板反而调翻转就系、是、嗰、那个禁忌出系唔可以做，因为唔型咯。即系有一啲咧，好似系打篮球 OUT 嘅比赛嘅，即系我做一个动作，你跟我一个动作，咁啊去到 OUT team 咪输咗咯。咁样有啲出系唔可以玩，即系你咁样赢人哋，人哋就反而 sketchy 即系唔得你咁。

0: 咁唔型喎、啊，但系而家即系开明咗，以前系反而好多呢啲嘢，即、所以有啲铺咧都会系啊，可能佢其实跳一下 Ollie 佢就已经赢到啦，但系佢就唔想咁样，佢、就玩一个难啲嘅 trick 去赢你，咁啊赢到梗系赢啦，但系当亦都有好多案例就系佢想玩难啲，佢失咗手变咗输咗添啦，当然都会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话翻有个 chanty 嘅，即系有一啲人做一啲好难嘅花式，而又攞到高分，即系而家比赛嘛，咁有好多人就会跟嗰个 trick 咯。
1: 哦，
0: 系啊，咁跟但系跟咗一个位，大家都跟，大家都识嗰个动作，咪会变低分咯。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谂一啲再特别啲嘅 trick 去做出嚟咁样。
1: 哦，
0: 等你跟唔到，等你少见啲，咁我个分又会再高啲咁样。
2: 虽然我估有少少难啦，因为啲滑板动作可能都比较复杂噶嘛。但可唔可以都试下描述一个近年有人创新走出嚟嘅一个新动作呢？
0: 近年因为好多大型嘅滑板比赛都是日本人去赢晒嘅，咁佢哋好叻就系转体嘅动作，即系人板连埋一齐转嘅，即系咁，所以佢而家就好兴一个动作，就系佢背住个扶手，但系要转270度，再用个板身射落去个栏杆度，咁再转270度出翻嚟，
2: 540度啦，转咗。
0: 其实系，但佢分开两次，因为佢转270上去，咁佢线紧嘅时候，再要转270出嚟咁样咯，咁嗰个就好高分。咁、但系而家已经有人再加埋 flip 啦，今年，
1: 哇！
0: 即系快板喺转270嘅时候，再要但系快板自转转360咁样咯。
1: 哇！
2: 听众可以上网搵一搵，有冇名噶呢一招？
0: 叫 Lolly 270lip slide 270欧咁样。
2: 其实几得意喎，大家咧见到个新动作啊，好辛苦练咗翻嚟，跟住咧又可以加啲嘢，就变成自己创嘅一个新动作。咁啊。除了高难度动作之外呢，咁我哋不如又讲返下真係奥运啦。
0: 对。
2: 啱啱俊仔又提到啦，玩滑板呢就最紧要创意啦。咁我会理解为都系一种自由啦，系咪？
0: 对。
2: 咁但奥运呢其实都有好多规矩啊，咁有啲体制啊咁样。其实会唔会同玩滑板呢有少少背道而驰㗎，喺你哋眼中？
0: 我都觉得有嘅。我都觉得有嘅。但係嗰个有系你可能冇得咁自由去控制自己练乜嘢啊？有机会，或者练习几时练习啊？咁样，因为你好多嘢都规范咗你，因为你而家一个运动员啦，咁就跟翻平时啲运动员点样练就点样练啦。咁样，你当然，我觉得个过程你都要拣一啲你自己中意练嘅嘢。而家就有多个教练去 mon 住你做一啲咁嘅嘢，咁就变咗净系呢一 part 都系冇咁自由嘅。其实，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选择咯，即、就、系、是、你如果身为一个板仔，我觉得你揀咗就未必都会觉得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即、就、系、是、因为你选择咗咁样。
2: 咁都系嘅，因为板仔精神，佢自己揀运动员呢条路，其实都系出于佢嘅自由意志啫，都系自由嘅，应该又未必真系话太过痛苦嘅。
0: 不过有系会有啲嘢唔惯咯，即、就、系、是、可能你踩板系你自己嘅事，而家就系、是、啊，可能系教练又会俾啲指示你啊，俾啲意见你啊，咁样，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又觉得会好似多咗个身份啊，我系咪要小心啲啊？即系咁样，我踩街今次系咪唔可以乱咁嚟啊？咁样会唔会变翻调翻转头影响咗呢件事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1: 多咗个责任咯。
0: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咯。诶、
1: 咁既然讲到话唔同嘅即系限制或者训练上噶啦，咁我好想问一下，咁通常我哋大家眼中觉得比较劲嘅板仔就系、是、美国、日本呢啲咁样，咁点解会系咁样咧？系咪因为文化因素啊，定因为系讲紧个训练嘅不同咧？
0: 我觉得文化都好紧要啦，因为始终好似美国咁样，其实佢哋早过我哋好多发生呢件事噶嘛，即系佢有早过我哋有好多滑板场，好多劲嘅职业人都系外国咁样，即系佢比我哋成熟啊，成个产业，咁佢哋进步一路系垄断咗呢个项目系合理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通常最多人问我点解日本系最劲咧，咁样，咁我就会通常同佢讲，你而家都仲着紧日牌啦，系咪？系咪先？因为佢哋呢啲嘢真系喺亚洲地区，佢哋系行得最前啊。即系佢哋唔会突然间唔兴一样嘢会冇晒噶嘛。
1: 哦，
0: 系佢会留得低噶嘛，但系我哋香港系留唔低呢啲嘢噶嘛。啲一刻好兴，突然间系冇晒噶嘛，可以。同埋佢哋呢啲咁嘅大嘅城市或者国家，佢哋本身已经好多叻嘅人踩緊啦。所以当你去练习嘅时候，你成日都见到啲咁叻嘅人呢，你自然就会叻㗎啦。
1: 係呀，睇得多。
0: 係啦，冇错。因为即係好似我咁样，我玩扶手驚，但係你去到我板场五岁又玩扶手，个个都玩嘅。你自然就唔驚㗎，你觉得你都得㗎。同埋你有得睇㗎嘛。你有得睇人哋点样玩。咁你就会拉高咗个水平咁样。咁所以我哋以前其实踩板都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同啲叻嘅人一起踩板，就会进步得快啲，因为你有得睇。
1: 原来系咁。
0: 同埋佢哋又有运动明星呢样嘢嘛。日本攞咗奥运金牌两次，咁佢爆咗个明星，咁其他下面嗰啲人都会觉得，哇，我哋都得， 我个目标咁、啊、样，跟住佢哋就会突然间爆起啦，多咗好多劲人嘅会。
2: 嗯，我哋啱啱讲完外国，咁我哋讲翻香港。香港都有好多好厉害嘅板仔啦，同埋运动员啦。咁啊，俊仔你都系其中之一啦。咁你觉得啊，其实香港人玩滑板有冇一啲独有嘅文化系其他地方冇嘅咧？
0: 喺我嘅年代，我觉得我哋叻在系成功率都几高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去踩街咧，地少人多咧，好多嘢都要好快要成功到。其实呢样嘢都系滑板其中一个元素啦。但系我哋喺踩街嘅过程咧，因为有香港呢一个问题咧，令我哋呢啲嘢都进步得快啲。即系当下你个适应能力会高啲啊。
1: 嗯。
0: 同埋你要成日都谂，我要快啲咧，我要快啲，因为食 Q 到啦，或者有好多人嚟啦。我哋要尽快咧，唔好骚扰到人哋咁样。咁、哦、我觉得喺呢个城市入面系，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同埋令到当时我哋踩板都会踩得好啲嘅，即系因为所有嘢你要快。
2: 好在有问呢条问题，我觉得啊几特别、啊，即系呢个观点我冇谂过咯，从来都
0: 系，
2: 即系虽然都知道可能会有保安，但我冇谂过会形成咗一种推动力啦。
0: 其实嘅一个过程就要集中啊，同埋你会平时去练好啲个花式先嚟挑战呢度咁样。
1: 哦，
0: 系啊，咁其实就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文化去推动到我个年代咧嘅人会进步咯，我都觉得有好大嘅帮助。系
2: 嗱，咁咧练习啦，咁啊总会咧受伤噶，咁有冇试过有一啲伤患令到你好深？深刻嘅咧，
0: 我好彩就冇真系好多大伤嘅，真系最严重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唔知点样跳一个楼梯，跟住冚咗个头晕咗咯。
1: 哇！
0: 即系睇翻就其实脑震荡，因为我 friend 话我系抽搐晒、呕白泡嗰啲嘅。咁但系总之我就唔记得之前啊，总之我再突然间擘大眼就见到自己上紧白车，咁我就知自己整亲啊。
1: 嗯，
0: 咁样咯。咁嗰阵时踩咗板，我冇得冇耐嘅就踩咗两三年，可能咁上下啦。当下都觉得自己谂住放弃，因为我好怕死嘅。其实跟住就啊，唔玩啦，唔玩啦，可能同阿妈讲危险啊，真系会整亲咁样。咁、但系可能唞咗个人两个礼拜，都觉得小心啲咯，最中意呢样嘢，跟住慢慢开始踩翻滑板，
2: 已经流住滑板嘅血啦。系，
0: 所以我因为呢个之后，我就更加细胆啦。我嘅 style 就有少少唔同，除非我好熟嘅嘢，好有火嘅。反正我觉得呢样嘢咧，我要试啲好 basic 嘅嘢，我先会再玩啲难嘢。
2: 慢慢加上。
0: 系啦，我要好保守嘅。我有啲队友唔系一嚟就玩个滑雪嘅，因为佢好有信心。我成日哇，点解你咁大胆嘅，好劲啊咁样。
2: 哦。
0: 我就保守啲嘅偏向。
2: 咦，咁所以可能都系令到你冇咁容易受伤嘅一个心态嚟。
0: 都系嘅。唔系，或者我会 step by step 先咯，即系好似跳楼梯为例，我好少可以一下就去十级嘅，通常或者我预备嘅地方要跳十级，我就事前做好多准备，可能。我五级我要狂做，可能连续成功几多次，
2: 即系真系
0: make sure 个动作好熟咁样咯，跟住先去挑战咯。其实都系应该要咁样嘅，当然系。
1: 其实反而调翻转，你个基础、你基本功会好啲啊嘛。
0: 系
1: 啊，试下跳去你教练呢个身份啦。
0: 系
1: 由一个运动员啦，咁你真系纯粹自己练，去到而家啦，你要去教你嘅学生啊，或者带队去比赛，你个心态上有啲咩唔同咧？
0: 心态上就系好想踩下滑，喂，都好开心嘅睇住佢哋。
2: 你可唔可以透过嗱，我示范一次俾你睇嗰个时候去踩咧？
0: 但系你比赛唔可以踩个场嘛？我都好中意带队，但系只不过讲笑就系、是、你带队嘅时候就系你睇住滑，我都想玩，好似几好玩喎，但系我冇得玩啦咁样嘅。但系睇住小朋友进步，我就好开心，好 enjoy 呢件事嘅。
1: 嗯，
0: 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你就系见到佢争少少，你俾啲 tips 佢哋啊，而佢哋有做到，或者你。陪佢练一啲嘢，佢喺比赛亦都做到玩得几好 ，even 可能系冇赢到嘅，但系你都会戥佢开心咯，或者睇到佢哋好天真啊，我做到晒啦，跟住好开心，佢自己都开心，你都会觉得哇好纯粹啊嗰种感觉。
2: 嗱，俊仔，咁我哋由咧初初玩滑板到成为运动员，到再成为呢个港队教练都倾过啦，我又想问下你啦，啊，成个滑板生涯上，你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最困难嘅咧？
0: 我觉得系。可能是经济上面咯，令我会想放弃呢一样嘢咯，因为后生少少，其实你都要想之后会系点样噶嘛，即系你都会想啊，我如果仲要问屋企人攞钱去生活先拆板，我应唔应该拆板咧？定还是我做其他嘢，可能我会发展得好啲，令屋企人生活舒服啲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我一路拆板最矛盾嘅一个位置咯，因为你好想追梦，但你又同一时间你又好想屋企人舒服啲啊，即系我觉得呢下。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位置。哇啦定啊我因为那些动作我玩得不好我没有赢过比赛而想放弃滑板这样。
1: 那同样调返转有没有一样你学识了的东
0: 西哇滑板令我学识太多太多。
2: 揀一样你最重视的
0: 哇这下一个脑可能只是 build up 到 humble 这件事。是啊、哦、是啊。
2: 就并非大众眼中的凶神恶煞或者所谓好串的。
0: 因为我觉得滑板嘅過程咧，令我接觸到好多唔同界別嘅人啦。 另外我亦都接触到啲好叻嘅人，而俾我见到呢啲人嘅时候，原来佢哋系咁 humble 嘅，跟住令到我自己揾到我想成为一个咩人咁样咯。

0: 一刻可能是 humble 咯，我就谂到系啊。
1: 我哋最后一条问题啦，你可唔可以教一招俾一啲听众，佢哋想接触滑板嘅听众，
0: 唔好介意去问下身边嘅人咯。
2: 系啊，问下其他板仔啊。
0: 你肯开口问，个个都会帮你嘅，有礼貌啲问佢啦。即系你问，喂，教我咁啊，你咁样坐喺度傻，即系喂，唔好意思啊，想问下咧，咁应该个个都帮你。
2: 嗯。多谢晒俊仔今日嘅分享，
0: 唔好客气啊！
2: 好开心同你倾咗咁多，
0: 系啊，俾我讲咗好多嘢，
1: 我哋都学咗好多。
0: 系啊，
1: 今集喺俊仔嘅身上咧，我学到就系你要保持嗰个创意啊，就系因为你会保持想象，所以你玩咗好多次，你都会觉得，哎，我想试下啲新嘢啦，继续去唔同地方去发掘，继续去练同新招，所以佢嘅技术先可以更上一层楼。
2: 冇错啊，滑板呢个文化呢当中嗰种自由嘅精神呢，我觉得好值得去宣扬俾大家听。
1: 嗯，
2: 有时自由呢就唔代表系曳嘅，我觉得自由呢反而系代表创新啦、创意啦，咁或者系一啲勇敢嘅表现嚟嘅。我觉得如果有呢啲特质嘅朋友呢，真系好应该去试下玩滑板，感受一下滑板嘅刺激同埋乐趣。
1: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在神秘莫测的深海里面，有一种其貌不扬的生物，它们常年生活在深不见底、毫无光线的海洋当中，它们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属于深海鱼，有个非常可怕的血盆大口，可以轻易地将猎物一啖吞落肚。由于它们没有肋骨，所以胃部可以撑到很大，能够进食体积比自己大的鱼。这种特性有助它们延长食物消化时间。它们还拥有向内倒勾的牙齿，令到嘴边的肉不会轻易逃脱。此外，它们没有一般鱼类的鳃裂，取而代之的是鳃孔，而鳃孔位于胸鳍下方。虽然他们话就话是鱼类，不过他们居然一点都不擅长游水。安康鱼通常潜伏在海底，靠背鳍在水底爬行。安康鱼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特化的第一背鳍鳍棘，这个身体部分望落去就好像一支钓竿，而这个钓竿的末端就是一个称之为利球的有利结构。

0: 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头先提到安康鱼头上有一个好似钓竿的有利结构，而这个独特的结构其实是跟它们生长的深海环境有关的。深海安康幼鱼会漂浮在表水层，成年之后才会逐渐移居去深海，通常大约在海洋中层至深层，即是大概200公尺到6000公尺深的地方。由于深海的食物较少，部分深海鱼会利用发光器吸引猎物上门。发光器主要是帮助安康鱼引诱猎物，辨别配偶和其他生物。它们的发光器能够模拟光线筛上水面的水光，令到从下方往上望的捕食者视觉混淆，从而保护自己，迷惑敌人。不少深海鱼都有好像安康鱼头上的发光器。安康鱼的发光器是属于细菌发光，在它们这个好像灯笼的发光器里面有无数的发光线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提供良好环境给发光细菌生长。这些发光细菌是发光器的燃料，会通过发光细胞反射出来，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声音演绎钱佩卿。
1: 由于安康鱼生活在深海，所以直到近年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够对安康鱼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初当科学家捕捉安康鱼，对他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发现所有收集回来的鱼都是雌性。后来才知道，原来安康鱼具有类似雌雄同体的习性。雄性安康鱼的消化组织在成年之后会失去功能，所以它们必须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下方。雌性安康鱼的体型比雄性大几十倍至到几百倍，只有极少数的雄性安康鱼不会依附雌性。有人曾经在冰岛外海发现雄性安康鱼，但是它们体型很小，几乎只有雌性安康鱼的千分之一。雌性会释放特别的气味，吸引在漆黑深海里面的雄性。雄性会追随气味寻找雌性安康鱼，并且咬住雌性的下方。两条鱼的组织血管会逐渐相通，体型娇小的公鱼从此就靠着母鱼的营养过活。所以安康鱼的世界可以说是大女人和小男人的世界。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及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

0: 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同埋大約3900個社區喺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同埋5座機場受到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3.09美元，卖出4,3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嘅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由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安康鱼具有独特的雌雄双形特性，这样和它们的繁殖有很大关系。随着年幼的雄性安康鱼依附在雌性身上，雄性安康鱼成年体型一般只有一到两公分左右，这样是为了方便它们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身上。它们的身体器官会逐渐退化，当它们同雄性安康鱼合而为一的时候，除了精巢之外，其他器官都会逐渐消失，成为雌鱼身上的一个肉突。一条雌性安康鱼可以同时被几条雄性安康鱼寄生在身上。它们繁殖的过程非常之有趣，其中条纹安康鱼的雌鱼会排出一定数量的凝胶状卵子，用来吸附随海水漂浮的红鱼精子，之后受精卵就会浮上水面几日，再沉入海底，直到幼鱼孵化出来。至于另一种生活在澳洲的安康鱼，雌鱼会一直守护受精卵，直至到它们孵化出来。聪明的安康鱼会利用受精卵吸引其他的猎物，然后乘机开大餐，进食这些好奇过来凑热闹的生物。

安康鱼虽然生活在深海，它们有着令其他生物都非常恐惧的血盆大口，但是它们始终逃不过人类的口。在日本关东，进食安康鱼非常普遍，因为它们的肉质绵密，弹性十足，而且胶原蛋白丰富，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龙虾。据说能够清热解毒，而且令到皮肤更好。不过海洋生态会因为我们进食安康鱼而要付上沉重的代价。由于安康鱼通常处于深海地带，所以要捕获它们，渔民就要通过底拖网和底流刺网这两种方法去捕捞。而底拖网其实是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底拖网的运作原理就好像推土机，捕捞的过程之中会将渔网沉到海床，然后在海床拖行，是一种工业化捕鱼船上的重型捕捞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减少进食安康鱼，同时向渔民引进一些比较先进、对海洋环境破坏较少的捕鱼技术，这样才能够维持永续的海洋生态发展。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与光。

筑巢点对于信天翁来讲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育儿所，无边的大海和无际的天空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信天翁 BB 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会逐渐甩去身上的绒毛，长出可以振翅高飞的坚硬羽翼。皇家信天翁大概要240日才可以完全成形，而其他小型的大概要140至180日才可以真正展开他们不知疲倦的飞行旅程。一般来讲，10岁开始发育之前的信天翁可以在海上连续生活5年而从不着陆。究竟为什么信天翁可以划长数百公里而完全不用拍一下翼的呢？究竟是什么令到信天翁成为了海空霸主呢？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信天翁有独特的翅膀结构，加上他们的飞行节奏是运用动态斜面攀升原理。简单点来讲，信天翁翅膀结构有别于人类双手。试想下，当我们张开双手平衡，不用一阵就会觉得膊头好累，不能够维持太耐。但是信天翁肩部结构令他们省下不少力量，因为肩部的结翅膜肌肉可以令他们张开翅膀的时候就好像滑翔伞的伞骨一样固定拉直，不用大量消耗体力，亦都唔需要不停拍翼维持航程。至于斜面动态攀升，就好似过山车，靠风飞翔，飞行嘅时候以一上一落嘅节奏飞行。信天翁向下俯冲嘅时候，会借风力积聚力量，与波浪形嘅海面嘅风摩擦成为阻力。而这种阻力带来的气压可以转化成上升气流，帮助信天翁借气流往上飞起。其实动态攀升和飞机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多谢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题目，最近大家有冇发现或者发生过一件事呢？你是觉得真是嬲死我啊，好激气嘅，令你好嬲好嬲好嬲嘅。其实呢，我成日都讲啊，真係激死人啊，嬲死人啊。但是原来呢，嬲啦同埋激气呢真係可以死人㗎喎。

在咧哈佛大學醫學院咧，曾經做過一個為期20年嘅追蹤研究咧，佢講其實當我哋生氣嘅時候咧，原來心臟病發嘅風險咧，比平時咧係多咗4.7倍啊！大家聽到依度係咪好驚啊？係啊，我睇到依一個 news 咧，我自己都有少少驚。所以原來咧，嬲死人啦，同埋激死人啦，真係會令到我哋生命咧係有一個危險性喺度嘅喎。唔止心臟病發嘅風險提高啦，其實同時咧，我諗大家老生常談都會成日聽噶啦。我哋激氣咧，會破壞我哋身體免疫力嘅細胞噶，所以咧對我哋免疫力嘅系統咧都有影響嘅。同時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個腦細胞會衰弱啦，甚至咧其實會加速我哋咧腦中風噶。所以聽到依度咧，大家係咪覺得無論嬲也好、生氣也好、激親自己也好，其實咧好似係一件幾唔值得嘅事啊？

讲过噶，当我哋咧有拗叫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咧伤害紧嘅系我哋自己嘅。但系咧，我哋有一个部分可以做到噶，一个部分咧叫做单方面和解。其实好多时我哋以为和解咧都要对方走过嚟同我哋讲一声对唔住，但系原来咧好多时我哋可以由自己嘅部分做起噶。我尝试分享下老师嘅想法俾大家知道啊。一行禅师咧，佢讲我哋常常陷入于过往痛苦嘅影像当中嘅，从而咧发展出一啲错误嘅认知，反应嘅方法咧亦都带嚟更多嘅痛苦。呢度讲紧啲咩咧？就系好多时咧，我哋经历事件嘅时候咧，我哋大脑里边有记忆噶，我哋咧通常对事件一啲回应咧，我哋都系用翻过往一啲经历去俾我哋作出回应，而且咧我哋好多时嘅状况咧，我哋大脑都会启动咗一个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其实咩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咧？即系讲紧我哋脑里边咧，好多时有一啲不加思索嘅回应，就系咁样自动导航咁跑出嚟啦。咁所以我哋更加要俾自己去提升我哋对事物嘅觉知同埋觉察。

咁跟住继续啦，老师就话啦，我哋生气嘅时候咧，系因为我哋相信别人想让我哋受苦，咁样嘅认知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带嚟更加多愤怒噶，因为我哋嘅行为让所有相关嘅人咧，其实系更加受苦。所以你可以想下就是如果呢每一次我自己嬲的时候都觉得是人哋整到我好嬲，而跟住我又继续嬲，而呢个嬲呢好似无限轮回咁呢，唔单止你苦咗自己，其实你都苦咗人哋㗎。相反，如果我哋可以透过正念嘅呼吸啦，同埋正念步行，喺嗰个当下呢俾自己慢慢平复自己，培养翻觉知同埋智慧嘅话咧，成件事就会好唔同啦。当吸气同埋呼气嘅时候咧，其实就能够俾我哋发现我哋嘅痛苦，同埋我哋错误嘅认知系咪存在。而呢一种认知同埋呢一种觉察咧，其实系好帮助我哋去了解我同对方之间究竟存在嘅状态同问题系啲咩嘅。咁有咗呢份洞见之后呢，其实疗愈就即刻开始噶咯。和解呢其实可以单方面㗎。其实呢你对成个事情嘅理解呢，你会影响到其他人㗎。同时呢其他人呢都会透过你嘅理解呢而慢慢识别到同埋处理到自己嘅痛苦嘅。咁所以都系一个非常之双赢嘅局面嚟㗎。当下次你觉得嬲、觉得生气嘅时候呢，首先第一唔好激死自己先。因为当你激死自己嘅时候，同时可能你都激死咗人㗎。我哋学习俾自己搵返呢份察觉，然后慢慢去进行呢个单方面嘅和解。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冥想练习，佢叫做 SBNRR。 其实呢个冥想练习呢，好多时喺我觉得好嬲、好生气，或者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我唔知点面对嘅时候呢，我都会用返呢个练习呢去提升自己嘅觉察嘅。大家如果准备好呢，可以邀请大家搵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坐低，尝试俾自己合埋眼睛去揾翻我哋嘅深呼吸先，听下我哋呼吸嘅声音，然后察觉一下呼吸嘅节奏。当你发现你个念头慢慢带走咗你专注嘅时候，我哋好温柔咁，慢慢将专注摆翻喺我哋鼻尖啦。喺成个 SBNRR 嘅练习咧，佢每一个英文字系代表一个。

态嘅。大家可以跟随我嘅声音导航俾自己练习就可以啦。邀请你喺当下里面俾自己回忆一件令你有啲生气嘅事情啊，可能系最近发生嘅，或者可能呢件事已经埋藏咗喺你心里面好耐，唔能够释怀嘅。我哋尝试俾自己攞翻呢件事出嚟，尝试去谂翻呢件事究竟系点样发生嘅，有啲咩人物喺咩环境里面出现，而你喺里面嘅感受又系点样呢？我哋好单纯咁俾故事重组就可以啦，唔需要批评嘅。

下一个深呼吸，我哋俾自己去练习第一个 S， 佢系 stop， 俾自己喺呢一个情景、一个片段里边停低落嚟。当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令你起情绪嘅时候，首先第一步，我哋俾自己停低落嚟一阵先。第二个深呼吸，我哋落去 B， 俾自己揾翻你嘅 breathing， 揾翻你嘅深呼吸。你可以俾自己三个深呼吸去安住自己嘅，甚至你呼吸嘅过程里边可以有一啲说话去安住自己。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邀请自己翻返嚟当下。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将自己带返嚟当下。然后再落去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去到 N， notice， 俾自己注意下当下究竟身体嘅状况。好多时嬲嘅情况出现，我哋唔系即刻有情绪出现噶，我哋由身体嘅一啲微小察觉开始嘅。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一下当下我哋身体嘅温度系点嘅，可能你会觉得好热，因为你已经嬲到头顶冒烟啦。究竟呢种热系集中向边个位噶？我哋块面、我哋嘅心口、我哋嘅四肢。我哋同样地都可以察觉一下，我哋个眉头有冇紧皱，颈侧膊头有冇缩埋一嚿，甚至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一下，我哋个手掌心有冇开始出汗啊，或者我哋有冇俾自己揸紧我哋成个拳头，我哋俾自己观察一下。当我哋越察觉到，我哋就越知道自己系咩状态啦。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去到第一个 R， 是 reflect， 给自己慢慢反思。我们给自己反思一下，究竟我们经历的这件事是一件怎样的事。我们有情绪出现很正常的，但是究竟这个情绪是带了一些什么意思给我们的？我哋点样去定义一个情绪或者定义一个事件呢？

然后慢慢，我想邀请你思考一下，如果这件事件再次在你面前重现的时候，你会想用一些什么方法去回应它，或者怎样去回应它？

呼埋多下耳啖气，落到去最后一个 R 系 respond。我哋俾自己脑袋里边建构一个你当下想嘅回应方法。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由过往嘅事件嗰度翻翻嚟当下。我哋用三个深呼吸，慢慢将我哋经历呢个事件慢慢放低。吸气，我哋将平静嘅感觉带翻入身体。呼气嘅时候，将自己带翻嚟当下。第二个吸气，我哋将慈悲心带入去身体。呼气嘅时候，我哋容让自己翻翻嚟当下。第三个深呼吸，我哋将清晰嘅脑袋带翻嚟身体。呼气嘅时候，慢慢带自己翻翻嚟当下。如果你发现自己仍然困住在这件事情的情绪里面，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大家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可以让自己继续停留在呼吸练习里面。我们最后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地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翻返嚟当下，然后温柔地张翻开眼睛。头先我哋经历咗一个 SBNRR 嘅练习，包括系放低揾翻你嘅深呼吸，观察注意一下身体嘅状态，然后俾自己反思翻成件事，最后先作出回应。希望呢个 SBNRR 嘅练习咧，可以作为大家日后同自己同埋别人和解嘅一个小工具。好，今日我哋嘅分享嚟到呢一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癮。案件於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奧克蘭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指控 Meta 違反兒童隱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嘅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產品可能帶嚟傷害，但幾乎冇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一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業模式係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星期二發表多份聲明，表示持續打擊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巴方衛生部門同日發聲明指出，以軍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區發動的空襲導致20人死傷。以軍在聲明中說，打擊身處加沙沙堤地區的幾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指揮官，具體目標是哈馬斯一支部隊所舉行的會議。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標是爭取在本月底前完成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孫玉涵說，勞工處正與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包括了解各類參數、觸發啟動門檻等，強調任何改變最重要是適合香港氣候的轉變。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

0: 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系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系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五点零七分，有个零钟头时间，同大家喺呢个空气中共度早晨啊。今日系八月十九号，农历嘅日子系七月初七，七姐诞啊！

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大家记得以前一套西片吗？是啦，那套西雅图的失眠人，那个 Sleepless in Seattle， 创作的灵感就来自是在香港的那时看这套戏啦，西雅图的那时亦做这个中文名都不太记得，总之有那套戏啦，咁就是这首歌好行，套戏都受欢迎啦。填词人陈少琪呢，就是你这套的电影浪漫的剧情同埋角色嗰个心境作为蓝本，写出都市人喺爱情中嘅一啲期待啊！真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真系瞓唔着噶嘛！失眠同埋一个缘分嘅想象而写咗呢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5:13，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见到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噶。今日天气方面，有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

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是天气渐转不稳定。

漫喎，漫步於呢個蘇州河邊，景色美麗，係咪幾好呢？咁其實再睇翻呢首歌嘅創作背景，原曲寫作嘅咧就係陳歌辛啊，一位著名嘅音樂家。佢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出現呢？咁其實咧嗰個背景咧就係同呢個即係抗日戰爭嘅有關係嘅。喺1946年嘅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嘅上海社會雖然係即係暫時係脱離呢個戰火，但係經濟都係蕭條，物價飛漲，人民嘅生活都係好困苦，社會嘅面貌都係一片蒼涼。咁陳歌辛就係呢位著名嘅音樂家寫曲嘅，佢漫步於喺上海嘅呢個母親河啊，所謂就係蘇州河畔嘅時候，目睹咗戰後滿目瘡痍嘅景象，同埋街頭孤苦無依嘅眾生相。感觸良多，而就係親自即係寫埋曲詞，寫咗呢一首係比較有啲濃厚嘅 tango 嘅味道嘅一首前面嘅作品。係嗰、那個作品嗰個背景就係由1940年代上海灘著名嘅歌星啊姚莉同埋姚敏兩兄妹去唱嘅。到咗喺60同埋70年代，就頭先我所講叫較為新啲嘅版本，就係有青山同美台佢哋再次合唱。咁呢首歌咧就係都係唱出咗嗰種即係男女對唱嘅嗰個嘅情感啦，亦都成為華語樂壇一個即係時代歌曲嘅絕響啊！呢一首歌曲，就係、是、你睇佢嘅歌詞，不知係世界離棄咗我哋，定還是我哋將佢遺忘咧？係深刻咁反映咗戰後大時代下嘅人啊，內心嗰種流離失所嘅感覺啊！所以每一首歌都有啲嘅創作嘅背景，有啲可能係一啲温馨嘅情歌，有啲係要你反思好多嘢嘅歌曲。呢一首都係心情嘅情歌，毛啟賢，你是我的唯一。

有翻咁上下嘅人生嘅經歷或者情愛上嘅一啲經驗夾埋嘅時候咧，你嗰種味道一唱出嚟咧，就係可以反映到歌曲嘅表達意思。1988年嘅時候，一首經典嘅作品吳啟賢嘅《你是我的唯一》係佢自己寫嘅詞。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吳啟賢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累積咗佢一啲嘅創作嘅一啲嘅經驗，就呢首歌就去寶島發展，就成為佢嘅成名嘅代表作啊！寫詞嘅咧就係新加坡嗰邊啊，嘅一位著名嘅音樂人邢增華寫出一啲情愛嘅歌詞，喺最尾嗰度，儘管結局嘅遺憾，但係歌聲最後都係講出咗。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是表达了一段深刻的感情，那种的释怀。大家纵使是分开，对方在心目中依然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分隔异地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啊。你是我的唯一，情感最深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法，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喺夜阑人静，天都仲系黑啊，未天光，好似呢个时候。如果你中意思考嘅朋友，可能系又或者系一段面对一段感情都未知嗰个情况嘅时候，对感情嘅脆弱同埋心思，明知道爱情有佢嘅一个现实嘅规则，都系忍唔住咁去对心爱嘅人发出一啲嘅即系问号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的一首歌，同安格就是写了这首歌。

0: 在90年代的时候呢，许秋怡张智霖这一对组合呢，话嗰时佢哋的两首歌呢，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头先嘅片片枫叶情呢，都系唱到皆知巷闻，去唱 karaoke 嘅时候呢都系热门嘅歌曲啊。咁呢个系刚刚我哋听嘅呢一首片片枫叶情，以秋日红叶系象征呢个依依不舍嘅离别同埋逝去嘅恋情啊。咁寫詞人潘偉源就利用咗紅葉磚、秋意等等呢啲自然嘅景象，襯托出呢個戀人面對緣分結束嘅時候嗰種無奈同埋嘆息啊！片片枫葉情係咪都係你朗朗上口嘅歌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5:36，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市区温度最高大概32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从来人与事都是啊，即系物件啊等等啦，唔喺你身边嘅，你就好挂住佢。情爱尤其是吓，咁啊，你大家分开咗嘅时候，先发觉对方嘅思念，同埋原来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嗰个嘅份量系非常重要啊。呢首歌啊，哪有一天不想你，系即系表达咗男女主角，因为佢哋啊由现实嘅问题要分开，离开咗之后。远距离冇办法相聚的思念，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讲出那种万般不舍同埋对爱人无尽的牵挂。咁啊，歌词就是以雨夜、信纸同埋即系一啲往事就开始咗啦。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讲出个爱情故事。呢首歌当年就横扫，能够即系咁挂住对方，因为远距离，有咩方法可以系大家近啲呢？就系呢个电信啦。嗰时就呢个电信广告主题歌曲一出嚟，就横扫香港嘅乐坛。呢首歌系各大乐即系呢个电台嘅颁奖典礼里边一定。即攞无数奖嘅，系黎明嘅其中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以下呢一首都喺情爱方面，都系啊，听呢只歌咧，都系你会可能系代入翻，或者喺你过往可能或者现在嘅一段情深嘅时候嘅一种思念，一种嘅想法。

好友爱是永恒，爱能够一生一世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怎会无风无浪啊。今天是七姐诞，是七月初七，所以揀很多一些情歌。咁呢个諗起七月初七嘅啲故事啦，即係啲传说，天帝呢个孙女呀侄女擅长于织布，同凡间嘅孤儿牛郎相恋，结为夫妇，并且育有一对儿女。但係王母娘娘又反对，就用发簪对着即係画出呢个天河，将呢个两人分隔咗。咁准许一年见一次啦，就喺呢个七月初七嘅时候有呢个鹊桥相会。哇，其实真系一对有情人被咁样去划分开，一年先见得一次，都其实系几凄凉啊！嗬，咁呢个就源于话，即系其实呢只歌或者故事嘅习俗嘅内由，就系古代对于牵牛星同织女星嘅观察。咁啊，去到汉代演变出一个浪漫嘅爱情神话。织女喺仙女嘅排行系第七，所以就讲咗呢个即系七姐啦吓，七姐诞啦咁。咁以前咧就七姐诞咧都会真系有好多嘅习俗都会做嘅，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睇怕都冇乜啦。以前你要买嗰啲即系去香烛铺度买嗰啲七彩衣纸，就好多唔同嘅颜色。接咗嚟到係喺夜晚又擺起個壇咁樣，有啲生果咁樣對住呢個月光嚟到拜七姐誕噶。林子祥作曲，鄭國光寫詞，有呢一首《七月初七》。

人心啊！咁啊，亦都谂起另一对可能大家少听，亦都少提及，就是《射雕英雄传》里边嘅穆念慈同埋杨康嘅嗰段感情瓜葛嘅事。大家都知道呢个穆念慈对杨康一往情深，但系杨康咧就一路变坏吓，即系走入歧途。咁面对住自己心爱嘅人，其实嗰个嘅情况，佢系一路有变。嗰、那个矛盾之情，你又爱又恨咁样，但系呢个女主角呢段戏里边嘅女主角穆念慈都甘愿为爱去承受一切嘅悲哀，好想真系喺埋一齐，肯去承担爱嘅苦痛，敢去面对未来。《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王占写词，顾家辉作曲，恩妮主唱。

穆念慈同埋杨康当时呢个版本，大家有冇深刻嘅印象？系边个演绎？穆念慈就系杨盼盼，杨康就系今日好型嘅三哥苗侨伟。

室外气温是29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石洲钟玲玲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設計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癮。案件在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指控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 Meta 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代表律師強調公司一直有向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都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星期二發表多份聲明，表示持續打擊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巴方衛生部門同日發表聲明指出，以軍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區發動的空襲導致20人死傷。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打擊身處加沙沙堤地區的幾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指揮官，具體目標是哈馬斯一支部隊所舉行的會議。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個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和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和5座機場受到影響。

0: 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3.33美元，卖出4,335.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上嚟，有啲由五点一路听到而家，系咪啊？今日咧就系七者诞啊！新历嘅日子系8月19日，农历就7月初7。七者誕嘅呢一日咧，所以頭先都聽到好多即係啲情歌嚇，有啲係即係失意嘅當中，但係更加顯得情愛嘅重要。咁啊，情歌都幾時都係好深入你嘅心底裏邊嘅嚇。好啦，一陣間咧，我哋就去翻現實裏邊咧，就聽翻林思維講下一啲嘅營養之道啊。今日講嘅係肌酸係乜嘢嚟咧？咁一陣間大家聽聽啦。先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时间系清晨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咁啊，我哋上几个星期呢就讲过呢个蛋白粉啦。咁今日呢讲系又系啲粉状嘅嘢喎。
1: 是啊，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开蛋白粉呢，就当然就啊，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物嗰度可能吸收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唔够啊，咁甚至乎想增下肌肉啊咁样，咁当然可以选择而家市面上嘅一啲蛋白粉啦。咁但讲开蛋白粉呢，都系一个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除咗蛋白粉之外咧，其实而家都流行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嘅，因为而家你见到话啲人去玩健身啊，或者甚至乎去练跑步啊，甚至乎去玩嗰啲力量嘅比赛啊，咁呢班运动嘅人士或者业余嘅运动人士咧，都想自己肌肉劲啲噶嘛。咁除咗嗰个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今日想讲下咧，就系我哋而家都成日喺市面上见到嘅叫肌酸嘅一个产品，咁我哋英文叫 creatine。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嘅产品咧，啲人用嚟做咩咧？有啲人就一知半解嘅，咁啊人哋食咧佢又食啊，咁或者可能诶个粉或者个丸点样去运用先有最好嘅好处咧？咁但系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今日都想讲下嘅。
0: 系啦，嗱头先你成日讲话运动人士需要啊，我一般我唔又唔系成日运动嗰啲。食唔食得咧？
1: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就系如果用运动营养补充品咧，其实当然要配合我哋嘅适量运动啦。咁甚至乎都要知道自己嗰个目标系乜嘢。有啲运动系个运动强度唔够高嘅，咁或者可能系有机会，譬如你唔需要增肌嘅，咁呢啲咁样嘅营养补充品咧就未必啱用啦。咁啊，平常啲人咧，如果坐喺 office 度乜都唔做，净系望住个电脑，净系想坐喺度就增肌咧，呢样产品咧亦都未必系有用嘅。
0: 系
1: 啦，咁但系当然 creatine 而家有个新嘅方向啦，即系除咗我哋对个肌肉增强嗰个效果会好啲啊，或者令到个爆发力好啲之外咧，其实原来咧对我哋嘅成年人甚至乎长者咧，都可能有机会咧对嗰个脑退化系有啲有帮助嘅。近期有啲嘅科学研究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就讲开运动先啦。咁迟啲如果我哋多啲有关肌酸对我哋嘅脑退化嘅疾病系有啲多啲研究咧，我哋下一次或者再嚟多。

0: 之後嗰幾個 topic 咧都可以講下嘅。
1: 咁其實肌酸咧，基本上係咪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噶啦
0: 嚇？係啊，其實肌酸咧係身體裏邊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咁其實我哋肌肉裏邊啦，我哋嘅肝臟啦，我哋嘅腎臟啊，同埋我哋胰臟咧，每日咧都會有機會儲存同埋製造一啲嘅肌酸嘅。咁呢樣嘢我哋做咩咧？其實都係幫我哋提供我哋嘅身體產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個嘅物質嚟嘅。
1: 係、咁啊，譬如嗱，你就一向都話要主張我哋食天然嘅食品啦。咁如果我哋食天然嘅食品都可以有肌酸㗎啦，
0: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食物裏邊咧，譬如我哋嘅紅肉啦，同埋一啲魚類咧，都會提供到肌酸呢樣嘢嘅。咁其實如果你每一日都食到一啲嘅少量嘅紅肉啦，同埋魚咧，我哋都會提供到身體有呢樣嘅物質。咁呢個物質咧，每一日咧，如果通常得一至兩克。嘅提供嘅左右嘅啫，咁嗱，平常嘅人如果唔係經常做一啲好爆炸性嘅運動啊，甚至乎唔使增肌咧，其實呢個嘅份量咧係適合嘅，
1: 都足夠噶啦，
0: 係啦，足夠嘅。咁所謂嘅點解要補充啊？補充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日常嘅份量。唔夠去支持你想做一啲特別嘅運動嘅目的，咁即係譬如我哋增加我哋嘅爆發力啦，我哋增加我哋嘅敏捷度啦，我哋增加我哋嘅肌肉合成啦，咁呢個可能有機會配合一啲專業嘅訓練啊，或者日常比較恆常嘅運動嘅訓練咧，先有機會有用嘅咁樣咯，
1: 明白，咁啊嗱，呢个就系我哋一阵间会讲下点样去拣选买呢个肌酸啦，同埋肌酸做边一类嘅运动，话所以成日话爆炸力咧，譬如喺我哋日常见到嘅跳高啊，或者系短跑九秒九嗰啲，咪叫爆炸力咧吓？
0: 系啊，咁诶有啲需要比较多爆炸力嘅运动咧，其实对用嗰个 creatine 或者嗰个肌酸咧去利用咧系会有多啲帮助嘅。咁、包括可能嘅啲冲刺嘅运动啦，即系可能短跑啦，
1: 九秒九冲过去咁。
0: 系啦。咁就係跳躍嘅運動啦，咁另外就係舉重啦，因為而家啲人好鍾意即係增肌即係走去做 gym、你想可能舉重嘅時候咪會加重嘅，咁有陣時你去到最尾嗰幾下呢你會冇力㗎嘛，咁嗰個就係令到你最尾嗰幾下可能個力量會大啲，咁當你增肌嘅時候梗係要加重㗎啦，咁如果你加得越重你個肌肉可能合成就會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嘩我舉到個最尾嗰幾下咁就唔夠力，咁可能肌酸都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肌肉裏面嘅能量會高啲，咁你臨到最尾嗰幾下咧，你都會舉到，咁就令到嗰個肌肉合成就會再有效啲咁樣啦。
1: 咁打籃球同埋踢足球呢啲都會哇成個幾鐘頭係咁衝嗰啲，都係咪爆發嘅咧？
0: 都係嘅。咁同埋咧，你打籃球同埋足球咧，裏邊都會有啲即係快速轉身啊，或者可能要好短時間內，我哋話 agility 就話嗰個敏捷度嗰樣嘢都要快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嘅敏捷度啊，或者轉速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其實打籃球嘅人啦，或者可能足球嘅足球員啦，其實佢肌肉都要強。
1: 即系中三、中四都系要，我中意打下篮球、踢下足球。佢系咪要咁样要食呢啲啊？
0: 系啦，嗱，呢个咧就要小心啦，因为其实我哋肌酸咧，其实好多研究咧都摆咗喺成年人嗰度嘅。因为如果你听我哋讲咧，其实好多科学研究咧都未必会有机会摆到落青少年人。咁所以暂时啊，睇研究嘅报告咧，暂时肌酸咧对青少年人咧都唔系话太危险嘅。
1: 系
0: 咁，但系对佢哋嗰个成长啊，或者对佢哋嗰个肌肉嘅合成啊，甚至乎对佢哋肌肉表现啊，或者运动。表現係咪好啲咧？而家都仲有啲保留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營養補充品，咁所以需唔需要係咁早俾一啲青少年去食咧？咁當然要經過教練啊，經過醫生啊，經過營養師去評估，先會用呢啲咁樣嘅產品嘅。咁所以我諗十八歲之前嘅青少年人，就算你真係玩運動嘅時候咧，都唔好即刻去 over the counter， 即係唔好話我喺一啲運動鋪頭見到，或者可能我見到喺上網有得賣，咁啊即係亂咁去買咧，其實係有啲危險嘅。
1: 咁食咗呢啲。肌酸嘅營養補充品啦，就梗係喺身體裏邊啦。咁佢會唔會又好快又冇咗咁樣嘅咧？
0: 我哋要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即係成日睇完啲人話叫肌酸個名好勁咁樣啦。咁啲人成日都覺得我食完係咪即刻會爆炸力勁啲，或者食完之後我突然間變咗大隻佬？咁其實唔係嘅，肌酸都係要慢慢儲落嗰個肌肉裏邊嘅。咁就唔可以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突然之間舉多十磅，或者可能今日食，我聽日突然間跑快咗三秒，咁就唔係嘅。因為其實肌酸都要喺身體裏邊，如果用補充品嘅話咧，都要起碼一個月啦，熱內啦去。提供我哋嗰个身体嗰个肌酸嘅储存嘅，咁所以研究讲过就系话，如果你用得好嘅话咧，我哋可以将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咧增加20-40% 嘅，咁但系就唔系话哇，我今日食，听日就有效啊咁样，咁所以有个技巧要去用翻，咁同埋都系当然嗰样嘢咧，就唔系你坐喺度乜都唔做，走去食肌酸，咁你个肌肉突然间坐喺度会突然间长出嚟咧，就唔好误会咗呢样嘢，咁所以都系要配合翻一啲比较结构性嘅运动训练。

0: 年咧，先会有机会有帮助嘅、
1: 哦。即系食咗之后，你都仲要运动训练佢，先至一路储存喺我哋啲肌肉
0: 啊，系肌肉啊。因为其实点解咧？讲紧就系话我哋肌肉做运动嘅时候咧，会产生能量噶嘛。喺个粒线体里面呢即係会产生一啲叫 ATP, 能量嘅一个转化嘅化合物啦。咁因为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呢我哋可能有机会制造 ATP 呢个速度要快。咁所以呢、creatine 或者肌酸呢係会增加我哋 ATP 嘅一个制造。咁所以可以从而增加佢哋嗰个能量就係咁解啦。咁即係话如果有结构性去补充呢啲咁样嘅补充品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无论系一啲速度嘅运动啊或者可能需要一啲肌肉增强嘅运动呢其实都可能令到佢哋个表现系会好啲嘅。
1: 咁另外一次我想起呢即系储钱咁样啦，你咪都要慢慢储咗之后有需要嘅时候攞出嚟使啦咁样。
0: 都系噶，咁所以其实食嗰个程序都系有个好高技巧嘅一个方法咁样咯。咁所以都即系如果你真系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可以食下唔食下，即系得闲食下又唔食啊。咁我觉得系有个结构性，即系开头食嘅时候可能要有个咁样嘅机制，话俾自己听你点样去储多啲肌酸先。咁之后就有机会可能去到一个保持时期嘅时候，应该食几多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都。是一个技巧嚟。
1: 如果呢啲系咪多数都系要请教嗰啲教练啊？佢哋再指引定系你怎睇佢啲说明啦？嗬，
0: 我谂而家就 AI 世代啦，咁所以你真系如果中意嘅话，你都唔使问教练都已经可以知道噶啦。咁但系真系当然，如果你话身边你有个教练，或者可能你本身嗰个团队，或者你本身已经有营养师嘅指导嘅情况之下，就会比较信得过啲咯。咁当然即系 AI 都而家揾资料都揾得都好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哇有机会，我真系唔系好知发生咩事，或者可能。食完之后可能有啲类似嘅副作用喎，咁点算呢？咁呢个都系尽量都如果有专业人士喺你身边，咁啊梗系最好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真系想用嘅话咧，都要小心选择啦。咁同埋另外而家即系成日担心有啲运动员可能会食到一啲嘅禁药啦。咁、其实肌酸咧就唔属于一个禁药嚟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即系啲人好惊话，哇死啦！我要比赛，我惊会有违反咗禁药条例啊。咁、其实 creatine 就唔系一个禁药嚟嘅。咁所以运动员都可以用到呢样嘢嘅，
1: 食得多又怕唔怕嘅咧吓？
0: 当然，任何嘢营养补充品食得多都会有问题啦。咁同埋，如果食得多咧，而家讲紧个副作用啦。而家出面就即系成日都讲话啊，你食呢啲嘢会唔会令到个肾会有损伤啊？或者可能有机会会令到其他身体有唔同嘅唔好处啊？咁另外可能有机会其他副作用啊？咁嗱，澄清一样嘢啦，我谂肌酸咧唯一比较明显嘅副作用咧，就会令到个身体储水啊。咁即系食完一段时间，可能短时间内咧会容易啲水肿嘅，
1: 即系正常嘅叫做，
0: 又唔可以讲正常，
1: 即系有冇啲人
0: 常见嘅副作用？
1: 可能有啲人或者我原来我冇嘢嘅咁样。
0: 我只可以讲一个个人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呢个系一个常见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人食完之后就觉得，咦点解我会肿咗啊？即系比较肿啲啦。咁或者可能点解我会重咗一两公斤啊？
1: 咁、
0: 哦、
1: 如果系咁，系咪我减少个份量咪得咯？
0: 睇下个人嘅反应啦。咁同埋即系份量嗰方面，其实因为肌酸本身有个即系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啊，我哋叫做一个。加载期同埋一个维持期嘅食嘅方法，咁、所以加载期嘅时候咧，可能个份量会多啲，咁可能头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咧，用家咧就会有机会比较水肿啲嘅。
1: 哦，咁不如你讲清楚个食法系点样先，解释下嗰个咩加载期嗰、那个。
0: 系啦，咁通常我哋点样食呢样嘢咧？其实一般建议咧，每一日啊，每一日大概3至5克到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嗰个身体储肌酸储得比较快咧，头一个礼拜咧，你可以好似我哋用个加载期，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嘅方法去食嘅，咁咧个 loading phase 大概一个礼拜，大概5至7日到啦。咁每日咧大概食20克，
1: 系
0: 咁咧就要分4次食嘅，咁即系每一次食5克。咁樣嘅，咁大部分嘅肌酸咧都係粉嚟嘅，咁所以通常出面啲一殼殼嗰啲粉咧都係有個殼喺裏面咧，就大概5克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一日分4次食。每次食5克，咁咧就會可以達到嗰個加載期，即係每一日咧就20克咁樣嘅。
1: 咁你撈落去啲譬如飲品啊，或者食品嗰度都得噶啦。
0: 係啊，咁因為如果你話講緊吸收咧，其實肌酸咧係需要配合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去吸收嘅。咁通常啲人就會加落啲甜飲品嗰度，咁或者甚至乎佢哋加落佢哋嘅，即係我哋上次講嘅蛋白粉裏邊，咁佢裏邊有少少糖分啊，咁甚至乎可能你用果汁去溝肌酸去一齊飲啊，甚至乎你跟餐。 餐一齊食啊，咁變咗有個碳水化合物喺度咧，佢吸收嘅速度咧係會好啲嘅咁樣咯。
1: 頭先你講啦，大概一個禮拜到咧，每一日都20克哦，
0: 係啦。
1: 咁但係完咗呢個一個禮拜期之後咧，就跟住個食法就唔係食咁多啦。
0: 係啦，咁就叫維持期，我哋叫做即係 maintenance phase。咁如果 maintenance phase 嘅話咧，大概每一日咧就都係每一日食3至5克嘅啫。咁每日食一次，咁你維持起碼一個月以上喺個維持期裏邊咧，你就可以一路提供到身體一啲嘅肌酸喺裏邊啊，咁樣咯。咁頭先咁講啦，因為加載期嘅時候嗰個份量相對比較高，咁所以頭先嗰個我哋講話會容易水腫嗰個感覺咧係比較強烈啲嘅。咁當你去到一個唔係加載期，你調翻低佢去翻一個 maintenance phase 嘅時候咧，那個水腫嘅情況就會冇咁差。
1: 咁所以我諗，如果食嗰啲咧嚇頭個禮拜或者食一兩日，你開始覺得水腫嘅時候，都唔知好唔好繼續食咁多喎。
0: 咁可能即係用家就真係要留意呢個咁樣嘅好常見嘅副作用咯。咁呢個係你要知嘅，咁就唔好話誒食完點解我咁奇怪嘅一個感覺。咁甚至乎有啲人對個體重嗰個感覺好敏感噶嘛。咁甚至乎有啲咧比賽嘅運動員咧，如果佢哋係比賽之前要磅重嘅，咁即係譬如可能拳擊運動啊，或者可能要我哋話 make weight 嘅運動啊，即係對個體重要有嚴格嘅控制嘅啲運動咧，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呢個感覺，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你上磅嘅時候咧就重咗，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入唔到佢哋嗰個體重嗰個水平範圍之內，咁就呢個就會有影響。咁所以有啲真係好顧住自己體重啊，要去比賽之前要磅重嗰啲運動咧，其實嗰啲運動員咧就即係可能比賽之前或者可能 weigh in 啦，我哋話磅重之前咧就唔好用呢個產品，如果唔係就會體重會有受影響咁樣咯。
1: 嗱，咁食呢個肌酸啊，咁啊話我哋增加呢個爆發嘅能量啦，咁可以食幾多到咧？譬如我食3個月，定係食半年咁樣嘅咧？
0: 有啲部分研究就可能食3個月就停1個月2個月，咁就再食嘅。咁有啲就一路都食住落去，咁都睇下視乎嗰個運動嗰個訓練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員可能比賽嘅，有啲係 off season 嘅，即係唔使比賽嗰段時間，咁就可能食少啲咯。個運動強度低啲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咁之後再食都未遲嘅。咁呢個就冇一個統一嘅建議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有機會食得太耐嘅時候，可能身體停一停，等佢唔好咁多啦，咁之後你再去儲翻佢咧，可能對個爆發力亦都會有幫助嘅。
1: 啊，不過通常食嘅咧都要調查清楚啲嘅。頭先你都話啊。佢又冇傷害性嘅，亦都話唔會傷害到腎啊嘛。啲study都講嚇，咁有啲人話啊，肌酸會唔會都係等同類固醇啊？會唔會都唔係幾好啊？咁有冇啲咁講？好似係
0: 係啦。咁暫時研究就頭先都解釋過啦，即係肌酸係一種天然嘅化合物啦。咁所以對同嗰類固醇啊或者荷爾蒙嘅一個類別係完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食完之後可能有機會肌肉會增加得好啲，但係唔代表你食咗類固醇或者可能食咗啲荷爾蒙類嘅一啲產品。咁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係啦。咁同埋頭先講咗話，有啲人就會話傷腎啊，會脫水啊，會抽筋啊咁樣。以前都見過有啲研究就話會容易啲抽筋嘅。咁可能係咪真係關於個身體儲得水突然之間多咗就係會抽筋啦、啊？或者可能因為會脫水嘅時候抽筋咧？而家暫時都冇一個定論嘅。咁所以嗰個副作用，頭先話抽筋或者缺水啊，或者傷腎嘅一個副作用咧，暫時都冇一啲科學根據。咁所以都幾安全嘅一個營養補充品嚟嘅。
1: 明白嗱，呢啲咧講緊咧係中意運動嗰啲人咧就。会系多数会系接触去食下呢个肌酸啦。咁如果一般普通人家咧，我又唔系点样运动嘅咧，我哋天然嘅食物咧都足够俾我哋使用噶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普通人啊，或者可能未开始做一啲比较强嘅运动嘅人士咧，系唔需要补充呢个产品嘅。
1: 好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去拣呢个肌酸嘅时候啊。点样拣啊？嗬，
0: 咁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讲咗咁多资料啦，咁其实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真系服用肌酸嘅时候咧，点样喺市场上面拣一啲比较好嘅产品嘅。
1: 好嘅，咁啊，唔该晒你，下个礼拜三朝再见，拜拜。

许冠杰社曲黎彼得写嘅词，石晒你结束我哋星期三朝清晨省理节目，多谢你收听，下个星期一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几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15规划纲要都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这个

0: 光十色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无论是硬件软件有什么优势和潜力呢？今朝一集的港好十五五会和大家详细探讨。
1: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上升0.3%。而政府发言人就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我们的稍后就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一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数的现象，以及现时人才政策的成效。
0: 元朗日前有大型狗只先后襲擊两只小狗，两只小狗是双重死亡。渔护署是拘捕了大狗的狗主，调查之后如果有足够证据是会提出检控。我们都访问过爱护动物协会的代表，他都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都要为他们带狗绳，也都尽量和其他的狗只保持距离，掌握狗只本身的动物特性，稍间可能养狗的朋友特别要留意。
1: 美国传媒是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是考虑为新建造的福特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预计除了要多花几十亿元建造费之外，还要延长交付的时间。至于相关的战机弹射技术，亦都是受到外界的关注的。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0: 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一种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人士都可以和宠物亲密接触。有关的技术突破，阵间的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了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和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纳指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跌幅近0.7%。晶片股急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埋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就跌咗超过9%。卡特彼勒跌咗近5%，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到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受累于中东局势不稳以及全球国债孳息率急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债息创了超过15年的高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升7点，升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国债孳息率一度冲高后回落，全球债市遭遇抛售，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和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99.66，升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从上日触及的两个月高位回落之后，微跌不足0.1%。英镑对美元跌近0.1%，美元对日元就升超过0.1%。另外，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30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007年以嚟最高，而指标10年期债息就创过去年1月以嚟最高，两者之后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

0: 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收市创咗超过三个星期嘅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而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嘅可能性。不过油价升幅有限，伦敦布兰特十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仙，升幅近0.2%。纽约九月份期油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仙，升幅0.5%。有分析指，从霍尔木兹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暗盘货量似乎是多过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金价回落，因为美元上升以及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最新是报4334.15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0.6美元，跌幅近1.2%。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2%，港交所和友邦跌大概0.4%至到超过0.5%。至于科技股，小米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3%，但系京东就升近2%。港股上日嘅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咗超过210点，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科技指数最多跌大概2.3%，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减息降准。有分析指，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都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加大财政措施力度。由宋家良报道。
1: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2: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快，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1: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中国系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国同埋消费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嘅苹果期货喺期货产品中属于罕见。当局透过不同模式协助果农增加收入。详情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金百科， 大宗商品期货有不同的种类，农产品是其中一种，当中较少见是新鲜生果，因为保鲜期短，保质和运输都比较麻烦。不过大约九年前，河南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产品，

0: 并以实物交割。交易的品种是红富士，作为交割的苹果大小、硬度和甜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当年形容苹果是天然的扶贫果，因为主要的产区和重点扶贫区域高度重叠，苹果种植是当地果农重要收入来源。苹果期货上市之后，有助令到市场价格更加透明。当年过去，内地传媒形容苹果已经化身为致富果，当局透过不同的模式转移农户种植和生产等的经营风险，其中一种是保险加期货模式，即是农户或者企业先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就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将价格风险转移。当苹果价格或者收入低过约定水平，符合条件的果农就会得到赔偿，当价格高过相关水平的时候，果农就可以直接分享卖出苹果的收益，打破苹果产业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的发展困局。亦都因为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交割，令到整个生产流程亦都标准化升级，推动苹果质量提升。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报告显示，苹果的年总产量是超过5000万吨，消费量超过4700万吨，并且已经培育自主产权苹果新品种158个，新建果园70%是用国产品种。苹果产业在全国超过20个省份推广种植，陕西省是主要的产区之一。
1: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咗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齐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个广阔嘅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呢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系有骤雨噶。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76%。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天文台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咁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环境及生态局处理局长黄淑娴系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嘅香港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颁奖典礼。
4: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下昼系会出席海洋公园嘅一项活动。
5: 元朗日前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咧以致死嘅事件，咁渔护署拘捕大狗嘅狗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系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事件。
4: 葵涌医院新大楼已经投入服务，院方咧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大楼嘅环境、医院服务同埋特色。
5: 香港单车节咧会喺10月举行，主办活动嘅旅发局今日咧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活动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泰国啊，有执法部门为咗打击咧飙车党，派出咧便衣警员假扮咧系居民，咁就系咧路边啊食泰式烧肉，暗中咧其实系观察现场嘅情况，最终啦成功咧系拉咗咧多名涉案人士，阵间会讲下。
1: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透过基因编辑嘅技术，培育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同宠物咧亲密接触。嗱，研究团队嘅成员就话，有关嘅技术未来咧仲有望咧去培育不致敏嘅导盲犬。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部分人摸完猫狗等宠物之后，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出现流鼻水、皮肤痕痒等症状。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对宠物敏感的人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美联社报道，全球大约一成半人口对狗只有过敏反应，主要致敏源相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狗只唾液、毛发和皮屑中的蛋白质。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早前就基因编辑了比高犬皮肤细胞的遗传编码，成功切断负责产生主要致敏蛋白的基因。经修改的遗传密码其后被植入卵子，再植入比高犬代孕母犬体内，最终生了两只雌性幼犬。科学家检查过两只幼犬的唾液和毛发，都没有发现致敏蛋白的迹象，它们发育完全正常，健康良好，并没有因为基因修改而出现异常情况。不过这一类基因编辑宠物还未可以正式商业化被大众买到，科学家仍然需要透过定期的检查监测这项遗传调整会不会对狗只健康产生副作用。有份参与这项研究的遗传学家沃克表示，自己本身长期饱受狗只过敏之苦，一接触到狗就会流鼻水和出皮疹，现在成功培育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它可以随时摸下狗仔，带狗仔去公园玩，对此感到惊叹和感激。他说，由于所有犬种都带有相同的致敏基因，这项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在其他狗仔身上，例如培育不致敏的导盲犬等。在马路上超速和危险驾驶，除了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亦都会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泰国有警员为打击飙车党，最近用了一个特别方法，成功拘捕多个涉案人士。北榄府警方早前接获大量居民和道路使用者投诉，表示一班青年经常在深夜聚集在一条马路附近，非法改装电单车和飙车，引擎巨响令附近居民没觉好睡。这班飙车党的警觉性极高，只要见到警车身影就会四散逃走，要捉到他们并不容易。为了将飙车党一网打尽，当地警方全力策划，日前展开一场特别行动。16个警员分成两队，其中便衣警员就扮成当地居民，融入周末聚集的人群，在路边摆放接台、烧烤炉等器具，假装吃紧泰式烧肉，实际上暗中观察现场情况。当发现青年准备飙车的时候，便衣警员立即通知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随即包围涉案青年，成功拘捕他们。警方表示，在路边吃烧肉只是埋伏行动中的策略，目的是令警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监视目标，并不是占用公共空间偷懒。警方在行动结束之后已经移走相关器具，强调警方执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保障居民不受噪音骚扰。
0: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6%。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系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呢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是在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是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是严峻的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在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是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正確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是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又补充，在有关人员2年合约期届满之后，是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网传沙田的一间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呢间美容店其他4间在沙田、元朗、铜锣湾的分店都已经没有营运。现在正在找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是未有人被捕的。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患者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她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严重个案亦都可能会随之而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前日有9只是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署是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是确认9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昨日下午亦都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9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的大狗是有同类的前科，在上个月10日亦都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是被渔护署是扣留。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他们的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明天是风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获六宗举报，指涉事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2: 沙田一家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3: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2: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3: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2: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今个月27日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罗宇光报道。
4: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两阶段进行，首阶段由前日至到嚟紧星期五，应对攻击和防御是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嚟紧星期日至到本月27日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昨日据报为此到访韩国国防部大楼协调。韩国传媒报道，布伦森和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根据韩方消息，这次紧急会晤两军经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首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次联合军演日程大幅缩减，亦引发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就这次联合军演主持召开会议的时候指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指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原有计划。

0: 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同時強調，牢固的韓美同盟和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和必要條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國軍隊將指揮權交給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司令部，並在1978年轉交韓美聯合司令部。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沒有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張曼燕報導。
2: 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以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四州為主導，指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说，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和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指出， Meta 一向有同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大约四成人表示没有影响，大约两成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那两成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是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中，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9万人。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334.29美元，卖出4335.4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和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適應之後，陳宇飛迅速將比賽拉回去自己的節奏，以21-8、21-11連取兩局反勝，晉級32強。混雙方面，港隊組合陳賢澤和吳子柔迎戰德國組合，首局以22-20險勝，到次局再贏21-11晉級32強。而雙楊配楊雅婷和楊佩琳同樣晉級，他們面對美國的組合連贏21-16和21-17，但另一對女雙組合呂樂樂和曾曉欣就以0-2局數不敵四號種子國家隊的賈一凡和張樹燕，兩局比分是21-13和21-10。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讲下有关啲军事科技嘅题材。美国传媒报道，英总统咧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咧系需要或再次考虑对新建造嘅福特级航空母舰咧作出重大嘅设计调整，包括咧放弃啊使用新型嘅电磁弹射系统，回复咧旧有嘅蒸汽弹射，并且咧系要求将啊包括咧驾驶室在内啊称为舰岛咧系移向咧船身舰体嘅中部位置。
1: 报道就话啦，基于咧系涉及重大嘅设计改动，预料当局可能咧要再多花几十亿嘅美元建造成本，并且要延长交付时间。而针对战机弹射技术，近日咧就有内地评论文章进行新旧嘅比对，质疑美国政府要求技术开倒车，咁系咪咧出于审美嘅偏好，用政治直觉压倒科学数据？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航母总数有11艘，10艘属于旧有级别的尼米兹级，最早期的尼米兹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第11艘就是在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采用称为福特级新型航母技术标准。鉴于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正式进入淘汰周期，为了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在未来40年内计及现有福特号，计划再建造多9艘的福特级航母，预计第2艘金乃迪号最快在明年交付，另外第3艘企业号、第4艘多利斯米勒号亦都已经着手建造。

福特級航空母艦相對舊有的尼米茲級，特點包括透過全自動化、電子化，有條件令到艦上人手大幅增減，戰機出擊效率亦都大大提高。在這方面，福特號就率先採用電磁彈射技術取代舊有的蒸汽彈射。蒸汽彈射系統早在1950年代就採用，透過艦上核能產生高壓蒸汽，高速推動勾住戰機前轆的活塞，3秒之內就可以協助一架重33噸的戰機以時速285公里起飛。不過蒸汽彈射力量不容易調節，一些新款的輕型無人機被指用距離彈射的話，有機會被扯壞。至於新型的電磁彈射技術，現時已經被視為全球新航母未來的採納標準。透過電磁轉化動能驅動彈射，力量可以因應不同機型重量精準調節。另一方面，由於省去了蒸汽、活塞和氣缸等繁雜的機械組件，彈射過程對甲板以至航母船體的結構損耗大大減少。不過這項新技術在福特號採用初期就經歷過一輪陣痛期，包括電力控制系統過熱以及無法同常規傳統檢修程序兼容等。資料顯示，2020年海上測試期間，福特號就曾經因為系統失靈，艦載機連續五日無法彈射。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上一個任期，他就曾經公開批評電磁彈射靠不住，涉及巨額成本開發，卻依然不穩定。重返白宮至今超過一年半的特朗普，日前就正式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級航母多麗絲米勒號放棄使用電磁彈射系統，恢復舊有的蒸汽彈射，並且給予國防部和美國海軍60日時間提交移除電磁彈射系統的具體方案。美國白宮的決定意味彈射技術真是新不如舊，抑或是開倒車呢？內地近日有評論文章就探討當中可能的原因和考量，其中一個觀點是認為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的確貫徹他講求商業性價比的思維，花了巨額資金研發新技術當然要可靠好用。不過文章亦都認為科技每次突破提升，早年都無法避免要不斷試錯改良，即使未完全成熟，現時白宮的決定或者是欠缺耐性，等佢慢慢改進。另一方面，文章亦都認為新艦配套的電磁彈射設備已經投產多年，舊有的蒸汽彈射器生產線一旦要重啟，肯定需要再投入一筆巨額資金，在艦隊層面亦都可能有更深遠的影響。前三艘都採用電磁彈射，第四艘卻是用回蒸汽，同一級別的航母要長期維持兩套訓練、備檢和維護體系，國會是否願意撥款？軍工利益怎樣在電池和蒸汽供應商之間重新分配？估計都會是未知之數。除此之外，白宮今次改動，文章作者亦都不排除可能是出於特朗普對航母審美的偏好，寧願見到甲板白蒙蒙蒸汽的澎湃彈射，滿足一種鄉愁的懷舊觀感。但是否應該單憑政治直覺取代理性的技術功能參數，同樣引起疑問。

0: 元朗日前有大的狗隻先后襲擊兩隻細狗，而兩隻細狗亦都傷重死亡。漁護署已經拘捕大狗的狗主，調查之後就說如果有足夠證據是會提出檢控。其中一隻死亡狗仔的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事發的時候是一度嘗試用零食希望將大狗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最終都未能夠將他們分隔，期間大狗主人一直都沒有現身。
1: 爱护动物协会就说，除非狗只感受到威胁或者不舒服，一般情况之下是甚少会攻击的。提醒狗主，如果要带狗只外出，都需要为他们带狗绳，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尽量可以的话和其他的狗只都保持距离。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同过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倾过，听下他的建议。

0: 嘅情況下咧，狗狗唔會無端白事攻擊嘅，佢一定係受到威脅啦，佢覺得唔舒服啦，佢先至會有機會出現攻擊嘅行為。因為當佢覺得有危險嘅時候，其實一般嘅動物佢採取嗰個策略都係逃走，逃走係最低消費。但係當佢冇辦法去阻止呢個危險，冇辦法離開呢個危險嘅時候，佢可能會選擇攻擊，或者係佢嘅學習嘅經驗話俾佢聽，攻擊會係更加有效去處理呢啲危機嘅時候咧，佢會可能會選擇攻擊呢一樣嘢咯，因為攻擊會令到佢有機會受傷或者死亡，所以一般嘅動物唔會用呢種方法嘅。
1: 一般遇到呢一啲嘅情況啦，狗主嘅話其實係可以點樣處理呢？
0: 我諗狗主自己本身，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即係意外的而且確係意外。我哋應該要點樣防範呢個意外咯？咁首先就係我哋狗狗要自細就要受到一啲我哋所謂嘅社會化嘅訓練啦，去識多啲唔同嘅狗狗啦嚇。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帶佢出街嘅時候，我哋都要綁繩啦嚇，所有狗我哋都要拖住佢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眾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過2米長嘅繩拖實啦。第三样嘢就系话，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周围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预防，譬如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嘅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而且有咩突发嘅事件咧，主人都比较容易去处理，容易啲保护自己只狗狗咯。
1: 香港都有啲人多嘅地方啦，如果係街上面一般途人見到有呢一類嘅情況，途人又可以點樣處理呢？
0: 第一就唔好徒手去捉住隻狗頭啊，或者喺佢嘅附近，你就咁喺佢個頭嘅附近嘅時候呢，狗狗都好容易呢轉移去嗰個目標啊，我哋話 redirect bite 啊，佢就會轉移就會咬到途人㗎啦，即係身邊佢個頭附近嗰啲人嘅。就算是主人都会咬到的。咁反而呢就是我哋可以用大声喝佢啊，或者我哋如果有衫嘅可以抌落去个头嗰度啊，遮一遮佢啊，或者係我哋如果有水喉可以射向佢个头部啊，即係我哋都系用 distraction 分散佢个注意同埋阻挡佢个视线囉。等狗狗呢可以有机会呢放口，唔好继续呢去咬住一啲物件啊，或者係打交啊嗰啲咁樣咯。
1: 一般嘅狗主如果佢哋帶一啲比較大型啲嘅狗隻出街嘅時候，有冇一啲其實都需要特別留意嘅地方？
0: 我諗狗主其實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隻狗個情緒同埋行為嘅。有啲狗係唔鍾意見到其他狗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呢，就其實狗主帶狗狗出街嘅時候呢，揀一啲冇咁多人啊，地方又比較靜啲嘅，冇咁多狗啊嘅時段或者地方呢放狗嘅。咁如果大狗嘅話呢，更加啦，如果我哋隻大狗係對其他小型嘅狗或者係一啲活潑嘅狗比較反應大少少嘅話呢，咁我哋做主人帶佢出街嘅時候咧，都應該好控制佢啦，盡量避免佢受到呢啲咁嘅刺激咯。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3: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港人口。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9,4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

0: 有增加。
1: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话，数字系反映政府嘅人才同埋输入劳工政策奏效，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嘅问题。不过咧，佢同时亦都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需要有更多鼓励生育同埋协助妇女重投职场嘅措施。记者林汉山咧系访问咗叶文琪，听下佢嘅分析。
2: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二萬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一個居民淨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3: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2: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到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3: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2: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稅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金錢上面嘅優勢咧，其實係重要啊，但係咧並唔係全部啊，即係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佢嗰個城市嘅宜居度，咁樣咧去一籃子嘅方法咧，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哋啲人才咧留低咯。
3: 既然呢一啲嘅即係人才或者勞工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嘅在職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年輕嘅勞動人口啦。其實呢一個幅度0.3%，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冇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2: 其實是有幫助的，咁但是並不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的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的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的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是福利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是怎樣去繼續 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呢，另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怎樣去著力提升我們香港本地那個出生率。我們看到其實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嬰兒津貼，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去加強在職婦女那個的幫助。這個對於我們其實長遠來說怎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其實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3: 現時香港的總人口就突破了750萬人，根據這個增加的幅度和速度，會不會對公共服務以至是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呢？
2: 其實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呢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呢，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據中國地震台網，震央周邊200公里內近5年來發生3級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日在海西州直轄區發生的 6.3 級地震，距離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也有途人上前幫忙，仍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带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点样进一步发挥好咧呢一个独特角色同埋优势。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中西文化荟萃，而具备独特的策展风格，正是发挥到将文化引进来走出去的功能，未来是可以将文化、体育和金融优势结合，提升香港多元魅力和竞争力。
5: 有商界咧都睇好中东等新兴市场对于动漫等需求系殷切，

0: 致力協助本港包括同內地等的文化產業出海。詳情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的報導。
1: 港好十五五，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并将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规划的支持提升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作为中外文化荟萃的平台，香港除了推动本地特色作品走出去，亦将海外特色表演引进来。西九文化区今年六月首度举办西九卡巴莱节，邀请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团体来香港演出，更加邀请到法国知名艺团巴黎歌舞乐园，首次将舞台搬到香港演绎经典作品《我的第一场歌舞秀》。卡巴莱起源自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这种融合歌舞和视觉互动的综艺形式，将传统表演由大剧院带入平民酒馆，贴地得来又富娱乐性。活动期间，西九戏曲中心中庭化身为开放式舞台，踢踏舞、马戏、乐队演出接连上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观赏。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希望引入多元的艺术品种，拓阔观众视野。
3: 巴黎的一个很出名的卡巴莱歌舞厅，叫做 Paradis 的 Latin 的一个驻团的一个艺术团体，很多的不同的游客会专程去到这个巴黎 Paradis Latin 去看他的演出，里面有成十几个演出者，他们分别扮演历史和一些传奇的童话角色，又会跳劲歌热舞，还有衣服是靓到不得了。我们西九很希望做一些艺术的品种是香港是未有的，或者方兴未艾，我希望可以再将观众的艺术的视野更加拉阔去。
2: 西九的文化艺术工作亦都包括将本地项目推广到外面的舞台，其中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大藏王》就是成功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
4: 大藏王，
5: 一切事情一早。
2: 谭少文说，大藏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预演、近20次修改、精雕细琢，才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他们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和北京演出。谭少文忆述，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有内地观众对粤语的兴趣。
3: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他总共是由一开始大藏王的第一场看到去年最尾一场，他看了60多场。其实内地你见到啲观众系开始话啊，系中意睇大藏王喎，咁我唔识讲苦话噶，咁但系佢就系想学大藏王呢一个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文化 IP。咁我觉得我哋今次喺内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2: 作为公营体系，西九文化区不遗余力壮大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角色。康文署近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亦都成为汇聚内地和世界各地顶尖艺人艺团的交流平台，带俾香港幕幕精彩演出。今年中华文化节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给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说，今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一起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现。
6: 我哋其实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当时系去咗一个海外嘅巡演啦。我哋觉得呢个节目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个有东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节目啦。同时间佢亦都将一个我哋经典嘅民间传说 注入咗好多当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諗过一个传说你摆咗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2: 随团来港嘅上海大剧院节目总监钟奕聪。

0: 希望透过演出为香港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他又期待沪港两地未来能够有更多文化交流和合作。
1: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0: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瞄准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11 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可以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2: 香港的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咧。咁譬如喺亚联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边，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咁中东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0: 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郑志刚认为，香港优势在于有文化土壤，亦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吸引资本投资。他亦对于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
2: 中西文化交流呢样嘢，其实佢一个 DNA， 亦都佢一个特色嚟嘅。香港其实好多文化遗产嘅，好多非遗嘅，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艺啦，都可以做一个展览，而变成咗我哋一个香港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嘅一个新嘅场景咯。我觉得其实香港喺亚洲已经系一个文化艺术盛事之都噶啦，所以其实只要继续。俾更多嘅國際內容嚟香港，再加我哋又好靚嘅啟德體育園，依、這個雙引擎繼續行咧，我覺得其實未來咧，我哋繼續都會係亞洲嘅文化藝術盛事之都嘅。
0: 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事，并促进文体类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3: 我哋过去有啲展览，譬如话我哋喺M 加博物馆最初期第一个特别展览啦，草根离身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咁我哋展完之后咧，呢、這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虽然话嗰个艺术品未必系我哋嘅，但系透过我哋香港去策展，呢、這个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因為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電影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0: 陈志思话：过去两年，多个国际文化机构到访香港，肯定香港的成绩。香港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提升至更高层次。他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魅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3: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系、睇文化发展。纽约同伦敦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系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睇一个歌剧。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揾錢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我哋得啦。
0: 陳志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角色，佢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會喺呢方面做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朱镕基遗体喺北京火化；文汇报，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 大公报，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利好。信报嘅头版咧都系报道，内地险资准买 ETF， 增加配置海外。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恶狗细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名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日报》的头版亦都是讲到香港邮政是蚀钱，过试用期的新人长约无份。《南华早报》的头版讲到本港年中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是第一次不够30,000人。经济日报的头条，小米上季经调整纯利下跌43%，略逊预期。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 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 ETF 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随着 ETF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投资者可以按照有关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目标作出更精准的资产配置。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是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是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第一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是补充，在有关人员2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是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都是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的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预计未来整体的邮件量跌幅会持续甚至扩大，需要审慎规划人

0: 力資源。而另一方面，他亦提到正是全面檢視運作和營運模式，包括郵件派遞的模式，考慮減少星期一至五的派遞日數，改善郵政局的網絡，檢視服務範圍重疊及使用率較低的郵政局，考慮關閉部分人流較少的郵局，縮短服務時間等等。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網上流傳沙田一間美容店懷疑是涉及不良營銷手法，有苦主是說消費了6万多元之後懷疑受騙，海關昨天都到他們的秘書公司是調查，海關說很有理由相信涉案公司是可能干犯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入面具威嚇性營商行為的條文。而資料就顯示6宗舉報涉及的金額是由1800元至10萬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長者。這間美容店在其他在4間在沙田、元朗、銅鑼灣的分店已經是沒有營運，現正是找緊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是未有人被捕。涉事的美容店英國倫敦的總部前晚是發聲明说极度重视这件事，解释香港的店铺是由一间本地公司根据分销协议独立拥有和经营，彼此是完全独立的企业实体。伦敦总部正是直接是处理这件事，承诺会全面配合香港相关部门，并且是会根据审视结果采取行动。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处捉走涉事大狗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的狗牌。昨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的狗只目前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是有同类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是涉及咬伤一只柯基，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有兽医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己的宠物并没有攻击性，外出的时候同样是需要佩戴狗绳。他说犬只有时会主动冲到其他狗仔的旁边，由于彼此不熟悉，某些动作看来是好，但是在另一只狗的认知当中，可能是会被当成攻击的行为，从而引发意外。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年度年中的人口数字。过去一年是有大约29700名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万人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说，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是微增 0.3%。总人口是升至7518300人。数据当中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是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增长的主力。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邓铭心就说，出生人口跌幅都令人担忧。他说市民不是很放心生仔。估计住屋、教育、开支等的范畴，或者会是年轻夫妇却步的原因，就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以强积金供款作为置业首期，协助年轻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又建议是多去推广多元出路，行行出状元，营造有希望的前景是给下一代。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委员会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澳门特区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 係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賣出。

0: 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华煤气六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八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是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慧仪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升幅，而八月煤氣單價實際是相比對上三個月為低，就是因為石腦油價格下跌，但是將來的情況難以預測，尤其是中東局勢仲未明朗。而中華煤氣亦都承諾兩年之內不會加價，未來是要視乎營運成本再決定會否調整。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港大醫學院的團隊的研究是發現全球35至49歲受到不孕症影響的女性人數將會由2023年的5360萬人增加至2036年的7964萬人，升幅達到50%，東亞地區的不孕症更加是居於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和全球评估不孕症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元朗九咬九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孩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就应当审慎考虑是不是自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同样讲到，关注话是狗咬狗这种惨剧映照出人宠共融政策推进的过程里面，若果自主责任意识不够，随时会将政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评论认为，长远来讲，政府、爱护动物组织和传媒是应该联手推广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价值观，让到每位自主是明白到带宠物外出在享受人宠共聚的自由之余，更加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话，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是增加19400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人才、留人才措施既见成效，未来还要再接再厉，特别是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整体人口虽然由于输血而略为增加，但是失血的弊病始终值得高度重视。死亡人数远远多过出生人数，绝对不是健康的血液循环。长远来讲，政府必须千方百计提升生育率，达至到自然造血。纵观全球各国，南韩的生育率强劲复苏。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甚多，大原则就是消除父母对于生儿育女的顾虑。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都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是八年录得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 人手和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外国都有邮政是面对同类的问题，当中德国转型就非常之成功，和瑞士的物流巨头和美国速递公司合并。评论认为，国内有很多成功的物流速企是企业，香港邮政是否能够借鉴德国的经验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现时气温。